来，这不开始，咱来讲健康的话题啦。要来讲这个透早出事这件代志，咱到这个年纪啊，吼，那不重视这个问题，就无适宜吼，反正唔知安怎去阎罗王遐拜拜的也不一定哦。嗯，有当咱听讲啊，迄昨暗时都好好呢，啊，今仔时啊透早迄人乱死啦，吼，就错伊啊啦。啊，无得昨我得啊个好好，啊，那今透早起床人则无爽快啦吼。这种情形吼，伫个病院并不少见，意思就是加诉讼啦。真侪人应该嘛有同样的这個感觉，啊，就是讲天都拍不光，啊奇怪啊拍不光，啊，就嗡嘤嗡嘤救护车，就提来救护车的声，你有感觉特别刺耳无？七早八早听着救护车的声吼，你真正是会。心中怎么跳出来呢？就算讲不是咱啦，吼，叫我车去抓被抓的，那个喊面喊面的，啊，听叫我车，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哎，听到唔知那心惊胆怕无大劲，感觉迄个声特别刺耳吼，听到该凄惨吼，啊嘛希望讲这叫我车不是咱家己啦，真正是真的啦哈，所以今天要让大家知道，透早中风还是心肌梗塞这件代志哈，啊，所以。伊个医学报道嘛，你讲心肌梗塞啦，还是讲中风这件代志，好像诉讼发生的时间，伊这有经过统计哦。干那诉讼发生的时间，伫透早较济，透早即个较济。咱今日讲到即个台北荣总遗传优学科主治医师张家明医师咧讲，伊讲血管的功能会随着咱的即个生理时间波动。啊，拄拄好。透早这个才是咱这个血压上升、血管求性比较较歹的时间呐，所以讲风险特别也较悬呐。那心肌梗塞通常两个时间咱来注意，就是半暝啊，甲透早。等男是半暝啊，出去啊，无透早出去。等咪半暝啊，吼人大迄落困到从病情完全醒醒起来不舒服，无就是透早起起来感觉，哎，我看人怪怪，就是这样。所以半暝啊，十二点到透早六点，心肌梗塞是最容易发生的时间。啊，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咱人体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自律神经，伊的这个波动较大，加上咱生理机制的变化，所以使得咱这个心血管。所承受的压力也会较大，所以他有归纳四个关键的原因，让我们了解一下。第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律神经系统会向上转换成困眠的时间，所以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它在这个交换时间太过激烈了，太过激烈。你当时咱的身体有这个啥？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嘛。啊，早时啊是交感神经的运作，啊，暗时是副交感神经的运作。啊，所以到一定的时间，哎，切换，切换的功能就对。啊，所以讲，如果这个切换的功能伤过紧，尤其是讲，当咱准备要熟睡，困到足内面的，啊，进入到。睡到很入眠，啊，清澈的状态，就是睡到很入眠到要清澈这个状态，所以你知道这应该就是在透早的时候，我们睡到很沉啊，刚要回到那个清醒状态，还是刚才透早起床这个啦，啊，或者是半夜你如果是做恶梦，还是很高腰就对了，我们的交感神经就我来向上变很兴奋，啊，这是不对啊，暗下是副交感神经的运作，所以你啊半暝啊定不时做恶梦醒醒起来，还是讲咱的迄个啥，定不时的嘟嘟起来放尿，这个交感神经就会熊熊兴奋，使得咱的心跳会加快，啊血压会升高，所以就是比较容易诱发致命性的心律不整，或者是咱的血管的血栓的剥落这个情形啦吼。那第二个这个原因呢，就是透早血压。甲荷尔蒙诶，黎明现象，午夜过后，第十二点过后到透早这段时间，咱身体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什么叫做压力荷尔蒙呢？就是皮质醇跟肾上腺素啦，哈。分泌这两样物件来准备你当时的活动。那这荷尔蒙诶，地数跟咱这个血压相冲冲冠
啊，输的原本就是咱的血管就较矮啊，还是讲你的有这卡遐一挂血甲斑块的血管会变较脆弱，就比较容易破裂。所以当然这若要控起来，应该对你本身呐有三高的人会比较危险呐。正常人应该是个还好啦哈。那第三原因就是困眠啊，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会讲的这就对了哈。嗯，这种人哈，伫咧困的当中，伊的血液，就是咱的血血氧浓度是会降低。啊，所以为着要维持生命，血氧浓度伤低，咱是会死的呢。哈、哦，所以为着要维持生命，咱大脑就会不断发出着信号，强迫咱身体爱维醒来呼吸。所以你困袂使入眠，这卖互咱心脏不断处伫高压。做白工的状态，所以长期落来容易猝死，因为你的心脏，算讲较疲劳就对啦，所以定期的几率也比人较悬啦哈。来第四个原因就是暗时啊，咱的血本就较黏落啊，啊，因为佮困差不多六点钟嘞，吼，这段时间咱困去都唔知影啉水啊，啊，所以血就本就较黏落啊。啊，暗时啊，咱咧困，你唔通当作咱是袂流汗，会喏。哎呀，你家己唔知，所以当然是唔想咱今日运动流下侪汗，但是会流汗。要不流汗，你看你那个枕头吼，是唔是吼困过来弄些臭油呆味？嘿嘿嘿，就是安尼。所以咱暗时啊，加上咱暗时啊会流汗，咱的血液当中的水分伊就会减少，啊，所以会搁较黏落。透早即个咱的血渐渐落几个弯的时阵，就变成咱讲叫做血夹。一旦这个血管来卡在原本的狭窄的，就是功能较矮的血管，就引发到这个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是安怎来，就是安尼来哈。好，所以张家明医师，伊就咧讲哈，伊讲透早正是咱这个生理转换的关键时刻啦。当当咱身体准备要起床的时阵，交感神经的活化，所以咱的血压会欠管心跳的加快。但同一时间的血管内底的这个内皮功能是处在低点的，一氧化氮是分泌比较少的。一氧化氮哦，就是要经火开的啦，哈，就是这种的化学成分啦。所以一氧化氮的分泌呢，较少，咱血管球形当然一定是较歹啦。啊，当当血压呐冲起的东西，血管就比较较硬呀。自本你的动脉斑块，或者是你本身就高血压问题的人，这种的压力变化就有可能压垮咱血管最后的一根稻草，所以透早风险高不是偶然哈。好，再来，环境也真重要。这另外就是咱这张家明医师进一步说的，环境真重要，就是讲咱的这困眠的环境，不是讲恁厝内有清无清哦，有阿杂无阿杂，不是哦。即卖直接所讲的环境。就是，怎讲？咱的细胞就是很奇怪的哈。就是讲，你这环境若是稳定的，妈咧，伫咧困的时阵吵吵闹闹哈。就是讲，咱这个环境若稳定的，细胞伊就会照规矩做代志。那如果若环境混乱的，细胞就会惊向错误的方向。比如你长期的熬夜，这个就生，这就是生理时钟就乱去了嘛。困眠的环境唔对嘛，哈。所以你若讲定熬夜啦，这就是会打乱生理时钟的一个规律，影响到咱一氧化氮的生成，增加着氧气压力，提高着发炎的反应。时间一个久呢，咱的血管的内皮就会受损，等于溜皮会溜皮了，对啦哈。动脉硬化就会慢慢形成，再加上代谢呐失衡，咱这个血代谢较慢啊哈。再加上代谢失衡，血糖呐波动。八肚吼，人讲大富翁、大肚婆啦，就是各有一个大八肚汤啊吼，就等于加一个轴心同时失衡啦，所以会更诶个系统的球性就会下降，疾病就会来对你啊。啊，这要安怎？这要安怎？当然，今仔日张家明医师嘛，不是刚才甲恁讲原因啦，我老甲恁讲是要安怎来多一道防护的，对吼？安怎防护？起床五分钟，起床五分钟，也就是讲。咱透早起来的时阵吼，梦想想就是讲，目睭天金就是用车开。伊咧讲就是讲，咱若醒起来嘛是爱先倒一下一分钟至两分钟，卖想想车开。那要讲开嘛是算暖身啦哈，尤其是冬天上重要哦吼，冬天上重要。
醒起来时阵先多吃一两分钟诶，暖一下就对了哈。第二个动作就是动动手指，咱枕头啊，小可揉一下哈，啊小可揉揉一下，啊咱的迄个脚腕哈，小可转一下，安尼就对哈。再来第三个动作就是坐起，咱爬起来先坐咧，慢讲随落床啦。上好就是。差不多在咱眠床前吼，坐一下差不多十秒至二十秒嘞，吼，十秒至二十秒。啊，第四个动作就是深呼吸，深呼吸，加做几遍啊。深呼吸听有啦哈，喘气较大白个，加做几遍啊。啊，第五个动作就是安尼较了了站起来，吼，就是卖熊熊落床，要落床进前的五个动作，请恁记住哈。好，再来就是张家明医师讲，会更吼。就是讲，咱有心血管疾病，这种不是常常发生的，这是时间累积来，好，时间累积，甲时间累积来，咱就是有建议四件代志做好，应该就是较袂对你啊啦哈。来，第一个，第一件代志就是透早晒一下子的哈，尤其老人家透早晒伊真好啦，你莫透中到心火火落去伤歹啦，伤恶毒啦。咱就是透早多啊，伫个十点进前已经吼，咱一定爱晒，爱养成这个习惯。其实我就爱晒起来咧。我若十点吼，我想要接要什么做到十点，啊，我若十点落节目，啊，我就落去阮公司的中庭遐晒一下起来，因为迄个时阵是头阿袂解歹，啊，晒一下起来，尤其是冬天吼，迄、个冬天多啊，十点落节目出咧去咧中庭遐吼，啊，晒一下几腿啊吼，伊就是那。热人阁无感觉，寒人的时阵，热十点落节目，啊落去中庭遐晒一下，唔知迄个日头晒了到底，迄种感觉足好个啦，足烧热个，你敢知影？迄种感觉我也不太会形容呢。哎，反正就是干嘛，咱的身体去接受一道性光迄种感觉。嘿，我讲我袂晓形容，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安尼啊，就是讲，迄接到一道性光，迄种感觉，哦，就觉得人拢精神拢得好起来，对哈。好啊，所以讲固定啦，卖讲冬天啦，哈，咱热人的时阵，哦，一年四季啦，固定第一个时间去接触到这个自然光的日头，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都有助于稳定生理时钟啊。好啊，第二个节奏就是睡眠的规律。不一定要真早睡，但一定要固定时间睡，还是固定时间起床，好不好？好，来第三节奏吼，就是三顿要集中伫个你当时啊，甲三顿集中伫个你当时啊活动的时间啊，就是照三顿，即第三顿，咱拢讲照三顿食点点吼，第三顿上好嘛是伫个五点左右，还是上班伫个六点进前一定要完成。你唔通三更半暝啊，吼，十一二点嘛，吼，还是一半暝啊，吼，啊，佮想要食物件唔好，吼，尽量避免就是即深夜进食啊。再来第四个规律哈，第四个节奏就是咱来规律运动，咱唔免得做迄个足激烈的。你像咱食即个货，敢若行路都算袂歹啊。你讲啊，行路跟比较佫较无限呐。就是讲较轻巧，你若讲要真正互靠咱家己感觉有运动着，像骑脚踏车也真好啊。哦，买只脚踏车，哦，伫咱即阵啊头四箍咧啊，吼，咱甲骑咧，脚踏车就变成属于较中等运动啊。哦，啊你若会使，你当然是中等强度运动是最好的啦，吼。讲安尼比较会当刺激着咱一氧化氮的生成。那如果你若是够搭配着即个青色的蔬菜。哦，啊，佮有即个足量的镁，其实吼，良心讲，即个微量元素镁，咱平常时啊，其实是不容易摄取的啦，不容易摄取的。所以讲，有当时啊，嘛是爱家己去买来食的对啊，哈。再来就是加食一寡抗氧化的营养素，哦，有助于稳定咱的血管的环境，安尼了解不哈？所以讲节奏也很重要啦。简单讲，就是用好养成好生活习惯啦，哈。啊，再来，就透早迄个哈，拄只咧讲的五个动作爱记住啦，五个动作，安尼咱。

啊，这首歌段较普遍啦，就是咱乡亲咧比如点播的，会比较，就是迄次数会较悬啦，哈，歌段应该是比较较大众化一首歌啦，哈，系啦，啊来，不随我来唱哈，大家到时想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安尼，今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呢。哇，我访问过迄个黄康林博士哈，啊，伫个访问的过程当中，伊会讲点太太。虽然讲两个吼拢是有会啊哈，不过人伊伫访问的时阵，甲我讲人因太太吼，虽然有会懵有会哈。迄皮肤也够足水个，面色气色够足水个。我问讲为虾米会当保持安尼？伊讲因太太该重视补充铁质，啊，铁质就是伊毛公公铁质是二价铁吸收上好啦，二价铁的吸收最好。所以一般伫恁若讲话，病会看会可能去病院吼，医生会开铁剂给你们嘛哈。其实那个铁剂不好吸收呢，不好吸收。啊，所以医生拢会交代讲，你有咧补充铁质，你爱。诶，加食一寡维他命 C， 啊，就是讲爱有维生素来协助啦，伊的铁质吸收会更好啦。所以你是不是要另外去传？我安尼是真正要会多啊，喏，对不对？啊，那个讲哦，要有铁质、铁质哈，要有铁质，啊，个维生素 C 啊，其他维生素来到协助。我讲，安尼不是阮学历往内底拢该传便便啊吗？那得过去另外传呢，是不是？一次就到位了啊？所以黄康林博士讲，因太太哈，诶，这个精神状况，包括伊的气血一下那好，其实平常就是补充二价铁，二价铁最好，对上好吸收的。所以咱既然唔补充，等补充，要补充当然补充迄个上好吸收的，阿无敢讲要搁增加咱身体负担嘛。你铁质呐补充收着无吸收去，对咱身体嘛是一种的负担呢。你奈怎样较好呢？哈，所以有吃没有到哈。有吃就没补充到，你吃的就是啦，是心酸的而已。来，黄康林博士说雪莉旺对咱这个这个补血养血的方面，会当说它的吸收是最佳好的，啊，不用经过消化吸收就是第一件的。来，咱那个男人男人气血要好，啊，再来咱的那个肉不能消风去就对了，吃老上怕消散了吧，这点要记记。你一旦若是无肉无腿，你拢甲你拢唔通甲拼讲，你食一下大细顿嘞吼，万不一啦，真正讲讲去大医啥物货，你无本钱啦。人个啦，那小可有肉，去大一下病院诶吼啊，伊就适淡薄啊，人讲看起来反正轻瘦对，但是你着无肉无腿啦吼，你搁好。好散落去的时阵啊，都薄伊薄伊哦，嘿，感觉像啥，像白骨强尸，足歹看。嘿，就真正人咧讲叫做病态啦，病容嘛，对不对？所以咱食个一个货，袂当无肉无吐。所以雪莉旺内底一个蛋氨酸，伊也是生肉上好的一个元素啦，哈。
1: 人欠血吼，咱人袂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睏袂好嘛，好、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我你讲伊面的斑吼会特别多。人体血液中的一个晦气叫做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的，也运送也交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面就是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0: 哦，
1: 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0: 安尼恁听有吼？所以粒线体燃烧伊爱靠迄个血红素啦，爱靠氧气，啊，氧气就是咱血红素要搞吸氧能力才会到位嘛。啊，安尼恁听有吼？所以。有人咱乡亲都比如阿公，哎，阿公，阿像讲我迄个有咧食恁的 QMB 啦，吼，啊，你拢会鼓励，拢人得过来配一个零高精加雪梨丸，原因是伫遮，会当增加伊的力道，讲叫做站起的快信通，所以咱咧充电的迄个速度就会比人较紧，噶无像咱有当下手机充电，即卖充电头是毋是也分迄个一般也快速的，一般哦，充要半点钟啊，充无30%。人个快充个唔免十分钟，100%充百，有无？意思就是安尼啦。啊，你如果搭档跟充好百，咱咧趁钱就较轻松啦，是不是安尼？ 所以我跟你讲，你若咧食 QMB 的上好，就是去搭配咱德利林高精雪利丸。啊，你若讲平常时啊，德利林高精雪利丸，哦，咱就甲泡泡准地啉，哦，准地啉。咱的阳气有够，咱的血红白水气血都对咧好，是不是？整个那个状态就是好的啦。然后维持上好的状态，就是安尼搞起来的啦。所以来雪利丸、雪利丸，包括点咱林高精，包括 QMB， 包括点咱的活力敏素八八节哦。咧，哎，老后礼拜我特别奉上啊哦。所以咱八八节后礼拜开始啊，但是咱拢会一个人讲前置作业啦，前置作业较早拄啊迄个 COVID-19 的时阵吼，拢叫做啥物啊？啊？无一个前置作业，我嘛想袂记迄个名词啦，吼，是就是事前准备的意思啦，吼。所以阮下礼拜开始做即个八八节活动，阮伫个即礼拜的爱心甲会铺好好铺淡药房，互咱乡亲了，比如咱放上落去去看就有啦。所以恁进那去药房，吼，甲药房的头家发声。应该拢会当摕到咱的优惠啊啦，林高精雪利丸啦，哦，叫超前准备啦哈、啊，我昨日我看好少，但是头食了头壳歹，你知无哈？啊，想想想，伫头壳内不一定讲会出来，你搞的真正。啊，但是少年的较记性较好吼，我也想讲看你甲我提示咧，结果嘛拢反应袂过来。对啦，超前部署啦吼，我拢会先超前部署，所以阮应该甲血拢铺伫药房啊。恁呐要爱血，你往啉高精诶啊！我拄拄啊啉完啦，还是剩一撮撮啦。你真还没赶紧，你药房发现就拢摕着咱的优惠啊。好，啉高精雪利丸，嘛是即个家庭喝诶。哦，啊，咱诶，QMB 甲活力敏素叫特别做诶。哦，拢是有优惠，要健康上健康，就是你啊讲啊，我到底食什么产品，我要上什么产品，我讲即、這个。精神方式，我只有八八节测一摆尔，好，所以讲买产品买送产品的，买健康个送健康的，健康要赞赞加的啦哈，都、就是趁八八节时阵上优惠哈，上霸天下，照顾爸爸的身体，照顾家己的身体，帮阿爸福气，赶紧来阮做优惠嘿。啊，男仔药房伫对大，上面多行动不便，爱服务高呼上济，唔免客气要讲电一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imony 安子色。好了，安排第七首日本歌《马子里》。

哎，谢谢，感谢。好，来，咱来看到一篇，陶渊明，陶渊明一句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啦，嘿嘿嘿啊，趣味的典故哦，吼。欸，我有人像看到伊迄个 FB 的一挂古早的影片，啊，如果人像讲啊，什么一文钱一贯。我是怎样拢听无呢？我真正听无呢。但是你也看，当前吼用锁啊安尼串起来，都安尼，都一个一箍安尼串起來，把一个锁安尼都像回箍咁款，花圈咁款。咱是反正呢，咱的阿达嘛，就是讲，迄罐应该是袂少钱啦吼。啊，迄就是叫做一罐没有错。啊，一罐到底是偌济，咱嘛无概念的吼，无概念。听一下看嘛样啦，看古早时阵人咧讲的迄钱是安怎的算法啦吼。好啦，所以应该大家拢有读过这句名言啦吼。陶渊明就不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啦吼。好，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出自《晋书·陶潜传》呐。这句话其实是形容讲，咱人品就是足高尚，咱是人品高尚，佮兼有骨气的人，所以无愿意为着微薄的俸禄，得赚了淡薄仔钱，向权贵卑躬屈膝。意思就是，唔愿赚淡薄仔钱，甲有权有势的人，还是高高在上的人鞠躬下腰，就是安尼，袂像像诶，舔头舔到尾。头要断去安尼同款啦吼，啊，唔过，这就是思维逻辑错误的所在，好像是为了微薄的俸禄，就是讲咱赚啊唔正钱吼，啊，就搁甲人做甲要死吼，啊，就做这个头舔甲要害去，淡薄爱钱，今仔日要互咱乡亲了，比如了解，其实唔是淡薄爱钱，是足侪钱的。有这句话是陶渊明讲出来，那这样子的话，陶渊明唔得赚，唔愿赚淡薄仔钱，向遐个高官卑躬屈膝，是不是这样子？并不是哦，并不是哦。好，咱讲这个典故是由这东晋时期田园诗人陶渊明迄个时阵，伊咧担任着这个彭泽县令。啊，县令的意思，伫咱晋的时阵，官职应该就是算管老爷啦，哦，算管老爷啦。啊，所以说迄个时阵，伊咧做这个彭泽县令的时候。拄啊做八十几工，就时光不做。伊拄啊就任无偌久啊，做无几工啊，做八十几工啊。啊，为虾米唔做咧？因为派来的迄个导游啊，做威做福啊，就是顶面啊，朝廷派来的啊，伊的顶司就对啦。哦，就是看袂看不惯伊的迄个作风啊，作威作福安尼。我意思讲，我来到这个所在，你区区一个官老爷，不离个是一个官僚尔。你唔得爱穿个笔扎笔扎，来个来跪咧搞我迎接，哈！哎呦，真正有个性个啦！咱讲陶渊明，陶渊明他做个性个，伊讲安怎伊足受气个，我是安怎得爱个跪咧迎接？伊是我顶司又安怎？对不对？你来吼，来到我这个所在，你得甲福利，也是地方吼，替老百姓甲代志做好势，这上要紧啦。食朝廷的，算讲朝廷的官食，食禄朝廷的，讲食禄的对吼，你也是朝廷的钱，你得是爱替老百姓做好工课的对啦，唔是顶着你的。官衔外官哈，你得要做威做福个对啊！哎，读册人咯，拢有一个牛脾气啦，真正。所以，伊就从啊个呛声呢，个呛啊呐，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折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款款属乡里小人是啊，啊，我袂当为着趁钱，要阿家袂害伊啦。好，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嘛，全权是乡里小人写的。简单讲就是咧，就是我准备跪满啦，跪拜跪拜啦哈，跪祖先呐，我不跪你这小人呐，安尼意思就对了哈。所以说，因为东晋到南朝宋，南朝宋时啊，士大夫。看这个诗人陶渊明哦，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总啊流传告尽啦。啊，所以说呢，五斗米，人就讲啊，那安尼伊个陶渊明所讲五斗米，那看咱今嘛现代比起来，到底伊一个月领是偌济钱啦？咱感觉就是无介济啦，微薄的俸禄，对不对？啊，其实哈。其实呢，按照着这史学专家，因落尾手去计算开，咱看这五斗米敢那无够重吼，哦吼吼，伫古早时阵，这是高薪呢，真正是高薪俸禄呢，啊，啊一个月是偌济？哦，讲换算起来啦，好，网络的一寡史学爱好者吼，伊得去换算挖出来吼，算算嘞，夭寿。上无一个月薪水是咱即卖20万起跳呢，真个假？话讲，阮安尼，咱去有陶渊明骗足一冬啊呢，人家没有骗你啦，只是你没有去计算而已嘛，对不对？啊，若要那咱论真讲起来，咱敢若要丢官，应该是领不少，就是讲讲伊个领的薪水是。一撮撮啦，尔嘛，无靠有人啥物人甘愿，还是就是甘愿，还是讲舍得去丢官呢？对不对？嘿啊，应该就领偌济钱啊？做这个太阁官啊，卖做阿爸安尼意思吧？吼、哦，是不是？啊，其实唔是咧，你真啊甲想开，20万是足恐怖的呢。来，依咱今嘛，一个套20万，足厉害啊呢？对不对？迄、那个台积电遐工程师。好，你阶级较悬淡薄嘛，差不多安尼薪水尔。你们弄这因拢领足侪足侪啦。吼，你讲几啊百万，他们可能就是一年领个这样子，应该算因的这个红利嘛。吼，啊无半当也是一当领安尼啦。所以啦，要平均测起来，凡是一个月20万也无够咧啦。啊，伊安尼一个月20万，安尼甘愿钱唔领，赶去甲死掉哦，对啊。为着看袂爽一个高官安尼尔。钱也袂瘾赚，官也袂瘾做，安尼呢？安尼有帅气无？我赶快来讲，哈，五斗米真的这么多钱哦？也是不对啦哈。所以下一挂史学专家你在讲啦，东西陶渊明所认的这个彭泽县令俸禄是月钱、月钱是2500。米15斗啦，按照半钱半股的制度来看，五斗米是等于83文钱啦。一个月估算有300刀币，等价相当的薪水就对了哈。所以，那起咱台湾即马物资来甲看哈，初股陶渊明每一个月月薪是超过20万的新台币啦。而且当时做官除了哈，不是干那领薪水哦。这个是聊一聊啦齁。唔打工一记得20万唔是讲跟他看一做官领偌济薪水哦，当时听讲因的制度是佮兼会当配给土地哦，佮配土地互你哦，唔是互你领薪水佮配土地互你哦。所以呢，伊当时陶渊明的官位是会当配到300亩地，然后1亩3分地。一亩三分地，你家己算300亩地相当大呢。迄只，哦300亩地比一个运动场较大，你可能走3米3去走袂倒转来。啊，300亩地，一亩三分地嘛，咱进一分地，那伊进一分地差不多无甲300平，忍忍。啊，你也想300亩呢？哦，惊人，伊唔知讲是。
一分一亩等于几分的款啊？反正你家己去看，你家己 Google， 我数学成本也无解好，但是我数学佫准确，准乎你佫较无好。三百亩，基本概念还是在，是袂，迄土地是袂少的对。只是咱讲啦吼，古早土地是真正较无价值的。你古早土地是无价值的啦。你亲像台湾，你即阵伫老蒋的迄个时代过来的时阵啦吼，慢慢老蒋的。伫个日本时代，我印象，我跟老听听阮老爸讲，迄个时阵的地是用围的呢。恁遐的阿公阿妈是大干妈，甲恁讲过这個，然像咱即个呢，也是佫较一辈，应该是也毋知影。即若无讲吼，我原本我拢就爱看老人开讲啊。哦，你也亲像讲，看阮爸爸吼。因拢算老人啊嘛吼，啊就扛阮爸爸泡茶，啊就会讲天讲地，那讲天讲地，你唔通看清随便聊，都可以知道很多东西哈。嘿啊，虽然讲扛老人家讲我话，你也捌做侪，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七公八公讲着讲，阮阿公哦，原来日本时代迄阵，阮阿公干哪安那围一地嘞呢？伫个围乜嘢？我说我唔知，就等于讲，靠！阿哥有一块地吼，来我当时做啊送送好人哦，安尼啊话啊，阮正话也是好家人啊咧。为母爷爷这地是无俗的咧，啊，较早地都无记得，我那讲围都围，啊，即卖个草地都有代志，我那讲都断去啊。啊，你这块地嘛是无人做嘛是爬远啊，做送人，较早地无记得，唉，所以过去事啊，卖去讲啊，愈想愈怨叹。我这地真正是假大的哦！啊，卖去讲那个，还是讲较早的地，咱来讲老家。较早的地是无像咱真的假大，尤其是咱台湾寸土寸金哦。所以讲，真正你老这三百亩地，那也是大地主了，好呀个靠背去啊，就对了哈。所以陶渊明呐，一个月薪水估计保守，至少有一百万起跳，就是伊薪水账面上包括去配合伊的遐土地有诶无诶啦吼，估计至少吼一个月有代票一百万起跳哦。啊，所以就有网友讲啊，五斗米真的不是普通人能抗拒的金额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拜托诶，如果我若是有这个条件，恁爸熬甲吼。要求回去也不要紧，人家说今天有这个条件，有这种的薪水啊、哦哦、你说叫我把那个高官跪到，还是说啊，贴头贴到腰回去，死我就甘愿啦，事实啦，这句话我是我想要说的，喂，啊，为什么他才轻易就放弃，啊，其实良心说，陶渊明其实也是没，真的没看到这啦，啊，哎，很好样样讲起来是，若要搁伫因阿公迄辈吼，要搁较好些。因为陶渊明人因祖本出身就是官宦之家，就是人因就是迄落祖辈遐种做官的。因阿祖吼，伫个东晋初年吼，嘛是权倾一时的，就是权啊。大家真正讲，我要爱你生的生，爱你死的死。我顶头敢那一个皇帝比我比较大安年了吼，所以一直，所以一真正同时啊，安尼权啊有一定力啊有嘛，权力权力权，有权就有力，对不对？啊，你有力还得攀权，古早时阵是安尼，好，所以讲，迄、那个足好嘢的啦，唔只讲好嘢，到陶渊明因这代虽然讲已经啊家道中落了哈，但是。凊彩买一块啊，吼，啊是讲老迄落祖先啊放落遐啦，应该互伊食较假啦，吼，嘛是无问题啦。若卖家当中落是好个，甲真正食三地人都无问题，哎，人个就是好个，真正食甲三地人都也无问题。所以你讲一个月一百万，哦，惊死人，要定伫伊个目睭内嘛无算啥货呢，对不对？哎，祖先放落较济些呢。是安尼啦，所以他其实并不贫穷诶，不贫很穷，所以伊辞官了后，好回去厝，好回去甲伊个故乡啊，是回去厝养老，食到伊嫁了，遐钱吼，也是绰绰有余啦，伊唔免为着趁钱，倒来甲人鞠躬哈腰啦，嘿啦，
所以这俩符合着咱现代人一句话叫做“有钱就是可以任性呐”，啊，就是这样而已啦，哈。好啦，其实啊，为这个不为五斗米折腰，跨越时空的对啦，哈，跨越时空也是让我们有圣公和咱这个现代人一个启示啦，哈，就是面对职场的辛酸呐。哦，面对的咱正讲康亏的，面对职场的辛酸，马西多了一个自我调侃的素材啦，哦，多了调侃素材啦。我们家人讲啊，陶渊明，你这性格，你都都搁在你话古早时代，你也活在现代哈，就算讲你食三地人都啊个绰绰有余，靠今嘛诶现代酸民也可能会被酸死的啦。见不得人家好嘛，仇富嘛，台湾今嘛，这个一个社会嘛是这个很凶嘞。看人有钱气差啊，看人赚钱目眶红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就是，如果你是活在现代，应该也会被酸民酸死啊。这是一个网友吼，我老人讲啊咧，干嘛把假出名？或许真的也是点出现代人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不得哈。嘿呀，啊，但是我那和咱怎样讲？咱即马伫职场哈。面对咱上班的时阵，面对着恶劣的职场文化，或者是无合理的要求的时阵，咱嘛爱像陶渊明迄一般，爱坚持个人的尊严甲生活品质啊，对不对？系啊，所以那做工课做到，互人真正是糟蹋家，无依无属啦哈，连我们的自尊都拿在脚底下踩的话哈，嗯，真的可以。另寻他路啊！毕竟，即马食头路，一个月要赚一百万起哩，还是少之又少啦。人家讲叫做凤毛麟角啦，对不对？一个月呐有赚上十万块，就折腰了啦。不用说一个月一百万好不好？啊，十万块就折腰了哈。啊呐，连那个赚个三万多块哈。那教他个无依无属，三万多块，起码伫即个台湾的市场吼，你凊彩找都拢有工课啦。只要你愿意做啦，赚三万块实在是也无啥问题啦。我当活着要随自己的心啦，对不对？啊，我做家咧，啊咧，石头石下吼，我感觉迄种日子过得嘛真痛苦咧，吼，对不对？把自己都搞气死了，气坏身体了，赚那么一点点钱，好像有CP 值哈，那哪个剩什么，那也不太值得啦。哎，着力啊，像我着力无哈，我一个月一个三万块请伊啦哈，哎，我那倒不是该塞性地无哈，反正伊我那搞等辞职书，菊姐我不做了，我不干了呢，哎，好，搞这我对就好呀。自己头家吼，我讲真实，但是无小事啊。头家是爱看新落的面色，你也知。所以你看，我都唔敢甲阮助理先生地呢。我含讲话拢话轻声细碎，话好咧呢。我唔敢甲等伊等到，你也知。好啦，讲者讲者啦，听歌听歌，我来继续要听到一首歌吼，安排一首安怎呢 ？S 那年啊，想死海，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我休息一下等哦，啊休息一下等，我得都袂当真讲过啊。好了，一段开始讲啊。来，安尼播几首较得的，得得啊，得好啊哈。好，要来播哪一首歌？有几首歌较得，嗯，我阿开拢在等啊。好了，张淑娟所演唱的歌曲《几度花落时》，咱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另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相思海》，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一回话，谢谢你哦。

爱吼阿公进功格啊，嘿，阿都食功告诉我一天，啊，所以我爱谈啊，嗯，啊，所以爱吼阿公进这功格哈。后来啊，重点嘛是讲咱的爸爸姐妹开始啊啦，后咧拜一单的开始正式开跑啊，吼，正式开跑，所以咱前置作业哈。超前部署啊哈，咱已经甲会铺伫个药房啊，所以你若讲啊，我已经食完啦，是讲我存出来哦，啊，我今日啊，我等阿君放散开跑哦，大家小手我会去买无吼，都要等真久吼，安尼来，迄个咱等几工拢会老，但是欠会等两三工啊啦，啊，所以那多咱咧做正常的时间，咱就是一直补，一直补回，补回，补回，啊，药房就一直叫回，叫回，叫回，叫回，啊，所以讲，你若有足急想要爱，当然你爱。开手较紧嘞，哦，阿丽也讲啊，我等两三个，啊，佫可以的，啊，是牛人客，啊，就是安尼俩哈，所以讲来迄、那个，即礼拜去客应该拢客有啊哈，嘿，啊，阿君阿丽迄，迄爸爸节吼，六一条拢有送哦，无，干那迄个林国正率的王 QMB 加何立明有送，啊，迄、那个官爷甲真香无哦，没有，官爷啊甲真香无送，今年官爷啊甲真香。干啦，出现一遍，伫个年底，伊才会参加咧。其他时间你拢唔免问啊，哈啊！所以讲阿君的产品重点是送伫爸爸节。你讲母亲节，母亲节阿君恁拢干啦送一个迄个菱角精呢啊，菱角精、菱角粉其他也无对啊。所以母亲节是艺术艺术的啊，阿无恁讲啊母亲节拢无送，阿嘛国讲袂过吼，是不是？所以咱就是林国政有参加，但是我那走底只嘞，所以你也要迄、那个幕后告开的，你就是等爸爸节，我就是爸爸节才来做奖赏啊。所以讲迄个林国政啦、雪莉王啦、QMB 啦、活力民宿，咱爸爸节咧做拢差不多过外月的啦，吼、哦，咪做一两礼拜年嘛，对不对？吼、哦，所以咱就是。一个爸爸节哦，当时在过外月，让咱乡亲都比有充足的时间，好好啊去看，无够咱个对家，阿妈会当去甲你亲戚好友去啊奉上，因为话无用做工课，唔知阿咧送，有咧食，唔是无咧食哦，还是唔知阿咧送，你下面紧甲通知一下，好吧哈，来啊，咱林国正雪莉王，这是基本配备。咱人食任何物件，气血循环若无好，你吸收到会差人一截。所以血也爱饱，气也爱足，所以气血相调，恁高精血你往来食上好。再来，再来，甲搭配咱的 QMB， 碰不啊有力，血才排出去，才会大降。你才袂碰碰菜，才袂大心亏，才袂缩开，这才重要。所以讲，哎呦，哎我了，我碰不啊咧碰碰菜吼。所以考证雷讲，哎、啊，唔得电无够呢，是啊，就是电无够啊。所以你进来补充啊，无哪个加上你家是有慢性病，或个拍袂大工啊，什么时阵要订，迄个无人知影吼、哦。真正来无通知去啊，不三时的，这得对了吼。迄种熊熊来咧流的，所以咱碰碰啊，充电爱充我把这足要紧的，因为食咱家即个货就对了。全部几拍的电啊啦！我定拢甲恁一个概念，二十岁咱就上奥做诶。咱迄个辅酶辅效素是咱二十岁最侪高峰，但是二十岁过后，最侪能力愈来愈歹。包括你若是讲够有咧食我三高药诶人，辅酶辅效素的合成就是个生成 C 诶生成甲合成的拢是较歹，会比一般人搁较歹。啊，若伊正常每十档流失15%，你看你进几岁啊？你诶电差不多几拍，你家己听个算。啊，你有感觉少年的时阵，咱迄落排架牛要爬五楼无问题无？那是一个形容词啦，就是讲咱要爬五楼轻轻松松啦。但是甲这个回来，你若爬上两楼去哩，你就喘屁屁啊！啊，这叫力不从心哦。有一句话叫做力不从心，这力不从心就是你碰不啊，会力含少年比起来无受伤啊啦，功能较歹啊，就对啦。所以一回，人讲，年过五十是年年差，哦，年过四十是年年差，年过五十得月月差，啊，一回差。昨我的这个助理嘛，昨阮内底节目播的，讲要叫我录一个插播稿，啊，较早我都有录啊，啊，这回要含我录，这回我搁录要含顶一遍我录的，算讲咪在一起。咪在一起的时阵，伊就阿公阿姐，你讲的哦，尽量大白大声，啊，你含较早的声调较多，咪
一个袂讲有一个落差啦。我总甲伊讲啊，我讲吼，今年落个这吼，较早落个迄拢是四十通火啊时阵吼。啊，你今个叫我落，搁要较早会声头吼，搁要咪做火吼，会拢迄个落差卖收大。我讲恁真正是强人所难呐。我讲啊，这今年六十啊。我讲你冇听过年过四十年年差过年过五十个月月月差呀！啊，我已经到这个年纪，讲话还佫有这个声头，算足厉害啊！你要佫看我迄个三四十通火啊，迄个时阵，一声后是小声，冇可能的代志啊！真的啦，你看连咱有会哦，讲话的声头，嘛看咱少年讲话声头是冇同的。是无共诶，会较低沉啦。哎，我那是老化形象啊。较早咱讲话大白嘿嘿叫，即摆咱嘛真正无迄个本事啊。真诶啦，有会有差啦。所以我讲叫恁，就是爱补充拢爱食，就是安尼啦。无啦，真正发定去定去，做唔得诶啦。哎呦，拄啊要精彩啊！甲这回你若讲真正，卖乌白开，腹底啊、肋底啊，拢嘛膨出，拢嘛膨起来啊。嘿啊，钱落底包包膨起来啊。要来游山玩水，要食好物，拢是无问题啊！吼，啊，唔，无解无代志，又兼到王总啊，丢去做兵，去实做唔得代志，吼。所以恁来听阿君的话，求爱食。啊，你碰补啊，充电充五百，咱卖带一个生命来做工课，嘛较有力。你讲你要做到几岁？我讲无多，当当，因为进厝的当当，还佫要大嘴开，哈哈，过来来食嘞，对唔对？你看话。生活苦啊，做甲真话讲七十岁要咧做的嘛，足多呢，哈、啊。公司界我唔知啊，工程界只要你有力无，你只要有力，搁会做七十岁嘛，搁真侪人还袂退休咧，要搁咧做的呢。真的啦，真的啦，所以讲加赚几当啊吼，嘛是好啦，总准。看侪少有无拢不管啦哈，不强在。我讲我虽然我真财富自由，我退休嘛 OK 啊。但是伊就讲啊，我退休但厝要创啥？要退下海嘛？我退来也会使。我人若无去用我年纪，我要过个七做个七十岁八十岁，敢得袂使？可以的啦，可以啊，可以啦，真的可以啦。所以咱碰不坏一定要有力，带一个性命你都没做。那带性命你都卖甲白擦过你外高，真正拢没做较侪。哦，所以碰不坏充电充我爸哈，足重点的。林高精血力旺。拉拉泡泡的，甲赞落去，哦，这边附近过来赞好，阁是更加赞，恁知无哈？哎，阿舅，阿舅，那 Q 啊 ，Q 迄个爸爸节是安那做赠送，新朋友的问啦，老同学拢知影啦。两罐五千六，我阁送你半罐，搞在咧千四块，所以你拍搞在咧半罐是千四块，我按这样好赚，这样好赚，啥会？哦，阁有人敲电话来搞助理报告啦。昨日进客单给我啦，后庄吴大姐哦，林高金活力米数拢客四组，咬嘞，伊个因为，我老公进拢有先铺第二房啊啦，你老师要先去客应该拢客有啊啦哈，哦，后庄吴大姐林高金四组活力米数四组，呵，这都是特别做家庭喝的哦哈，啊，公山哪哦。那雪莉旺客两组 ，Q 啊客两组，好，拢去客，爸爸节就是要优惠好恁呢。这个食好健康介重要哦，身体够用啦，身体啦够用，你要创啥货拢无问题啦，无人保你会调啦。身体啦用好，咱啦较袂推拖累时势啦，这点爱家己自觉啊吼。好，来啊，林高精，我先甲咱报告一下吼，林高精家庭号就是咱买两组是四罐，会阁送你一罐，一千块。所以你这回客到的家庭号，就是一箱有五罐四千块呢。一箱是五罐四千块，这个家庭号。雪莉我嘛是同款，一箱五罐四千块呢。那个家庭号。啊 ，QMB 就是买两罐，送半罐，九十粒，五千粒，等于是送两罐钱呢。哦，啊那活力米数嘞，活力米数一盒一百五十包。那是两盒半个，一盒150包，五千六，就是两盒的钱啦。迄、那个
我阿送你的就对啦，安尼知吼，好，安今日客哦，唔通客输人啊哦哈，啊客话者来甲我报告嘿，啊食了好来甲你做见证嘿，嘿，迄就是分享哈，啊人讲不能食好药，看人家食三顿的青菜哈，好啊，咱老需要工作服务，拢免客气，电话得个卡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那新朋友唔知药房里对个卡来问，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啊，来诶，来甲听即个王阿嬷好了，王阿嬷，这是江辉说因唱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1: 来听这首《王阿嬷》。

0: 哎，谢谢，感谢，好来哦，刷看电话真多呢哈、哦。来，咱的乡亲，恁是安那迄落？其实良心讲，恁若是讲附近有就近的药房呢，就是讲咱附近有药房就近去买的可以，因为你随买的随会当客顿来。啊，你若讲要对公司才给你服务，但是嘛是得爱个两三天的呢。我你要上钟嘛是爱时间吧哈、哦？是啦，安怎啊无？啊，所以可以附近药房客较紧啦。啊，你讲阿公阿那宝德旺的便利店呢？宝德旺便利店嘛是会当去啊，如果你也讲啊，阮便利店都伫恁附近，恁便利店甲咱的迄个姑娘化门市小姐讲，我无要爱玲哥精算了，用 QMB 福利民宿的迄个八八节精算，因嘛是会去福利啊。安怎吼？啊，你讲要对公司行也可以，但是你要给阮一两天的时间，好唔好？好，啊，对无清楚，咱甲卡来问啦，来，0800279279。拄只一首歌叫《戆阿嬷》吼，啊，只戆阿嬷对，来，这个阿嬷，哎，咱来讲这个故事啊，来讲阿红的啦。阿红哦，伊讲有，伊自细汉，唔知影老爸两字要哪写啦，因为，伊出世老爸就总啊。该等哦，阿妈啊，搞失联呐！啊，落尾唱啥？都歹囝啦，家吼当作灶脚咧行啦。啊，就讲伊老爸三更两更拢掠去关啦，反正佮是食毒也无一定，无三更两更拢掠去关吼。所以讲，伊自细汉，伊就唔知老爸两字要哪写，真正滴要袂，滴唔知影。唔只讲伊自细汉就是看阿妈相依为命的啦。啊！你敢知影阿嬷为着这個金孙呢，大家嘛偷着个老命，啊去迄个路林捡资源回收呢，四界去捡资源回收。啊！你知影回收就回收嘞，啊，就叫做淡薄啊收入啦吼。第二，那就是微薄的低收，就是谈有限啦。啊，佮扣着即个低收的补助嘛，无介济啦。啊！你想，伊也要食，孙也要食，但是伊也是欠只软情啦。安尼一口饭一嘴菜，甲这个金孙呢，我啦了了了了了了了了，甲足大汉的就对啦。结果吼，未见未消哦，这个已经消失几啊十冬的幽灵老爸，熊熊出现了。伊出现不是来弥补亲情的呢，阿无咧，昏倒伫路边，红送医急救啦。结果吼，诊断出来讲是脑中风啦。啊，脑中风唔就总啊，迄个即个政府吼、哦、安排入去即个长照中心呐、啊，安排长照中心。啊，所以会阿伯请管呢，也搁调标。相关单位讲依法甲安置费用的账单直接寄予阿红啊啦。阿红讲啊，即马即是咧哈喽呢，咧哈喽呢。伊讲龙年吼，我咧月度的时阵，你伫底啊？即马需要人甲你付钱啊？哦，啊即、這个。因为就肺炎的这个羁绊呐哈，就是肺炎的关系，你雄雄主动连上线呐，所以讲不堪委屈的阿红哦，决定要直接向法院申请的免除抚养义务啦。所以到了这个法庭了，老爸就我老对法官承认讲，对啦，当年吼我就把囡仔等予老母饲啦，家己吼走路啦，阿哥去红关啦。确确实实，我真正是无出家半仙钱，饲这囡仔啦。什么生活费，我从来拢唔捌付厝里过，安尼无唔对啦。后来这阿嬷老阿破病啊啦，嘛是拢阿红趁钱咧顾啦。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嘛，对不对？所以细汉伊嘛早讲嘛无这阿嬷也袂多啊。即马阿嬷食老破病啊，阿红趁钱照顾阿嬷，理所当然嘛。你养我小，我就养你老嘛。但是伊认为我无义务饲这個老爸啦，你死我跟我拢无关系啦，就是这样。所以法官完了调阅着记录了后，哦，看看我的海头呢，认定这位老爸当年甲烂摊子全部拢等予这个那个年老的老母，家己对后生完全拢无尽到半点的责任。啊，即马甲当大拢要留予迄个捡资源回收倒去的阿妈，这真正是情节重大。哈，法官认为这情节重大，无错，规章呵呵。他认为这个是情节重大，所以最后法官霸气就裁定了，免除阿红对老爸抚养义务啦。 所以讲这个判官吼，嘛是予人看甲通体舒畅吼，袂血压飙高就怎无吼？迄个中国啊，中国上海迄，迄个血压看会飙高啦。啊，看人伫祖山吼，安尼九十四亿台币安尼，这个红色目空车，资本娶了好好，总雄雄化要离婚，就是要分人的财产，卑鄙的小人。啊，佮发一个判准呢，讲合情合理呢，迄靠威啊嘞，合情合理。哎，咱讲到遐，咱讲到遐，台湾的法律到底有安尼无啊？台湾的法律吼，有些看无少想啦。也就是讲，确认讲，如果那些是得财产的，就是人祖辈，就是人是大人得财产的，这个好像也不符合夫妻共有财产的制度呢。但是夫妻共有财产制度，就是讲恁翁阿母伫个结婚期间，恁所赚的钱哈，就是拢爱，拢爱迄个公分呐。
1: 喂，你好，赶上下电话。
0: 啊。所以这我老尾手，这我也是跟朋友，算讲去问一寡对法律较有捌的朋友咧讲的，亲切的啦吼。就讲如果这对阿公要结婚，哦啊，如果那是讲伫因结婚后，老爸老母出钱吼，囝买厝，吼买厝。虽然我登记伫囝哩，那以后那看某离婚的时阵，某敢分这间厝分会着？如果呢？对对，伊就是伊就是有租家哦，是结婚后老母摕钱吼，囝买厝哈，啊登记囝的名，安尼就是原来属于共同财产的这制度来的哦。啊，你若讲是用老母的名买，后来过户恁囝，这就无算共有财产，这是老爸老母放互囝，唔是恁阿母的期间去赚来的。刚刚刚才有分啦，这个也可以去问一下啦。不是讲，你也想讲，咱咱讲讲这个，伊个钱明明拢知影是老爸老母的遗产呢。咱家敢那不在这个夫妻共有财产制的制度内底哦。嘿，所以这也问看无影的啦，这也问看卖费滴吼。咱也无遐侪财产分互人啊，啊所以较袂遐斟酌济啦。啊所以你看，讲后迄个财产来讲会当。迄落减分的啦，我、啊、你看咧就讲哇啊，一个离婚分才三亿外的代票咧，我好看到要死啊！你敢不知啊？无怪人讲炸锅，凭什么人家那个是爸爸妈妈死掉的钱？好、哦、啊，财产老了，凭啥也要减分？啊，有不要脸的人呐、啊！啊，人家讲人不要脸就天下无敌啊，世间就是这种人，我你要加呀，对？啊，这就是安尼啦。啊，是啊，你拢无完全拢无对人有抚养义务。啊，你即马找落婆啊，吼，啊找落婆啊，等下还要叫人甲你饲，那么饲得不情不愿呐、啊。准则话，只最近改要来饲嘛，饲甲不情不愿呐、啊。猜猜错错绝对免不了的啦。嘿，啊无这种就是啦，你无甲我饲我袂爽啦。我即马吼，迄、那个你即马来看我面色啊，就算我要甲伊饲，我若欢喜就好，无欢喜我甲扒两下，我爽啦。敢有安尼零滴诶？唔知影，是吼？有没有一种这样个可能呐、啊？就下来我拢来做讲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也有也可能是这样啊！你无饲我，你要叫我个，要叫我进来饲我，要甲饲我还情愿对不对？所以想尽办法甲伊零滴嘛，不是无可能啊！吼、哦，是不是？好啦，所以讲这个判官吼，嘛是互人通体舒畅啦。慧眼吼，无听讲是天生的啊，但是亲情绝对是需要陪伴甲付出来累积的。这句话讲了对啦，亲情绝对是需要陪伴甲付出来累积的。你干那负责要共生唔共死，啊，食了较要靠法规来亲了，咁对。即马就是叫做情绪勒索去亲了啦。你只要靠法律来亲了，你这后生做囝。安尼你真正，迄、那个说得过去吗？你个迄面体皮吗？啊，是讲嘛是，天下人不要脸也是天下无敌啦，无人个咧要跟倒来要求后生做囝甲饲个啦吼。但是咱即卖法律好像，你只当证明讲自细汉老爸老母无对你警告着即个抚养哦，请养的义务，食老卡要倒转后你饲，干那咱会使去诉请。也在诉请，这个是合情合理的，有这条法律了哈。所以有些亲情呢，真的不是一句“啊，我是恁老爸啦”，得当无限期的提款呐、啊，不是一句“我恁老爸啦，我恁上啦”，得当无限期提款。 法律即马有保障即条啊啦，吼、哦，毋是你当用亲乐诶，用法律吼、哦、来迄落强甲恁后生做起，无甲你饲，无甲你照顾袂使诶，哦，真正吼、哦。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请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哦，咱个来个听歌，要听什么歌？来，进步洗菜瓜。

我来讲，恁今仔日吼，去礼拜拢甲我讲，恁摕几组吼，拢助理食的啦。啊，摕单啦，我看，我感觉我无快感呢。手胶啊，咱台中手胶啊，讲林国正摕两组啊，火力民宿摕两组啊，种助理拢摕单来互我。啊，我看单，唔知我无快感呢，要安怎啊？所以明仔载是礼拜六吼，今日今仔日礼拜六。啊，我拢开放迄、那个。我有开放口音吼，要恁点歌吼，哎呀，所以家吼明仔载拢甲我敲电话去来甲我，等我那边甲我放上报通人知影哈，唔通刷卡叫助理甲我写单通知我，感觉我看到迄个 feel 吼差一开，真的哦，啊、哦、你唔知影，迄有 feel 的哦。明仔载啊，明仔载恁得加几组，我开放口音拢起来报落下，来个停车，政府啊洗菜粿。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狐狸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
0: 哦。
1: 啊，吃你狐狸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进广告来，请讲。
2: 我本地是拢有闭结的，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哦。
0: 哦，鸟喂，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2: 地价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就要得断。啊，你啊，我就食狐狸民宿。
0: 嘿嘿。
2: 我里面啊，我找到王冠前各一包哈，嘿啊，到尾话吼，我多过啊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丰富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啊，又搭配活力敏素啊，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像迄有甲你推一个润滑油安尼，迄种感觉吼，做棒的
2: 吼。嘿，我拢免出来咯，
0: 啊。请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好哩面素哦，哎，上边做介好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哦，比较足见哩。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棒的。英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4: 我买三组。
0: 你好哩面素买三组啊？
4: 嘿，一行大的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棒啊无？
4: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我做啊，啊都。都去开刀来去开一个
0: 吼，啊怎啊怎啊，
4: 无什么药好食，啊我当下都拢食好哩面煮，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来滴开的同款房拢爱低啦安尼哦？
4: 好哩有食啊，我只能买啊去开刀验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好再去迄个来滴再去。去电破的，啊电破是出血一抹多，啊这个我开刀啊开一个得变安尼破，够惨，
0: 足惨。啊总食火力面素食到真唔免啦，足好棒的安尼哦。
4: 系啊。
0: 迄有地底下啦，袂堪接出力啦，所以咱个袂放的就艰苦啊。好个在人，阮这个滨海爸拢真爱食火力面素，真放甲舒适黏黏。哦，所以来，歹食歹困歹放的啊。活力民宿爱食，开始真好困，易困抵困。咱身为现代人，现代阿公阿妈，哈，咱若行过旧时代，你来到现代，你即摆毋是现代阿公阿妈，所以咱的观念爱改变啦哦哈。咱身为现代阿公阿妈，咱虽然册头无悬，但是咱捌的真侪。阮即摆捌讲吼，阮即摆捌一了知影讲，人迄个朴叔公叫阮得食困。好、哦，来迄个对付困啊、哦，以菌治菌呐、啊，假困对付困呐、啊，假好困来对付歹困，那我嘛知影的呢，哦对，所以上对咱身体上无伤害的，会当甲咱的这个胃肠够健康，卖怕甲，好好食好困好放，自然咱心情愉快，大家嘴笑目笑过日，阿爸阿母啊，这样子哈，啊除了跟我小朋友啊，就歹放的。啊，小朋友都拢唔食水果，我小朋友也唔食菜，也唔食水果诶，哦哟，啊所以老做者小朋友歹放诶，啊放了个得哀哀叫，羞羞惨呐，啊阿公好痛阿妈好痛诶，啊无爸爸爸爸啊按不出来，啊就哭啊，哦听着阿孙咧哭，心肝拢结鬼球吼，有早餐物件，当阮孙食着较好放无？嗯，风声吹着知影，即马来阿爸阿母啊。拢锁门锁路嘛，说啊去甲阿公阿买去买下狐狸民宿来食啦。大大细细拢个食，唔啊阿孙食，阮嘛拢有咧食啊，嘿啊，阮尽量阮囝咧新妇嘛拢缀咧食，啊赞呐！所以讲来火力民宿是规个口爱报哦，真热趁吼，咱爸爸节有咧做优惠吼，咱得买一盒吼，一盒5600，内底包五包，迄就是两盒白粉吼，赶紧嘞，甲看贵，甲看贵做啊！但我甲讲有一个女生，伊若等到我爸爸节做情商，伊拢看一年份嘞，哦。合作一万来搞阿妹，嘿，伊拢款一年份，因为讲规家口啊，伊咧食阿孙咧食，阿哥伊个后生左囝咧食，阿后生咁一个，我讲将后生过来，后生过来新妇，我后生左囝规家口拢伫咧食，所以伊一年当中款火力民宿款几十万的呢，好、哦、啊，所以来，然后要甲咱定讲的，赶紧的多趁爸爸节后礼拜我开始，即摆已经我那有个即个会破的一个方案，卡手妹赶紧你呀哈，来，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多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互选择，免客气，我讲。订阅版专车专栏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功德，这是感谢什么样子事？来，安排继续 only 有声音曲的歌曲，感谢有你。

哎，谢谢，感谢，这是一、那个我是选手演唱，没迄、那个，王力有选手啦，哈，感谢王力，啊，这嘛是这個。昨天感谢因老爸故事呢，即、这个爸爸哦，名叫做刘明德啦，刘明德，今年55岁，住伫个高雄三民区，你当时啊替人修理冷气啊，暗时啊走外卖，啊，其实即、这个明德啊，吼，明德也是因昨天8岁孙某都过身去啊啦，啊，所以讲迄时阵也要做工课，要照顾即个囡仔，啊，所以有当时也袂记得跟昨天签联络簿。啊，就不用甲袂记，但是吼，我来讲伊嘛真搞呢。这一个查甫人会晓整合包蛋啊，迄个配肉所干做囝炸便当，安尼算熬啊滚。啊，无你讲啊，查甫人无 D M， 对无？啊，所以伊啊看来便当也算袂歹啊，是讲可能着这囡仔，逐工伊便当着是包蛋配肉所安尼啦哦。咱这个妹妹吼，这个妹妹叫做小静呐、啊。小静讲伊将来嘛无，迄个算讲怨叹老爸。伊，伊就有当下甲这便当起来洗洗，啊，放个琉璃台，啊，然后就甲这便当就甲小静讲吼，阿爸就敢来晓做安尼念念，啊，即马小静有当下会甲老爸讲，爸爸，你免逐工拢甲我做便当，嘿，迄个我食够，食好好营养午餐就好啊，你免遐辛苦。伊嘛知爸爸，你若做咩啊，做得个迄个照顾伊是真辛苦呢。但是这主因啊吼，真正嘛不负众望啊吼，高中完啦，考第一志愿吼。哦，科调雄鹿诶，雄鹿中是第一志愿的啦，熬嘞，好干嘞哦。啊，所以后来个科调到即个台北哦，一间国立大学。当然，这是使人欢喜的代志啊。唔过吼，即马小静就开始想啊，欢喜是欢喜，但是唔知读起袂吼。伊咧想讲，即、這个学费啦、房租啦、生活费啦，一个月加加起要到30000啦。啊，即马，即个名调，对我来想讲，即良心讲，老爸、老母拢是安那。尊重，你知影讲足上重的啦。我来讲，未心未悔，未考虑。我阿哥讲啥？我是讲老爸老母，就是这伟大，伊就是砸铁卖，砸锅卖铁，拢想尽办法，总要来好后生做给他赚啊。所以这个其实明德啊吼，伊讲自本跟朋友是有开一间冷气行啦，但是我那伫因昨天大二迄一档吼，去用得60几万啦，店收收了后也唔敢甲这个小静讲啦，跟他讲啊最近都按较济吼，啊所以暗时较无闲，啊红得意啊当然你要过来袂使的啦，所以讲暗时也较无闲，其实伊就是走去送外卖啦，啊无拍袂定呢，拍袂平呢。所以一班小静哦，就是放学，就是放假回，回来高雄啦。我来讲，绝对查甫卖铁嘛，做囝读啦吼，是较闲啦。啊，不过伊就是讲的，搁走外卖哦，为着要让做囝读册，要加趁瓜会当生活会得过，伊就爱去走外卖啦。啊，半暝啊吼，一班这个小静就是讲放，放假回来高雄，半暝罔看到老爸穿外送的制服入门啦。啊，昨天我也加去呢。啊，你明讲你要工地加班？啊，即嘛，伊个明天就甲安全帽揢落来，啊，笑笑甲昨天讲，啊，就即嘛外送吼，足好赚嘞。反正暗时我因伫厝无代志做，我当做运动。即嘛，即个昨天，就甲老爸讲，其实嘛，早这是老爸借口，所以嘛是甲老爸讲，爸，我会当办迄个助学贷款啦。因老爸讲，因讲。没啦，你先给他讨好就好啦。所以那一天好像没，比如别人玩家呢，小静就考啊，啊你哪敢弄啊？你每次都这样，什么都不讲啊，都会自己扛啊，你以为这样很伟大呢？啊你啦，现在那个明台话会突然说，啊不然你要怎样？敢不敢叫你休息回来，不然只会闪你。昨天我靠的微困嘛，啊就闪门，因为房间过两天很早就坐高铁回去台北了，几个月之后呢，明德也发现说，啊，电话开始越卡越少啊，才像我这个跑外送的老爸，让他丢脸了，啊，也不敢想而已，也不敢打电话跟祖家问呢，好，他跟祖家要毕业前一礼拜啦，吼，跟他传一个时间跟地址，啊，补一句说，啊，你有用得来，祖家就是传时间地址，
意思讲叫老爸来参加啦，啊，你有用得来，啊，无用就准拄刷，无要紧安尼对啦。啊，讲迄一天哦，高雄拄落大雨啦，啊，伊早时啊，啊，拄收你两只冷气，收收的，搁去送几张外单吼，就是外送单啦。拐到台北的时阵哦，规身躯淡落落下啊吼，落个满招啦。啊，看到人咧当我，哎，家长大家拢穿甲咧笔扎笔扎吼，啊，手拢揢身，拢揢一束花安尼，啊，去看家己安尼，身躯的这只工作服啊，一辈人背不堪的样子，一种啊。拍摄啦，啊拍摄是安那，拍摄唔就种啊，唔敢入去学校嘛，有入去啦，有入去啦，啊唔敢找组件，干那传一个简讯群组件，讲老爸临时有工课吼，未赴去啊，不，算讲伫高雄有代志，啊做有工课哦，接到工课，无都关于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啦，啊其实伊都去啦，啊得个唔敢去找组件，你敢知走一堆，学校变数变起来啦，这个人安尼啊。好，拄啊拄啊，秘去变数啦！啊，坐马桶啊挂啦！啊，听到外面人广播吼，一个家长的名，念念念吼，啊，所以差不多十几分钟嘛，拄啊门口口拄啊有人甲弄门啊，刘一德，你给我出来！一天嘛，咋走起啊？走起，你再行一条，这个变数又拍开，小姐都徛伫 S H U 台边啊。穿的学士服，把口红啊，见到被刘明德。啊，你哪知我伫遮？伊讲，规个学校，因是小警官啦，讲规个学校，今仔你会穿这双吼，已经迄个宝贵三百个鞋啊，尔啦。啊，啥呐？有卡因的款呐？哼，好啊，反正哦，伊想要笑，但笑不出来啊。伊讲，啊，爸爸就感觉安尼会甲你丢脸呐。哎、欸，阿、啊、恁同学拢伫外面呐、啊，阿、啊、小静讲，外面啥啦？反正你就是阮老爸啦，有啥物好丢脸的呢？阿、啊、恁就明明来啊，阿佮佮传简讯骗讲你无来，阿、啊、其实拢心讲真正伊是惊迄个同学笑啦。阿、啊、小静讲，袂啦，迄、那个我大二迄当啊，毋是你，那毋是嫌你跑外送吼，跑外送，我是去你。你无爱互我知，吼啊！我后来都有接一寡家教，申请奖学金，哦，唔是因为无爱你，也是因为我嘛咧替这个家出一点啦。哦，原来伊大时间看老爸结气嘛，唔是讲真正是气老爸，伊原来咧趁钱啦，嘿啦，接家教啦，哦，是安尼哦。然后就我甲老爸吼又出来，经过做人的时阵，哎，做者同学拢甲伊挥挥手呢。啊，所以伊就是这个面头讲，嗯，我无想到阮小静弟好好人缘遮好哦，嘿呀、啊。啊，小静拢会甲同学介绍讲，这是我爸，伊对高雄南湖来的，特别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哦，你敢知影？拢无人甲笑，大家拢做，遐同学拢做热情的，甲面对打招呼。小静爸爸你好，叔叔好，安尼吼。其中一个男同学佮甲毛巾起来，吼，迄个面对呢，叔叔，小静听讲你手里拎个技术足厉害的哦。啊，然后呢，就跟同学拍合照，啊嘛，跟面组起拍合照，安尼就对了哈。伊讲吼，阿妈咧翕相啊，形容安尼翕哦，形容要甲拍照，伊种啊手唔知要放喺底。但是了就讲吼，伊讲毕业典礼结束了，伊等下高雄嘛，爱坐高铁。伊讲，嘿，我一路看到翕起相片吼，虽然讲我衫摇摇啦吼，啊头毛屑发淡啦。实在是我看起来，我真正是无相在啦，看实在是无缘投啦。啊，唔过阮左囝吼，啊靠伫我肩胛头，啊笑甲吼，遐人啊水诶少年。伊讲，阮左囝笑起来比啥物人佫较水，滴来你左囝上好呀。天开拢嘛呢，家己诶囝拢嘛上水上缘投上古锥对不对？啊，左囝上水诶，后生上缘投诶。天哪，爸母亲，倒一个毋是拢感觉家己囝上缘投，家己左囝上水。同款啊，做囝嘛是最漂亮是我妈妈，最帅是我爸爸，一样啊。啊，这阿记得啦吼，做囝好卡在会晓想哦，搞读册无打紧，佫会晓想。佮感觉讲这个爸爸辛苦，这个爸爸真辛苦，所以对这个老爸嘛真贴心啦吼。所以在愈想，看见这做囝这个笑面，伊愈想心内愈安慰，感觉讲这一切辛苦都值得了啦。所以迄一天吼，明德车明白讲，囡仔真正惊将来毋是老爸老母散，嘛毋是老爸老母做啥物工课，应该是
咱把所有辛苦拢藏起来，最后连靠近彼此的机会拢做伙藏起来。所以免藏啦，有当下好好些做，囝知影讲你辛苦赚钱也是好事啦，较袂乌白开啦，开钱较会算，较会赚啦，对不对？嘿啊！啊，所以人老妈过去过啊，穷苦人，那穷苦人家的孩子都早当家，拢较早捌代志，嘛不是不好的，对不对？哈，好，来，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淑玲、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联名手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伊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表达心，提供满足率的探寻。明仔日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嗨，来哟、哦、Good morning， 天气还是一样的热哈，烧蹦蹦一大早就烧蹦蹦啊，那样热烘烘啊。但是、哦、南台湾高雄，它还会有时候会下一阵雨哈，啊的个停哦，嘿，啊的稍微跟它洒水一下，还不错啦哈、哦。嘿，毕竟哎，哦，这个天气怎样还是要过哈，能够心静自然凉哈、哦，这的确是卡卡。是有影吼，心情自然凉。你人呐，心里安尼急躁、焦躁不安吼、哦，不要说的天气温度多高，你家己都干嘛一直安尼一直热起来。
0: 嗯，对啊、哦，真的天气热，家己想办法吹凉。
1: 哎，对，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啦。
1: 哎，哪里凉快就往哪里去哈、哦。啊，没处躲的话呢，就是保持心情的平静，好、哦，自然就会心静自然凉。
0: 起、嗯、立，哎。
1: 今天刚世足赛休困哦，哦哦，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赛都要到下个礼拜了，哈、哦，
0: 周末了哈、嗯，星期天凌晨跟星期一的凌晨啊，
1: 哎，
0: 先最后两场啦，先三四强，这个、嗯、法国对上英格兰、嗯，然后最后的冠亚军赛的是所谓的也阿根廷对上哈、嗯、这西班牙，这两个哈拉美国家的对决，哎、哇，这本这个、哎、拉丁语系国家大胜，冠军不是拢讲西班牙语。哎
1: 冠军都讲西班牙语，
0: 冠亚军都讲西班牙语。
1: 好，但是最近呢，哈、啊，一定有人看的网络看到说，哈，这个目前呢，哈，竟然有超过1600万人，哈，联署，哈，要那个这个这个全球足协的非法，哈，要把它，哈，这个把阿根廷队哦，梅西代表的阿根廷队要逐出，哈，把它逐出这个足协啦，哈。而且呢，吼，听讲这个网站呢，吼，应该你即马申请讲已经收集超过破千万份的人数，已经来到1600万人联署，要求禁止，吼，要求禁止阿根廷参加2026年世界杯，吼、嗯，拢已经要拍冠军赛啊，讲咧禁止参加，吼，禁止阿根廷参加、嗯。那这个联署的理由是讲，吼，这个国际足总啦，吼，国际足球总会啊的 FIFA， 好，跟裁判都偏。谈梅西跟阿根廷队、哦嗯、认为说这边的比赛呢、哦、其实胜负已定，虽然、阿根廷已经要、哦、进入打这冠军赛，但是我就讲说、啊、阿根廷、哦、不会赢啦，纵然赢了也胜之不武啦、哦、都是靠、哦、这个裁判的偏袒，这样就对了、哦、好，这个代志呢，有很多人也感到很压抑，真的那么多人联署、哦、要这个足总呢把这个阿根廷、哦、这个逐出比赛、哦、啊，到可能当然是不可能、哦、当然不可能、嗯、啊，但是上新的消息人说、哎、这个什么1600万人联署、嗯哦、那 这几乎是可以说是虚拟灌水的、哦嗯哦、短短几天的联署竟然就超过1600万人，而且还是针对着梅西的阿根廷球队哈、嗯，所以讲哦，人讲这是虚拟灌水的啦，这个社群平台呢哈，这个他们也知道了，的确是有人去灌水哈，反正这种的可以当重复投票嘛哈，重复的哈，所以讲是灌水的啊，不过这个代志呢哈，虽然是知影讲有一点灌水，但是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平台哈，联署的平台要把阿根廷球队逐出足总哈，好来。这个哈、哦、惹怒了梅西了哈、哦，梅西也不爽啦。 好了，阿根廷及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以2-1逆转胜击败英格兰，哈、哦，连续两届呢挺进这个决赛，哈、哦。其实英格兰队应该的赛后应该的嘛，我承认啦，哈、哦、啊，的确是家的就是不会像大家认为说啊，都是啊裁判呢、啊、偏袒这个阿根廷球队，哈、哦。啊，这一场他们真的是的确是逆转胜了，击败哈、哦、英格兰，哈、哦。但是梅西呢，因为最近这个社群平台，因为这个有一些号称1600多万人哦，联署要把阿根廷啊逐出足总，认为阿根廷的这届这个比赛呢，是因为得到很多裁判的偏袒，所以才会进入到现在的这个战绩。嗯，这个天王梅西呢，赛后很生气，他很霸气的反击哦，梅西霸气反击，哈，一强调。目前阿根廷的成绩绝非侥幸，这是梅西说的，说阿根廷目前的战绩成绩绝非侥幸，没有任何东西是平白无故给我们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跟霸气回应。梅西以坦白讲，伊讲连续两届呢闯进世界杯决赛，吼，这是非常罕见的成就。伊讲，如果我们今天输给了英格兰队，吼，那肯定也会有人跳出来胡说八道，吼。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吼。好，然后就是咱杜家讲来讲，不论别人安怎讲，过去这四年我们就是最强的，哈，证明我们的一切呢绝非侥幸，没有人施舍给我们任何东西，哈、嗯嗯，啊，以及顾维东人的些的回应，哈，这个啊，目前我就这样的网络讲啊，什么什么什么哈，这个足总，哎，这个啊，这类裁判哈，偏袒梅西，偏袒阿根廷。
0: 网络上嘛，什么人都有，那、
1: 对啊
0: ，就所以听听就好了。哎呀，1600万，笑死了！
1: 不敢哈，不敢。其实哈，这个代志哈，这有人在想说，为什么、嗯？为什么好像阿根廷球队哈？为什么好像阿根廷是南美洲的嘛？啊，但是人讲哈，其实这个拉丁语系的球队呢，对阿根廷都不太爽。好、啊，为什么呢？好嘞，根据呢外国的媒体分析，哈，其实有足侪拉丁美洲的民众啊，哈，拉丁美洲的民众认为阿根廷人比较倾向。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哦嗯、而非拉丁美洲人、就是因为这样、哦、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哦、所以呢就一样是拉丁美洲的球队为什么他们这么不喜欢阿根廷球队的像呢好甚至有一部分的阿根廷球迷过去的巴西好、哦、各有这类、个、这类、个、涉及到有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嗯、所以渐渐的阿根廷球队累积变成其他的拉丁美洲的球队的国家齁、哦、对阿根廷的不满跟反感齁、哦、好、嗯、原因就是阿根廷比较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不是拉丁美洲人呐、啊、哦。您较高兴就对啦。
0: 就拉美人不用那么自卑嘛。
1: 好吧，好。
0: 对啊。等你拿了冠军再来。再来就说啊，是属于拉美还是属于欧洲、啊？哎呀，有实力的人就讲话、啊，哎呀，不然你就用实力击败人家，这世界就是这么简单，浪得起比你高啊！啊啊啊啊

或许阿根廷人根本没有这么想啊，对不对？嗯，就对阿根廷人可能就可能没有这么想说啊，我就是拉美嘛啊，或者他们觉得说，哎、欸，贵体阿根廷也有所谓的、哦、南宫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个所谓的上个世纪就那个南美洲的巴黎嘛，然后这经济好啊，然后景气也好啊，然后实力又强，嗯，然后当然就那就连这个整个在南美洲里面吼，其实阿根廷那个时候算是富强，但是就有点像是落难贵族一样，那个到这个后来的是因为这个专制政府的关系，所以基本阿根廷通货膨胀就很严重嘛。那阿根廷人就是他如果这一个点心态说回不去了，哦哦，还在停留在上个世纪这种我好像这个阿根廷很功成名就那种样子的话，那没办法，你就被其他南美洲的国家给讨厌啊，说你现在经济也不好，只是一个足球比较强，你又比较了不起，可是人家阿根廷、欸、就是打进冠军赛了。

0: 来吼，这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呢，即将的下个礼拜吼的差不多吼，冠军就诞生了吼。那目前所知影，美国总统川普听讲将要亲身出席吼，19号由西班牙对决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
1: 因为这个在主办的时候之前哦，其实这个世足外面在。世界足球杯的主席，他就有哦，就泼川普呢，他那个时候就送了一个什么和平的奖章给给川普，还颁给他一个奖，反正还有这个所谓的冠军赛的这个门票给他，还就泼哎，也打了咱川普爱听一种话啊，所以当然他一定会去现场去参与啊，因为干妈公哦啊，虽然美国当然没有晋级啊，但是作为东道主的美国哈、哦，川普一定要去热闹一下，但是这次这个真的办的还蛮。成功了，就票房哈在三个
0: 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美国赚大钱呢、
1: 啊，对啊，不止啦，就是西班牙
0: 主总
1: 啦、包括这墨西哥、还有那个
0: 加拿大
1: 都赚钱啊、这次都这个都赚钱啊，世足也赚钱啊。
0: 所以哈、川普呢，第一个19号的，咱台湾时间应该是20号啦，然后这个冠军就会产生哦、川普告示也依照惯例的赛后呢，亲身将世界杯冠军奖杯呢。颁发给、这个胜利的队伍。最后冠军的这个比赛的场地，是在纽泽西哈，纽泽西的纽约体育场哈。最后这冠军赛的、这个场地

0: FM 是48支队伍嘛哈，嗯，今年是2026嘛，下一次就是2030年的世足杯嘛。韩工下一次2030年的世足杯哈，这是 FIFA 的主席啊，他是这个世界足总的主席，他说可能哈未来哈，今年是48队办得不错，下一次要扩编到64个国家。其实啊，没有啦，那个就是要让中国去进来，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啦，你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中国，人家就是这么大的市场，就是会替你做一个量身定做，因为咱打个咱中国人就消卡球了嘛。那接下来如果中国举办世足的话啊，即便哈这个世足赛有一个就是说，你只要是主办国的话。啊，你好像你们这国家可以自动哦，就跳过所谓的这个资格赛，就直接可以打到这个会内赛啊。但是你又不能做得太难看哦，所以 FIFA 的主席下一次要准备要扩增到64队，64队真的很夸张，
1: 跨个度孤去，跨个拢袂记得咧比赛，
0: 不会。你看这次是但100多场，那还是场场爆满啊。哎呀，这。资本其实是很可怕的。
1: 下一届你都已
0: 还不知道
1: 。
0: 等下查一下啦，要查一下。但是下一届可能会就扩编到64队。
1: 好来吼，这个有人今嘛都在咧摇啊，又讲吼，到时候呢，这个冠军赛那是这个冠军产生的时阵是川普去颁奖嘛？啊，川普的当天一定会有人问他说，哎、欸，你到底今年的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支持哪一队啊？好、哦，就有人讲，到时候川普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答案哈。而且呢。就今天哦，就是今天哦，川普伊这个家己纽约川普大厦举办一个国际足总招待会，啊，其实像国际足总哈，足球总会的这个古尼加底这个川普纽约川普大楼来的设立办公室，所以川普呢就在今天要在他的川普大厦里面哈招待足总哈有一个招待会的对。到时候如果人家问川普说啊，你今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哈？哦，党诶，党诶，共工一定会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啊，川普一定会回答，而且他的回答应该是啊，一定是很有趣哈。我咧有啦哈，我在猜啦哈。川普一点功，哎、欸，我当然不知道啦哈。到时候他呢，如果是我，我得想象川普可能会想象说，我当然啦、啊，因为美国队今年有参加哈，虽然是不呀，哎、欸，16强止步嘛哈。一点功，我是支持美国队，但是美国队后来没有晋级嘛哈，晋级到最后决赛，那最后我当然是支持冠军队啊，一定是安尼讲咧，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
0: 2030的哈，今年2026嘛，下一次的世足杯哈，2030是哈这个
1: 在哪儿？
0: 这个是世界杯足球赛的百年纪念哦，所以百年纪念在下一次举办，哇，很震惊呢。阿拉贡嘞，下一次哈，因为是世足杯百年纪念，是由3个国家共同联合主办。哪三个呢？这次也是3个国家嘛，美加墨哦，这北美3个国家连起来，对不对？但是下一次的足球赛是西班牙、葡萄牙哦，还有这个所谓的摩洛哥、
1: 西普摩啦，
0: 西普摩啊、
1: 西普摩，哎。西普摩如果像今年这样很热闹，
0: 而且为了齁致敬第一届的主办国嘛、第一首场的比赛齁将齁在这个南美洲的乌拉圭跟阿根廷与巴拉圭举行齁、所以当这可能这一场或两场啊、所以下一次的世足赛的话齁是第一次齁横跨全球3大洲，但西班牙葡萄牙就在欧洲嘛，摩洛哥就是在非洲、然后再加上南美洲的这个乌拉圭跟、阿根廷这样子、哇，所以下一次百年的所谓的百年的世足赛，哇，这个一定很精彩啊！如果球队如果要扩编到64队的话，可能中国就会进去了、啊不，中国人哦，就是。

0: 国哦，来，上新这个消息、嗯，法国的国民议会呢，伫最近这两天正式通过一个叫做协助死亡方案哦、嗯，法案哦。嗯协助死亡法案这样一听大概大家稍微可以理解了其实像这个法案呢已经是参照多年了在这个法国的国会已经很多年一直都是纠结在道德跟政治道德跟政治的争议之下纠缠多年缠绕多年到最近终于画上句点代表象征总统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推动的重大重大社会改革达成关键的里程碑在马克宏即将下台的时候这个法案呢就通过这个法案就是说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在严格条件之下申请协助死亡并且选择自行服用药物或者是由医疗人员协助执行简单讲就是
1: 安乐死啦
0: 对啦安乐死终于在法国的国会呢取得立法许可通过不过反对这个法案的人也嘛担忧说那这样会有违生命伦理所谓的生命伦理又是怎样呢生命就是要自自然然的让他自己这样硬拖到你自己不穿开为止这生命伦理但是有很多人现在也更多的人认为也很多人认为说生命对啦你说自然你能够自然死亡生命的伦理就是应该要这样那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这样反对这种安乐死的下呢所以说这两个哪个才是正确呢哪个才是正确
1: 没有啊你老公有开放安乐死就是有一个选择嘛不是这个反对的人就是
0: 反对的人
1: 没有反对人想把安乐死想得太简单了他把反好像他简化说我今天
0: 你自己可以结束了
1: 对啊你即使没有安乐死的这种规范的话你自己
0: 早晚也是要死
1: 不是啦你如果你想要轻生的话想要轻生的没有人拦得住你嘛但是变成说你让这个有安乐死需求的这个族群有这个需求你多一个选择嘛而且咱嘛共轨嘛不是说你安乐死说我想安乐死就安乐死这个瑞士的这安乐死的规有这个方法但是规定就严格嘛要评估就嘴巴人不是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想去安乐死绝对不是
0: 对要从患者
1: 医学这样的
0: 心理状态
1: 不可逆的病情
0: 对啊该也病情该医学该医生的评估这医生的那个这个整个的医疗这个参考这个很多啦而且方法可以选择家属同意咱跟他说那种富达人他最后是在瑞士执行安乐死嘛但是他要进行这个安乐死之前他招水数招几个抓对不也不是说我要去打个电话我什么时候去就那这个也是要跑了好几趟也不容易啦所以说现在法国也通过了
1: 没错

0: 好来，南都阿公哈，我们刚刚讲到说，法国最近通过在国会通过的这个协助死亡啊，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哈，哎，立法通过哈。那南阿公其实这是有背景的
1: 哈，为什么哈？
0: 法国人已经嘛哈，法国人口也是在快速高龄化，好。快速高龄化、嗯、那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慢性病的照护需求、让安乐医疗跟临终选择变成社会的难题，
1: 赶快来问题，
0: 对啊，对啊，这边，
1: 对啊，就年纪大、病痛多。

0: 哦，然后需要长照、嗯、啊，但是这个长照、嗯、这个工作个一般法国人个外者、嗯、啊个需要外籍来做、嗯、一样啦，就是这样子
1: 啊。啊你长期的安宁照护需要的时间、
0: 金钱之下下回租 啊，
1: 这社会难题啦，真的是社会难题哈。所以登基以来，真侪法国民众啊、为求死啊啊为求死得有尊严哈、不得不。他们都到瑞士去等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0: 对啊、
1: 哦、就是
0: 近阿娘嘛、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可能才会在法国的国会，而且这不是这几两年才可以决定的事情，已经我们刚才说了，在政治跟、道德的纠缠好几年之下，终于在、最近通过了、通过了、所以以后如果法国人真的如果有想要求得死的有尊严，他们就不必再到瑞士去了、
0: 没错、
1: 好、Et tout ce que l'on dit mais qu'on ne fait pas fait qu'on passe une vie que l'on ne fait pas
0: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来。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甘舒鹏，还有护理元素。南台湾吼，真正吼，安眠药的应该可以说到滥用吼。咱台湾吼，就是安眠药的使用量是哈亚洲太平洋的第一名。咱讲过嘛，安眠药单台湾人一年哦，今年哦吞下了11亿颗。11亿颗安眠药，平均吼，咱平均在2300万人，一个人平均就一年吞掉50多颗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三年，
1: 平均哦，哎、台湾是、很多人是没有吃的，所以有吃的人一年可能吃几啊百粒。
0: 根据咱的这个吼、那个卫福部统计啊，台湾长期有在使用安眠药的人，因为一样有 gamble 开去录卡嘛，190万人，所以等于
1: 190万人，
0: 所以等于就是在194万人哦、一年吞掉了11亿颗安眠药，台中没有用，我有雄心丹，台中没有来的，就这样，马杰会讲困眠药
1: 太醉了。
0: 这个就是哈、真的是太滥用，而且安眠药的副作用超乎想象哈、其实安眠药分好几种种类，一种叫 BZDZ 哈、BZDZ 类这个种类的，吃这个 BZD 哈、这种安眠药的话哈、会有怎么样呢？容易啊，来马进讲马公鬼，容易失智。然后容易让身体不受控，容易滑倒，然后这是第一种，
1: 滑倒，
0: 嘿，第二，
1: 滑倒哦，
0: 对，
1: 惊你惊恐，晃神啊，哎呀、
0: 第二种安眠药叫做 Z drug 哈、比如说这个有 Z drug 这个代表安眠叫史蒂诺斯哈、这个史蒂诺斯 Z drug 这种，你吃了安眠药的副作用会怎么样？
1: 梦游，
0: 嘿，对，或者是断片，或者是断片，
1: 断片的、就是。会有一个时间会失去记忆啊呢，
0: 对，哎，啊你若有咧食安眠药啊，啊个啉酒的时阵哦，
1: 哇，
0: 那效果会
1: 那就痴呆了，
0: 那个效果会又是
1: 加速
0: 加成哦，而且安眠药时间一久会有所谓的耐受性，而、就是抗药性呐、你这多开始食一粒就好困呢，一礼拜了，你哎干嘛一粒无啥好困，按两粒、三粒、四粒、五粒，最后愈食愈重，愈食愈无效，而且在安眠药戒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戒断症，哇，那个这个戒断的这个时间上你会很痛苦，
1: 干哪里该毒啊？你
0: 比该毒更加困难、所以安眠药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啦。今天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刚开始如果是干嘛搞太困啊，不喝困，绝对哦，不要走上吃安眠药这一条路、那是一条不归路，不归路。
1: 所以说吼，咱讲咱也听过很多那种不能睡觉的人吼，我能讲啊，饱汉不知饿汉饥啦吼，八肚的人唔知枵饥的人的艰苦，会困的人你嘛唔知讲未困的人艰苦。系讲吼，系就是讲，你尖连一支尖落个涂骹的声，你都看，你都听有听到，吼，更加夸张讲，连狗牙咧嗦，你都有听到迄个声。啊，你讲狗牙咧嗦，哪有声啊？未困的人吼，尤其 其实半暝吼，人讲诶半暝地灵开轻的时阵哦，还真的哈、嗯，这个只有失眠的人、失眠症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
0: 没有错，
1: 我这句话不是我家己想的，我是好困的人，我是听迄个未困的人讲的哈。啊，所以讲哦，我也曾经听过周边有人因为失眠哈，长期的失眠，好自己的配偶哈，那配偶失眠转的哈，啊，为都市搬个庄卡，为庄卡搬去海边，为海边个搬去个山顶，好想要避开哈这个环境干扰音，结果没有用，搬到哪里没困的，就是没困的，好你个搬去外太空哦，我是嘛是无嘛是无跟嘛是赶快哈，所以讲哦，这种睡不着不能睡的人真的超级痛苦。哦、那种长久下来身心灵的痛苦、哦、真的是言语无法度形容诶。
0: 对啊，多开始其实都不是真正足严重的困未起，就是说图个方便嘛，啊，吃个安眠药、哦、就很好睡，但是慢慢你就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成瘾。哦，这个真很可怕。嗯，哦，所以成瘾就可怕了。
1: 对，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开始吼，一般你开始你感觉困眠较不好诶。你啊，当然有很多原因啦，有的是吼压力吼，你的生活压力、功课压力、金钱压力、婚姻造成的压力种种哈，有些是环境所造成的干扰哈，啊，有些是因为身体的病痛哈，啊，长期来累积来转的哈，一天不能睡，一个礼拜不能睡，一个月不能睡，然后接下来就是。日日都不能安眠哈，这种的情形哈，其实那就是因为总不管其身体原因哈，生理、心理压力造成的失眠，其实那都是因为这些外在因素已经干扰到你体内的荷尔蒙。嗯，其实的是你的荷尔蒙已经被这些原因、比例管理干扰到，已经失调哈，失调。所以讲哈，把它调回来哈，就是护理元素，调节你的哈荷。荷尔蒙内分泌就是护理元素、
0: 啊
1: 嗯、不要一开始你就去吃安眠药、嗯、安眠药重点你要吃你就吃一天两天短效型的，比如说、啊、可能我都、欸、这最近有要冲啊、哦、不行不能好好睡不行、哦、这个紧张，但是一天两天你就不要再继续吃、嗯哦、吃下去你就不归路、哦、所以护理元素它从荷尔蒙给它调回来，所有的压力会释放，所有的干扰、哦、都会也变成影响不了你啊，哦，影响不了你啊，哈，护理元素。
0: 啊，佮加一咱的得力酸哦，钙粉稳定咱的神经哈，稳定神经，稳定荷尔蒙哈，人自然就好睡了。
1: 嗯，得力珊瑚钙粉来自日本的，然后最好的全球最佳的钙质产品哈，补充品哈，好，这个保健品哈，得力珊瑚钙粉，还有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天然的植物的
0: 哈，
1: 天然植物的，好，这个荷尔荷尔蒙调节平衡剂哈，护理元素阿哥
0: 来做你不能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几点晚会等我叫上恁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全国都有卖哦，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南岛的共轨啊，就法国哦，通过所谓的就是简单说就安乐死的这个方案嘛。可是党也怎样讲，想到法国吼，看起来这么自由，然后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起点嘛，自由、平等、博爱，我党人啊去法国的怎样讲，哇，因为思想其实是很自由的啊，你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不要爱到别人，其实没有什么人要管你啊。为什么像这么自由、开放、民主的国家吼，他们的这个安乐死的这个法案，哎、欸？会比他们周遭的邻国，包括对嘞，水苏、瑞士嘛，他们邻国有瑞士啦，啊，所谓的荷兰，荷兰也有哈、荷兰哈、或比利时哦、这个都有已经有安乐死的国家，瑞士、比利时、荷兰，但是这类法国的邻国早就有安乐死啊，反而法国会比较慢，为什么呢？哦、我刚刚听到我就说，法国那尤其兰都要对法国等来哈、其实哦，法国哦，你说它自由开放，但是另外一面它也又保守。为什么？他以前是什么所谓的哈政教的中心呢、啊？最主要还是保守派。法国在这个保守派哈，就是比如说他们有天主教嘛，就是信仰在法国信仰天主教的人还是很多的。天主教的让他共会嘛，他们对这种生命啊，你如果过于人工的去干扰、去介入哦，你的生命哈，是没有办法善终的话，这个觉得说这有被违背他们教义的这种这种方式，所以这种保守派人。是呢，对于这个国会啦，讲要提出这个安乐死的法案时阵，吼、哦，保守派人士就会抗议。啊，保守派票嘛加多啊，对不？保守派的票也很多啊，哈、所以你不要看美国好像，
1: 所以慢慢也会回归到保守啊，哈、就是。
0: 对啊，但是时间一拉长了，时间到了，法国嘛高龄化社会啊，保守派人士买拉买讲，哎呦，他这个少年的时阵拢干嘛讲安乐死哦？哎、欸，你讲什么安乐死？但是刚刚家己老辛苦白听，想要安乐死的时候啊，好像觉得国家也是需要这个法案了、啊。我其实我是蛮支持安乐死的，因为不是安乐死的是公，你就会变成一个人工的一个轻生，不是，是有尊严，然后让你干嘛有尊严。然后有合法的管道，又有诊断，医生的诊断能够让我们生命、哦、在有尊严的底下、哦、获得最后的旅程，这样子、
1: 没错、

前一开啊吼，这个韩剧有一部韩剧呢，叫做《震撼教育》哈，啊，铁拳教育，铁拳教育哈，也是讲轰动很多哈，这个应该讲是哦，在亚洲甚至在全球都热播哈，啊，这热门的韩剧《铁拳教育》，内容都是深入探讨校园的霸凌，啊个教啊受教权哈诶低落，还有恐龙家长的议题哈，所以哦这一部戏呢，这一部韩剧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大概就是很多人在教育在学校也有类似这种的情况，所以剧中大快人心的教权保护局介入处理学校里面争议有争议的情节，这个真的是大快人心啊，跟听众朋友说呢，现在南韩因为这一部剧呢上演之后得到那么多的共鸣，南韩现在真实版的铁拳教育要成立了呢，铁拳教育局真的呢，好来由南韩的经济教育厅宣布呢，将要正式成立一个教育教育哈，没那讲，应该是属于教育监督的监哈，直属的叫做教权保护团啊，叫做教权保护团。未来在韩国第一线教师，如果那拄到奥克的家长，好恐龙家长。哦，或者是很多会恶意检举，对不对？哦，所以讲为老师的变质，可能唔敢去教学生，对不？恐龙家长咧，哦，你对外囡仔安怎，还是安怎，伊对你无爽，伊就甲你检举，恶意检举，所以变成好、哦。大家如果看铁拳教育就知道哈、哦，所以未来的是讲，他针对的哈、哦，这个南韩的第一线的老师啦，哈、哦，老师啦，哈、哦，老都的 OK， 还是恐龙的家长甲你恶意检举的话，那将会由教权保护团有专责人员全程协助你，好协助这个老师的对，那就是以后的是整合整合一个单一的窗口，那教权保护专员一对一来相挺啊呢，好都的恐龙家长拍改哈先啦，都是可以这样子哈。而且他是双管齐下，他会有119小组，还有法律团队，成为、这个教师最强的后盾。

0: 我觉得这样不错啦、嗯、因为现在、喔、这个师生关系在这个年代真的还蛮紧张对立的、喔嗯嗯、你变成老师在教书的时候不太敢积极教学、啊、我想我就有教这样卖压缩顺利、喔、把这一届的学生带、喔、完教完就好，我包括我自己有这个做老师的这个朋友说、喔、现在台湾很多老师的心态就这样子嘛，因为学生如流水如过客、喔、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哎、欸，我台湾你台好能够考上这个师范大学，然后去当老师，是一个很荣誉的这种事情呢、欸。然后吼，然后被去嘎香，然后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吼，一直那边嘎哈香的时候热血满满。但是今嘛吼，只要平安顺利下庄吼，不要被家长或者是学生给检举，这样子就是阿弥陀佛了、嗯。尤其加上今嘛那种所谓的哦，这个手机啊、社群啊，而且公即便下课之后，哇，你我家长吼下课，卡炸课
1: 了，三更半暝嘛在跟你哭。
0: 哎、欸，老师啊，阿明阿仔美术课被炸下，阿文囡啊，伊讲伊袂记啊，联络簿袂记，你签嘛啥啥啥啥，哇，真的哦，嗯、就变成24小时的客服。
1: 所以今嘛你看很多学校都招老师。较早时吼，足侪流浪教师吼，找不到着陆的学校吼、嗯，啊，今嘛唔是，今嘛是足侪学校吼，招师不满，唔是招生不满，是招师不满吼，哎、嗯。好来，不过这个南韩因、嗯、啊，也这个目前已经嘛，伫咧成立这个教权保护团哈，因嘛讲啦哈，他们强调，伊讲其实不要看到那一部韩剧就以为南韩真的是这样，伊讲现实的制度呢会跟戏剧不同啦哈，伊讲绝对不会有什么采取任何暴力或者是侵犯人权的私刑啊，嗯、哦，就是讲教权团体不会用暴力，不会用私刑。就对啦吼，是透过政党的行政调查、甲法律的支援，以及冲突的调解、订定合法的程序，来帮助老师度过的危机。安尼，啊，这样
0: 对啦，就是等于就是多一个这个机构，让老师方面吼，卡扎起学生要去申诉嘛，申诉无门，而且现在变成吼，让老师有一点哦，可以去申诉的这个管道，不是学生，而是家长讲的拢是对，就老师讲的嘛，听老师这边的。
1: 对啊，所以这教权保护团是几乎比较倾向就是，当然调解师生之间的啦，跟还有跟家长之间的哈、嗯嗯。啊，但是因公吼，今嘛南韩不少老师呢，真正深受哈亲亲属的恶意检举所苦哈、嗯。因此呢，教育厅全面要彻查相关的案件，嗯、并且利用今嘛暑假期间先清理一挂一本来就积压在那里的个案哈。啊，如果老老师因为事件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也会透过哈这个调校哈，就把你调去别个学校，好，定定的保护措施，和老师呢会当降低的一些压力源。
0: 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不是很对等、嗯、因为学生啊，通常被教授的学生都是未成年嘛，嗯，他们如果恶意检举，还是讲。那讲去编造，那讲无代志吼，无中生有的事情。即便最后调查完成了，老师是吼，我讲咱这件代志是假，老师是不要说无罪啦，没有、嗯、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嗯、但是这中的过程，这折磨啦，身心的折磨哈，包括、嗯、好不只是有这个学生，还有这个家长。如果同班的学生跟家长干嘛讲，哎、欸，老师你来当安呢？嗯，我得讲过嘛，我们别人分享过讲讲，因这个学校同校。里面有国小六年级的这个女生然后打杂工，小学六年级女生在青春期，然后在
1: 暗恋老师，
0: 暗恋体育老师，男体育老师，嗯、哇！结果一个老师告白哦，这国小女学生搞男体育老师告白，就老师当然不可怜啊、嗯，男体育老师讲我笑，
1: 我
0: 他个派
1: 真倒不来呀、
0: 啊，阿、欸、杰、啊、哥。吼、哦，结果这个国小女学生吼，伊就跟妈妈讲吼，老师去摸她还是怎么样哦。嗯告白不成吼，然后诬、嗯、就是诬告老师，结果第一时间这个男体育老师他就先被怎样暂停嘛，因为调查期间、嗯、他的工作就被先被暂停啊，最后因为暂停时打开讲，哎、欸，这男老师想要不来上课，发生什么事情？打开电话嘞，吼，俄语一定会有嘛，我、哦、听说他怎样，哎、欸。讲 gay 嘛变成金呢、嗯？这个对他之后的哦，这个教学
1: 这个很难证明，
0: 对啊，对啊，
1: 很难证明。讲我没有做这件事，
0: 对啊，
1: 啊，所以
0: 啊，即便你证明的，
1: 证明的，
0: 我讲金马郎那证明了，哎、欸。 人无，即卖资讯太多，连家长第一时间听到讲啊，男老师摸女学生，不管他最后有或没有，干嘛？现在家长很不理性，
1: 就毁了啦，
0: 就毁了啦，
1: 就毁了。所以铁拳教育来的嘛，有一集是安尼啊，女学生哦，阿姨的个，阿姨的哦，哦诬陷老师啊，哦就老师好像在处理一件事情，阿姨干嘛讲？哦，伊干嘛讲？伊未送老师安尼处理，伊就转咧吼，再去诬告老师讲啊，也是对他那个。意思说对老师对于那个骚性骚的丢啊，结果后来那个老师也是被停职调查，整个人整个老师的那个形象哇都被传得很难听哦，后来那个男老师自杀了，就这样，
0: 对啊，
1: 就自杀了，
0: 没错。
1: 所以这是当然，那是戏剧来的演的。那但是你看，真实里面
0: 有、啊、
1: 真的
0: 有
1: 哈，好、哦，真的有。所以，
0: 而且你不要觉得小孩子很单纯、啊嗯、我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是最邪恶的。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他很邪恶、嗯，因为小孩子呈现出来的个性就是人的本。嗯真正的本性，
1: 嗯，
0: 哦，伊样算计啊，算计啊，现在囡仔足巧的啦，不是像刚才、哦，戆戆啊，足纯真，手机啊，啥物都无，他接受到了资讯，吼、哦，还是讲以这群体内流行什么、很多都比大人还要更清楚。卖卖干嘛讲啊？今麦囡仔就单纯没有。
1: 韩剧里面，最近韩剧很红的一片叫做《金特务》哈、哦。有没有哈？啊、嗯，他也是很红，收视率很高的金特务。来对哈，伊本来是一个他爸爸是一个特务的对了，很厉害的特务哈、嗯。就是他的女儿、嗯、后来就是被一个黑道的黑帮的大佬的女儿哈欺负霸凌，在学校欺负霸凌嘛哈、嗯。后来呢哈，这个这个黑帮大佬的这女儿就把这一个特务诶。女儿哈，把她有一点就是讲叫人出来，该叫出来，叫人给拍，哎，家己提针啊，给攻他看哈，啊，攻一个哈，转嘞，哦，就倒在地上啊，就以为他死掉了，后来就透过哈，好，诶，一挂在黑道的这个手下呢，去把他尸体要处理掉啊，呢，哈，好，这个。这一部片呐、啊，哈，这一部片啊，但是详细情节我们就不讲哈。后来呢，他这个黑道大佬的爸爸哈，知道公咱一女儿犯了这个事情之后，哇，也是很生气哦，的公啊，你有啥？你这个代志你爱跟爸爸讲啊呢？啊，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你？当然，女儿也编故事给爸爸骗啊，骗讲那一个同学都霸凌我，其实是伊去霸凌人啊，那一个特务的女儿哈，好，其实是他霸凌人家啊，他爸爸因为伊已经闯下大祸嘛哈，好的杀人了啊，爸爸怎样了哈，爸爸就讲你为什么不帮跟爸爸坦白讲哈，你这样子隐瞒爸爸，爸爸很伤心，结果他很害怕，哦，他就都编谎言讲哦，因为他怎样他都欺负我怎样哈，啊，所以爸爸听完之后改扇一个嘴巴。好，赶早给他剩几个翠佩。好，这个时候他女儿也是很恐惧哈，一共哈连最疼我的爸爸现在都不疼我了哈，都不站在我这一边了哈。噶胜利的翠佩代表公哦，他真的是做错事情了哈，啊也没有办法隐瞒安尼，但是爸爸噶胜利的翠佩了，噶讲一句话，
0: 嗯。
1: 如果你想要处理，他，你应该跟爸爸说。意思，伊生你的嘴皮是讲这个代志，你哪会跟你动手去做啦？我这么疼你，你这个代志，你有这个代志，你爱跟他讲，吼，哪要跟他修理，你就跟爸爸讲，爸爸来处理就好啊，哪会到你家己去动手去做？好笑了，哦，所以讲哦，真的，你看这就是恐龙家长嘛，哈，才会养出这种恐龙孩子，教出这种恐龙孩子，在学校还霸凌。人家结果把人家打死了，打昏死了哈，好、哦、还欺骗爸爸公，我是被霸凌的哈。哦
0: 我们进广告哈，德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硕，我们进广告。哎，贾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该风该雨。
2: 盖粉真正真好啊，还有盖油啦，
1: 安那好。
2: 因为我本来爬楼梯爱滑边啊嘛，啊今嘛拢免滑，去到楼顶啊。
1: 哦，
2: 真的很好啦。
1: 好、哦、楼梯，啊你食盖粉盖油？
2: 哎、啊，我有买啦，我买都得。
0: 哦，该分该有吃了，可以爬楼梯、上楼梯、上下楼梯。
1: 对啊，伊讲本来拢爱换楼梯嘛。你若有过这种，还是讲即马都是这种情形的人哦，你大概大概。除非哪一天你好了，如果你继续不好的话很难体会。好，有一天好了之后你再回想起来，你也感觉说对呢。咱平时脚好好的时候你爬楼梯一杆一杆打起来，感觉就很平常的事情。你若曾经过那种脚没办法疼，还是没办法使力，你变成要爬一杆都要两只手，其实也都靠手的力去扭扭那个楼梯的扶手、扶把、扶锁，用这样把那个扭起去、你要站上一个阶梯都要有一个力量把扭起去、平常你若好好的时候，你是家己安尼一杆一杆一杆一杆，感觉轻轻松松都我都打起来。脚不好的时阵，真的整个退化的时阵，你爬一个楼梯的变作是吼，真的是，所以是安那即马足侪老旧公寓啊开始咧装电梯，是安那有年纪的人都爱搬落来住楼卡，对不？去游览、去旅游、去佚佗的时阵，你看只要看到爬楼梯的吼，就望梯兴叹，导游啊，你啊对啊，我该会使迈起咧，我都只等人就好啊，来啊，唔得爱起来，我嘛足想要起来哦，都无法度吼，所以有这样的经验的朋友就了解。所以讲，咱的骨头关节，咱是会退化、会老化，没错哦。但是有保、有保保养、有保
0: 健，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1: 你嘛看到有人几百岁还佫溜溜行的呀？这边哪讲吼？唔是讲哦，年纪大一定的爱一定的大家拢赶快安尼吼，这就是会当无赶快吼。
0: 对啊，那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了吼。你脚无法度行吼，你个世界。这么大，这是所在会当去，你无法度行，你干哪困伫厝？大刚底下怨天尤人，真的不用
1: 坐井观天，大刚都在坐贼井观天。
0: 我根本不一定是坐井观天、你可能伫厝、你也买当很丰富，你的精神世界可能很丰富，但是我当下啊，看电视、看手机啊，听收音机都没有，你自己去感受一下。我比如说我来跟你讲啊，龙河偌水啦，法国偌水啦，我当下水甲败吼。你要自己去亲身去体验看看，
1: 把你书本
0: 坐在河边、早上清晨的微风吹过来的、这个绝对不是困地出来、
1: 不是从影片
0: 或电视上可以感受到、
1: 电视照片、里面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
0: 无感无感嘛、对吧、我们是跟他听跟看、你要跟身体去感受、你如果要感受你第一步你要走出去、坐飞机坐十几点钟、你再看要去对不？这其实这身体健康最重要呀！这好的身体还是你人生下半场哈，不管要去退休啦、去旅游啦，哈，还是各位做什么代志，没一个健康的身体，农民讲啊，
1: 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记得这两样产品哈，针对咱的骨头、骨质、体质啦、身体的能量啦、肌肉啦、关节的强健哈，得力酸哦，钙粉加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有版本。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您。

0: 1980年代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巴黎症候群。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这是日本精神科医师太田博昭在1986年的时候提出。因为在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现在日本人是不太出国了，不要说连这个连这亚洲不太去的，更何况是欧洲。但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所以日本人常常去欧洲或美国玩。所以在那时候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就是法国，最喜欢的海外城市就是巴黎。所以因为在日本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不管报章杂志媒体还是说流行的餐厅，在日本流行四家餐厅都是跟法国有关系。报章媒体上都充斥的说啊，人生呢、有一如果、要出国的话，一定要去选一辈子选一个地方要去的话，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巴黎。但是当大家真的存够钱，然后出国去，日本人出国去巴黎的时候，哇啊靠去啊看看、去到巴黎，什么怎么电视上广告的电影里面看到的、音乐听到的书里看的巴黎，跟我看的巴黎很美丽没有错，但是很多小细节、会让日本人很崩溃。至于是什么细节让日本人很崩溃，咱等一下在点讲，包括我这一次本来就有耳闻的啦，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本全程都是在整个在法国境内，不用到巴黎我就可以感受到所谓的什么叫巴黎症候群，还是说叫法国症候群。
1: 先讲一个吧，
0: 哎，好吧，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其实这就是说对期待很高，但是现实上你落差很大。尤其大家去巴，大家看啊，那时候看到巴黎香榭丽舍，香榭丽舍大道啦，巴黎铁塔啦，凡尔赛宫啦，凯旋门啦，这个真的很漂亮。但是你若到巴黎的时候，你感觉说这个景点，第一个人个嘎嘎滚很多，很杂，人很多，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没错。然后再来第二个让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很崩溃的，就是什么呢？环境很脏乱，大家讲你不能哎，就清洁型的嘛、日本到处都很干净啊，日本很守规矩啊，连垃圾都自己的垃圾都带回家去丢。但是一到巴黎哇、笨蛇欧贝蛋。啊，昏头啊，就抽完烟的，昏头，
1: 烟蒂满地，
0: 满地丢然后呢，最严重的这个也是让我这次最崩溃的到处大街小巷都可以闻得到尿骚味。今天尿骚味更不是狗狗，不是狗狗的、可能也有狗狗的啦、但是最主要，为什么法国到处都是尿骚味呢？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说
1: 尿骚味还狗屎嘞一不小心就踩到狗屎嘞、
0: 越滚姐。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诚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 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 Pay 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大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大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专药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因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因你购物网。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一个国家，或者是讲啊，一个城市，吼，一个国家，吸引人，会吸引人，吼，一去再去旅行、观光，吼，甚至呢居住，哈，啊，短暂居住，而且长久移居，吼，这种这个城市啊，它的环境啦，它的友善程度啦，吼啊生啊这个生活的这个成本啦，吼啊各家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环境干净程度，哈，这个还有气候，哈，气候也是很重要的，哈，尤其咱那是出外旅游的时阵，天气应该是最最重要的，最影响到你这一次的旅游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啦，哈。
0: 对啦，不管是寒啦、热啦，还是讲吼，这个白天黑夜的长度，就对咱岛人就没习惯的，讲晚上九点多快十点，怎么天都还那么亮，都还没天黑哦，这真的你会有那种大脑会有一种那种时间上的这个错乱，还有热嘛，白天只要太阳不下山就是热，你也干嘛规工拢是就热就热就热就热就热，啊，去外靠个。而且冬天冷气法国冷气都没冷、就是尤其户外又没有所谓的凉亭啊，或者是所谓的骑楼可以遮阳的地方、你就说整天好像很热很热很热很热、
1: 好，
0: 难怪他们要睡午觉、
1: 是啊，咱先接电话，好，来断线没关系，等一下再打。刚才公告说破给你说日本人早期出国最喜欢去法国巴黎，
0: 他们对但是他们对法国那个时候都
1: 有很多
0: 憧憬、就是在电影中、音乐中、戏剧中，哇，法国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所以他们日本人会想说啊，我如果有钱出，如果能够出国的话、我一定要选择去法国去巴黎。
1: 结果第一点都怕白啊，吼、就是巴黎这个城市呢，真的是不够干净，一直到现在应该也没改。虽然我很久没有到巴黎了，吼啊，但是我第一遍去，我都对巴黎啊。没有太好印象，说实在，
0: 巴黎当然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都市啦。有一说一嘛，因为这毕竟是这个西欧的来的一个文化大国，包括你的建筑啦、历史啦，还有很多电影的场景。但是我来讲，咱人爱行出来讲，你卖跟他看电视，你到当地的时候，你会才会说哦，咱有眼耳鼻口嘛，哈，眼耳。鼻眼睛看到很漂亮，耳朵听到的啊，发文当然浪漫了，听不懂就很浪漫。但是哈、口嘴巴吃的哦，发餐呐、美食很好，但是就是这个鼻子，拼一点哈，塞纳河哇，浪漫的哈、巴黎塞纳河左岸，那个塞纳河醉了。当然，巴黎奥运之后有整治了，但是我迄阵那去的时阵哦，塞纳河醉。哦，比歌咏爱河更浊，而且塞纳河是所有的巴黎的废水污水都直接往里面排去哦。哦，这个真的很可怕哈、哦！
1: 所以到处
0: 塞纳河不能游泳，其实看到塞纳河别当游泳呢。是因为巴黎奥运哦，去年的巴黎奥运有整治。
1: 你也知道，搞不好奥运办了过后，又慢慢又累积一个港湾。
0: 那这个是
1: 巴黎人的陋习呀、
0: 那是因为巴黎的这个城市太。太旧了、很多的下水道排水管没法到像新的城市这样去、去做整理、那但是当然现在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但是又在讲哦，阿娘喂，塞纳河、塞纳河最那个卡扎格用爱河还没整治之前呢，那味道有87分像
1: 个铺油个尿骚味个的、什么、
0: 然后、真的最冲击还是这个尿骚味，
1: 尿骚味到处都是。
0: 好，我们先不谈巴黎，因为我上次去巴黎已经很久，二十几年前。我这几年哈，扣掉这一次去去法国的东西大北大北年，可能就是那种这边境的小城市，都是那种小山城小城市。
1: 这边我没去巴黎啦，这一次没有去巴黎。
0: 但是不管大城市法国，只要你俩干嘛？这个城市是法国的城市，可能
1: 旁边闻到那个味就知道来到法国了，
0: 他旁边可能是德国是奥地利，可能从一趟旅程，比如早上在德国的小城，下午到法国， 到法国的小城哦，你一到那个城市里面，哦，即便好像灰烬啊，就碎耶啥啥，但是你伫较阴暗、较转角所在，你得比人会臭油烟味。我很奇怪，
1: 如果闻到尿骚味你就知道法国到了，这个城市就是法国。
0: 你那个会很冲击，为什么？哇，眼前是美景嘛，哦，那就是欧洲那个窗户很漂亮，花种的很漂亮，但是你进外国哦。带比较当超级香槟，所以我就真的去这一次，不管到只要是啦人口多一点的大城市，像阿维尼翁、亚维农、雅尔、甚至在第一前两天的这个
1: 尼斯、
0: 里昂、
1: 里昂，
0: 最后的尼斯，人较济所在，绝对吼去转角一定会闻到超级香槟。后来我就研究一下，为什么法国人天是不是因为生性浪漫就随处到处尿尿？还真的是呢。因为吼过去吼在法国有一个吼随地小便的法文名字叫 PP Sauvignon，然后呢翻成中文叫做野尿，野外的野、尿
1: 野放的对啦，
0: 野放的对啊。因为中世纪的巴黎哈，这个哈，迄阵那民众习惯直接把排泄物直接从窗户哈往街上倒哈，所以这种哈从中古世纪养成的对于公共卫生随意的态度哈，在某种程度下让法国男性的潜意识里面哈留下了什么？街头及厕所，Oh my god！
1: 到现在还是，
0: 真的到现在还是，我觉得真的最崩溃啊！如果巴黎，如果巴黎症候群，我就最崩溃，真的就是这一点。
1: 对啊，尿骚味，
0: 只要稍微好像
1: 还有狗屎啦，高塞嘛，就这样。
0: 转角哦，看转角，看阴暗收藏，你赶快哦啊尿哎，这臭油！
1: 哪公转角遇见你，那是转角闻到尿骚味，到处。都有所以说这就是
0: 基本
1: 法国
0: 还有
1: 美俄肉的所在，
0: 比较强烈的这种体验的、就是我跟小君家跟我们几个朋友包括朋友们我们就去尼斯的时候我们就体验当地的生活，我们没有去那种大的这种观光景点，我们去坐他的轻轨
1: 哦，对哦，轻轨很不错，
0: 对对对对对，轻轨不错，但是在单坐轻轨的时候我刚刚有体验到那种自然不好，或者是吼的恐怖，为什么？我刚都还好，我刚问这个吼朋友的囡仔在做会嘛，我底下家己囡仔去佚佗时阵，都有一个怪怪，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就有怪怪的法国女性了，等卡点我两个人头前，底下惊来惊去，惊来惊去。当然，我们稍微抬头看一下这个人哦，第一个，他脸神就这样。眼神涣散，两眼无神，然后呢，他稍微这个查甫人哦，法国查甫人稍微走近我们，第一个我就闻到全身很严重的那个臭油香味，然后我再仔细看他的手啊，果然是假油，
1: 双手都是针孔，
0: 假油啊，白油啊，哎，对啊，吹得要湿湿的，我就紧嘞，搞阮朋友囡仔叫嘞，讲惊，咱去边啊等，那卖吼，咱吼这个喂牛吼，这个吼怪怪阿姨姐吼，哇，真的很可怕，这应该是就是那种吸毒的，
1: 假毒诶，注毒诶，注甲规两双手拢种针孔啊，
0: 啊，要甲你脱起，
1: 啊，规身躯安尼臭毛毛，
0: 真的很恐怖啦，真的很恐怖哦，他可能不会伤。伤害你了，可是你闻到那个味道啊，看到这种怪怪的人，你第一时间你干嘛讲？好像咱进讲那点点的讲美国有所谓的那个叫丧尸哦，丧尸烟，丧尸没那个
1: 丧尸烟弹呢？
0: 对对对对，
1: 哦，一个那个折叠人，
0: 对对对对对，
1: 折叠
0: 吸毒
1: 啊，吸那个啥？
0: 芬太尼，
1: 芬太尼哦，变成折叠人，哎嘛，是弄安尼咕咕弯弯啊那样，
0: 对对对，哎呀，很可怕哦，真的很可怕，
1: 哈哈，好哦，所以讲，所以人讲哦，出入这边讲，你那真的较深入去给观察啦，哈，说实在啦，台湾的确有。也有很多是比欧洲好的地方啦，真的啦，
0: 这绝对是有啦，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啊，不，大家那都要出国一两遍，说哇，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说实在你越深入去了解啊，你看越多地方，走越多地方，你越觉得要珍惜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好来，谢谢的来，我们这点前故开用 call-in 电话0800 7755599
0: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姑你好，
0: 嘿，你好，嘿。
1: 啊，我在那上班哦，就是干要听你讲什么台湾好，台湾较好，我是感觉遐人啊讲台湾歹哦，你搬过来，台湾最欢迎你搬过。
0: 啊。
1: 卖是你干，伫遐靠右靠吧。
0: 嗯哼，好啦，好，好，好，好。

0: Hello， 来你好，嘿，嘿，哎，
1: 那个，哎，我给我请教你好不？
2: 那你请说哈，嗯，
1: 哎，那个。那个
2: 卡球哦，讲
1: 到
2: 夜会，
1: 那
2: 个
1: 球
0: 踢
1: 入
0: 无顺，
1: 上
0: 面说夜会。
2: 好，等
0: 一
2: 下
0: 卡讲，
3: 我知
0: 道你。等一下说哈，好，谢谢哈，来了，嘿。
3: 你好，你是
0: 小姑娘吗？是嘿，来
3: 车讲嘿，
0: 对啦，
3: 嘿车讲。我是要爱请教者，我算有手术过，啊，会使食恁的钙粉甲钙油。
0: 哦，来，你手术啥物嘿？好，
3: 我手术嘿，有只骨的嘿肌。
0: 嗯，好好好好，来讲个哈，好好，来我跟你讲好，你手术这个脊椎的着一定爱吃哈，手术了一定爱吃，长期保健、长期保健一定爱吃，得力钙粉甲钙油拢爱吃哈，
3: 我两项拢有买，
0: 对，
3: 哎，
0: 嗯哼哼，一定爱吃哈。可以啊，什么一当时爱吃哦，吼，哎，
3: 爱吃，
0: 哎嘿，对对对对，得力蒜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3: 嗯嗯嗯嗯，啊，让一点钟就使啦，
0: 医生这么开药啊，好你是你这么手术了后的问题，吼，啊，你长期你要好伊好，吼，你还是爱吃钙粉钙油，好不好？嘿，嘿，哎，哦，
3: 让一点钟就
0: 用来
3: 吃，
0: 哎，对对对，你到一个药医生的药啊，饭后啊，咱会吃饭。钱拢会使吼，嘿，
3: 啊，两盖
0: 哟，嘿，两盖三盖拢好吼，谢谢。

0: 好嘞，海风吹过的地方，好，谢谢。把遗憾慢慢吹成洒脱。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海风吹过的地方，哈，台湾有个城市，哈，海风吹过的地方，那个城市叫高雄，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你好，我
2: 们哦，那个卡球的比赛时间，麻烦你讲
1: 一下哦。好啊，好啊，好啊，
0: 好
1: 啊，
0: 好好好，啊，都叫有人在问。
1: 先讲这个越位比较复杂。
0: 好，都叫这个是讲要讲啥？
1: 比赛时间
0: 哦，比赛时间哦，
1: 最后两场哈，
0: 哦哈。
1: 最后两场比赛哈，这类季军赛三四名之争哦，都是七月十九号星期天早上的五点钟哦，星期天早上的五点钟，礼拜天哦，但是早上五点钟哦。然后决赛哈，冠亚军决赛，西班牙跟阿根廷的冠亚军决赛就在7月20号拜印，7月20号拜的凌晨三点钟。我5点钟还爬得起来了，3点钟哇，尽量了哈。反正梅西一定是梅西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所以你还没看冠亚军决赛哈，这个世足冠亚军决赛，你还得星期一早上凌晨3点钟爬起来看，呵呵，大家加油。我有几个朋友，我大家拢讲，因为伊做那地方讲的时阵吼，大家时间不同，我有朋友在台湾啊，我两地西班牙讲，大家哦要看球的时候要讲一下，
0: 嗯，
1: 因为这边讲几点跟这边讲几点会有点时间的这个错乱，
0: 没错。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姐，
1: 哎，你好，
3: 不然没关系，眼睛一张开，遥控器就要拿来开。
1: 啊，
3: 我是这样子，
0: 什么
1: 什么什么？
0: 你写的工伤什么眼睛？
3: 我说。伯杰说那么早三点起不来，我的意思说我也是起不来，可是我眼睛一张开，我第一个动作就是遥控球就拿来开就看。
1: 好，对了，也没问题没问题，好，能够想办法能看到。我是眼睛一睁开赶快看手机里面的，因为先看时间啦，现在几点啊，如果比赛完了，因为今天那个艾尔达他剪的都还蛮快的，也赶今天比赛赶快剪成3分钟的精华，回顾一下这3分钟的精华。因为我当下卡球90分钟吼，球来踢来踢去都不会进球嘛。看三分钟或4分钟的精华，其实就已经是足够。好，所以冠军赛了，冠亚军赛是星期一早上的凌晨3点钟，
0: 台湾时间呐，哈，所以你在台湾，你得爱半暝起来看哈，
1: 凌晨起来看。

0: 轻松。
1: 哦，越位很难讲，嗯，然后干单讲啊，因为越位要跨的尾音哦比较好讲。那今天光用文字来这样声音来形容哦，我简单跟听众朋友讲哦，底下的卡 Q 来对哈，越位叫做 offside 哈 ，offside 哈，是因为哈一不爱哈，这个进攻球员一直哈在对在这个球门前一直等着队友传球过来的一个防止方法嘛，因为大家说这个足球齁是用脚踢的，速度快啊，你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防守的话，这个足球的比分就会变得很高。如果没有越位的话，那现在看卡球都是多少 ?1-1,2-1,3-1。但是取消掉越位犯规越位齁违规的话齁，可能足球比赛就变得跟什么跟乒乓球或者是羽毛球一样，一场比赛十几分二十几分。所以越位的是简单的就是说，当队友传给你的那一刻啦齁，你不能够站在比对方倒数第二名靠近球。

0: 日本东京有一间咖啡厅哈，在店面哈，服务的通通是机器人。
1: 哎呦，好神奇啊！
0: 这间咖啡厅叫做阿万扎，就是阿凡达

0: 讲到这一家日本东京的这一家这个阿万达这间咖啡厅阿凡达咖啡厅哦，南宫底店面在服务的全部都是人形机器人。但是这间咖啡厅，咱爱用一句话来个形容，是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好，
1: 什么意思？
0: 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因为你前台的是机器人，在后面的其实都是人。这些人平常你哪要去工作，你要去应征，大概没有人会录取，无人会甲你请，无人会甲你录取。但是伫这间阿凡达吼，这间吼机器人服务的咖啡厅，这些人找到工作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就是都没有工作，大概你是说你要去应征，有些可能身体有残缺，有些是可能这个行动不便，有些人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反正形形色色啦，就是可能身体有些障碍，就是这样，就是大概都是不，你一般这些人要去找靠路，一定没人会请的。但是他们在这一家阿凡达咖啡厅找到工作，但是他们做的是幕后工作，目前就是在前面店面前台工作的都是机器人，但是这些机器人好的一个，它是咖啡厅啊，所以有人可以去买西装，都是机器人去招待，去引领座位，点餐把你送餐，甚至都可以，客人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跟机器人聊天，目前你看到的是机器人跟你互动跟你服务跟你点餐跟你招待，但是其实这些机器人后面在操纵都是真的人，真人啊，这些真人只是他们没有露面在前台。那这些机器人其实的，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幕后的人，他们各操纵一个机器人，甚至你跟他聊天，你在觉得在跟机器人聊天，其实是幕后那个人在跟你聊天，他们虽然是身体 有一些残缺，没办法这个面对面的工作啊，透过机器人啊，机器人其实是受到幕后这些人一边恭维啦，一边冲啊，现在动作其实都是幕后的人在运作的运作啊。你讲啊，伊唔是都是个有一寡无方便呢啊，所以有些更不方便，无法都行动的，他可能就分配给他是一个讲话的跟人家聊天的这样的角色啊。有的人是行动不便的，他就是给他操作那种送餐什么，透过这种机器人的丢。其实每一个机器人幕后都是一个真人的丢啦，
1: 带着人性的机器人，
0: 对，
1: 不是说呢，死板板的这种 AI 的机器人这样回应。
0: 简单讲，这些人，这些真人，他们是走不到这个台面上的，但是机器人帮他们走到台面上，幕后后面在操纵的还是这些走不到台面上的人。好来，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家咖啡厅呢？我们来公告这一个阿凡达咖啡厅的创办人，其实他是一个男性年纪不大，差不多三四十岁而已。 Of the Velvet Night。 好来，阿凡达咖啡厅这个创办人叫做吉田健太郎，吉藤健太郎他其实这个吉藤健太郎，一岁的时候，他就是拢在那家己关的厝内底，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很自闭的，都自己关在自己的天地里面那长大以后呢，伊就怎样讲孤独对一个人的打击有多大他就是一个从小就孤独封闭的小男孩，长大之后他觉得孤独对一个人打击很大，所以就转来发愿。伊要帮助这些孤独、受孤独所苦的人们，帮他们找到一个脱离 孤独的办法、哦、所以他创办了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叫 Avenda、哦、这个咖啡店、哦、咖啡厅、嗯、这间咖啡店、哦、机器人的背后都是一位真人在做服务、哦嗯、来自全日本行动不便、哦、这行动不便呢必须要在家里的、哦、这些人因为有了这个平台之后让他们能够重新接触到这个社会、哦甚至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形形色色的人们、哦啊、然后呢还有观光客、哦啊、能够帮他们点餐送咖啡送餐点还可以跟他们交流谈话聊天、嗯嗯嗯哎、他们就是透过这个平台就是透过一个应该这个平台的电脑而且网络一个操作娘娘、嗯哦、就啊但是他可以去控制到这些机器人啊呢、嗯、
1: 对啊所以这个变得说哎、欸、
0: 人在控制机器人
1: 人在控制机器人
0: 机器人替你露面、嗯、露脸啊呢、嗯欸、
1: 这个真的只有日本人
0: 真的真的会想到这样、嗯、所以这个创办人这个咖啡厅的这个老板他就是自己本身就是从小就是孤独长大的人啊所以他知道孤独的痛苦啊所以他也让这些走不出去的人可以找到工作因为机器人有现在有这种 AI 这种机器人才可以这样所以等于是说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所以真的是很有趣的
1: 东北亚的社会真的都是比较压抑、嗯、虽然那个日韩、啊嗯、包括我们台湾渐渐这样子哇、嗯、小微竞争嘛当然要出人头地、啊嗯、然后学经还有力还有社会上要赚钱、嗯、我们先不谈欧洲我因为我蛮有一个我有追一个这个频道就是一个台湾人他长期在泰国工作他拍的影片都是这样子去泰国的街上去晃晃啊去吃吃东西啦去看看包括曼谷啦帕塔亚的一些生活的点滴因为我刚刚泰国人因为我很久没去泰国啊可是我去周边去泰国的人他们都觉得说体感很好为什么泰国你不管是商店还是小贩还是餐厅泰国人好不容易笑笑啊、嗯就是笑笑的哦，哎呀，我现在说这个，但起码这个年代哦，情绪价值其实是最稀缺的东西。好、嗯嗯
0: 哦，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嘿，这边播给你哦，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播给进口的姐啊，我陈田宝宝，
1: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2: 我是支持的啥阿天田的嘛，哈，啊，你跟我背财政啊，
1: 我无呢。
2: 无啊，
1: 无你有买吗？你买啥？
2: 我买两万，我买两万。
0: 哦，你压对一对诶。
2: 我压的梅西啊。
0: 哦，阿根廷，
1: 好。
2: 我一万是买冠军啦。嗯，
1: 哎，啊，一万呢？
2: 一万是
0: 分数
2: 二比一啦。
0: 分数的对，二比一。
1: 对，小孩子真的，嗯，又赢球又赢分数就对了。
0: 赔率我在啦，赔率
2: 我
0: 在，赔率
2: 我
0: 在。
2: 我是赌他赢二比一赢嘛，他赌他冠军嘛。嗯哼哼，一万一万啦，你看看。嗯哼。
1: 对啊，
2: 前几场我就赢了好几万了、
1: 欸。哦，恭喜恭喜恭喜！一路都支持梅西，
2: 每一场都是赌那个阿根廷赢嘛，
0: 每一场都从始终啦哈，始终如一。
2: 啊，这次就买一万一万啦、啊，就这样
1: 啦。哎呦，好，祝福你赢钱，也祝福哈、这个梅西能够拿到冠军哈，然后光荣退役这样子。好，感谢千千百百分享哈。
0: 好。最后如果阿根廷可以拿到冠军当然梅西这真的是这对你来讲是圆满了、嗯、也足球生来圆满、嗯欸、好啦所以冲着这一点我就这人当然还是很希望看到、阿根廷
1: 对啦赢球、你如果说没有、因为这边的比赛都是凌晨比较多嘛、要让自己增加大家起床看球的动力、
0: 还是要
1: 小赌怡情、
0: 小
1: 赌怡情就好，怡情就好。
0: 哦，伊讲伊这边比赛已经赚贵啊吧？
1: 伊那一直对阿根廷赢，一直赢钱啊，
0: 一路赢到底啊！
1: 恭喜恭喜恭喜！我赢钱拢替伊看戏。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所以人说泰国是微笑之国，嗯，真的吗？就小滚家里跟一些泰国朋友，嗯，他们真的啊，笑起嘛。
0: 泰国人就是安尼啦，有一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轻松随性安尼啦，哎呀，可能是跟天气热带国家的人，几乎都会比较这样。
1: 而且他们又是佛教国家啦，对对对，
0: 啊，食物也不错嘛，哦，大概泰式的哈，好拢食一下，然后但是一点就天气也是很热，而且是一年四季哦，接热。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我要买那个笔电，平板电脑，
0: 哎嘿嘿。
2: 啊，我有抄他的货号，他是C货哟。
1: 这不是
0: 你今嘛是
1: 这不是灿坤呢？你看不掉，
0: 你今嘛是看要卡来？
1: 这不是啦，你看不掉啦。这是这个德利公司呢。我叫小坤跑给家哦，你打错了，这边不是灿坤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想讲，伊是要来卡来跟人讲，伊买笔电，安怎？我要买。
1: Market。
0: 哦，直接卡去都要买笔电哦，哦，哎，好人客哦。
1: 来一个做好功课，他才会知道型号啊。哎呀，这已经做好功课了。打错了，按错电话，没关系，没关系。咱空一条是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讲我有一个泰国的朋友嘛，哈，啊，伊伫台，伊是已经在台湾很久哈。前一阵子伊登去泰国，登来了，伊本来朋友都乌乌啊。但是等个一杯泰国十天回来，我讲阿娘哦，哦噶呢，我本来的黑在黑上加黑，伊讲我现在很受不了回去泰国，已经哦，伊讲伊对泰国的天气哦，已经拢好无，我讲我比台湾热吗？讲热，比台湾热，哦，这哦妈妈那个色阶又高了好几度哈，而且哈一两个月都还没退去，这厉害哟。哦，所以说你都要说泰国
1: 要微笑之国嘛，所以就比较轻松，
0: 不错啦，
1: 跟东北亚，东北亚那块，日本人就压抑到齁，小时候很孤独，然后长大要开一间店，让这些跟他有同样经验的人不孤独，结果不是直接面对人群，是跑到后面操作机器人，我干嘛知道这种很这么极端的橄榄的波囊齁。对啊，我生活态度真的是差很多，明明就是都要亚洲，东北亚就很竞争，韩国嘛是一样。前两天哦，咱个伫法国的时阵哦，前两天这个韩国股市跌得很惨
0: 啊，对哦，
1: 熔断了好几次哦，哇，那变变个，我的看了，帮我就转了波韩国哦，年轻人嘛，因为尤其是年轻人哦，然后他们为了赶快能够在这波这个韩国股市大涨赚到钱哦，都开杠杆，开杠杆的话借钱啦，哦，就跌股票哦，那涨一点的话他赚三点，但是跌一点的话他也赔三点啊，所以哦，涨的赚的快，赔的也。快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嘛，一堆人开杠杆借钱玩股票啊！这个前两天这韩国股市熔断，我都看了足嘴哈，这里网络咧讲哈，很多哈，尤其是熔断一缸哦，韩国股市熔断一缸，
0: 很多小飞人，
1: 首尔街头一堆消防车出动了，啊，消防车出动啦，不是去救火，下面弄些气垫，大楼下面都有那个气垫，然后云梯车在那边准备，就这两天这里老店哦，在楼顶上吹风，想不开，开杠杆开太大，所以投资真的还是要量力而为啦，
0: 哦，
1: 你老公要借钱啊，尤其要开杠杆，啪这个股票哇，你要为，竟然如果情势一反转的话。就很多人大概顺风顺水那大涨时阵那这个股票时阵干嘛哇肯定是少年股神啊怎么买怎么赚啊赚哦赚一倍不够啊赚三倍赚五倍但是一反转下来的时候啊这个风险要评估到齁、所以大家齁、学习泰国人齁、生活过得去啊咪咪要起微微笑、这样就好啦齁、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态度啊。

0: 今天咱台股嘛，吓啊哦，咪咪麻麻吼，今天台股跌了2000点呢，吼，
1: 日股也跌啊，
0: 日股也跌了
1: 2000，哎，对，
0: 韩国吼，整个吼，这个哇，所以讲吼，吼，大家得爱家己吼，这个吼，这个
1: 要风险呐，资金的控管，
0: 投资理财不来的
1: 钱，你人讲那我股票拢去无咧博，就是涨。涨七八千一万点的时候，那么刚刚 key 就借了，但是跌个一两千点、看起来也没有很多了。但是有加工地这段时间操作，你是开杠杆，那就比较危险了。韩国人哦，韩国人真的开杠杆开很大。
0: 所以现在齁、
1: 那个吓死人。
0: 我就在股民出来话，叫那个李在明齁，韩国总统齁，
1: 要救市吗？

0: 韩国吼，这两天啊吼，最近的这个股市呢，真正是大屠杀吼，叫大屠杀。每三十个成年人都有一个人吼，在韩国吼，每三十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面临的断头危机啊，断头危机，
1: 融资断头。
0: 哎，对对对对吼，投资人天天都心惊胆跳吼。根据韩国的金融监督院最新的数据，到七月十三号为止，全市场累计有超过120万的杠杆散户的账。户呢触及到保证金追缴、
1: 就是断头了。
0: 对、所以平均的是30个韩国成年人就有一个人面临爆仓的风波、的风险、风险、所以说哇、有很多投资人就出来喊话说叫那个李在明要出来处理啦、要出来处理啦、
1: 投资有赚有赔、
0: 所以
1: 我刚刚什么这种国安基金护盘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美国哪有什么国安基金在护盘的你别让讲探监的时候 我是少年股神我就搞、我算什么高龙股票都讲的头头是道分析啊半导体啦 AI 啦伺服器啦但是不爱时候的叫政府出来救市但是搞到这种事情啦都资本主义自己的决定自己做的投资自己负责啊、你看美国那什么美国政府在护盘的没有嘛你们对不对啊真的是很夸张
0: 哎、

0: 都是你的错。哎，你好，
1: 我讲台语好。哎，韩国人哦。我那唔担输命啊，家破就爱接受啊，对唔对？
2: 啊，我问你啦，吼，
1: 政府哪有关系？
0: 唔是韩国人，大家人拢讲
2: 我。我问你，
0: 那
2: 台湾，你支不支持台湾政府护盘？对啊，对啊，那每当去的时阵，对啊，我感觉政府国安基金护盘，这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啊，那我呢？探节时阵我就搞诶，阿伯时阵诶，政府老板出来救
0: 啊。好啦，你讲我拄着讲韩国人的救韩国人爱加迄落安娜这种做，如果
2: 赶快你家己的钱哦，
0: 对，
2: 我家己的钱哦，尤其这台积电昨天的法说会嘛，现在是第二季，业绩史上最好，但是就是被杀股票啊，被杀股票啊，你不要让讲，我说台积电
0: 今天拨啊拨
2: 啊，加贺翔啊，为什么就跌？那为什么啊？反正一堆人到一堆说法嘛，什么外资不看好了，啥，反正涨的时候都给他理由了，跌的时候也会给他理由了。按照政府为什么不出来护盘？拢你赢，对不？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您讲对哈，就是啊，若要讲护盘，啊，讲到尾声，啊，无拢爱保险
2: 的。对啊，对，投资有赚，
0: 投资有赚有赔哈，要投资进前，家己爱。是啊，
3: 政府讲到尾声，
2: 无啊，台湾人就安尼啊，对啊，
3: 啊就爱互你赢，甲讲啊是老汉，
2: 对啊，
3: 无老汉啊，我感觉爱有正常化。
0: 好啦，
3: 啊无讲到尾声，
0: 好啦，今嘛是韩国啦，吼，啊希望讲咱家己台湾哦，股民家己若拄到安尼的情形的时阵，也不要像韩国，你讲人拢足简单呢。
3: 啊，老百姓真来去办，啊，来做
0: 呢。有影吼，嘿呀。
3: 啊，来做的时阵，上面有
0: 只。对，啊，这咱领导报的唔多，目睭尿尿。
3: 对啊。无语啊。
0: 好，来吼，谢谢0800 call in 等于0800
2: 7755999，对吧？

0: Hello， 来你好。
1: 我昨天有听到说那个辉达跟日本的重工业哈，
0: 对，川崎嘿，
1: 那个造船用 AI 下去做造船的那个，
0: 对，造船厂。
1: 对，然后哈，我在顺便看，好，我不晓得对不对，说鸿海目前在中国也是有那个什么关机工厂。
0: 有啊，昨天我们就讲有啊，
1: 是他生产的产品，作为电子零组件，
0: 对，就所以
1: 没有造船这个，造船是日本，
0: 对啦
2: ，我意思是说 AI 的所谓的关机工，那就是 AI 这种制造，就是制造业其实已经有全面 AI 的工厂，我觉得，但是导入的话，就是日本是比较慢嘛，为什么？我说日本不是说他没能力，因为他挑挑客客的东西比较多，日本人在做事情，挑挑客客比较多啊。
3: 这款啊，博客你好。
0: 嘿，
3: 中途房价真不好啦，那不会去算计的乱糟糟啦。
0: 好，谢谢。
2: 日本就什么都太慢了，包括一些贵企，它其实现在半导体制程，以前90年代最强其实是日本啊，你不能讲哇，这碳这啊，在这晶圆上班呐，我蛋都韩国碳啊，记忆体啦，啊是讲这所谓的晶圆制造，这个就代工还赚不了什么钱，丢给韩国，丢给台湾。可是这几年赚的最多钱是什么？就记忆体嘛，就半导体嘛，谁知道啊？就日本这些搞的制造业都丢光了，那蛋，今嘛才要拜托咱打完台积电回去熊本啊，去帮他设厂、啊，他们自己日本也有自己组的那国家队嘛，日本自己国家队要做所谓的晶圆，可是他做1奈米、2奈米，那落后太多，做不来啊。你不能做台积电，然后开足多会，开很多会。好处是什么？应该所有的事情都预想，都先开会把它开完。但是坏处是什么？效率很差。阿兰岛人不是说啊，先走个工啊，边做边修正
0: 。
2: 日本就是前面的事情做到
0: 前置作业做到
2: 100分，
0: 完美，perfect
2: 啊。他们执行出来也很棒，但是在这个高效率的时代来说，没护期了哦。基本上这时代包括这个科技产品的时代的更迭哈，而且讲厂商对于这种这科技的东西要求的速度，你就要快很准啊。你不能上班了。
0: 好，所以今嘛全世界呢造船大家都要海军海军，所以造船目前全世界来讲美国很需要这个，但是造船业这个。台湾咱今嘛嘛较无啊吼，咱台湾吼造船过去嘛造船，但是今嘛咱做的拢是较精致的游艇业吼哈，不是那种大船舰的吼。咱家己造船嘛足够，咱的迄落啊做啥潜艇啊，对不？哇，就是自己吼。
2: 我回到商业的本质啦，就是规模经济。对，咱台湾内需的船吼，市场不够大，咱成本压不了。咱台湾过去，咱台湾造船也很厉害啊，但是为什么没有成本压不下来？那再来就是技术上没有这提升，因为咱用这较简单的物件，游艇它当然是很棒，但是游艇数量有限嘛，而且单价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就想问别人啊，咱台湾的三大航货运公司，咱台，而且这间又是半官半民，应该咱家己在准吼，咱半官半民就像 U 局，就中华电信这个货运公司，他们自己的船没办法台湾自己做，还要去韩国做，一艘1000亿台币，一口气要造7000-8000亿 LNG 船嘛，就是吃 LNG， 但妈我躲着，爱加韩国者，我躲，
0: 对啊，所以讲
2: 技术就被拿捏了。
0: 所以咱昨天讲啊，这个黄仁勋辉达这个黄仁勋呢，一几刚拢抵日本等一下再说。好，来你好 ，Hello，
4: 是贵的，
0: 是
4: 呀，
2: 很香，
0: 所以咱今嘛不管是咱家己的货轮啊，或者是说当然这个军舰咱军舰咱家己已经也有这个制造船成功真的潜舰制造真的是也不简单啊，但是那个时间真的是都太长了所以说你若要量的时候，要抓量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韩国呢，韩国其实这几年来可以说是造船这个 相当相当就是订单接到两手满满那样的掉。还有中国，中国你看，中国因海军你看，哎，船干嘛一只一只吼，人讲存在下水饺安尼吼，哦，一艘一艘这样丢出来哈，这是展现海上霸权哈，吼，他这所以今嘛黄仁勋呢也回答的是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合作哈，要利用这种 AI 机器人来做造船哈，要一个造船厂的掉。折尊呛来的可能都是利用这些 AI 机器人来做造船的折尊，因为现在的工你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加上这个造船的工人这个技术人员已经青黄不接，川崎长期以来我这重工这一方面是相当优秀，所以黄仁勋选择跟川崎重工合作，这两天黄仁勋都在那个日本哈，伊在日本伫迄个秋叶原哈，底下加几个啊，迄个啊做啥？迄个他其实是去回馈报恩的对啦啊，
2: 因为
0: 伊较早嘿，
2: 对啊，伊较早这个辉达在哈这个创业初期哦，其实都有就是讲伊做的物件哈，做未出来，我们做未赶未出来啊，但是伊需要这边哈，这个客户的这个定金的对啊，都东西他们做出来啊，迄阵啊就是哈这个 Sega 日本的世家 Sega 电动的这个，因为他是做游戏显卡嘛。Sega 说 Walking 黄仁勋你这个小子不错。那个时候 Sega 的社长，那没关系，黄仁勋很直白说，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是我没有你这笔定金的500万美金的定金的话，我公司可能下个礼拜就要倒掉。Sega 说，哎呦，这些少年没办法，我相信他，对500万，
0: 我给你支持，
2: 给你支持，
0: 先钱给你。
2: 啊，就是人家讨鬼新的鬼嘛。那时候黄仁勋就是有这500万美金的这种算是纾困的定金哦，然后后来就把这个产品给生出来，也顺利交货给 Sega， 然后才有后来我们知道的这个 AI 的这个故事嘛。所以那时候那 Sega 社长说啊，你别说啊，你东西要做出来，都要做出来，你要给我偷500万美金，吃什么？他可能就是跟很多这个矽谷科技也一样，他就灵光一现，
0: 就没有今天的回答了，
2: 可能会可能有 AMD 啦，就没有今天黄仁勋啦，就可能会有 AMD 或什么，对啊，所以他是感恩之旅啦，
0: 报恩之旅哈，特别去日本哈，他当然除了咱都只讲的，就是讲他去跟川崎重工谈这个合作，造船厂的合作以外，他也就是也哪一个是专程，哪一个是顺便，都专程的啦哈，所以讲伊就跟世界这个老板哈，秋叶原日本的秋叶原哦，底下夹一个日本的代表美食炸猪排饭，听起来好干哦，足大的干干哦，这哇也嘛是干饭啊，在日本也是旋风啊，日本人也是哇 AI 看到黄仁勋来就是 AI 把 AI 带入这个日本啊呢，真的是日本人也是大家都抢着要签名啊，拍照啊，
2: 对啊，所以这次导入跟川崎重工导入这个制造业这个真的对日本制造业提升相辅相成啊，我相信黄仁勋所到之处把 AI 去导入他又找到一个潜在的客户，还过去也包括咱公司隔壁文藻其实也有跟辉达合作呢，哎呀，就是他不管在教育啦、医疗啦，现在在制造业上其实 AI 的帮助就是很大，我这一次深深的感受到你出国，过去出国上惊的啥？买物件啥啥？但是今嘛你去出国吼，包括你去看不懂的菜单，不是只有翻译而已。我刚刚不是只有翻译，你翻译，比如说你翻译一道菜什么普罗旺斯那什么那个生腌牛肉啥啥啥，你名字你翻出来，但是中文你看。你知道中文你看，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 AI 我就拿这本 Key 我就把那个菜单全部拍下来，跟说我们稍微五六个人然后现在肚子没有很饿，然后天气很热想要吃一点比较清爽又在地的料理请你帮我推荐一下，我就把这个餐厅的菜单全部拍丢进给 AI 之后，它就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帮你设计。好，我算是蛮无脑的吧。他给我几个选项之后，我就照他这样
0: 照这样点餐，
2: 然后再点一个当地的特色，法国的蜗牛，就点餐就很成功。热热的中午哈，吃个清爽的这种开胃菜，然后调配酒，然后再加上所谓的法国的当地的很美食哦，法国。瓜牛，就是说 AI 嘛，办贵起你拿光被点菜，其实难度很高。哎，哇，我印象都深嘛。一做那我读的时候呢，去德国去德，到了慕尼黑要去啤酒、就是有那德国驻酒，完全菜单看不懂。那个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那 Google 也都好像还没有的时代。
0: 现在真的是啊，
2: 现在很方便
0: 了啦，
2: 对啊，所以咱当天条件没有人说啊，咱条件没有什么懂不懂 AI？ 我跟你讲，你只要你对世界还保有了好奇心哦，我干嘛 AI 真的可以让你哈缩短很多的东西
0: 哈。那个听众是他自认为的听众不懂 AI 哈，我们的听众太多都懂，而且
2: 我就不懂也没有关系，你要去尝试，要去试。人生最怕空啊！我什么没兴趣啊？我唔捌，我没兴趣啊！那这样子，人生的偶遇啊！
0: 马上，咱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来传简讯来，伊讲。伊讲伊去日本自由行两遍吼，所有的行程安排他都交给ChatGPT 吼。
2: 对啊，也可以啊，
0: 包括住宿的地方啦、啊，落地的回程啦、啊，好安排ChatGPT 把它安排完了之后，伊家己个优化一下呢，
2: 对啊，
0: 各位伊讲伊要去韩国，嘛是拢先把他、自己想要的，然后这个丢给GPT， 好把它排好行程啊呢，
2: 还有好几次。基本哦，在这个因为我出国尤其是欧洲，我最喜欢去什么搭当地的轻轨，搭当地的轻轨最刚开始最难的时候，买票，即便你有这类买票系统，有什么英文选项，都绝对是不中文呐、有英文，但是我当下购票规则较复杂，再加上这个打个杂工，澳洲的这个票价的计算一圈两圈你如果你买错票啊，是讲买贵了你个北送，但是买少了是说你如果被查票查到，就当所以今晚马西赶快就干单我只要拍一下这个售票系统啊，跟这个 AI 讲说啊，我大概要到哪里去，你帮我教我一下要怎么样买轻轨的票，所以现在出国旅游，对不对？
0: 要善用 AI，
2: 善用 AI，
0: 对
2: 吧？所以工贵，现在知识型的工作越来越廉价，因为包括可能导游他可能带团经验很丰富，但是你随便问他一个细节，然后可能路边一个石碑什么意思啊？你看了，那忘了，因为我其实我问题就这嘛，我看了三分钟就好奇，我讲这导游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可能。讲一下，可是他讲了之后，我再去拍一下跟 AI 对照，都还是有一点出入了啊！当然不好意思去这样子跟人家班门弄斧。可是我觉得现在知识这个东西变得很廉价，也很容易。

0: 高逼的人生，得力公司，
1: 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狗，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切巧，
1: 拜拜，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43,308.79点，下跌2,316.19点，成交量是8,685.56亿元。电动市场是381.22点，下跌25.79点，成交量是1,584.98亿元。台股今天在盘中是重挫超过2,000点，贯破44,000点的大关。台积电法说会后股股价遇到逆风，盘中是跌了100元到2,370元，包括联电、国巨跟南亚都跌停，跟 AI 趋势相关的载板族群都重挫，记忆体族群也疲软。台股在盘中合计1,500档的股票都走跌，千元以上高价股退守46档。除了台股下跌之外呢，亚股今天也重挫，在日本股市是下跌将近4%，而韩国股市也有下跌。中联油脂案延烧，台中市食安处昨天说中联没有据实来提供油品的批号，行政院长钟泰今天就批评中联是延迟通报，也为行政单位第一时间无法获得完整资讯感到抱歉。民进党立院党团表示，中央政府对国人食安责无旁贷，重点更在于食安法的修正，把漏洞补起来。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昨天下午发布红色警戒之后，警戒区内两个乡镇213人都已经强制的疏离跟撤离。昨天晚上10点，万里溪桥还预警的封闭，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目前坝体渗出有增加，使得水位慢慢变慢，而最快溢流时间会在下午的4点。纪连成上午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汇报中指出，最佳状态就是发生稳定溢流，预估6小时之后可以降级到黄色警戒。金门县的金湖镇新头沙滩14号发现一头海漂猪只的尸体，经过检验确认非洲猪瘟病毒核酸的呈现阳性。农业部就公告，金门地区的猪肉跟猪肉加工品16号一直到22号是禁止输往台湾本岛跟其他离岛。距离美国的其中选举只剩下4个月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16号晚间黄金时段发布以选举安全为题的全国演说。演说中川普指控中国是介入2020美国选举，取得了2亿2000份美国选民的档案。他也强调美国选举制度存在广泛问题，也宣称上述的说法受到情报界最新解密文件的支持。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北部宜兰花东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民众外出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各地高温炎热，普遍高温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南部跟花莲、台东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在东南南部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此外呢，在今年的热带性低气压 TD12 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000公里海面上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因为距离相当的遥远，目前气象署观测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玲哈，天气就热啦哈。刚听到的歌曲是由张文琪所演唱《爱叫白鹤》。天气热是因为呢，风台鬼料，我们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各地哈都暖乎乎的哦。整个西半部地区都很热，然后呢，跌台当过卡修热，所以大家出去呢，雨伞带着哈，够了哈，呜，刷哭。中午过后有时候呢我熬了一整头，但是呢一般啦齁，像这种雨伞还有什么样的妙招，就是拿来遮阳嘛，要不然呢有些人都不戴帽子的，觉得我那个头发塞抖得这么帅齁，这样衣服就变啊，这样领口我就撑雨伞，现在男生女生都可以撑，不要认为说啊，只有女生可以撑，这样好娘哦。没有，男生女生都可以撑啦齁。那至于说呢，这个礼拜可能有台风会生成，但是应该对台湾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今嘛中央气象署还在观测中。反倒是热这件事，我觉得真的要小心，因为你会发现热完之后，人的精神都坏了齁。那另外呢，有一件事情也要请大家来协助，什么东西啊？暑假因为旅游人潮增加，再加上有时候太热，也会让大家觉得不想出门，台风也不想出门，所以呢，血库的部分现在有在欠费哦。像台中捐血中心就提到说，现在呢，血液的库存都不够，大概只剩下两天，各个血型都缺，所以也提醒大家了，因为暑假期间嘛，对，医院还是会用血，那以中彰投云这些地区每一天哦，他们需要的血袋量大概是1800袋，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啦，真的是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那当然不是说你要捐你就可以给这个血库来用，不是哦。我那次有个朋友嘛，他去捐血，捐血完之后，然后他有一天就在跟我聊天，他就说我的血人家不要呢。我说为什么啊，血这么值钱？对啊，他说因为我的血胆固醇太高。我就笑出来了，我就说哦，所以呢你的血太油了，人家不要是吧？他说对。我说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他说第一一定要去减重啊。我说是为了要捐血吗？他说有啦，目的之一更重要，身体健康啊，这样想就对了啦齁。诶，我跟你讲，你那个去捐血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捐血中心都会给你一个检验报告，他也不是说帮你做身体的检查或怎样，不是，因为你这个血如果不能用，他会告诉你原因，所以就换个角度去帮你做身体检查，就这个概念齁。那当然重点是听众朋友真的平常爱改爹心头叫够好谁啦齁。所以像我们这个礼拜，哎呀，那个油很多人订起来真的齁不一样。好了，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是由郭靖所演唱的《在树上唱歌》。如果在树上唱歌的话，心情应该会很好吧。最近天气真的很炎热，走到室外马上都刮到三地，汗流浃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天气一炎热的时候呢，不是只有身体感觉快要喷火了，连脾气都暴躁，这不色的，然后动不动就想发火，对人失去耐心，甚至于讲两句话阿伯你是不要弄，就讲话口气很不好呢。那时常有时候会觉得脑袋宕机，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如果呢你有这种状况的话，你要小心哦，情绪中暑哦，啊，金属买丢色哦。诶，这一位呢，他是东元综合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叫杨静，他就特别提到，其实天气炎热对大脑就是一种生理性的压力，因为呢它会启动我们的HPA 轴，这是什么呢？就是下视丘的下垂体跟肾上腺，那可能会增进我们的皮质醇。其实皮质醇呢，它就是一种压力荷尔蒙，那也会诱发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亢奋。那这个时候你会怎样？心跳变快，血压变高，呼吸急促，一直冒汗，想要骂人。对，好啦，第三个就我自己讲的啦。不过哈，真的啦，有时候当我们整个身体很热的时候，你就觉得整个情绪就很没耐心。所以为什么情绪会中暑呢？最主要它跟我们大脑的神经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部位叫做下视丘。这个部位是要干嘛呢？它很像我们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负责调节体温，也掌管我们情绪跟睡眠。所以当气温一直飙高的时候，下视丘为了帮我们散热，它就要开始加速运转，都是太胖啊，一直在那边转转转转转。那这种过度疲劳状态之下，我们大脑对情绪控制力也会跟着宕机啊，这就是医生说的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啦，当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话呢，怎么办呢？你一定呢要把睡眠调节好，因为人如果没病，他就容易发脾气，然后很焦虑或很忧郁。因为大脑呢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的话，它在高温之下了，有时候会受到抑制。如果说我们的血清素比较少的话，也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脾气波动度比较大。反倒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想说，我知道啊，不然我来淋冰水来干会没塞哦。其实这个时间不宜大补，然后你要让身体慢慢的降火，减少负担。很像呢这种天气热不能喝太多的冰水或是那种含糖饮料，因为这都会让那种血糖波动更大，反而更累更烦躁。可是我曾经到过那个韩国，我觉得他们也很怪呢，因为如果你这个时节去的话，他们那个人参鸡汤卖得很好，尤其呢他们的上班族很爱吃啊。比如说呢，像在假日或是中午时间，他们就去那边那个就是餐厅里面就叫一碗人参鸡汤，然后就这样子软乎乎的哦，吃完之后刮到三地，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娘说，那个阿朱嘛，对，问他说为什么韩国人很喜欢在夏天喝人参鸡汤，他说因为我们这边也很湿很热啊，大家也会脾气很不好啊，尤其韩国人讲话也没在客气的啊，都大瞎扫，对不对？那你喝完之后呢，他整个喉咙变光，汗流出来之后把湿热 排掉，这样就好了。哦，原来道理在这边啦，所以中医师也特别提啊，如果大家

还有就是如果你这个情绪时常失控的话，尤其你暗时点点不眠啦，那长时间呢睡眠受到影响，你有可能会出现那种头晕心悸胸闷不舒服的话，开心一块一心，有时候不要让小病拖成大病，那这样就糟糕了。所以今天佩玲特别提醒大家，天气热不是只有人会中暑，情绪也会中暑，最主要是我们的夏至秋没有办法受控制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么热的天不要让自己的情绪中暑。

0: 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询问呢，咱的金石低基金吼，到底呢，咱的低基金跟一般传统的有什么不同呢？一般传统基金主要都是用白肉鸡去制作，然后只有加水跟鸡下去熬煮。金石低基金不一样哦，它是用放山土鸡，所以每一只鸡它都有90天的熟成期之后呢，才把这个鸡呢在密封的容器中用日本的精粹技术以蒸汽的方式滴出鸡的精华，慢慢的滴慢慢的滴，这样可以让大家呢喝到这个鸡里面呢它完整的精华。当然我们用第一道高压萃取的鸡汁呢还不能马上喝哦，它还要经过第二道，就是德国进口的一个过滤的技术，把多余的油脂全部去除。所以大家在喝这包低基金的时候呢，是可以喝到低基金的营养，但是呢不会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可以来保健大家健康，提升我们的防护力以外呢，还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负担。为什么有些人体质比较虚弱的时候都会用低基金来去做养生呢？熊盖猪咬就是在鸡肉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它鸡肉中的蛋白质就会分解成比较小的构造，就像呢这个氨基酸、核苷酸跟生态，那这些构造都是我们的人体需要，但是我们又不能自己来制作。所以这种呢氨基酸它是我们构成蛋白质的基本要素。那蛋白质有什么好处？可以帮助我们生长发育、伤口的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制造都是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吼有人在做鬼来，还有呢就是大病初愈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说可以喝一些这种低基金的洗剂类观音啦。那不过现在的状况呢，我们不一定是大病初愈，但是我们身体很虚弱啊，尤其免疫力很弱啦吼，那么跟以听众朋友可以利用低基金为自己补气养生。金石低基金原本它一盒组都在包呢是1980，那我们现在特别有个优惠的组合，听众朋友要听好详细哦。我们总共是三入组，就是买二送一，都是五三折包，它只要3680，真的是为大家打六折，这组上盖会好最划算。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不问选网路。0800-603-603 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呢用金石低基金帮全家大小的健康弄个够脚稳，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

好，我是佩丽，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最近除了呢这个致癌油事件之外呢，现在查查查真的是越来越多批了。我在想，它应该不是只有四到六月的有问题，之前可是之前已经不可考，怎么办呢？对啊，只好针对眼前这一些先来给它查清楚了哈。那目前呢，在中检的部分呢，针对四家呢。就是有问题的，包括像中联、泰山、福茂跟福寿，全部哦查扣土地哦，不是跟他讲啊，恁家有被当呗，不是土地拢给你考起来，为什么啊？未来要赔偿的话呢？哈、哦，怎么办？头很大哈、哦。好，那我接下来要来提醒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在今年度台中有爆发那个就是非洲猪瘟，对，就好不容易给他。stop 对不对？结果金门县金湖镇他们在沙滩上面呢有发现一头海漂的猪只的尸体，那你知道这种不是说啊，这个猪只你就把它弄走嘛，不要来我这边就好，因为现在台风季节有很多的风就会把外面的东西都吹到台湾来，所以一检验之后确认这只病死猪的尸体里面呢有可能有非洲猪瘟的一个核酸呈现阳性，这可非同小可了，真的。我昨天看到电视上的处理方法是直接把它就在沙滩上面掩埋之后就焚烧，对。然后在金门地区呢，目前农业部有公告，金门地区的猪肉跟猪肉加工品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2号都不能输到台湾本岛跟其他离岛，有必要厘清。你不厘清的话，真的会会让大家很紧张，所以一定要把它查清楚了，所以这个部分也提醒大家。另外呢，国内目前大家在暑假期间，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比较多一点，不管出国也好，南来北往都赶快，然后但是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他们有去做了一个统计，就在7月5号到11号新冠病毒的门诊就诊人数有2811人次，比起上周有稍微上升。那因为7月7号到13号有新增17例新冠并发这种重症的一个本土病例，还没有因为新冠而往生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大家要千万小心，因为不是只有在台湾有这样的情形，包括在中国大陆、日本、韩国跟香港都有出现夏季新冠疫情。那疾病管制署他们有去做一个统计，就观察了，说夏季爆发新冠疫情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接种新冠疫苗跟自然感染之后，中和抗体2到4周才会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那如果说你是4到6个月以后呢，对，它的那个保护力就会下降。所以如果民众你是在去年年底打的，可能到现在哇已经都没有那种防护力了，所以社区里面就容易有一些族群就会来感染。那第二个有可能是因为新冠病毒持续演化，我觉得这个比较可怕。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的这种变异株它就有不同程度的免疫逃脱，你不是有打疫苗吗？啊，我就不属于你这个保护的范围里面呢。啊，一旦呢，对它逃脱之后呢，对，都会让你不舒服。所以你有可能说你之前有接种过疫苗的话，还要再次接种是比较恰当。最后，学校虽然停课，可是暑假的旅游聚会跟长时间待在空调室内这些因素都会增加人跟人之间的传播，也有助于病毒的相互传播。所以疾病管制署也提醒大家啦，大家在出入这种医疗照护或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办法保持适当的距离，或是说通风不良，我认为不是通风不良，是因为通风它就算很凉，现在也不可能通风凉。为什么？因为它要开冷气，它一定会在闷汤都关干嘛就久嘛，对不对？你就要自主佩戴口罩。那如果你有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也要在家休息，不要外出。那如果你的身体是比较烂的人，那
这个时候你就要自己千万小心。所以不要以为说啊，新冠已经过了，都已经多久了，我现在发现了大部分都还是没有戴口罩比较多。大家会说啊，我就很健康啊，啊为什么一定要戴口罩，哎呀啊，这样子的话不是比较在夏天不要比较不会这样子呼吸困难吗？我也承认，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照顾好，这样子是比较好一点的。尤其呢长辈真的要把自己照顾好，那这样才不会让自己呢啊我丢底，你也没有想到他你会感染新冠啊，但他就来了，那怎么办，自己怕的啦。

好哦，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最近他们也在办演唱会了哈。这个呢，相信有很多人更关心，那就世界杯的冠亚军之争。哎呀，经过了上百场比赛跟角逐之后呢，国际的足总 FIFA 世界杯的决赛对战组合正式出炉。西班牙在四强赛之后以优异传控打法击退的法国，隔了16年之后再度闯进了决赛，而另外一边就是呢卫冕冠军阿根廷一路挺进，所以呢距离完成连霸只剩下最后一里路。那这两支呢，就西班牙跟阿根廷，他们会在19号正面交锋，所以到时候到底是哪一队会胜不知道。不过最近有一张照片反而是引起大家呢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世足赛这两队呢冠亚军，对，第一个就第一名第二名嘛齁。那当然在他们的决赛里面呢有很多的巧合，其中有一个不可思议，就是在2007年当时哦，梅西今年39岁，可他当年2007年才20岁，他就帮六个月大的一个小 baby 齁，就是今年19岁的亚马尔洗澡。诶，为什么要帮他洗澡？其实他们是在一个公益活动里面，然后当时梅西就是亚马尔是被抽中之后呢就由梅西来帮他洗澡，所以当时呢这个拍下这帧照片的一个摄影师他叫做蒙福特，他就特别提到说梅西呢当时对他也不能说笨手笨脚，应该是说呢他没有抱过小 baby 这么小的，所以后来就是有人教他怎么抱，然后他真的就在那边帮他洗，就没想到呢在20年之后呢，对，他们两个居然要对决了，所以到时候不晓得能不能，对，就是有一些浮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在世界杯足球赛有一个人哦，真的是人气王，他虏获了很多的球迷，这就是挪威的选手叫哈兰德。大家都觉得他的外表长得很像那个动漫《七龙珠》里面的魔人普乌，有没有？有哦，诶，他自己也很可爱，因为才25岁啊，所以他也很会在这种媒体上面呢，对，就是有弄了一些有的没的啦齁，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很有趣。当然不管怎么样啦齁，也希望一场球赛可以让大家除了肾上腺素喷张之外呢，更重要每一队呢得奖的队我们都为他鼓掌，也希望不能说技不如人，而是说没有踢进丢冠军铁金牌的四队里面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下次继续努力。

0: 兄好补习班。
1: 好，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优惠呢，要让大家省钱多多，只要是买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被给背刷齁，哦刚刚卡到乌修瓜卡卡啦，我来订我们的金石力钙，甚至于呢每天大家呢不管早餐宵夜甚至于点心都可以吃我们的高纤包。我要听稿告瓜齁，有很多人来订购我们的分多金皂齁，让大家洗起来非常舒服以外不干不涩。那还有人呢来订我们的低基金齁。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享受优惠都可以直接上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先去看一下。阿娜贝要苏永邦楼 ,0800-603-603。佩玲会为大家好好来组合好好来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那个高纤包，六盒就好了。
1: 好好，没问题。
2: 还有分多金，
1: 分多金皂是吗？
2: 对对，
1: 分多金皂的话，它现在一样也是省下180块哦。那分多金皂会有12块，然后高纤包会有六盒。
2: 谢谢，
1: 谢谢，
2: 好，
1: 好，
2: 拜拜，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啊，
1: 哟，
2: 今晚在靠干我那个香皂啊，干我那。做促销，
1: 起码阮干那1800块，啊减180块，伊那一组是1920嘛哈，加你减800，安那就变1740，
2: 12点。好啦，无你搞假者，无吧，剩一点尔，无通说。
1: 好说不？
2: 未歹说，唔知说啊几年啊，说到习惯啦。刚先生们个拢说一下，哎，好，
1: 谢
2: 谢
1: 喽，
2: 谢谢，
1: 好，
2: 拜拜，
1: 好。你好，我佩玲。
3: 现在就是两组。
1: 你是要订我们的基金吗？你要订六盒？
3: 哎，对。
1: 好啊，所以你喝完之后真的有帮你的身体做很好的维护跟保养嘛，对不对？
3: 对，好多的，因为基金你们公司的哈，我是常常在买。
1: 两组的话，对7360没有错，没有错。
3: 哎，对，
1: 好，
3: 好，
1: 准备好吗？你送过去，
3: 辛苦了，辛苦了，
1: 拜。名家金甲是甲后到修补齁。好，最近很多听众朋友利用呢我们在陪你购物网的优惠呢来回购我们的金石100高纤包哦。事实上呢很多人像早餐胃口不好，但是呢都到了公司或是学校之后呢开始巴豆腰啊齁啊就开始乱吃。我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利用呢我们的金石100高纤包，因为它里面总共加起来有36种的谷麦精华跟蔬果精华，不但是可以让大家呢有这种饱足感，另外呢也可以补充大家的膳食纤维。现在的人吃肉都很够吃，但是那时候才水果都不够，所以时常都不太顺。那如果说你平常要加一些像这种黑豆粉啦，或是有些人喜欢加大燕麦，其实都不错齁，加进去之后呢既可以让自己吃饱，又可以补充到蔬果精华。那另外我们的低基金的话里面就是有富含支链氨基酸，还有呢也要让大家呢来补充我们的元气。很多长辈齁吃到料哦，都很容易感觉很虚弱，我都会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低基金帮长辈呢补足他自己所需要的一些这种营养素以外呢，就可以让他感觉比较有元气。啊，你哪公党五万起掉哦，你讲明家都加开轮，你不要说时常都胃口不好，人一旦胃口不好的话呢，对，他就容易营养不良。那你先用低基金把他的营养素补充起来之后呢，身体好了之后，自然就会想吃东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自己也好长辈也好身体健康。我们这个月的优惠呢是只要超过1800就为大家省下180元。像高纤包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大组，大组的话六盒它总共是2080减掉180变1900块。那如果低基金的话我们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就不跟我们其他的商品来享受折扣。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低基金要买的话，你要买优惠组，优惠组就是三盒的话原本要5000多块，将近6000块，那这样的话打完折变3680，这组比较划算。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熊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您一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陪你购物网的好商品，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0: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四小时陪伴您。
1: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每天两小时都会在空中跟佩玲陪伴。你有讲颠倒吗？是你来陪伴我们呢？好，没有啦。我知道其实有很多人齁，真的每天都很认真听节目哦。好啦，希望都可以给大家一些的相关的吸收。那今天还有人在问油，好，没关系，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赶快打电话来齁，我来问问看到底有没有，没有的话嘛，我都啊啦齁。那也要提醒大家啦齁，最近因为这种食用油的问题，我前两天才跟大家讲到那个苯胼皮。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它不是只有在油里面，它在不同国家里面，它有可能存在不同的食物的种类里面，比如说在日本它可能在调味料里面，那在美国的话它可能是在那种面包或谷物里面，那最主要它经过高温之后，有可能它那个苯胼皮就会产生，就算你都不吃这些东西都别吃啦齁，啊不过呢你买漱空气啊，所以像抽烟的人有可能会得到这种致癌物苯胼皮，里面就尼古丁很多啊，然后那些焦油啊不是都这样子吗，啊空气里面呢有很多 PM2.5 啊，知道吗齁，所以哎呀，这个东西无处不在，所以我常讲说，你如果真的要让自己身体健康的话，很多方法，那所谓的方法的意思都是说尽量啦齁，就是如果 Omega 6太多的就不要吃了，什么东西 Omega 6很多，大豆、葵花、玉米或是南宫菜鸡啊油齁，这些有可能都是不是都是种子油，对，那基本上它一提炼之后有可能 Omega 6就会多，一多的话呢有可能我们这种就是氧化的亚油酸它就会比较多，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比较容易发炎，其实发炎这件事情齁比较麻烦，为什么，因为发炎不是只是让我们这样那不舒服，甚至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里面就是慢慢的有一些血管怕排减轻，尤其这种亚油酸的半衰期是长达680天，680天是什么概念呢，将近要2年的时间才可以把它代谢完毕，所以之前我有跟大家讲到说，像之前不是有那个多氯联苯事件吗，哦，让很多当时不知道米糠油有问题的人吃完之后一直痛苦到现在，所以平常大家真的要慎选每一种的油好好的吃，通常我的概念是这样啦齁，我们每一天吃的油顶多一天20到30 cc 都不多，但是如果你真的用好油，身体也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好咯，第二小时被来继续开杠咯，想要配林好不 ,0800-603-603, 空白空空 ,603-603, 好，那就带咱做回在空中来够健康咯。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你的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哎，老同学啊，
7: 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广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哦，可爱的歌曲来自萧煌奇台湾 B， 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后，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我若没接到您就留话，谢谢大家的体谅啊。对了，有听众朋友呢，对他就是有一些比较多的问题，那我会建议你就是下午两点之后再打来齁，那这样的话我比较有时间可以跟大家呵呵啊杠几嘞。谢谢大家。这么热的天大家有开冷气在睡觉吗？有。怎么可能没有？你们家除非没有冷气，要不然一般都会开，对不对？那当然有些人是习惯省电，所以他有可能会只有开电风扇，有跟阿公阿嬷齁。那不过专家有特别提到，如果说你是习惯在睡觉时候呢这样做的话，有可能啦齁，你那个刚睡下去有可能还休息这样一个一个那风还有那电风这样吹，你会觉得诶好像有漏鸣，可是睡了一下之后你就觉得好热哦，怎么那么热呢，整个休睡起来都是休息呼呼。那有些人呢，他如果开冷气睡的话，他会利用定时的功能让冷气固定几小时之后中途关闭。那这一位他是日本的一个睡眠健康指导的专家，他叫做山本智子，他就提到说了，如果说呢你开冷气睡设定时功能，有可能你有可能到隔天起床的时候你感觉就压身呢，那也叫疲劳呢，到底是为什么？山本就特别提到，如果想要获得高品质的睡眠，不是只是要让我们皮肤表面的温度下降，甚至于要让我们的大脑阿狗让你拔来，就是我们内脏它深部的体温下降。如果说冷气定时功能停止运转，哎，我跟你讲，依照现在在台湾这样的情形，我们早上起来大概就28到30度，然后到了中午时间大概37到40度，对不对？而且湿度又很高，所以尤其到晚上，它整个墙壁哦，如果你又晒完之后，整个都这样蓄热，哎，我跟你讲，晚上真的动不了。他说，你如果在冷气停了以后，他的体内温那个室内温度会逐渐上升，那热气又会留在我们的体内，让我们的深部都是在那北来，它的那个体温很难下降。那自然你得安尼干那整体要赶快整来个整体，整来个整体哈，睡眠品质就变得很差啊。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闹钟一直响了，已经响三遍，你还不想起床，又觉得很累呀。然后还有，就算你起来的话，你也觉得整身躯无对当，吼，很累，真的很累。所以山本就建议大家，怎么样可以避免半夜被热醒，又不会冷过头？对。建议大家可以把冷气的温度设在27度。如果冷气它具有那种湿度调节功能的话，你可以把湿度维持在 50% 到 60%。那风量的话，你把它设为自动。自动的话，风向最好是调为最上方，就接近水平这样的位置。因为这样的温度跟湿度范围的话，第一，你不会感觉太过熬，我不会很闷热，然后你就会造成压力，同时你也不会让自己的身体伤过冷。有些人半夜是被冷醒的呢，为什么？因为这么热啊，他就讲说哦，这样我凉凉才会当睡，结果呢哈，那都人说那种肚子痛痛有没有，就整个肚子都睡觉谁还在管姿势呢，对啊，有时候就着凉了，真的不太好。那至于风量的部分呢，山本是建议说，有很多人怕冷，习惯设定为弱风或微风，他说这样反而会让呢房间里面出现冷热不均的情形，你把它设成自动，一旦房间部分的区域它残留热气，夜间可能因为太热就醒过来，所以你如果用自动风量的话，整个房间都会维持在一个均温。那另外有很多人睡醒之后一样会感觉身体很整个都疲劳，没有精神，大部分是因为冷风吹到身体，所以你的冷空气很容易沉积在比较低的位置，那这个时候你那
个出风口，你的方向风向就很重要，你可以把它调在接近水平的位置，这样子你就不会说那个冷气整个都呛在你的身躯来，这样你就不松快，那也可以让房间整个它是均衡降温的。那当然有些长辈他会利用电风扇再加上冷气，通常大部分在台湾都这样用了。如果说你要用的话，你可以用电风扇或循环扇，让那个冷气它在循环的时候就更有效率，而且也可以排除呢室内那种闷热的空气。就算你冷气的风向已经设定接近水平，可是冷空气它本身的原理它还是会往地板的方向去下沉，所以建议大家把循环扇呢可以放在背对冷气的位置，然后朝向这种冷气去吹墙壁。为什么？因为这样就可以呢把那个风让它整个循环变得比较好一点点了。所以当然建议如果说你要一夜好眠的话呢，最好呢就让我们 delay back 来，就算我们的内脏它都可以顺利的降温。所以建议大家最好睡觉的时候呢不要用那种冷气定时的功能，你可以透过调整冷气的风向，避免它呢就出现那种冷热不均的状况，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一夜好眠到天亮。我知道你有可能下个月收到电费单头痛，怎么那么贵呢？但是刚我一开始就讲说基本上温度设定很重要，27度，不是叫你设25度或24度，除非你家是黄昏牌的冷气。如果你是黄昏牌冷气的话，你可以赶快换掉。为什么？因为那个真的是吃电怪兽，好不好？哈，不要用那个黄昏牌的冷气。现在或许啦，你刚开始买冷气，小块贵一挂啦，哈，但是上无，你下次在缴电费的时候，对，你就不会底下你喊喊叫，讲怎么那么贵？好啦，也希望大家，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哈，那怎么办？我们就用。现代化的智能方式，然后去让自己可以一夜好眠。好哦，安排这首歌，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831的歌。

0: 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网的优惠呢，给他认真的定向基金也好，或是盖好，跟家人一起来分享。其实低基金本身就可以补中益气，让自己呢气顺之后呢循环自然好。那熊盖主要让低基金里面呢有这种小分子的优质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那还有一些微量矿物质，不是只能够补充你的体力，补充你的体力还可以提振精神，让你的思绪更为清晰。我们现在一组的话是10包，10包的话是1980。不过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你若买一回收，它是3盒。3盒原本是5940，那现在呢为大家打6折，只有3680。如果要买的话呢，爱买一回收，这样才会合。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哎，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是定基金定两组好啦。
0: 你是要定我那个大组的嘛？哈，啊，大组我都是3K 啊，三盒的话呢，它有30包，3680。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喂，佩玲老，哎、我想要买基金，
0: 优惠
2: 组，我要3盒，对对对，
0: 优惠组的嘛，哈。
2: 对对。
0: 好，那就是3680。谢谢你啊、哦，嗯，
2: 好，谢谢，拜拜。喂。
0: 你好，我佩玲。
2: 你好，我买一包的鸡精3680哈。
0: 对，3680块。
2: 哦，好，
0: 好，感谢你，拜
2: 拜，
0: 拜拜，好，拜拜。拜拜。好，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玲的支持跟爱好啦齁。那平常如果要补充低基金的话，建议听众朋友早上起床康巴都一当拎。啊，咱的金石低基金呢，它是可以常温保存，所以呢直接撕开来就可以喝。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喝一点温热的话，你就隔水加热，安内都会塞呀。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最近想要来订购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呢，嗯，新鲜到货非常优惠。它一包是60毫升，那一盒的话呢，有10包，它是1980。啊，不过我今晚呢，有一个特别优惠组，我们3盒3盒，总共有30包哈。原本呢是5940，现在呢只要3680元，等于是直接打了6折。把握机会，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发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购物网，陪大家一同健康。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你。

0: 健康专卖店。
1: 今天快乐，我是佩玲，在空中跟听众朋友做伙来过健康。这几天相信很多人都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当天的心情，那就是有够热了齁。随着这个地球暖化跟极端气候的这个现象呢，其实这种高热高湿的天气可能已经变成常态。那当然也有很多的专家也预警说，地球再过50年已经不适合居住。难怪现在有很多有钱人都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要移居到火星或其他的星球。可是很多人呢，在面对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在想说到底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一般啦，吼，咱若刚咧看这个气象报道的话呢，最主要就会知道说明天到底有几度，这种就是属于这种温度指数。另外一个对天气很重要的指数呢，就是湿度。湿度的话，通常都比温度还要低。阿姆公呢，对我们人体而言，高温高湿的天气组合是最危险，而且有潜在的致命风险。那我们正常人的体温是几度？37度 C， 对不对？事实上呢，我们皮肤上面的表面温度大约是35度。那这种温差，它是可以透过比如说你大天也刀刮，让我们的身体降温凉爽，也就是透过汗液来消除体内多余的热气。所以你如果常常在大天不会刀刮怕刀刮甚至、哦、根本流不出汗的人，我跟你讲，你的体温一定很热，你时常都会有一个想法，我可不可以不要出去，我可以待在冷气房，我可以一直喝凉的让自己降温吗？齁、哦、这个是不行的。还有一个状况呢，就当空气当中湿度增加的话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人体这项自我调节的功能。特别是呢，当温度达到35度的时候呢，人在流汗，就是人体的汗液蒸发，它就会变缓。排汗降温的能力它也会迅速的下降。所以之前不是有很多新闻吗，就是有些阿兵哥他如果在烈日下面出那种什么棉被操，有没有，

0: 那因为他的体温是迅速上升，如果说他上升到35度呢，他又排汗功能下降的话，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人体呢没有办法散热，那最后呢导致器官衰竭。这就算你是最强壮的人哦，我跟你说，一旦呢我们那种急性肾衰竭一来的话，有可能六点钟一来，你就有可能一命呜呼。所以如果你是从事那种户外工作的，比如说你像当兵必须要操练行军，或是说你是做产的，你是种田的，你必须要在烈日下工作，现在比较多是什么呢？就是你是那种冷气安装的，或是包钢顶，你几乎是每天都要在烈日下工作，防晒跟补水的动作就要特别做到位。那天佩玲下节目之后，有个听友就特别打电话跟我讲说，哦，这几天温度升这么高，对他来讲很不舒服，感觉心中有够不热的啦。因为当身体随着高温变热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扩张，一旦扩张之后呢，它就会导致低血压，心脏要努力把这个血液呢一直打一直打，打到全身，那这时候会导致什么？裂咖诶，安内普普精进。有些人如果排汗功能不好，甚至于他清洁工作没有做好的话，他就会有这种湿疹，心肌肌肌的不一样，有没有长那个痱子？那这些原因都是因为什么呢？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血管扩张产生渗漏所造成。另外如果说你盖高然后乖啦，你会发现流完汗之后，对啦，身体会排毒，不过呢也因为我们盐分有流失，也会造成我们新陈代谢的失衡，如果再加上血压降低的话，就很容易引起热衰竭。热衰竭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包括头晕、恶心，你要昏起啊，因为血压很低嘛，意识模糊，甚至你的肌肉，你的肌肉会痉挛，整个筋跟它都绑起来，大量出汗，有人会流汗瓜，甚至会感觉做亚神都是很疲惫。所以最近有很多医师或是那种气象主播都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是那种弱势族群，像老人家有慢性疾病或是独居老人，一定要保持室内通风。你如果说你的房子早上起来会晒到太阳，还是说你是晒就地，就是会照到阳光的地方，一定要关上窗帘，还有一定要多喝水，少喝其他的饮料，也不要喝酒。然后尤其中午到下午三点这个期间，不要把这种小宝宝或是小朋友留在车里面。有些妈妈想说，啊，我就拿一个东西了，我就顶好了，来拿一个而已，结果呢现在的车都盖翘，你一出去之后咳，哇，啊，就射起来了。哎呦，原本呢是五分钟的事，结果搞了五个小时还搞不定，哎，真的呢会很紧张。那小孩子呢在这么热的环境里面，他也会不安，不是只是热而已，会造成他心中的阴影。所以极端高温真的致命风险增加，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平常要自己多多的保护。那当然在国内很多人都知道说热天一定要多喝水。你知道在台湾目前只有两成的人他每天饮水量有达标啊，一般人都没有达标。为什么没有达标呢？这么热本来就要喝水啊，这为什么不达标呢？小蛋佩林给大家来说。
1: 大叔广告，去广告。
0: 是的，身体爱好齁，事实上我觉得两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脚踏有，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嘴气啦。我们看到很多呢这个长辈如果一直老了啊齁，他的脚还很勇敢，可以呢到处去散步去走路的话呢，胸部一会当去运动。啊，若是说他的嘴气好到底呢，他就可以呢把很多食物呢咀嚼得很细碎，这样呢他就可以呢做到营养的吸收。所以佩林常提醒大家，为少年开始呢，咱都爱把咱的钙给补充好些。因为缺钙的话，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你如果说在台湾现在有高雄的人都缺钙，那如果缺钙的话容易抽筋，骨质疏松更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心肌就气，还有呢 搞油、哦、皮肤粗糙、视力模糊这些状况了。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形的话，尤其最近你已经发现的牙齿很糟糕了啦、哦、那更一条就比如当来波兰的金石力钙，但这款钙呢是用日本的冲绳、哦、Okinawa 呢，就是他们珊瑚直接呢获取之后来研磨，所以里面呢所含的都是天然钙。天然钙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就是比较好吸收，所以你吃了哦，你会觉得嗯，对哦，真的是有被补起来哦。那里面呢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镁跟锰、哦、其实、哦、一般听众朋友有些人晚上不好睡，睡眠品质很差，那就是你太紧张了。我时常讲、哦、你平常白天很像战士一样去打拼，但是你暗时你就要让自己放松，所以钙加镁是可以让大家放松喝肉饼的、哦、把自己的牙齿补起来，把自己的骨头补起来，把自己呢身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相信、哦、就可以让自己呢在有生之年都是可以呢保持最佳的状态。那咱的钙呢最近也有优惠啦，咱三罐是1980块，那一瓶都有90颗，需要订购需要了解 0800-603-603 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陪你购物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我每天齁只要上班前我都会去看那个温度计，我发现那个温度计我有时候在想你是不是坏掉了，没有高，只有更高，每天都很高齁，高到我实在是头冒金星。那全世界每一年高温造成这个很多人的往生了齁，当然也希望说在极端气候之下，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比较够好势。可是当我们的人体被这种高温一晒的情形之下，我们血管就会扩张，甚至会导致低血压，心脏功能也不太好，因为心脏要更用力才可以把血液送到全身，这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呢就不舒服，如果再加上你补水不够的话呢，哎呀，热衰竭就来了啦。其实炎炎夏日大家都知道喝水很重要，不过在国内呢有一项这个调查发现齁，我们普遍啦齁只有20%有达标，有80%冰凶息，然后最终淋巴港。大家都知道说齁，平常我们如果最佳的饮水量就是用你的体重去乘以30或 35cc。所以你若说你50公斤你上不一天哦拢爱啉 1500cc。安内才叫做标准，不过吼、哦，国健署说不，现在人都不爱喝水。其实喝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然后尤其呢，当你喝完水之后，你流汗，对不对？你会流汗，它就会排出去。然后还有呢，它也透过尿液把你体内老废的物质都给代谢出来。尤其我们的人体呢 ,70% 都是由水所组成，所以身体里面有很多的生理反应都跟水是息息相关的齁。那我也知道说有很多长辈最近可能都会去爬山，甚至跟别人去运动，天气热呢一定会流汗，那它也透过水帮我们身体维持正常的体温，这是一个生理的一个恒定的机制。所以当当你来欠水的时阵吼，你一旦甲着一下，你就可以自我感受一下大脑的专注力是不是受到影响。这个我说给谁听的你知道吗？小朋友，我知道小朋友很不爱喝水，他们只爱喝饮料。当小孩子呢在夏天不喝水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眼睛真的是眼神死，眼睛很空洞啊，就会影响到他的专注度。然后平常呢我们在饮食当中的维生素或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也有足够的水，不过呢这一些你都要吃够它才可以让我们可以吸收啊。所以建议听众朋友齁，热热的天或许你说我又没有出去我又没有流汗，你还是会有那种汗液慢慢蒸发的状况，你要慢慢补水，大概每20分钟呢我们的身体会代谢 200cc 的水分。所以呢你上不一点钟你都要慢慢补齁，补200 或是最多补到600都 OK 的。不过齁，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营养师也常被问到，我早上有喝咖啡，我到了办公室我就订了一杯茶饮，无糖的哦。营养师特别提到齁，包括咖啡茶其实它都很利尿。如果说你每天都会喝一杯 300cc 大概是中杯的咖啡或茶饮类的话，你要另外增加 600cc 的水。为什么？因为当中你如果喝咖啡还是喝茶了后，你的弟弟遭变瘦，对，他就把你身体里面的水分给他排掉了，这时候你要另外再补进来。那当然也有些人呢会喝一些运动饮料来补充电解质。其实运动饮料里面含钠量比较高，钠是什么？那就是盐嘛，哈，盐它会造成我们体内渗透压失衡，就会造成水肿。那电解质会影响到肾脏的过滤负担，所以平常你如果没运动的人，不要随便用那种运动饮料当成你的水分在补给，喝水还是最好特动的啦，喝水还是最好的选择。有些人听到这就说，这样我知道每天、医生都说2000，不然这样啦，我跟紧绷。有些人会喝到4000、5000，其实营养师说也不是水呢是越喝越多越好，不是这样，因为平常时我们除了喝水以外，我们都会吃水果嘛，甚至呢像会吃一些蔬菜，像夏天最解渴的水果是什么？像西瓜，西瓜里面就含有水分，所以他说这些事实上都可以呢帮助我们来补充水分。所以如果你的水不够的话，我们可以从哪里判断出来呢？对，你可以放给我一尊，你可以从尿液的颜色去判断。健康尿液颜色就是你身体不缺水，它是淡黄色的。如果你排出来是透明的话，就表示说哦，你喝水喝太多，整个都白白。那如果说呢，它是整个都像咖啡色，甚至像那种茶味色，有没有？像那种乌龙茶的颜色，你喝太少，你就要再补充。可是有一些特殊的族群，它不能喝多。第一个，你油脂有病的人，还有呢，你心脏，心脏呢有这种心脏病的人，你因为喝水的话，它会增加液体，然后呢，心脏是我们体内的帮浦，如果不够滤的话呢，你的油脂又要不断的滤水，这样呢，它就会造成那油脂还有咱心脏的负担。那还有一种人喝水要特别小心，就是有青光眼的患者，就是你有青光眼，为什么？他也不能多喝水哦，因为你喝水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眼压升高，所以你那是有这种油脂病、心脏病，还是有这种青光眼的人，你都要遵从医嘱，都是医生的吩咐哈，来啉水。不过有一类人哈，倒是可以多喝水，就是你在哺乳期，就是在喂那个母奶的妈妈，你要多喝一点水。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要有充足的乳汁给婴儿来吸，所以你要多喝一点水。那最后营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那是要喝茶也有一些没感啦，比如说呢，喝水的频率从每天睡醒开始计算，大概是分6到8次，大概每隔2小时补充6到1000cc。 说实在话，我可能没有办法一口气喝600，我通常都会把它拆成什么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我大概补充大概300左右，这个就看大家的一个调整。然后你在吃饭前30分钟也不要喝太多水，除非你在减肥，因为水分它会稀释我们的胃酸，那如果一直喝的话会造成我们的消化不良，而且如果要喝的话也不要超过一个纸杯，一个纸杯大概是 250cc。 那最后我要特别提醒，你那膀胱吃不烂的人，你在睡前就不要喝这么多。通常我的习惯都是8点以后我就尽量少喝，就算要喝大概一口两口，不是一整杯，这样你整迷都起来找本瘦，这样就坏了。尤其在晚上，有些人可能会开1-2个小时的冷气在吹，吹的话呢，事实上也会让我们的水分有一些蒸发跟代谢啦，所以有些人就会因为这样的状况半夜就觉得口渴又起来喝水。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喝，尤其要睡前的话，睡前1小时大概喝1-2口，不要喝这么大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一夜好眠，又不会让我们晚上觉得太口渴。好，天气热，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感觉不舒服，我们就从维持正常的体温还有补水这两件事情做起，相信可以让大家今年呢平安过夏天。

0: 感想服务时间。
1: 长辈讲到料熬嗲嗲高丢筋，尤其有时候冷气或电风扇吹多的时候，晚上好嗲嗲好丢筋都给压起来。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呢你是这种早晚抽筋，有可能是因为呢我们的肌肉收缩不太稳定，那就要建议大家可以多补充一些钙、镁、钾、锰跟钠。不过你抽筋的状况如果很严重的话，我建议先去给医生做检查，因为它不是单纯只有缺乏一些电解质，还有其他问题，那你就要去给医生做检查。这个月只要在陪你购网买1800元就为大家省180元。像金石力钙一组原本是三瓶1980就变成1800块。那如果你是买两组的话呢，原本是3960省下360就变3600块。买越多省越多。当然不是只有钙了，包括高纤胞、叶黄素冻、芬多精皂跟雪莉旺都可以享受折扣。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琳可以为大家一同来省钱。你好，我是佩琳。
2: 你好。我要买那个金石力钙，现在是一组是，
1: 我们一组原本是1980，现在就是省180，所以就变成1800块。
2: 嗯，先买一组好了。
1: 好，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
2: 好
1: 好，谢谢你哦。
2: 谢谢，
1: 好，拜。
3: 佩玲
1: 哟，
3: 那个你主人按那个电动会降噪，是不是按哪去的？
1: 我这个位的是摸千杯跟八杯嘛，所以它一组大组的12块的话，原本1920变成1740。
3: 想到高价能做好，我朋友讲伊要一组嘛，按我家己本身一组。再加减两桌，
1: 没问题。好，
3: 货到付款了啊、哦！
1: 对，货到付款。好，
3: 谢
1: 谢，
3: 谢谢，
1: 拜拜。
4: 佩玲你好，不好意思，我请教一下，金石力钙是一组三盒吗？它里面有一罐的话，有几颗呢？
1: 一组三瓶，原本是1980，我们这个月超过1800，为你减180，所以变成1800元。一瓶里面有90颗，每一颗有500mg，所以一天吃3颗，一瓶可以吃1个月，三瓶可以吃3个月。
4: 哦，好，那我要一组。
1: 好啊，什么样状况想补充？
4: 啊，就想说都有年纪的要补充一下。
1: 可以，你如果有补充的话可以去晒太阳，这样它可以帮助我们钙质的吸收。那基本上一天的话我们建议不要超过3颗，因为我们一颗里面有500mg，所以你最好就是3餐分餐吃，这样子的话它吸收会比较好一点点。
4: 饭前还是饭后呢？
1: 胃没有怎么样的话，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
4: 哦，都没关系，好。
1: 而如果你想帮助他睡眠品质比较好，你可以在睡前半小时吃。
4: 哦，好好，那我知道。要分顿吃，不能一次3颗就对了。
1: 如果有一些上班族他是没有办法中午吃的话，我都会建议早上1颗，晚上2颗，这样也 OK。
4: 哦，好好，那我知道。好，谢谢啊，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
4: 好，谢谢，拜拜。
1: 好，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购网呢还有佩琳的支持了。最近呢这个大家真的是认真给他订起来。每个月在陪你购网我们都有不同的优惠。尤其我发现最近订钙的朋友还蛮多的。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钙呢它是天然钙。市面上的钙非常多种，有碳酸钙，有柠檬酸钙，有珍珠钙，有牛奶钙，那我们就是珊瑚钙。珊瑚钙呢它就是利用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吸收率非常好。一般我们一天根据国健署建议，熊猫都爱几1000毫克的钙的吸收。那当然天然食物是熊钙喝，但是今晚我做嘴中杯哈，牙口不好，再加上饮食没有这么大量，加不高，然后所以以钙质的补充就会缺乏。那钙不是只有呢让我们的牙齿跟我们的骨头可以勇敢，甚至我们肌肉存旧还有我们心脏会跳动，都需要呢这种钙跟镁它去做一个协助。那尤其有些人晚上就拍楼宾，那钙加镁就会让大家肌肉放松，晚上就会比较好入睡。那上不好不让你丢筋这么严重。那如果要吃钙的话就要吃天然的。金石力钙每一颗里面都有500毫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就是1天3颗，一瓶里面有90颗，所以一瓶就可以吃1个月，三瓶就可以吃3个月。 这个月只要满1800就为大家省下180，所以一组原本1980就变成1800块。如果你买两组，原本3960减掉360就变成3600块，所以买越多省越多。想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空八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为大家省钱以外，也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

0: 张震岳金曲歌王就是喜欢你，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我要稍微讲一下哈，这两天有人订油之后就说，你们这个油为什么你们都跟别人不一样，那个头还多了一个盖子。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那边真的有个盖子，白色的啊，有人试图把它搅开，我跟你讲搅不开，为什么？在西班牙原装原品进口之后呢，因为原先啦齁，就是西班牙的业者也没有加这个盖子，那为什么要加这个盖子？熊盖注意要写，因为呢，对，你知道他们的油 quality 就是品质非常的好，所以有些人买了他们那个旧瓶回去填装，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老板都说呵，阿伯该开机开蕊，然后直接就去订购那个盖子把它扣蕊哈，对，所以你没有办法回填，真的没办法。那你倒出来的时候它是慢慢倒，不会让你一次倒太多，这么好的油就慢慢倒，这样好不好？好，最近呢这个职场霸凌的问题时有所闻。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吧，就是有个物业公司，那他们就是那个秘书对那个就是员工态度没有很好。其实你如果从整个影片看起来，我们不知道他们在 argue 什么了，但是你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啊，拿东西砸人家头是怎样，对。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只有单一这样呢，因为像职场霸凌专法从7月份开始上路之后呢，哎，我跟你说，你如果企业的老板也好啦，或是主管很习惯以前都恭维盖不整整都给人累给人靠碎，不行哦，以前没有霸凌法，然后难道都没有这种霸凌事件？不是，是因为以前这些下属们他们都这样吞蕊齁，然后现在不一样，有了这个的时候你要很小心。我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讲到一件事，他就说那个老板讲话很不客气，就跟他说，诶，你这个既然那么喜欢到客户这一家客户那里去，那你跪也要把他跪回来，对。然后就想说，老板叫我下跪吗？不然为什么就用这种语气跟我讲话？那还有的是有的新人刚进到公司里面去，结果呢那个主管每次问他说，诶，这个东西要怎么做，然后他就讲说，哦，怎样怎样，他也没讲什么重点，然后讲到最后你自己判断啦，你自己想一想嘛，都没有给他一个答案。后来你知道这个新人怎么对峙这个主管吗？哦，说对峙就有点针锋相对了哈。他就把所有他们的对话，你知道现在小朋友有很多的工具，逐字稿把它弄下来，然后就发在他们那一个就部门的群组里面，然后就问那个主管说，所以您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小孩子真的很聪明，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不要认为说反正你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你该死，啊，如果是说你做了好，那是你幸运，然后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是我指导的非常好，千万不可以这样子，什么事情就讲得清清楚楚。可是难免你还是会碰到那种真的很白目的下属，真的会。我最近碰到一个护国神山里面的员工，他也是这样碰到那个，然后他就阴心，然后我跟他说，后来你怎么教他？他就想说没办法，还是要慢慢教啊。只是你会觉得，如果是真的这样教不会的话，可能要开个会，好好来检讨一下。霸凌法通过之后，所有主管难为了，但是哈，我们也是希望公司组织前进了哈。好，谁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信佛法众行恭敬，积聚安宁善加慧，不疑不归不放肆，依法自欲为上父。世间人啊，爱自我约束，凡事啊，袂当想要做啥就做，做啥物代志爱有正法正理。所以生活当中，人爱有信用，信用教咱做事爱正派，甚至爱正确。做人做事啊，咱不但爱有信用，咱嘛爱信道理、信法律、信戒律。凡事照着社会规矩、戒律、法律来行，咱才袂偏差。而且做人做事，咱有了信用，就会有道德的观念。有道德的人，伊会自我要求；心中有信用的人，伊啊对别人就会当宽赦，甚至袂去追求着别人的过错，嘛袂去比较计较。这种人有信用道德，作为着靠山，拄着艰难困苦，心中万免惊吓。人生在世啊，咱要有智慧，有了信用，咱搁爱用智慧来做事。生活当中有人无明理，甚至以此不明，这人你堪咪讲道理，有当时啊讲袂清楚。不过人啊，有了信用，有了智慧，有了慈悲，你就袂乱发脾气，甚至你袂堪这种以此的人计较。只要将自己管好，好行为有端正，做人做事就袂偏差。人生在世啊，对人爱明理，做人爱正信。人生在世啊，如果人有信用、有慈悲、有智慧，咱啊做什么代志都会正确，做什么代志当然都会正派。生活有了正派、正信、正确的代志好处，咱才袂偏差，咱啊才会安心。你讲是毋是？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牵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溥仪》，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各种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澎湖生水。哎哟，陈药师哦，这澎湖吼、哦，哎、欸，热天吼、哦、生水吼、哦，就是上好的时机呢。所以吼、哦，讲到热天吼、哦，咱台湾的离岛，你第一个想到就是澎湖。啊，其实咧，来到澎湖咧，不单单咧只有跨海大桥、双星石沪哦。其实咧，来到澎湖有真侪所在，真值得咱好好啊去游赏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跟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讲到吼，来澎湖佚佗的话吼，其实交通真方便哦吼。啊，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坐船、坐飞机拢会当以外吼，其实咧，澎湖有花火节吼。花火节时阵，你会当去赏花火、食小馆面线、海上游船，诶、欸，伫即个出尾顶，你会当看到烟火，吼、哦，系啊，甚至咧，安尼享受着即种啊澎湖浪漫的情，即、這个氛围，吼、哦。啊，其实咧，来澎湖咧，生水嘛是一个重要活动哦。真正讲，陈老师，啊，阮无咧生水啦。哦，阿伯都也是啦。哦，阿、来澎湖深水吼、哦，哎、欸，安尼当中的时阵吼、哦，阿今日拍起作严重，其实吼、哦，大哥啊，大姐啊，那个澎湖深水非常好耍哦。而且呢，那个澎湖深水当中呢，你不管是跳岛啦，吼、哦，还是你吼、哦、去这个各地海滩啦、啊，其实呢，你拢会当耍个真欢喜，非常的凉爽。做好防晒吼，你就会当耍个真欢喜。啊，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哦，陈老师当然是爱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咱嘞来好好啊来游赏吼。做这样讲，哇，啊这澎湖吼，真济水上活动呢，哎，大个大姐真内行吼。其实吼，来到澎湖当中，你不单单吼，你会当去这个摩西分海有无？吼，摩西分海足济人去过吼，这魁壁山地质公园，因为退潮了，伊就变成着。海中哦，怎出一条路？哦，真侪人来遮看，看甲真水，真看甲真特别吼，看甲真趣味，是不是？你咧竟然咧会当咧，行伫海上哦，过另外一个岛吼。啊，其实来到澎湖吼，当中的时阵，你咧阁会当吼来遮耍水哦吼。啊，今仔难得个机会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对着陈老师吼，咱第一个来到十里沙滩吼。哇，十里沙滩哦，其实吼过去真红吼，哎呀，真受到欢迎吼。啊，虽然吼进游客无遮尔济吼，唔过咧，遮景色也是同款，真水真漂亮。来个遮吹海风、看美景以外吼，其实咧，规个海岸线吼绵延一公里长，加上着即个风姿沙丘的景观。加上着湛蓝的海水，那个十里沙滩吼、哦，找一个野餐店吼、哦，揢一个游泳圈，游泳兼野餐，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看到这真水真漂亮的海景吼、哦，你心旷神怡吼、哦。来，啊，咱吼、哦，佮进一步对着陈老师话，咱来到山水沙滩吼、哦。山水沙滩有渐层的蓝绿海水，非常的清气，啊，附近佮有民宿。所以咧，真侪人咧来遮咧山水沙滩咧，遮住民宿啊来耍水啊。这吼、哦、近期当中的时阵真热门，就是有一挂 SPA 滑桨有无吼？系、哦、啊，当中咧拢伫这个所在耍啊。其实山水沙滩的入口处有一个真耀眼的 3D 彩绘吼、哦、啊。顶管话吼，就是过去山水沙滩过去的传说吼，低波落水。哎哟，真趣味呢！所以这片海滩叫做低波水吼，原因伫遮吼。啊，即呢，当然啦、啊，重新命名较好听吼，叫做山水沙滩。啊，其实呢，过去呢是即个安那在地人是叫低波水吼。啊，来进一步吼，对着陈老师来到爱门沙滩吼。啊，即爱门沙滩的时阵吼，哇，这水上活动真多呢，真多，即个就是店家啦吼，啊，佮包括着即、這个。生理人吼，拢伫遮吼办活动，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各家即个各 SPA 啦，即、這个划独木舟啦，来遮钓鱼啦，来遮潜水啦，啊，甚至生忝个当去边啊食 BBQ 啦，哦，会当讲是澎湖沙滩内底吼，即、這个安那人气相关的，啊，来个遮吼，真正讲啊，乔氏，哦，啊，一定爱耍水呢，其实吼、哦、有机会一定爱去看卖。哦，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提醒下，来讲，其实吼、哦、有机会来甲朋友耍水是一件足舒服、足代志，吼，会足舒服的代志的，吼、哦，不单单的非常的清凉，啊，非常的趣味，啊，而且咧，这海水阁真清气，啊吼、哦，大家遮耍水的时阵吼，好你咧，会当咧有一个难忘的回忆，吼、哦，所以机会，吼、哦，来个爱门沙滩，吼、哦，诶，当中的时阵咧有真侪活动哦，吼、哦，啊，过来就是林头金沙滩，吼、哦，哇，啊，这澎湖真侪沙滩咧，林头金沙滩都阿伫爱门沙滩咧边啊，其实两个沙滩是相连的，啊，这海岸线诶，当讲是专配哦相当的，吼、哦，为着爱门沙滩一直甲林头金沙滩的过程，吼、哦，你会发现着人较少，吼、哦，啊，唔过咧真清气。哦，啊，附近有林头公园，
啊，附近够咖啡店，你无想要人客人吼，你就当去咖啡店哦。既然啊看海景，吼啊，甚至林头金沙滩吼，一个结合着贝壳形象，所以咧有一挂装置艺术。即、这个当中有一个大贝壳教堂，有看到哦。哎呀，真水真漂亮，真侪人来遮翕相。最后咧，搁一个内安沙滩吼，听众朋友大个大正吼，咱咧内安沙滩是前往着外安渔港的途中的经过。啊，这个、沙滩人无济，不过海水真清。沙滩顶管有木栈道哦，去你到木栈道吼、哦，看落来风景真水真漂亮。规个步道会当到着小草原，如果你真正无要落去耍水，伫海边啊行行，你嘛感觉真水、真漂亮、真欢喜。简单来讲吼，来到澎湖咧，真济所在通去哦。你咧不单单有各大景点吼，其实咧你嘛当来耍水，迄、那个享受一下即种安尼清凉的滋味哦吼。找机会来到朋友食海产以外，食海产、佚佗、游赏以外，其实咧耍水嘛是一个足好的选项哦吼。趁这机会，肯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讲一句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四个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有一挂代志，较早过去咱少年做的时阵真轻松，唔过食老来做吼，有当时啊咧真辛苦。比如讲，较早少年你要倒粪扫，哦，收收包包的一手吼，哦，一手挂一个，甚至个挂几啊包，个会当用走的去约粪扫车。啊，唔过真食老有货啊！你要去约粪扫车哦，莫讲走啦，打挂粪扫咧。有当时啊咧，行到的时阵，粪扫车已经走去。较早过去吼，啊，要挂菜去菜篮吼，啊，挂菜篮吼去菜市啊买菜挂菜。行路啦，挂菜篮啦，哦，安尼哦，大包小包吼，当中的时阵咧买几项菜，真咧也买较重的吼，恐惊咧挂袂起。较早过去少年的时阵吼，爬楼梯、上悬落阶、爬山、佚佗、运动，四界拢去。真食老有岁啊吼，哦，卖讲爬山啦，连要爬楼梯咧，有当时啊咧，哦，都无方便。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真侪较早过去少年大哥大姊会当做的代志，有可能食老了后变做无方便。那呢，伫生活当中，要安怎让咱食到八十岁过，你还阁会当家己照顾家己。伫你的身体、你的体力、你的平衡力、你的肌力，和你平常时买菜、爬楼梯、上车落车、出门活动，你家己会当自己来行动，这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吼。今仔节目起头，陈药师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着这件事，因为真侪人讲，真侪中年朋友，你会感觉讲，我爸爸妈妈都好好诶。你爸爸妈妈吼，看起来好好哦，不过你的爸爸妈妈八九十岁啊，因咧要行路、要爬楼梯、要挂物件，其实无你想的遮尔方便啊。真侪少年吼。要搁客气讲，我爸爸妈妈那就看起来搁真健康诶。其实咧，伊最近可能爸爸妈妈食歹食、歹吞、歹步啊。爸爸妈妈最近困歹困啊，行路歹行，甚至身体无爽快。毋过你无去甲了解，你较会知。过去吼，这个阿明啊，吼，系啊。已经一个七十岁，伊的爸爸已经九十七岁，伊的妈妈已经九十岁。阿明哦，逐天哦拢打电话吼，用视讯去关心着两个爸爸妈妈吼，是毋是爸爸妈妈来？我手机啊开开啊吼，视讯我看一下，我看恁两个好无，互我看麦。吼、哦、啊，拢逐工都是爱甲面开讲一下，啊，透过着镜头吼、哦，了解着爸爸妈妈的状况。爸爸妈妈，我废气啦，哀啦，啊，我着想要看恁一下，讲啊，吼、哦，看看恁两个吼、哦、好无？吼、哦，啊，这当中吼、哦，其实咧，这个阿明的爸爸吼、哦，出外爱坐轮椅啊，厝内阁会当行，出外行袂久啊，爱坐轮椅，吼、哦。啊，甚至咧，生活当中咧，可能咧，甲妈妈互相扶持。所以吼、哦，阿明啊，想想唔对啊，吼，系啊，因为咧，爸爸妈妈实在是太侪回去，因为伊发现着，较早过去，哦，爸爸像大山，爸爸像大山，哦，即座山吼，做阮的靠山，那就永远拢袂倒，稳稳坐伫遐，结果。爸爸食老有回来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这座大山呢，其实呢，已经老矣啊吼，所以已经无像较早安尼会当互你挖靠啊，甚至呢，风吹用要倒去。啊，伫这种的状况，尤其是大八十岁过，目睭开始歹，平衡感开始歹，肌力开始流失，有当时啊要撑肩撑袂着，有当时啊要背悬揢物件会跌倒。有当时啊，肝胆要肝袂起来， 有当时要上车落车咧无方便，甚至咧要买菜、要煮饭、要整理家务，哦，当中的时阵咧，连扫一个涂骹、掼一个粪扫吼，都唔是简单的代志。啊，这问题对着时代来讲，其实一年一年的变化，因家己清楚。唔过真侪时代，伊无爱有子孙啊烦恼，所以拢是当强勉强去做。啊，食老上重要就是第一目睭无，来第二平衡感歹，甚至咧有当时啊咧目睭无假咧，妈妈吼较早吼。你话落去吼，家己个会当安那撑你话吼。阿进嘞，你话落去吼，要天你话无法多几领衫嘞，无法多穿，因为看无，即撑无尖呐，尖空吼，撑线看袂到啊。到尾啊嘞，拜托着讲啊，后生早起当来，赶紧来甲妈妈吼撑尖一下，妈妈撑尖撑一波，撑要半点钟撑袂过，撑要半点钟撑袂过啦。拜托后生做囝回来到床尖一下。啊，老爸咧，当中的时阵咧，目睭吼白内障。啊吼，看物件拢安尼白雾白雾，未清未明。吼啊，甚至咧，有一次咧，行路时都行到跋倒去弄掉。阿明阿姨知影，这个爸爸妈妈因食老有血啊，因两个处理家务的能力已经无好去。生活当中做些代志做呢，电火铺啊，派去啊，你咧爱这个跪卡吼，啊甚至爱爬楼梯去你顶管换电火铺啊呢，冷气房啊爱洗啊爱清啊，你爱爬去你用呢，爱吼伸手爱揪爱花呢，所以真侪代志，有当时啊咧，眠床咧要换一下床单呢。你眠床床单嘞，你嘞爱掀落开，然后嘞床单爱铺吼，要铺一个床单吼，有当时啊嘞，妈妈都铺袂起呢。所以真侪代志对着时代来讲，因愈来愈辛苦，愈来愈困难。生活当中哦，上大的问题就是因的行动力。较早哦，出门要坐客轮车，坐嘞就去啊。真打出门吼、哦，要坐车要苦苦袂落呢。但等下要坐入去客轮车要苦苦袂落，要落客轮车吼、哦、爬袂起来呢。真侪少年呢，伊无想着讲，哎呦，啊，阮爸爸妈妈看起来都真健康呢，无想到伊的平衡力、伊的视力、伊的肌力，一点一滴在流失当中呢。就算讲食饭好啊。较早妈妈出门买菜、挂菜，哪啊轻松方便，回来甲灶骹咧煮菜、煮饭咧，甚至咧食饭了，阁会当洗碗。听众朋友啊，做者讲妈妈，哎，这现在不爱煮啊，哦，麻烦呐、啊，费气。一句麻烦费气哦，其实咧无法度讲出着妈妈的心声啦。要煮一顿饭啊，这么简单啊？爱出门去买菜，爱行路的，爱赶菜呢。等下菜真重呢，买东买西，搁买水果，买一大堆真重呢。等下到灶骹爱徛呢，爱徛伫即个火炉头前呢。当中的时阵呢，爱煮呢，爱洗呢。迄鼎吼，一支鼎，对着妈妈来讲哦，鼎安怎愈来愈重呢？啊，煮饭煮了，得搁收呢。得个细呢，逐项拢爱体谅呢。过去少年吼会看紧吼，紧吼有当下真正，食老有岁啊吼，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的话，有影卡无方便啊呢。所以有当下阿明啊爸爸妈妈吼拢常常订便当，订便当，啊你个咩啊？平定的吼，一个便当吃不了，中昼吃一半，暗时还吃，暗时还要操生意啊。妈啊，你啊吃中昼便当吃一半，还要吃啦，吃不了，下久啊，就要处理掉啊。啊，无菜啦，中昼便当还继续吃。 所以你甲看讲，即个时段吼，因真巴结，因咧无有阿明啊烦恼啦。啊，毋过咧，因食甲已经妈妈九十岁，爸爸九十七岁啊，因已经其实伫生活当中，因真歹去顾着家己个身体啊，真济代志需要人斗三工啊啦。所以伫即种个状况之下咧，其实咧，阿明爱亲切的了解啦吼。伊感觉讲啊，这无论如何吼，爱甲这个呐爸爸妈妈到处理。所以第一，厝内底是毋是有安全，动线是毋是有好，一寡拉里杂杂吞吞一大堆无路用的物件，清清的，厝内底较清幽的，爸爸妈妈较清爽，动线嘛较好。尤其厝内底有关格格的，迄关关格格定定，老大哥老大姐要行路爱哈。迄门槛嘛，门槛啊，哪要下吼，佮关倒去，拔倒去，人会老吼，厝嘛会老呢。有影都对，迄厝用久啊吼，遮歹去遐歹去，爱修理呢。做者大哥大姐吼，食老的也毋好啦，了钱啦，啊，凊彩来用就就好啦。啊，真侪厝吼，内底爱翻修啊，电线爱小拍电啊。啊，甚至咧，有诶物件家具、器具咧，歹去、坏去啊，搁勉强咧用。啊，无啊，明啊，当伊看看，啊，无啊，这歹啊，这我甲你换掉啦，这我甲你修理啦，啊，这无好啊，这卖搁用啊啦。其实吼，食老断舍离最重要，你真无单调，以后拢是人甲你单调。所以，什么该留，什么不该留。清清的，莫老老顿顿一大堆，想讲子孙啊要改用，少年的用歹的，拢要买新的啊啦。啊，你那古早遐衫裤啊，吼、哦，你也较好个看少年的买无，啊无爱你就家己处理你的送互有缘人。迄你连讲少年嘛无要家己捡啊，是毋是？迄少年的人讲买新的买好个，对无？所以有当时啊，食老了断舍离最重要。哦，清清的厝内底较清幽，哦，啊来吼、哦，这个厝内底吼爱整修，厝歹也爱修理，人会老，厝嘛会老呢，对不？所以咧，厝内底咧动线爱好，啊厝咧爱甲宽容好，哦，啊来第二，食老吼、哦、要维持着咱的生活，所以你要了解呢，有当时啊你袂爬楼梯啊呢。有当时啊，附近方便无？买一个物件，千山万水去菜市啊，行买半点钟，是不是方便？要倒一个粪扫，是不是方便？这当中呢，要煮一个饭，是不是方便？所以大的所在真重要，大的所在真重要。你大的所在是不是你这个出入方便啊？你住的所在，像阿明啊、高伟啊，想想唔对，爸爸妈妈，你爱袂动，我会跟你换所在，因为吼、哦，跟你换较方便的所在。第一要有电梯，第二吼、哦，迄大楼会当收粪扫，唔免你去约粪扫车，吼、哦。啊来第三嘞，生活便利，附近嘞方便，买物件吼方便，吼、哦、甚至嘞要看医生方便。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对着时代来讲，大的场所、基数是不是方便？这影响着因生活的过程，这嘛是爱注意。来第三点，食老有会啊，伊嘛是爱叮当爱活动呢，是不是？所以不是规工秘伫厝呢。啊，当中的时阵呢，免老这时代，因食老有工作做，做因欢喜的代志。做因想要做的代志，互因袂孤单、袂寂寞，有人会当互相。这当中呢，阿明啊用心去思考，伊发现着讲吼，较早妈妈、爸爸吼会参加一寡社区的活动，嘿，啊吼，唔过咧，真正食老有岁啊，佮要叫因出去参加活动吼，打行路都行袂去啊，甚至出门都佮爱人协助啊。爸爸吼、哦、出门都爱坐轮椅啊， 所以要参加活动呢，其实呢真有限，真有限。啊，不过嘛袂当无兴趣啊。所以呢，甲爸爸讲，爸爸，啊你吼，较早吼，拢唔是你有咧写作写写作，哎呀，啊你最近吼啊无啥咧写，哎呀，我吼去过甲伊准备备，吼，互你会当方便写作，吼。你爱写物件吼，你爱赶快爱搁写字练写字，吼、较袂无聊，较趣味，吼、啊生活当中，定定咧，比如讲，即、這个安尼亲戚朋友，吼、办一寡活动，叫亲戚朋友来食饭，跟爸爸妈妈互动一下，互因较袂孤单，寂寞无聊。所以阿明后当时啊等伊，吼、买物件好，煮物件好，个叫亲戚朋友，吼、来遮食饭。跟爸爸妈妈互动快乐一下，互因较袂孤单寂寞。吼、过来上重要的老大哥、老大姐，食到上重要的就是医疗照护。医疗跟照护，所以台湾咱有长照，啊，毋过咧老人医疗咱有健保卡，啊，毋过要阁真侪物件可能爱自费，啊，如果万一失灵，得阁同款你需要照顾。所以除了老厝爱整理又好，厝内底环境哦，爸爸妈妈活动方便，吼、厝诶环境嘛爱注意，互因诶生活方便。啊，生活当中呢，爱跟人有互动，有社交生活。啊，上重要诶，当然上重要就是医疗照顾，就是医疗照顾吼。啊，这医疗照顾当中诶时阵吼，真正沉重诶开销。大哥大姐上烦恼的问题就是，万一身体未做主的时候，需要人照顾的时阵，甚至爱请看护的时阵，需要这个安那照顾照护的时阵，这拢是一大笔钱。所以阿平啊吼，伊较早过去，伊就想到，伊甲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恁吼囡仔有一寡存款，啊恁也欠落来，吼、哦，啊我吼甲恁讲。”恁吼专款专用，恁欠的吼以后吼恁若无用到的吼，拢会当作为恁的医疗费用、看护费用，所以恁拢免烦恼。吼、哦、啊，阮拢家己会趁钱。吼、哦，你有用剩的好阮。吼、哦、啊，恁咧先甲恁家己顾好。所以咧，如果该叫人来看顾，吼、哦，比如请长照服务，还是请外籍看护，咱咧该付的都爱付，该顾的爱顾。啊，进前吼，恁退休金恁也拢无乌白开，啊，所以咧，欠落来咧，拢有够通个支付啊，唔免烦恼，唔免安排，配合着健保，配合着长照，即伫未来当中咧，恁两个吼医疗照护咧，基本上咧拢无啥物大问题啊，吼、哦，加上阮少年咧，阮家己会趁钱，你都唔免烦恼，吼、哦，所以咧，食老吼，环境甲你厝内底甲你看落好，互你清幽舒适，啊吼，环境甲你找好。找一个较好的环境，互恁咧，当中的时阵咧出门方便。啊，来第三，即个时事吼，有一寡社交活动，互恁袂孤单寂寞。啊，最后医疗的部分的话吼，进前拢有提早按算啊，所以进有长照，啊，佮有即个健保，啊，上着啊，恁进前吼，佮一寡退休金的迄个即个存款，所以咧，会当咧支援着一寡自费的部分，唔免烦恼。好、哦，恁食了就快快乐乐，甲过又好。今仔讲阿姐吼，这阿明也是熟悉的代志吼。哎、哦、呀，不过陈老师讲阿姐的时阵，就讲阿明阿姨七十几岁的时阵，伊去看到伊本来爸爸亲像山，爸爸呢勇健，较早少年勇健亲像山的爸爸，原来老呢。这座大山吼，较早是咱的靠山。真吃老咧，换你爱好靠呢，所以咧，因咧目睭歹啊，吼、哦，因平衡感歹啊，吼、哦，因咧智力流失啊，因生活无方便啊。如果你少年咧，你无去改习惯吼，大人吼、哦、是大人，拢是安那简单就好啦，凊彩就好啦，省钱就好啦，吼、哦、啊，即会得过就好啦。其实。食老变老吼，因伫生活当中，因需要挖靠别人的所在也愈来愈侪。 啊，少年的还有这个感悟吼，就是真侪爸爸妈妈伊无讲，嘴无讲，唔过伊真正需要帮忙帮助。有诶，老爸老母吼，电视存未开，电视的设定走诶，你甲教教后一头伊嘛是搁未记哩。阿爸阿妈，所以你都要替伊想办法，吼、哦，要如何吼，互伊咧？诶，这个、当中的时阵呢，看电视也方便啊，生活也方便啊，吼、哦，生活袂无聊啊，吼、哦、啊，生活吼、哦，这个当中会安全啊，这是咱这个时势爱做的一个目标。啊，今仔日就有点阿明啊吼，诶，案例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呢拢有一个，就是心中的概念，就是过去。爸爸妈妈亲像山给我们挖去，不过他们会老，他们吃老了后换我们给去、啊、你要让爸爸妈妈挖去，你就要先在他们同理心替他们想，因为他们吃老会有很多不方便，他们吃老有很多地方不安全，甚至他们吃老有很多地方需要人帮助帮忙，甚至他们吃老有火，他们会容易的孤单寂寞，所以咱要安那层层面面去替因想着，甚至因食老的医疗照护，是不是咧？会提早替因规划，互因食老较免为着医疗照护烦恼。这当中拢是咱少年的应该爱做的代志，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哦，陈律师广告一下。讲过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今仔日哦，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搁较勇的爸爸啦，搁较勇的老爸爸，伊嘛会老的，对不？所以人生哦，人生呢，你不是铁打的身体啊。总有一天人哦，会有一挂无能为力的时阵，啊，咱要安那维持着咱身体健康，要安那来增进着咱这个安那身体活力，这就是咱必须食到咱来尽力的代志，尽量免去挖靠别人，尽量来靠家己，因为唔是每一个。后生祖囝拢会当像阿明啊安尼同款，事事行行，逐项家己注意较着。后生祖囝有当来友好你，有当来照顾你，有当来关心你，就是捡着。啊，无当来，你就是爱靠家己。所以，凡事当中，如果厝内底咱的环境爱改善，啊，身体爱保养，吼、哦，啊，生活爱过个快乐。好、哦、啊，这个心情爱够欢喜，这嘛是大哥大姐爱自我保庇，自我保庇啊！你爱保庇你家己啊，你爱照顾你家己啊！你先做好，你家己做好。像陈律师讲的，今日时势当然有效率，你捡到你赚到。好、哦、啊，无当然有效率，你慢慢烦恼，你的身体够用够好，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陈律师感觉要如何维持着咱食老有活的肌力、活力，这就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不过真侪时代食老也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哎呀，第一，目睭看无。阿明啊，伊就看见着爸爸目睭无不看无。爸爸最近吼、目睭愈来愈歹哦。所以吼、顶一道看无，就弄着倒啊，跋倒哦。啊，甚至吼、目睭安尼模模哒哒、涩涩吼，看袂清楚吼、看见着爸爸咧。生活当中咧，活动量就变少啊，因为要运动、活动无方便，目睭歹嘛，要运动、要活动就无方便。啊，目睭无好，甚至咧，生活当中咧，足侪代志，爸爸妈妈都无法多做。所以目睭是真重要的代志。如果今仔日这对目睭你顾无好、顾无用、顾无舒适， 连讲目睭看无去，可能呢，你伫生活做无方便以外，你得阁需要人照顾你，而且影响到你的运动，影响到你食饭，影响到你的生活，甚至影响到你食老退休了，一寡乐趣。你讲陈老师，目睭遮尼重要，目睭真重要。卖想讲目睭吼，打打涉涉你卖插伊。当你目睭咧害，当你目睭咧歹，目睭就开始打涉老目油。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看西医就是检查治疗，不能管目油最好哩。因为医生甲当来讲，你这个老化，你这个退化老化，老化退化无西医有通解。唔过中药会当调用保养，互你老化较慢哩。所以当你去看西医，西医甲讲你这老化退化，那呢，代表说干嘛中医中药来甲你调用，就是你一个上好诶一个安那生活选择。今仔日目睭这个问题吼，困扰着真侪时段。食老啊，因为目睭无好，目睭看无，目睭雾雾，目睭未紧未清未明，足痛苦。西医一直看，麻药水一直点，唔过咧，就是顾未舒适。那呢，陈老师有一款足好的好中药，就是咱所介绍的狐狸金。这款狐狸金是纯食中药，是过去咱老祖先食老了后咧顾目睭、顾身体、顾好困，足好的一款好中药。这款狐狸金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讲，你食老有火啊，你目睭无好啊，你无中药无够力啊。但有说的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你要爱的叶黄素 PPLS 在咱狐狸金的中药材内底都有。不过你也知影，咱食老有火啊，不是单单营养尔，你搁爱中药调养兼保养。白白要开钱顾目睭，当然你咧爱用中药来调养，确实实惠。但有说要甲你提醒，较早过去，咱目睭顾无好去啊，做些大哥大姐拢做害去。较早少年啊，曝日啊，做事啊，日头卡地节超快的啊，踮遐做工事、做农事，真正呢？真哦，做侪时大讲，后生讲，后生啊，做农辛苦，做工辛苦，恁哦爱去读册，骨来读册，以后坐办公桌，有影无？所以老大哥、老大姐恁这代，拢希望子孙啊，连工坐办公桌吹冷气。唔好出来外口晒日头，晒到目睭拢歹，食老目睭拢看无去。所以，当你开始目睭咧打酸涩、老目油，目睭咧未金、未清、未明、雾雾，你无中药无够力，赶紧咧，陈老师即款狐狸金，赶来顾目睭，狐狸目睭加用几啊年。陈老师唔敢甲你讲你目睭会恢复啊，因为做者大哥大姐目睭已经。较早已经做少年吼，到今已经歹甲真严重啊！啊，不过陈老师要甲伊讲的，即款狐狸金食嘞，打洞啊，甲你冻掉的，狐狸的目睭维持的，狐狸的目睭加看几年。林超市真正食你的狐狸金了，目睭吼，较袂打酸涩老目油，目睭吼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真正效果真好。陈老师要甲你讲，拍破铁也无得吹，今仔日。咱食到有货啊！你要找一罐真正有效、顾目睭、顾营养、搁兼保养，这罐狐狸金真真实实做到。老大哥，伊讲陈老师真正的呢，啊本来吼安尼吼，这个目睭安尼流目油，啊开始礼拜啊，结果食你狐狸金尔吼，食这流目油就好呀。
1: 我了一礼拜尔呢，因为我吼暗时若倒落去要喊伊的时候，拢会流目油，啊，即摆敢若较少。
2: 对啊。啊，
1: 看电视嘛，两类哦，左边右边拢较
2: 少。
1: 真好，真好。不能讲拢茫茫哦，我一罐食好一分尔呢，啊，过两分嘞还袂食嘞。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将，哎呦，陈老师啊，还食到有花吼，安尼目睭真正最近有够歹呢，啊，满天蚊啊飞呢，啊吼，安尼打打，安尼打打涉涉擦擦吼，安尼目睭袂紧袂清袂明，足艰苦呢。结果吃你的狐狸金哦，不但目睭未打、未酸、未涩啊！哎呦，蚊啊走了了啊！真正你的狐狸金足好用。
3: 来，你感谢一下。
2: 安尼哦，谢谢啦。
3: 我安尼
2: 是 家里的，是，给你金吼，
0: 那你给你金，嘿是，嘿广告来，
2: 半关年哈，
0: 半关年，嘿是，
2: 忙啊走了了，
0: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2: 啊，看电视个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0: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2: 感谢，
0: 哎呦，谢谢啦，大姐，
2: 啊，拢食食有诶无，然后无效，
0: 哎呦，
2: 啊，我就是我你咧讲这，给你金，我来买。嘿，我吃半罐而已，
0: 吃半罐而已，
2: 差
0: 很多，差很多了，
2: 以
0: 前大姊买过很多这种的东西来保养，不过他自己最清楚，他说陈老师我吃过很多这种，人什么说你顾眼睛我就吃，什么保养品我都吃，结果吃不感觉，吃你好你金吃半罐而已，我就感觉差很多，所以陈老师要跟大哥大姊报告，身体的讲话嘛，是不是？陈老师会给你金一罐1800块，吃你几个月，一罐1800块而已，1800块而已，变变开钱，我当然要吃一罐真正有效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目睭油啊。陈老师会给你金足够以来顾目睭真好，大人囡仔拢会吃一，伊对着目睭的保养营养调养有真好真专业的帮助。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安全可靠，请你放心。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目睭真重要，食老目睭要看较久的，爱提早做保养哈。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注意。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 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嘞，只要是有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嘞，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好来，请老师看一下哈。哦，南投草屯的彭大姐，哇，哦，进前最近这几礼拜伫门口跋倒，弄着花卡，哦，颈椎五六节。颈椎哦，颈椎五六节有移位，哦，正边半暝啊，半边会疼，哦，原本有在吃抗凝血剂，啊，真爱动手术，哦，有移位爱动手术哈，是不是爱停止抗凝血剂？照你讲是爱，好、哦、来彭大姐来，小事跟你报告一下哈，好、哦，因为要进行手术进行，好、哦，拢爱先跟医生讲，好、哦。啊，那呢？两小时，那呢？要手术进行，就是什么时阵要停药？爱看医生要甲你做什么手术，医生会甲你提醒，看你食什么抗凝血剂，提早伫什么时阵来停药。好、哦，所以彭大姐，照你讲是爱啦，哈、哦，照你讲是爱。啊，因为小事唔知阿公，你颈椎伊是做微创，有可能做微创，好、哦，微创手术就是正康入面尔，好、哦，正康入面做处理尔。哦，啊，这基本上来讲，医生来评估的讲，伊所做的手术配合着你的抗凝血剂，要伫什么时阵停药，啊，伫什么时阵服药，就是什么时阵搁重新搁即个开始食抗凝血剂，这当中可能爱麻烦医生，吼、哦，甲你做一个就是即个判断，吼、哦，彭大姐只要是讲了解意思，吼、哦，啊，你颈椎，吼、哦，你颈椎问题，吼、哦。只要是跟你报告一下来讲，因为颈椎移位嘛，对不哈？颈椎移位哈，系啊。当中的时阵吼，爱小心注意来讲吼，因为颈椎移位较麻烦来讲。今仔日吼，看你的状况，因为陈药师唔知影讲，只要是唔知影讲，即个医生要跟你做啥物手术啊？吼，啊，唔过基本上来讲啊，吼，咱大哥大姐吼，通常啦。如果你无严重的话啦，吼、哦，无严重的话，通常呢，就是这个当中先以复健为主，吼、哦。啊，唔过颈椎这物件吼，颈椎这物件较复杂，吼、哦。啊，进医疗是较这个就是较进步啊。所以医生是要甲你做减压手术，啊，是要做稳定手术，吼、哦。这牵涉到就是讲你术后复健啦，吼、哦。啊，佮包括着讲。你就是这个，就是你的抗凝血剂的使用的状况。啊，像是简单甲彭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哦、啊，这个颈椎吼，伊、哦、有一个物件叫做减压手术，吼、哦，减压手术就是为头前切开，然后咧将你就是你的椎间盘，吼、哦，椎间盘进行着椎体融合，吼、哦，这就是颈椎，因为你移位嘛，到底偌严重唔知嘛，唔过陈律师感觉讲。你进已经要几个月了嘛，所以我在想啦吼，我在想啦吼，医生吼要甲你做的手术吼，可能咧，是会偏向着就是讲，减压融合手术吼，减压融合手术吼，啊，减压融合手术等于讲，甲你移位所在吼，甲你去对着神经的所在，因为你会疼嘛，对着神经的所在，甲你咧做处理吼，甲你做处理安尼就对啊，啊，因为你本身有咧食抗凝血剂。所以医生必须就是要评估的讲，第一吼、哦，你这个要伫手术进行几工
吼，就开始停止抗凝血剂的使用。手术了后外久，才可以当重新吃抗凝血剂，这要由医生来给你这个判断。吼，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医生讲你开始会当吃抗凝血剂啊，你才会当开始吃。啊，医生讲你提早几工爱停，你都爱提早几工停。好，了解意思吼。啊，咱进吼，先甲你抗凝血剂的问题，就是先交给医生，吼，去做判断。所以你要手术进行，你要手术进行，你拢爱先甲医生讲。你讲我有咧食抗凝血剂，如果只有伊要手术的医生唔知影，你爱提早甲讲，好，你爱提早甲讲，了解意思吼。提早要手术进行，都爱先甲医生讲，讲我有咧食抗凝血剂，好，啊，食虾米款的抗凝血剂，那呢，我外久进行爱停药，还是我吼？因为像是不知道伊要安那甲你做手术，吼、哦，啊，得讲到底这个手术的方式安那，啊，这个手术了外久可个当服药，吼、哦，这由医生来甲你判断，好不？吼、哦，啊，不过陈老师感觉得讲，如果是移位啦，可能是做大部分来讲啊，吼、哦，大部分来讲都、就是做移位的这个减压跟稳定手术，好、哦、了解意思啦，吼、哦，系啊，先减压得讲。干迄个解开着你的压迫，做压迫着神经的所在，啊，甚至帮助你脊椎稳定，吼、哦。啊，到底要安怎做？可能这边医生搁看你研究，好不？吼、哦。啊，这个抗凝血剂的问题，但是苏先甲彭大姐报告的讲，爱给你，吼、哦，叫医生甲你判断，吼、哦，叫医生甲你判断的讲，到底就是，到底就是这个，就是要多久进行的停药，吼、哦。医生这边来给你做到这个明确的判断，好不好、哦？啊，医生跟你讲安话，如果你有不清楚，你再个打电话来，好、哦，陈老师再个来看你研究，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给大姐报告的哈。好、哦哦，来，好、哦，来大哥大姐，你看，有当时啊，真正要小心注意哈。但就苏安讲的，你看，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啊，跌倒了，有当时啊，对你来讲拢是真危险的代志，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好、哦，咱每当无注意啊。哦，真正爱小心。后来板桥的钟小姐咧问吼，食物件常常夹着，常常头壳疼，手拢会颤，照过核磁共振拢无问题。好，这个问题吼真趣味，因为有三个范畴嘛，对不？吼、哦，第一，食物件会砸着，食物件会夹着。但就说来请问您吼，请问咱听众朋友，食物件砸着、夹着，吼、哦？是虾米所咱食物件是对一个所在咧控制，就是脑，对无？脑咧控制好。啊，毋过钟小姐伊有做过核磁共振，医生讲脑无问题，对无？嘿，啊脑无问题，啥物食物件会砸着、夹着？虾米原因？退化对啊，吼、哦！听众朋友，恁讲退化是检查袂检，就算讲检查出来，吼、哦。伊咧嘛无法度的代志，就是讲有个人吞咽能力退化，吞咽能力退化，你照核磁共振是照袂出来嘛？对无？因为伊是大脑神经控制，医生甲你照核磁共振来讲，看你的脑是毋是有生一寡即个，就是无好物件，还是生一寡物件去压迫着，还是有啥物问题？啊，毋过你吞咽东西的功能，吞物件的功能，吼。这个基本上来讲，吼、哦，核磁共振呢，核磁共振照不出来嘛。啊，所以吞咽东西，伊是一种退化的现象，吼、哦，这第一点，吼、哦，了解意思啊，吼、哦。我三个要做位跟你讲哦，吼，钟小姐，好、哦、来。第二，你定定头壳疼，头壳疼爱看你疼伫对，疼伫对，因为头壳疼原因太侪种个，吼、哦。第一核磁共振照过，吼、哦，无问题。那你可能脑内底无一寡肿瘤的物件，吼、哦，可能无，吼、哦，了解吼，哎、哦、呀，可能无，啊，无肿瘤啊，平时那你头壳疼，比如讲你血管狭窄、血流循环歹，你的血拍袂起哩，你的肌肉紧绷，包括着你有其他各种的原因，拢有可能会引起着头壳疼，哎呀、啊，你有听过女孩子月经来头壳会疼，有无？有吼、哦，哎，阿贤呐。月经月事来的时阵，荷尔蒙改变，有当时啊头壳也会疼，吼、哦。啊，这头壳疼的问题，咱先甲按落来，因为头壳疼的问题有足侪原因。过来第三个问题，钟小姐伊去拄着的手会颤，
手是怎会错？手会错，就该另外搁找原因啊。因为手会错，伊有搁是牵涉到无同款的原因。安那讲？因为手错到底是虾米原因引起的手错？比如讲，有的人吼、哦、你是退化现象，吼、哦、有的人你有帕金森氏症的很凶，嘿啊，啊有的人可能呢，你呢有一挂脑神经传达的很凶，是不是？啊，手错吼、哦、有真侪原因，吼、哦、基本上核磁共振无问题，无代表着你都无问题，有可能你神经传导的问题，吼、哦、有可能。比如讲，你有甲状腺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手脉错，好、哦，你有脑退化的问题，咱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的人手脉错，是不是？好、哦，脑退化的问题，好、哦，伊手脉错，运动退化的问题脉错，好、哦，所以有当时啊，爱了解到一个重点来讲，到底你是安那错？比如讲，你无叮当就会错，我坐咧点点无叮当。没有动啊就会抖，无叮当就会错，哪呢呢？有可能就是脑神经传达较歹。我讲听有意思吼，我阁讲一段啊，钟小姐你注意听。你无，你比如讲我坐咧，我坐咧拢无代志。你有看过帕金森氏症嘛？吼、哦，帕金森症患者咧，一坐咧爱就会错，会错，会错，有无？他没有在动，可是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叮当。就会错，啊，因为伊脑神经控制无好，吼、哦，所以就得着安尼。啊，过来有一种是甲状腺、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就是你目睭开开，目睭开开，咱双手站起来，咱站起来，然后眼睛闭起来，双手向前伸落滴，然后你手会错，你手就会错，迄就是内分泌甲状腺的问题，有可能，吼、哦。啊，针对你手会错的问题。这个爱麻烦医生给你找看是什么款的原因？你是摕物件会错，还是目睭开开会错，还是你无叮当会错？吼、哦，还是这个够另外其他的原因会错？吼、哦，哪里爱找原因？所以陈老师吼、哦，要甲这位钟小姐报告的讲，基本上这三个现象来看啦吼、哦，这三个现象来看。有可能拢跟脑退化有关系。第一，食物件咧吞是脑控制，对不？第二，你个常常头壳痛，所以你头部拢较紧绷，因为痛，咱的头部颈椎、咱的颈部、头部拢较紧绷，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血压稳定无，血压无稳定无，血糖稳定无，血管循环有通无，吼、哦，这拢是一个重点。因为血管循环歹，头壳会常常痛，吼、哦。来第三。血路循环歹，脑的神经控制会歹。血路循环歹，脑的神经控制会歹。暗时啊，困眠嘛会歹。晚上睡觉也会不好睡。所以，陈老师感觉钟小姐，吼、哦，第一个你拄着问题，可能是血管的问题，血管引起着神经的退化。我阁讲较清楚的吼，你去思考，这当然拢要拜托医生给你找原因啦吼。唔、哦、过。原因复杂的讲，你讲的这三个项目，拢有可能是因为你血路循环歹，所以引起着神经退化。所以这现象就导致着你，像你讲的，那就食物件定定扎着见着，吼、哦。啊，你脑神经退化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脑的血路循环歹。啊，所以你第一脑血路循环歹，可能核磁共振你嘛照不出来，吼、哦。啊，脑血路循环歹的时阵。就得到你这个样子头壳会容易疼，啊来第二，你咧吞物件可能咧，就容易排吞，砸到结到，吼、哦，啊来第三，有可能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就像你讲的，脑神经控制可能较无好，神经较敏感，神经容易小拍电，所以伊会产生着无正常的放电，你手都会错，还是脚都会错，无正常的放电，吼、哦，这嘛有可能，吼、哦。啊，所以这种长期落来，你会综合到一挂问题，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足歹困，困眠足歹，啊，规工头壳痛，你个规个人足紧绷，规个人足无舒服，甚至心情真歹。哦，来第三，吼、哦，在生活当中，可能呢，你个精神体力嘛无好，要活动、要运动的体力嘛无好。吼、
啊，两小时啊，这边如何改善？医生看，咱够医生找原因，医生这边给你找原因，好不好？哦，医生的一项一项的原因给你排除，这是医生的，就是医生爱做的代志。好、哦，医生给你讲到病因，陈老师来给你保养。啊，不过进，我感觉照你这种的现象，陈老师感觉较偏向的血管性。血管性的讲，你长期的血管循环歹，血流循环不好，所以影响到你的神经、脑神经较容易这个退化，所以你会发生到一挂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和你的喘，甚至你咧吞物件时控制较无好，吼，甚至你的头壳紧绷、头壳会痛，吼，啊，可能你的脑，就是你的血管、你的血拍袂去你脑，你的脑的血流循环歹，吼。啊，你平常是保养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有帮助，啊，进一步可能，但就是感觉你搁爱找医生去找出着实际的原因，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钟小姐，板桥的钟小姐，好、哦，因为听起来大部分来讲拢跟脑有关的，啊，脑神经的部分，但就是感觉是你血管循环的问题，就是你的脑血流循环较歹，啊，长期歹困，肌肉紧绷，好、哦，啊，可能血管嘛无健康。血流循环歹，血流未通，可能会导致着你阳气无够，精神体力歹，吼、哦，佮加上着咧，安尼规个人紧绷无爽快，啊，睡眠品质嘛无好，佮着产生一挂后。

0: 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甲恁报告的吼，哎呀，这我看这位是林大哥嘛吼，咱嘉义的林大哥嘛，吼，徛吼，大哥大姐啊，因为嘉义林大哥这问题介好哦，我看大哥大姐吼，咱来研究一下吼，咱来研究一下，就讲徛十几分钟就会麻，啊，啥来麻？什么原因？大哥啊，大姐啊，什么原因？咱徛的时阵，咱的血爱流来脚的血爱循环转来，咱的脚的血爱循环转来，对不？吼、哦，循环转来到心脏。啊，唔过这个时阵，脚离心脏中远，咱的脚离心脏中远，啊，离心脏中远，伊要拍转来，伊无够力，所以。咱要有第二粒心脏，第二粒心脏伫底，伫小腿、小腿。咱的小腿就是咱的第二粒心脏，伊从脚底离心脏上远，这个环轴，甲脚底这个血要送回来，所以咱的脚这个小腿肌肉，伊就负责着将脚底血阁送倒回来。不过一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的小腿肌肉无够，就是流失去。这个时阵，伊要送的时阵，这个泵浦啊歹去啊。这第二粒心脏就是小腿肌肉无力去，所以伊会送袂动来。这个时阵呢，就像林大哥安尼，只要徛咧先会往脚底走。结果往脚底走了，送袂转来，到心脏，接伫脚底，接伫脚底了呢，脚就开始麻，吼、哦。所以这第一就是血路循环歹，第一点。啊，佮有一种人，伊是麻一支脚尔，所以陈师兄一直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恁。电话卡来，你甲助理讲，你是一支脚麻，还是两支脚麻？正手麻、倒手麻、正脚麻、倒脚麻？吼、哦，你有两边的物件，目睭正对倒对，有两边的物件，你拢爱讲个清楚，因为你甲助理讲个清楚，陈律师较好甲你判断。啊，像林大哥，如果你是一支脚麻尔呢，龙超市，我一支脚麻尔呢，安尼可能跟循环就较无关呢，可能跟你的腰骨关呢。是啊，你咧一支脚麻尔，因为如果循环歹，伊就是会麻两支。吼、哦，啊，你一支脚麻尔，通常就腰骨歹，你会坐骨去跌着。啊，徛的时阵，伊咧压迫着神经，导致着神经被压迫，所以十几分钟伊就会麻。吼、哦，安尼简单讲的时阵，林大哥已经有一个概念啊。那呢，只要是甲林大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就是讲好。今仔日林大哥，你是两支脚拢会麻，十几分钟拢会麻，安尼可能你脚的循环歹，你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促进你的血路循环，增加着你肌肉的氧气，咱的小腿肌肉伊氧气较高，伊着即个碰部啊靠我都甲血送转来，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佮麻烦你爱做一个运动，就是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增加着小腿肌力。再是要一百个，下晡一百个，暗时要一百个。现在林大哥爱做这么多个，因为爱重新把你的小腿肌力训练回来。好、哦，这就是两支脚麻的时阵，你爱吃寡补血、活血、通血，帮助血路循环。好、哦，会通，唔知影甲助理问。好、哦，来第二，你咧爱做运动，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好、哦、爱做运动。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哈，了解。啊，如果你是一支脚麻呢，一支脚麻可能就是腰骨的问题。吼、哦，你腰骨较歹啊，腰骨去跌到神经，所以最近可能你都要吃寡固筋骨的中药，把你的腰骨扭起来。因为腰酸背痛，吼、哦，腰骨跌到坐骨神经痛，你就是爱吃寡固筋骨的中药，把腰骨扭起来。啊，这固筋骨的中药，你吃当中也把你通筋串骨、收筋活骨。你咧，脚一支脚麻，一支脚麻的现象就会好真多。不过咧，你咧搁爱做运动，日时啊， 就要做半蹲的运动，增加到腰，因为你的腰、腰骨、腰肉无力，吼、哦，增加到腰肉含大腿的力。暗时爱做桥式运动，要睏进前，脚踏十角形，屁股抬高，爱骨来做，吼、哦。然后呢，腰骨的腰肉就扭会开，腰骨就较袂跌掉，这支脚就较袂麻，吼、哦。好，我综合袂搁甲林大哥报告一道。如果你是一支脚麻，就是食固筋骨的中药，甲你的腰骨固好。爱兼做半蹲的运动，一时呀，吼、哦，暗时爱咧睏做桥式运动。如果你是两支脚麻，吼、哦，那你都爱食血路循环的通诶保养，吼、哦，帮助你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让你的循环较好，增加到你的脚力。然后双手滑冰、垫脚尖，再时啊一百个，暗时啊一百个，下晡一百个，好不好？我安尼简单甲林大哥报告的吼。哦好来哈，请我时刻看一下，等我一下哈。我看一下哦，等我一下来。何大姐在问：股骨头有裂痕。好好好好好，好。来，何大姐在讲哦，股骨头有裂痕哦。哎呀，用，像是股骨头有裂痕，那呢，医生哦建议哦爱定定啊。啊，如果何大姐无想要定定啊，爱看你裂痕的严重度。离婚吼，股骨头吼有裂痕对无？吼，就是讲看你这个股骨头裂痕的严重度，因为股骨头伊是沉重部位，沉重部位就讲这所在伊咧跌宕的，啊，伊咧跌宕的所在，咱来了解到，如果股骨吼裂痕的时阵，伊身躯的重量会跌伫这所在嘛？是不是？好、哦，所以你爱小心注意的讲，咱今仔日，好、哦，今仔日这所在跌宕，如果我伫生活当中，伊的受的压力愈重，伊会愈离愈大胖，伊有可能会愈离愈大胖。我讲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啊，林超市，啊，那安尼到底干要定定啊？就是爱看你的状况。我感觉就是这个何大姐，高雄的何大姐。你要先看你离开的状况，吼、哦，离开的状况就讲有两种啊，吼、哦，就讲不管你有手术无手术，你一定拢爱食固筋骨的中药，因为你的离开的表示你的骨啊怕，骨卡怕，你的骨质无好啊。来第二，吼、哦，你会离开，因为股骨头伊是咧沉重部位，比如讲大哥大姐啊，髌骨吼，但你说来讲啊，迄得慢慢啊好。因为髌骨伊免承受迄个重量嘛，对不吼？啊，肋骨嘛，啊，所以就慢慢啊好。啊，不过你伫股骨伊会承受着咱的重量。如果你比如讲你咧屈，你咧压，你咧活动，你咧行路，伊拢爱承受你的体重。啊，承受你的体重的当中，有当时啊，大哥大姐，你咧补骨较慢，因为迄个股骨你咧补骨较慢，补骨较慢，伊有离胖的时阵，你出一个力，伊会力愈大胖。可能会愈严重，吼、哦！阿、啊、进虽然无急性诶，就是讲医生判断就无急性诶，他放你回来嘛，吼、哦！对无急性诶症状，毋过就是看你骨头诶状况，吼、哦！医生建议定点啊，就是讲惊讲你出来的时候你胖去，啊！你讲超市那呢？我无想要手术诶，医生嘛无甲你强迫啦，啊！你平常时都要较小心。啊，不管你有手术无手术，你食固筋骨的中药拢是真需要的。了解意思吼？如果何大姐选择无手术，吼、哦，你爱先看医生研究，吼、哦。如果医生建议一定爱手术，那你陈老师甲你讲，你可能就是一定爱手术，好、哦、了解吼、哦？因为迄有危险性，吼、哦。来第二，如果医生感觉讲上好是手术，吼、哦，那你就要慎重考虑，因为医生讲上好嘛，上好是手术，表示你的骨质无好啊。你这离旁有当时要修补会较慢，吼、哦，上好爱手术。爱先讲，啊要手术会当甲你手术，那呢你得先用保养为主，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先看医生研究的，看你手术的必要性。来第二，不管你有手术无手术，你拢爱食固筋骨的中药，加速伊的修复。好、哦，就算讲钉钉啊，你嘛是爱家己补啊，钉啊是甲固定尔嘛，互伊较袂愈离愈大胖嘛。啊，你嘛是爱靠食寡固筋骨中药，互伊修补起来，对无？ 齁、哦、所以不管你有手术无手术，你拢爱食固筋骨的中药。啊，毋过到底即个离旁都是有偌严重？如果伊无即个，就是伊无就是严重的风险，那你单就说感觉讲食固筋骨的中药都会当。如果医生足确定来讲，你这无手术袂当，那你都爱手术。好、哦，了解意思啦，吼、哦，了解吼，系、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就是进一步搁考虑看卖，吼、哦、啊，会记哩。好、哦、何大姐来高雄的何大姐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好、哦、这段时间啦、啊、齁、哦、这段时间可能你有立旁你也看不看叮当活动。因为你有立旁嘛。哎呀立旁叮当活动嘛。齁、哦、当中的时阵呢比如说断掉啦磕掉啦齁、哦、还是摸动物啦出力啦这当中要小心注意。啊在这种的状况反流下按你大哥大姐要怎么运动因为你无叮当无活动，即筋脉软只去也无得去嘛，对不？所以何大姐吼、哦，平常时做温和的运动就真重要。什么温和运动？第一爱把小腿肌力训练落当来，因为你即阵啊要屈要压要摸动，可能拢较无方便。所以平常时肌力练习就是双手滑边垫脚尖的运动爱做，好了解哦。啊，第二半蹲的运动爱做，半蹲来增加咱腰臀的力道，腰臀的肌力。好、哦、爱做半蹲的运动爱做好、哦、了解意思齁、哦、第一你是要做半蹲的运动齁、哦、啊个兼做着垫脚尖的运动因为这段时间你可能你也较唔敢运动较唔敢运动会惊出力有当时啊会疼啊无就是出力先惊去崩掉是不是所以做过半蹲的运动增加着咱的腰臀肌力齁、哦、啊来第二做过垫脚尖运动增加小腿肌力好、哦、啊，这是片面的这段股骨裂开的时阵，伊修复过程当中一挂增强咱肌力和腿力的运动，好不好？哦、做一挂较温和的运动，卖伤热天的运动。唔过你袂当无做运动，因为你即阵啊股骨裂开，如果无做运动、无做活动，你的肌力流失会真紧。啊，到底要手术唔手术，咱先由医生来判断，好不好？哦，佮看医生研究一下。唔过不管有手术无手术，固筋骨的中药拢爱食，好、哦、了解吼、哦。如果固筋骨的中药食，会当佫配合着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的营养来补充，安尼效果会佫愈紧。好、哦、了解意思吼，安尼和大姐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哈。好、哦，简单甲和大姐报告一下。来啊，陈老师佫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后来。台中潭子的吕大姐在问吼，吕大姐在问，失智症的遗传吗？后来吼，这个问题吼，这个问题，陈老师赶紧来甲这吕大姐报告一下吼。哎呀，吕大姐在讲，陈老师，失智症敢会遗传？来，我简单甲这个吕大姐报告一下吼，遗传是失智症的其中的一个风险，就讲。爸爸妈妈有失智，那呢，后生做囝有可能未来嘛容易有失智的现象。我讲了解意思啦吼，所以失智症伊是无排除遗传，唔过遗传唔是一个，就是，唔是一个主要的元素，不是主要的元素。就讲、是、今仔日我如果逐工睏得好，活动叮当，头壳有咧训练，那呢我就袂失智。就算讲我爸爸妈妈有失智现象，嘛有后生祖囝无失智的嘛是有，吼、哦。啊，唔过伫临床上，就是爸爸妈妈有失智现象，后生祖囝都有失智的风险，所以你都要小心注意，吼、哦，你都要小心注意。所以李大姐问了真好，就是讲，如果时代有失智现象，那呢，囡仔是不是有失智风险？有可能，伫医学上有可能，咱无排除。啊，唔过咧，后天的保养开始上重要，因为。伊唔是失智主要的原因，伊唔是失智主要的原因，吼、哦，不，未因为讲今仔日我爸爸妈妈有失智症，所以我做后生做囝就一定会失智，无这种代志，吼、哦，就是讲有可能，唔过伊唔是绝对的，吼、哦，有可能，啊，唔过伊唔是绝对的，吼、哦，啊，另一件事阿边呐，就是用心保养，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吼、哦，用心保养讲平常时睏好。啊，平常时头壳爱用，算术爱算，吼、哦，写字吞物件，像丹老师爱讲的，大哥大姐要有王失智症， 先有方伊五官感受，目睭看有无？鼻呀鼻有无？鼻呀鼻无芳草，像种个过敏来治好，吼、哦、啊用一撮芳水来鼻。食物件会扎着硬着无？吼、哦、好吞无？吼、哦、耳呀听有无？如果你也感觉讲最近我耳呀较动听，吼、哦、最近我食物件较够扎着硬着吞较袂落，最近我鼻呀鼻无芳草，最近我目睭较歹。最近我咧行路，较容易跌倒，较细步。我最近我较歹困，这拢较容易失智。这颠倒是比遗传搁较重要的代志。好、哦，安尼我简单讲你大致的了解啊吼。所以生活当中注意咱生活的警讯，生活警讯啊，遗传迄个改变不了，是不是遗传引起的迄个改变不了？因为老爸老母生成的，咱改变袂，所以咱就卖去甲想。好、哦，咱就后天保养就好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吕大姐报告的吼。后来，台南吼、哦，黄阿嬷吼、哦，在讲哦，今年88岁啊，穿鞋仔拢感觉脚骨骨，用布鞋阁无留脚少，迄是脚的循环歹，所以引起着咱的神经感觉产生了错觉，所以黄阿嬷唔免烦恼，就讲迄脚的循环较歹。好、哦，脚的循环较歹的，双手滑冰、垫脚尖爱做，再写一摆，下晡一摆，暗写一摆。阿嬷做袂到，88岁也做袂到，30岁、50岁拢有需要。啊，食寡血流循环会通的，血流循环通会增进着咱脚底血流循环、神经的活化，互你的神经较袂麻，互你的脚神经较袂麻，啊，脚嘛较袂敏感。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黄阿嬷吼，针对这方面吼，当中呢，来做处理，好不？来，超叔个看一下，等我一下。我爱找一个，超叔个看一下，等我一下哈，拍摄。我熊熊那走一倒去，后来。黄大哥在问，黄大哥在台中在问，左肩有缺铁性的贫血，吼、哦，净数值18，吼、哦，要食什么会好？吼、哦，啊，有在食医生药啊，有在食医生药啊，就好啊。吼、哦，来，黄大哥来，请示赶紧来，甲你回答一下哈。吼、哦，左肩有缺铁性的贫血，吼、哦，缺铁性的贫血，伊并唔是真歹治，因为就是。你欠铁嘛，啊，你就是补铁尔嘛，吼、哦。如果你无食医生药啊，无食铁质，吼、哦，无食医生药啊，那呢，你就是爱食地瓜、地花，因为动物性的铁质，咱身体咧吸收较好，所以地瓜、地花食会补血，吼、哦，这是上紧的，吼、哦。如果你食素，你就爱食紫菜蛋花汤，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进问题就讲，医生有开铁剂啊。啊，所以医生有开铁剂啊，你就莫去食过头啊，你免阁特别食地瓜、地花啊，唔免啊，因为医生有开啊嘛，是不是？所以医生有开铁剂啊，你就唔免阁特别食。唔过重点来啊，因为缺铁性贫血，食药啊也当补上来。唔过问题是重点是安怎你会欠铁，你是安怎会欠血？比如身体有出血，还是你造血功能歹？还是你有特殊的原因，这才是重点。所以黄大哥在问吼，你讲陈老师，我昨天缺铁性贫血，医生都开药啊，安尼就好啊，因为药啊都吃会顿来，药啊都吃会顿来，医生有开药啊，药啊吃会顿来。这问题是你的昨天是哪会欠血，什么原因？所以要甲昨天讲，爱问医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欠血，爱去找出原因。比如讲我造血功能歹。吼、哦，也是我身躯有出血，吼、哦，也是我有其他的问题，吼、哦，造成着我欠血的现象，吼、哦，找原因才是重要，找着原因，等下苏卡哥教黄大哥安那保养，好不？吼、哦，爱了解意思吼，嘿、哦，甲左囝讲，欠血医生有食，医生这边有开药啊，食药啊就好啊，吼、哦，药啊就会当甲欠血补上来，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啊来，上重要是爱去找欠血的原因，吼、哦，这才是重要的关键哦。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哈。来，我阁看一下哈。 等我一下，小师有甲恁回答无对无？因为吼，阮逐工吼问题吼太侪去啊，啊所以吼这问题足侪吼，有当时啊小师甲恁闹交去的吼，小师甲恁闹交去的吼，恁吼即个当中的时阵吼，会记哩哈，佮甲助理讲，后来吴大姐新北林口吴大姐咧问。吴大姐退化足严重，平常时坐轮椅啊，吼、哦，有食固精粉的中药，毛补充钙质 Q 片啊，吼、哦，啊，唔过是安怎，吼、哦，是安怎，即、这个就是要阁无得袂行。来，吴大姐该食的你食，吼、哦，新北林口吴大姐该食的你食，啊，你平常时像我今仔讲的，我的大哥大姐食老话啊，你会退化，是不是？我今仔讲阿明啊，伊的爸爸。出门可能爱坐轮椅，伫厝也阁加减会行。出门爱行路都爱坐轮椅。啊，咱要避免坐轮椅，就是一个重点，对不？就是爱家己行。啊，问题是要安那我较有力，就是爱出力。因为吴大姐前说甲你讲，你有咧保养啊呢？啊，你有咧保养啊？你就是你无骨力出力啊？用超市要安那出力来？我教你，好，超市教你来。你出门坐轮椅不要紧，你坐，好、哦。去到公园要运动的时阵。去到公园啊，要运动的时阵，请你拿两支登山杖起来行。请你伫安全的所在拿两支登山杖，卖伫厝内咧。厝内你要拿四脚椅啊、拿拐啊，拢不要紧。吼、哦，唔过四脚椅啊、拐啊，只会愈行愈无力，愈来愈歪。所以厝内是辅助，咱厝内底用四脚椅啊、用拐啊拢不要紧。吼、哦，因为厝内底无方便嘛，无方便运动嘛。唔过，请大姐你会记哩，你出门了后，你坐轮椅嘛不要紧，因为你要行路，你可能无方便，所以去安全的所在了后开始运动，逐天一定爱去，爱用两支登山杖行路。呀，登山杖请你记一定爱抬头挺胸。我看大哥大姐哦，用这种北欧式健走吼，在复健的时阵吼，你干嘛呀？有的大哥大姐哦，他动作滑雪，嘿不好哈。你拿两支登山杖在滑雪，拿歪歪拿粗粗，你拿歪歪拿粗粗，那就跟登那个拐杖同款，那就无意义啊！你要训练到你家己会行咯，请你一定爱记哩。大哥大姐无大像大姐安尼有无？像这位，像吴大姐，新北林口吴大姐安尼，教师甲你讲，你一定会当行，你只是你无训练尔，吼、哦，你进差一步，因为你营养拢有食，你无训练尔。你去安全的所在，吼，然后练行路，吼，两只手提登山杖，吼，请你会记哩，抬头挺胸，吼，啊，登山杖压嘞，就是90度，登山杖压嘞90度，就是登山杖是直直的，签着涂骹，直直的签着涂骹，咱做者大哥大姐登山杖压嘞，就是像咧滑雪，粗粗45度、50-60度，迄袂动。迄都无训练的效果啊！大哥大姐要练一件路，一定爱登山杖摇跌，吼、哦，咱摇跌，吼、哦，手肘差不多90度左右，嘿，安尼90度左右，嘿，跌跌跌跌跌，安尼行路，啊，抬头挺胸，不要驼背。你要练习行路，你就是爱安尼做。像是甲吴大姐报告的，你如果安尼训练一个月，我相信你的。看进差非常非常多，你会做好行路，因为你有咧保养啊。啊，你差别一步就是，你爱开始，你进入咧保养啊，你爱开始爱训练行路啊。啊，你无训练行路，你要行较奇怪，是不是？啊，你训练行路，唔是伫厝行行，唔是呢？真侪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恁来运动哦，大哥大姐厝行行的，客厅行去走脚安尼尔，迄根本无一点啊都无训练的效果，迄你永远嘛袂行。对不？你想要行，你就是要站起来。啊，然后你出门坐轮椅拢不要紧，去安全的所在了后，咱会拿两支登山杖，吼、哦。啊来，咱抬头挺胸，登山杖，吼、哦，直直吐着涂骹，直嘞，嘿，直直吐着涂骹，嘿，对，吼、哦。然后咱练行咯，慢慢啊行不要紧，安全为范畴，慢慢啊行，抬头挺胸，登山杖摇直，摇直，安尼慢慢行，好不好？吼、哦，那呢大哥大姐一挂卡无力嘞， 袂行的，吼、哦，慢慢啊，你体力开始当当来。吴大姐，你差不多训练一个月，你就差真济啊，吼、哦，你剩最后一步你爱做，就是你爱运动，好不好？吼、哦，跟那个吴大姐报告一下，好、哦。后来啊，陈老师我看一下，好啊，陈老师也跟你回答无对，卡卡助理讲啊，好吧？哦，因为。哦，蔡大姐来，拍摄蔡大姐，我今仔看到，来，蔡大姐，彰化蔡大姐在问，心跳拢六七十个，敢会伤低？没呢，蔡大姐，你过了解好呢？嘿，因为超市甲蔡大姐报告一下哈，彰化蔡大姐哈，在咱大哥大姐哈，咱大哥大姐正常人的心跳都是差不多伫六七十个左右，所以蔡大姐你过了解健康，你过了解好。无问题，吼、哦，未伤紧，阿嘛未伤慢，吼、哦。一般人来讲，吼、哦，正常人来讲，六七十个就是上标准的范畴，上标准的范畴，吼、哦。所以蔡大姐，你过了真好哦，只要是讲了解意思哈。彰化的蔡大姐哈，你过了真好，未伤低，都唔免改善，保持继续保持，身体过了解用，吼、哦。正常人的心跳大约就是六七十个，就是上好的范畴。上好的环境，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心跳六七十下，六十个、七十个左右，表示过了真好，一百分没问题，好不好？啊，跟咱个蔡大姐报告。后来赶紧来，请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仔真侪听众朋友循环无好，话讲脚骨骨。卡麻麻，吼、哦，有诶卡无力，卡会酸软，对不？古早人讲一句话，讲人老卡先老。啊，先啊，卡先老，就代表着人老。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你甲看卖，咱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本来身体拢真勇，爸爸亲像一座山，勇健健，对不？哎，爸爸吼、哦，哦，较早吼囡仔做靠山，最近吼、哦、看爸爸骑啊十分钟尔，脚都酸软啊。爸，啊，最近吼、哦、看你吼拢行袂久，啊是安那，是哦。啊，最近毋知安那吼，啊行路吼，啊当下吼行咧吼，行十分钟啊吼，啊都脚都酸软，都无力哩。哎，阿爸，我有听陈老师咧讲咧，这吼、哦、可能循环较歹，吼、哦、啊肌力流失。所以这对血液循环较无好，走路行行吼，血积伫脚底，吼啊循环袂转来，啊脚着胀，脚着硬，脚着酸，脚着麻，吼啊这吼脚的循环无好，爱注意呢。哟哈，后生啊，啊这边啊，来阿爸，后生吼要互你食，这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食了真好，足济大哥大姐吼，哎，因食了有话吼，啊像你安尼呢，啊常常安尼脚麻手臂呢，啊脚酸手软呢。啊，人个听众朋友吼，大家咧食食了后咧，哎，真吼不但咧卡卡袂麻，啊，而且咧走路嘛较好听啊。有一个大姐嘛是安尼，杨超市啊，我嘛同款咧，啊，我卡拢麻麻咧，啊，甚至吼十张咧，啊，吼走路拢无力咧，啊，最近食你个大三通好真济啊。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卡麻，
0: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阿袂烦都感觉有差，即物较好。
0: 咱的卡都卡袂麻吼。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姊，吼、哦，杨超市，你敢知影？真正的呢，哎、欸，我吼、哦、本来安尼脚麻麻，啊，酸软无力，吼、哦，啊，行路行袂大步，啊，头晕目暗，啊，头壳拢会晕，啊，真正，食你介绍的大三通了，脚掌吼较袂麻，啊，人嘛较有力啊，头壳嘛较袂晕啊，行路嘛较好行呢，真正像你讲的，食老身体爱照顾。
2: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了。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的。
0: 嘿，
2: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那个脚就会麻掉，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
2: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2: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大姐。
2: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2: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啊，现在头晕也
2: 比，现在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
2: 嘿，有
0: 哈，好，太好了。
2: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嘿，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大哥大姐啊，哦，近年大哥大姐做这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做这无奈，就今仔超叔咧讲的，较早少年爱爬楼梯、落楼梯、轻松舒适。较早吼要刮粪扫，一手会当刮两地吼，吼双手刮四地，用粪扫车用走的用枪的。较早要去菜市啊吼，菜篮啊刮呢吼，安尼一直买，一直买，买到规大堆，两只手刮到满满满，倒来厝。真食老话啊吼，有当时啊咧，要刮一地啊粪扫刮未到，约未到粪扫车，要爬一下楼梯又爬未起，脚麻手臂脚酸手软，敢毋是？一个大姐，伊讲超市。真正诶，像你讲诶，慢慢啊有会啊，迄循环改歹，啊足无体力，吼、哦，要做家事啊，要挂一个菜，哪啊拢无蛋呢？啊，脚手着酸软无蛋呢？吼、哦，好佳哉，食你诶大三通吼、哦，真吼、哦，加做有蛋啊，脚手较袂麻，啊人嘛较有蛋啊。
3: 山东不错哎、欸，
4: 五样哈，那你大山东赞呐哈，
3: 哎不错，右手尖哦，有时候做家事嘛哈，啊加那寡菜较当，就不舒服，啊这个吃下去就没事了呢、欸。
4: 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哈、哦，大姐讲，只要是我做家事吼，啊无得袂做呢，好佳哉，食你的大山东哦，尽快做啊，这大哥吼、哦，安尼脚麻吼，啊脚无力，啊走路吼爱举四脚椅啊吼辅助，好啊结果咧，倒来厝吼。连要去便所洗身躯，脚也袂惯呢。用超市，足麻烦呢。真吼食老花啊，啊倒来甲厝吼，啊脚无力吼，脚循环足歹。啊要去便所洗身躯，便所较惯吼，我脚也袂起来呢。好佳哉，我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吼脚也会惯啊，会当去便所洗身躯啊，手会举。卡会行，你来听我麦。
4: 大哥啊，你食咱倒一罐？
5: 我差不多。
4: 哎呦，有影吼、哦。
5: 我七十二岁啦，因为我本来小袂行路嘛。我即就是安尼一行吼，一行吼，我行，妈要持久力不够。
4: 好
5: 啊，我运动了后吼，
4: 是
5: 卡会扁啊，骨会硬。
4: 哎，是。
5: 本来不卡无力。
4: 哎呦，
5: 是。往四下街啊吼，被去变数去变数我管嘛。
4: 冇问题，
5: 是有力，因为我在里边变数虽然苦啊，
4: 哎呦，
5: 变数管啦，
4: 大哥啊，你食咱得一罐。
5: 大三钟。
4: 哎呦，有影吼，啊进有当去变数洗身躯啊吼。
5: 我本来不当，不卡无力。
0: 大哥讲，陈老师，我本来卡无力，连要去变数洗身躯，卡也袂管。这个世间吼，像陈老师安讲的，葬礼过桥东，是不是？古早老禅师讲的，伊讲人生吼、哦，如果万一食了有悔啊，连要过一个桥吼、哦，走路吼、哦，走未过，都打剩一支拐啊陪我呢。所以咱要哪家家脚过会用，循环过会通，和咱走路会行，和咱的这个有力会行，这都是一个重点。今仔日单日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呢，当然开得起。大哥大姐啊，食了较有力，较有元气。靠体力走路走下去，你就健康兼舒适。咱呢一定要好好啊疼惜家己。咱真的人，你身体够用够好，今日是随便烦恼，食老自由自在去佚佗。大三通美国进口一克啊清理，再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卡这支电话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唯一的一支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刷卡都满刷，助理来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找咱的助理哈。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落节目找助理哦，0800-77。
6: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传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为主要制造1080-7007号，维他干，德利维他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十七，过了到六月初四哈，今天拜五啊，真紧，后面台北来礼拜，搁放假哈，到咱陪囡仔过暑假嘞哈，天气热噶。地水几点关吼？哇，这天气，一个风台过了安热噶吼，拢三六度啦，平均吼。保重，地水几点关？我是丁英，老板跟黄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

昨吼，咱有讲新竹啊，大学的教授啦，这学龄吼，哦，惊死人！这学龄吼，结果杀人犯的吼，开始家己的大细的呢吼，都因为教授财产啦吼，安那分钱啦，主要是说，这厝边这个阿嬷吼，讲了我拢真准的。所以你讲我伫厝边，我常在咧讲啊，其实这甲咱常讲哦，差不多，差不多啦。吼、哦，到厝边阿妈讲，伊真了解啦。这家伙啊吼，真了解吼、哦。到这个拜年嘛，拜年客到吼，到大人的嘛，大人的吼，带大汉查囝这个交通台的教授，台师第二个啦，第二任的啦。别那讲，这吼、哦，真系到。车台车管啦，甲钱吼拢未过关啦。好，即摆了解，就差不多像咱讲的迄个厝边迄个阿嬷所讲的第一时间咯，这已经证实，就是咱记者已经问甲确实，才甲写吼写这个实在代志吼。好，到这个教授的太太吼，就是姓王太太后头这边姓王吼，是一个音乐世家啦。做阿公，这个大汉查囝阿公啦，吼、哦，开始吼，到咧经济吼，好，那么到第二代就因爸爸嘛，就算讲叫台是这丈人啊啦，丈人啊，就教因爸爸吼、哦，阿公教爸爸，这拢是音乐世家，大家拢学音乐吼，好，当然有咧细胞啦 ，DNA 吼、哦，好，那么爸爸是这个音乐教室第二代头家负责人吼，好。这爸爸王家有生三个查囝，无生查甫的啦，生查囝吼，好，叫用台氏就是第二个这个啦，第二个查囝的囝婿吼，好，第二查囝吼是摕到美国，嘛是留在美国吼，钢琴的博士，是职业的钢琴家，职业诶弹钢琴的演奏家，这算无简单。这种不是表演啦，我啊啊教学生囡仔吼，伊是职业的呢，吼、哦，伊是摕着博士，这个钢琴演奏吼好。那么在美国摕着钢琴博士，这个学历吼，啊，佮摕着职业的牌嘛，伊这嘛是爱摕一个职业的牌吼。等下以后，就伫家己的厝，就是因爸爸接落来，就是家己家族啊，这个音乐教室就这个所在啦，音乐教室吼，来做钢琴老师嘛。当然，大家嘛拢来啊！伊是美国钢琴的博士啊，吼，啊是职业的演奏家吼。哇，你看真侪学钢琴的吼，拢来自跟我生理真好啊！即间迄个音乐教室吼，好。那么，这种台戏的，这个第二个查囝太太，吼、哦，太太的这个查囝吼，都竞赛嘛吼，姓纪，这个吼，伊原来是留在美国背景，而且对音乐有啦。相当喜爱啦吼，我咧想可能两个人都平平音乐，所以讲熟悉嘛吼，准结婚了吼。那后头厝吼，就是姓杨的这边，就是因为可能有钱啦吼，就是有钱啦吼，就是因为这间音乐教室吼问题哇，大家吼拢变完想人啦。我讲何必就安尼，虽然有虽然一个套路呢。佫袂歹头咯，吼好。这个凶手目前就是伫交通台做教授嘛，吼。伊个学历有呾相当惊人啦，吼。伊家己本身伫美国留学，已经摕着美国个护照。等来台湾以后，伫交通台做教授做15年啊咧，做15年吼。我呾讲你做教授个薪水，啊佫15年来吼，哇，这吼我呾算欠袂少啦，吼。何必到安尼？免安讲，伊就是带大汉抓查囝啦吼，大细人算大人嘞，上大人啦。到这个带大汉查囝吼，好，那叫台是姓纪的吼，我来共款，伊家己本身留在美国，就是因为爱音乐，所以讲甲第二查囝，这个钢琴博士做个弹钢琴吼，第二这结婚嘛，结婚吼好。爸爸误会了，丈人啊，王家这边误会啊，吼好，身体开始不好了吼。这个音乐教室经过过那边，本来是先我妈妈，就是丈妈啦，吼，先我妈妈过来个改吼，过来个改我大汉查囝啦，
啊，照你讲到安尼啊吼，到妈妈啊，妈妈嘛想讲啊，我到底娘会有啊吼，总有来个好短查囝吼，有三个查囝嘛，短查囝，但是短短三年，这个短查囝吼，妈妈个性个个教出来吼，准教好什么人呢？就是妈妈家己啦，妈妈家己可能就开始咧花啦。那无妈妈别个个，本来是爸爸身体无好，但是人啊个滴咧，伊教。太太就是丈嘛，吼、哦，啊丈嘛搞大汉查囝，可能三个查囝，反正伊无问题。妈妈经过三年后，又个公司改当啊家己的名啦，吼、哦，无法度吼，准、哦、这个代志发生嘛，吼、哦，上尾吼，大家底下回个无法度，大汉的第二个，这两个上后悔，就是大汉的第二个，准上尾无法度。这个爸爸人个伫咧，阿袂过身之前，总甲厝内这个代志吼，讲无交第三个啦，有第三个查囝嘛，交第三个吼，好，因为第二查囝甲这个囝婿，因两个对音乐相当内行，就是那厝内面吼学着家己本身这个行业吼，就是这两个上厉害啦吼，就第二个嘛，第二个更兼朴素咧吼，阿甲因翁。第二件事，我来算都讲台资这边，讲台资这里嘛吼，因为对音乐相当喜爱吼，所以实际上伫这间音乐教室，伫做老师啦，伫教囡仔啦吼，包括有诶无吼，拢是第二阿公阿婆啦，就是第二仔囝即阿公阿婆吼，实际上咧经营啦，所以我咧讲啊，有当下那家族事业会变做安尼。诶，钱我咧赚，恁咧分啦，事实就是安尼。好，但是你话阁讲倒转来吼，这是大家讲过的，是互你负责管理这个所在。你钱赚通，大家分，这个是随人的观念，就是安尼。好，那么一个时间过来，这个爸爸妈妈爸爸可能有啦，身体无太好吼，但是人个治疗，这段时间咧处理的时吼，人。爸爸跟妈妈的无意思讲啊，既然是安尼，这音乐教室从第二查囝阿公嘛，得处理啦，实际上经营啦吼，我那经营袂歹啊，吼，安怎样吼？准无意思讲，无就全部交伊啦，全部把这个音乐教室全部拢交第二查囝，这个阿公吼落去处理吼，但是都袂平啊啦吼，啊，到尾这间厝。伊袂当总占呢，即间厝是袂歹厝，即间厝是透天厝，就像个店面，而且是毋是像个店面，而是一个新的蛋黄区啦。人家估计吼，那即间厝拢总无爱做啦，总备吼，差不多要到8000万啦。就讲即间透天厝挂店面吼，要到8000万咯，哇，就是安尼。毋且大家吼老家上严重个一边都十年前啊嘛，十外年啦，十外年前一边了吼。都上大即个阿姐阿婆，都即个教授阿婆嘛吼，啊加第二个两个安尼阿婆闹一个上加严重，十多年来毋捌讲话呢，毋捌讲过话吼，会当讲互相袂输开玩笑个款吼。好，伫差不多2015年到10年前嘛，2015年吼年底啦哈，即个第二件事就先记即个啦，先记第二件事吼，讲阿婆。音乐教学本来因是咧做音乐教学，完全无咧卖物件。到学生囡仔来吼，我受学费迄种音乐教学，教人弹钢琴啦吼，有诶无吼好。就是安尼，大家咧会讲，无我独立，那共管即个店面啦，共管伫即个音乐教室店面吼，我另外一角，伊即店面有够一个跨咧，迄、那个跨度袂歹吼好。我另外有一个即个店面角度底吼，我要卖物件啦，我毋是要教音乐吼，音乐。是丈人个这边，因个事业嘛吼，教钢琴啦，或是教什么乐器吼。但是我是要卖物件，伊就卖一寡即音乐册啦吼，包括乐器啦、有诶无啦，啊，即个物件啦，就是伊第二竞赛即个生意经营代志吼，在咧卖啦吼。啊，准做伙伫店面内面啦吼，音乐教室感官科学音乐教室吼，啊，伊有咧卖伊个器材啦。到即个月嘛，到即个月就是太人个动工啦，就是即个拜礼。7月14日啦，吼、哦，一个音乐教室的负责人吼，准带做第二竞赛升级，而且公布，都、就是家族啊知影，当然外口人唔知啦。准变更过来吼，准为第三查囝
啊，都本来老爸老母吼、哦，过来个本来丈人啊，但是丈人过身了嘛，两年前过身吼，上尾准甲用第三三间较袂火啦，两个上好火啊，顶悬两个较好火，既然底下咧无啥会拄好吼，准归去爸爸当时看无第三个啦，第三个负责吼做火车领导的吼，结果唔知讲到几个月。才知影讲，原来当大家拢唔知，都大家拢无咧小交叉吧，无咧讲话，无咧冲啥，才知影讲，原来这个音乐教室诶负责人吼，是变做啥物人咧？唔是三个查囡，是变做这个囝婿啦，到这个第二囝婿姓纪，这个啦吼，本来股东是三个查囡，三个姊妹啊，准变一个第四个股东，第四个股东就因这囝婿姓纪，这囝婿吼，唔只上大都咧解不好个咧吼，迄、那个大汉囝婿吼，无公平啥物话啦吼，啊大汉查囝就是恁个大汉查囝，阮某啊，本来是会当做负责人，会当做占啊咱吼，你即马变做第二个即爿就占一半嘛，因为有四个股东吼，都翁仔某都占一半咧哈，就安尼吼，即、這个音乐教室吼，是伫新店啦，新店人可能知，叫做巨神商圈，是真好个地段啦。下蛋公是店名街吼，下蛋黄居啦，四楼馆一个套天厝的店名，那目前较看起吼，那无八千万啦，超过七千几万啦，都那不爱做啊，到时阵那几间厝卖掉，差不多七千几万、八千万吼，这一条大条钱啦，真条大条钱吼，七千几万、八千万吼，都、就是安尼，这个凶手啊，都这个教授的太太，上大汉查囝嘛吼。身体听讲真无好啦吼，啊身体真无吼，都伊无咧管制啦，伊就是讲啊，我都有通过生活就好啦吼、哦，就是我都身体都歹个，都、就是这个囝婿，这个做教授这个囝婿吼，安尼一直替某不服啦。当然照你讲个，这是阮某后头做个代志呢。那真正要讲不服什么话吼，唔敢冤吼，骂到恁太太出嘴呀，恁太太。这是恁太太后头做的代志吼。不过这个做翁的，这个高中台教授这个吼，伊讲一直替因某吼，真唔甘愿啦。开到尾一直无伊啦吼。本来伊是上大咧，就是安尼，唔只到这个拜二嘛，到这个拜二十四吼，伊才知影讲哈，原来真正负责人吼，准变做这个第二家仔。到迄、那个第二年的大细年，第二年的吼，娶第二查囝这个人吼，无讲无打过就太阳啦，就是安尼。但是，当年甲咱长公迄个厝边一个阿妈所讲吼，实在我来想啦吼，我这阿妈有太了解呢吼。当然我咧想绝对了解啦，伊平常时啊，反正甲因丈妈个弟弟嘛。反正拢有咧，即厝边足久啊嘛，即有够久诶厝边啊吼，拢有咧少讲话吼。啊，你少讲话啦，安怎样啦吼？侪少拢会讲一寡侪啦。啊，即厝边阿嬷都会干真久诶厝边啊吼，哇！你甲看啊，所讲诶吼，真正无唔对吼。但是中有一寡小细节也较唔知啦吼。啊，大概就想安尼啦。啊，其实讲啊讲吼，就是唔甘愿啦，唔甘愿。一地吧吼，安尼这大地吼，这可能到尾就是第二个这边总结嘛啦，差不多是安尼。到第二这边总结，无人讲无可能啦。人就甲你讲，这有股东，这有落去设股东啊嘛。当时这音乐教室吼，有落去申请股东，迄、那个公司吼，既然股东的公司吼，都无人会甲你，你今仔日恁太太上大部分对，伊嘛占一分啦。因为这目前股东干四分啦，本来是三分无唔对吼，即马加一分四分，到这个第二竞赛嘛吼，就叫台视这个啊吼，你个四分到时阵安怎样要分叉，你嘛拢有一分吼，唔免就变个呢，都无法度啦，人吼袂安怎讲，一点气啦，一点气吼，那叫跌咧袂过关吼，哇，人吼都轮袂落去啦，所以人家讲啊，台湾话你讲吼，轮气。生财啦，啊，六吉气就消财啦，真正有影。迄有当时一个气吼，哇，伫遐咧卖冰金啦，都心得一件吼，人记者真正甲问甲清清楚楚吼。本来开始拢无啥假象咧，拜二发生，其实有人破了知影讲，绝对是家族问题。但是到底什么原因，记者若无所本也唔假象吼，就是
已经问较清楚，唔只到今仔日甲写出来，安尼，一个家族啊，我讲，那正经讲起来吼，嘛无介济呢，对啦，属实。甲人个啥物棍啊，百亿棍啊，千亿个吼，你小个吼，嘛个差真侪。你看你大企业不加，你上无买几百亿以上，对不对？唔才会烧火啊吼。我讲，啊你为着七八千万的物件，咪你讲，我来甲你讲，人吼，有当时为着五百块、五千块就会烧大啦，卖讲啥物几百万啦吼，哇，真系吼。新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安尼啊，普通性安尼。
1: 安尼哦。
0: 啊，我食两工尔呢，你看有够好个迄个药啊。
1: 气温面吼。啊，即马较袂清啊。
0: 我搁问你哦。哎，安尼气温面两粒啦吼，啊，真两粒，我拢食安尼啦。
1: 安尼上好，安尼上好，哎。
0: 安尼吼，啊，配迄个牛骨精啦。
1: 哦，安尼上好，安尼上好。
0: 啊，我食早暗尔，安尼敢袂使。
1: 别，安得好啊，安得有够啊，啊。
0: 安得好啊，安得一摆食四粒呢。
1: 对，哦，你讲即马拢袂清啊，伊
0: 啊。拢袂啊，啊哥。过伊来食迄个真灵的吼，我本来食真灵一罐了，我才问你吼，啊是啊，伊买去，你拄食两工啦。
1: 好安尼哈。
0: 本来哦吼，逐日头壳疼，咱丢。
1: 安尼哦。
0: 我唔知你药到遐有用啊。
1: 哦，啊，即马头壳我来袂疼啦吼。
0: 我今日医生药堆呢，我怎样甲起起脱角啊？我袂啊。
1: 安尼哦，好加载。
0: 我昨下个骂妈妈，你去食迄电台讲的无？我讲甲古怪。
1: 哈哈哈，
0: 你好。我安尼哦，本来拢。拢心情做压杂的吼，啊，含惊歹行，我今仔日吼，啊，乌白跑，乌白走，啊，公园走啊。
1: 看偌好，看偌好吼，嘿。
0: 有啊，啊，两工就食两工尔咧。
1: 你看你人那安尼吼，看偌健康，偌好吼。
0: 有啊。
1: 心情嘛，皆足好吼。
0: 现在少年拢无爱相信，我讲你妈妈教你看，你妈妈来用，你若跟你讲无爱听吼。
1: 嗯，好个，大恭喜啊，哈，恭喜哈。
0: 谢谢哈，
1: 谢谢
0: 哈，
1: 谢谢。
2: 美国警告 QMB 这部串啦吼。人咧八八十在乡下所在吼，就这个所在啦。美国警告 QMB 上个国家一定爱美国警告 QMB 吼，过来刷来身躯吼，就开始按慢生啦，对咧慢条条吼，下对咧袂弯吼，啊对咧救紧啦吼，对咧丢断吼，这都要经验啊啦。经验在上出来规身躯通路的所在，甲清个清清。上好是两个加做伙啊，美国警告 QMB 甲道理的经验甲加做伙吼，医生上个咧，就人若要顾身体，到这个岁数啦。中班老班开始吼，上高提到这个所在吼，心会更好，都爱做伙。到美国进口 QMB， 跟咱得力的经验吼，那会当做会到吼，都甲交做伙吼。指定房子名，那定定咧穿平平吼，那话讲啊，多发未拄好咧吼，不要紧。你想买 QMB 吼，伊是富亨，伊贵身躯吼，有真侪所在，因为是富亨嘛吼。伊内面足侪成分哦，会过较胶稳啦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那做会搞到一真型个价咧上好啦吼。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人再去台中市各发生悲剧，哇！你甲看，讲袂听吼。23岁姓罗，少年家，个性伫工地咧做工人吼，开老母的车啦，一台白色的轿车，食酒，食甲醉茫茫吼，迄人都徛袂掉，结果食酒，弯一个弯了吼，车都袂准啦，哦，啊种规台车像咧飘共款吼，飘过来飘过去吼，汹涌规台车速度有够紧吼，准撞过对面啦，逆向撞过对面。对面两台拖把完全没误向，一个准撞过吼，两台倒快快，阁无停，撞到人个挑啊，准掉地下，两个桥拖把有够无辜，拢是女性吼，桥拖把吼，一个很死，一个重伤，你个看，真正夭寿，安尼人桥拖把桥好吼，出来，结果撞到食酒个吼，警方第一时间就随到位，差不多中到十点外嘛，长热迄个时间，十点外吼。那警察消防队救护车现场吼，这个所在都弄着人咧卖肉丸啦，卖肉丸的迄个钉下卡吼，下条啊吼，吊咧龟头卡啦，啊两台好多摆啦，包括两个骑好多摆女性吼，安尼血塞塞啦，弄到里头卡，那救护人员赶紧将两个赶紧送病吼，其中啊的。44岁姓吴这个太太，人够清楚，但是脚手撞掉，我那算不只重伤，上伫迄个中国医药大学诶附设的病院吼，这个救掉吼。好，69岁阿妈，算70啊，这个阿妈规身骨吼，骨头拢插出来，边仔骨啊对啊，全部插出来，到病院，人家抢救无效嘛，一个死，一个死，一个重伤吼。好，姓刘啦，23岁啦。两支手吼，哦，赤灵赤红啦，赤甲甜甜甜啦，人讲叫做包手者啦吼，是半暝啊吼，就出来啉酒啊啦，半暝啉酒，你甲看，看外口啉，半暝啊吼，就驶了某个车出来吼，就甲人啉酒 KTV 啦，有诶无啦，规暝啦，到中昼10点外啦，才离开，话讲啊才够啉，免哪讲。啊，这个少年家吼，23岁唱歌歌，啊，规身躯赤灵赤红安尼，赤甲规身躯吼，离开 KTV， 规身躯都徛袂住啊吼，两大目睭红光光，拢变红丝啊，一路食酒食咖呢吼，结果沿路开车呢，醉茫茫吼，总到这所在，一个灯划过了吼，规台车卖开对，总共撞去对面，结果两个撞掉呢，但是发生了，有人看到两个人，即头中倒在电话嘛。在电话，迄点啊到路吼，真会疼人吼，大家赶紧慢加叮当啊，只有客户线甲扎一个日头尔啦。那好心的人吼，就倒三间客户线甲扎日头吼，等救护车啦。啊，即块吼准徛袂掉啦，人伫食甲醉茫茫啊，啊徛袂掉，徛袂掉安尼，一直喊，一直要稳落吼。当然警察到位，我那开始处理啦，这是。食酒开车，现场大家照做啊！食酒开车绝对袂走险吼，食酒开车个弄死人吼。我讲啊，这毋着，甲关有头毛洗沙波，一定是安尼啊。判死刑是无可能嘞，那无照你讲在判死刑嘞。这讲遮久啊吼，食酒开车害死人吼，你搁食酒开车啦，讲袂听。这唔知讲要1000遍、10万遍啊啦哈！结果你甲看咧，一个69岁阿妈当场死，啊一个即卖重伤双脚双手全部拢受伤，送去病院即卖住院吼。这已经移送台中地检署，我想可能是收押啦，这绝对无甲放我出来啦。昨昏处理了，直接就甲送到台中地检署侦办吼。你看这少年家奇怪太袂安尼吼，啊你食酒都不要紧啦。你食酒要食两工嘛，要紧别讲食一工规暝吼，你都出来咧坐车就好啊。你个家己开车要创啥话咧？讲要1000万遍嘛是安尼，你都叫车，甲你载到恁厝，看你要啉无，看要哪样拢袂，哈哈，讲袂听吼，足奇怪吼，是耳也唔知生伫对啦，唔知要哪办啦哈。你个看，食酒开车，食到开车，你讲价安尼吼，嘛是同款啦，要该主导啦，都要等到发生代志啦。啊，上家开袂掉皮皮准啦，惨啊弄死人啊！免惨，我跟你讲，你已经袂富啊啦，一世人吼都要乌有啊啦。
二三岁呢，你个看你要关卡当时啦，正系大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食姜好甲拢得了了，够好用啊！
1: 食咱的维他干哈？
0: 食维他干，我已经也听，甲你听足侪年啊，听十年啊，我拢毋捌卡着咯。
1: 哦，啊，卡早陪阮的真足艰苦呢哈。
0: 有，我逐个豆子都有啊，四点一只听，爱中昼煮饭啊，下日听拢听你。
1: 你讲炒卡还粗皮牛肝会上无？
0: 粗皮牛肝啊，会上小块。
1: 安尼哦。
0: 啊，甲口拢断条啊，煎贵个啊。
1: 哎呦，
0: 怪怪呢！
1: 哦，啊，你讲食咱的维他干，食食了。
0: 我食维他干有够好用，我讲是要做见证
1: 啊！啊，今嘛有较好来。
0: 有啊，拢好呀。
1: 拢好呀啊！
0: 拢好，甲咱甲白苍苍真足水呀。
2: 维他干，香菇吼，交白上啦，啊，皮肤做啊生生活斑斑点点啦吼，一夹一大啦吼，那无就铺面哦，洗了洗了吼，哦，会焦会白呢吼。维他干好用，维他干这肝内面的垃圾。伫咧拼无出来，拼无出来，无通去处理吼。伫体内就撒了白米啦。维他干，维他干上高，甲肝斗下斗手，忙买唔到。咱的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肝是一个袂疼的器官，所以你爱家己有自觉。我逐天都三顿食外口啦吼，那无得饮酒、酒精、应酬啦，无你嘛袂使吼。那无得啥咧做工过吼，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学什么工厂啦，内面绝对较污染啊，啊较。空气啦，环境较无好吼，一定爱食。有一种人，我来特别，就是暗时固定困袂着的，伫夜班困袂食的吼，你一定爱食。维他干，维他干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真正好用。叫做维他干，若无有的人吼，毋是皮肤、目屎过规个，嘴定咧破空，定咧臭嘴角，若无就喙齿吼，定定咧破坏吼，黑拢就是肝啦，肝内面垃圾吼，啊，四界三六白面吼，血就是毒啦，就是垃圾物件，一定爱处理。无处理，准是体内嘛吼，都维他干咯，维他干吼，咱的外口写一个啥维他干，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台艺这间叫做单居棍哈诶火锅店，吸引到鸟车会啦，讲利息真高，有人讲奇怪，利息真高，甲哈侪人收钱吼，拢不要想讲你利息真高，较有可能啦。我要你要赚人的利息，我要赚你的本金啦。这个标准的鸟车会哈，赎金来哈好。到昨检察官甲政策发布通缉，就是调查清楚啦，调查所有看偌济人，然后偌济钱，然后大概吼迄、个金额吼，安尼调查清楚了吼，才政策发布通缉吼。那室外人即摆啦，估计人数差不多超过500几人去哩啦吼，都超过500人啦吼。金额吼，咱甲算，绝对超过50亿以上啦，惊死人！你甲看50亿以上吼。当然，我咧想，伊身躯可能无遮济啦，但是上无嘛够一半啦，20-30亿啦，哇，惊到人好好。阿阿某娶两个囡仔，一个后生，一个查囡嘛，两个囡仔吼，伫5月两个月前月底吼，到中国到即马拢无回来，这可是要逃跑啊啦吼。好，其中包括一个啥物人呢？就是当时咧个做小的会计，我对你做一道，我讲，看安尼，免阿讲。反正嘛，佮嚼掉啦。吼、哦，我咧想啦，我咧想，所以台东地检署吼，对这对翁仔某两个人，佮佮查囝，因为迄个后生未成年，所以讲后生未成年无通缉吼，佮、哦、那对两个翁仔某，佮迄个查囝吼，佮迄个会计吼，安尼发布通缉吼，这个会计呐对因走，我讲这会计家己唔知吗？你呐对因走，就要走一世人安尼，你拢袂当得。我讲这个会计绝对有问题，反正甲因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啊！我咧想吼，当然这免讲啦，就是伫台中尤其台艺啦，台艺就说什么代志都做得到，什么行业都有火锅店啦，什么店啦，什么旅行社，我无一大堆啊，参加所有会，当然你也想会点咩西雅会啦吼，什么什么都啊都哇拢实在足济人嘛，一堆吼，即马开始。的赎金啊啦吼，人若多吼，就开始赎金。我咧投资上，你看我做哈侪事业吼，我会当做个哈侪事业，我生意好啦吼。大家投资我，绝对会当分人吼利息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大家烧钱呢，代志无变更新吼，大家烧钱，因为利息个咧开真悬。大家比较起来，哇、哦，我这利息我若100万，还是1000万，镜头拉后吼，我一年就开我这，每2年我本钱回来吼，大家拢想安尼啦。就是安尼，你要赚利息吼，我就要赚你本金啦啊！目前个估计，虽然500多人吼，其中有差不多50个人是超过1000万的啦，1000万、2000万，甚至3000万，食得好大药啊啦！你甲看，你摕迄个3000万、5000万，讲投资要赚利息吼，你会知影讲，这大条钱呢，500多人内面，滚了10万吼，就是无超过100万的，差不多较济嘛。无超过100万的吼，差不多要到400几人吼，好，其中有50个吼，拢超过1000万以上的啦，甚至有3000万、5000万的啦哈。因另外吼，就是超过1000万以上的吼，有50万，佮另外成立叫做超高金额迄个受害者啦，人在找着，人也找袂着吼，安怎成立甚物会？什么自救会都不好啦吼，人走过外国，中国就算外国啦吼，你要抓也无法抓啦。5月底吼，代志北港进前个前一天俩、前两天俩就走啊嘛，足厉害。代志要北港前两天、前一天就走，中国人甲看着嘛。盖生伫伊个旅行社个安排行程，其中个一个点，盖成上海个所在，盖生古出面一边了吼，都无影啦。啊，其中上较奇怪就是，当时咧跟做会计，这个人我对因做伙走啦，是毋是有亲戚关系？人即摆调查清楚，调查清楚吼，哇，这嘛足奇怪吼。连会计我来撮你相片做伙走呢，啊，这会计嘛足，足知影讲，我真啊真正走，就是要走一世人啊呢，你拢完全袂当回来嘛。可能这个会计跟他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我在想啦吼，我在想吼。先到这几点钟，那要跟官府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咱会开放一个时间交接，0800-868-999，甲抄起来，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间电子的全指股成为杀盘重心，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71点，以42671.27点作收，跌幅是 6.47%， 创下台股盘中跟收盘史上最大的跌点记录，失守季线43529点跟43000点的关卡。台积电法说会之后股价疲软，中场重挫180元，以2290元作收。财政部统计报表显示，受惠 AI 人工智慧的商机爆发，台湾全年盈利事业所得税的实征净额已经连续四年突破新台币1兆元的规模，今年预算数编列超过 1.2 兆元，上半年已经争取7803亿元，渴望再创新高。总统赖清德兼到台中视察中科院航空研究所无人机的研发成果，强调台湾无人机国防布局已经整合了国安、国防跟产官学研的力量，相关技术跟体系万事都已经具备，只欠东风，有信心可以守护国家安全，维护印太和平稳定，也呼吁立法院要支持国防特别预算，让国军专注战备，不要将时间耗在政治攻防。巴布亚纽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15号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宣布将立即关闭中华台北经济办事处并停止运作。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在亚洲生计大展的场边受访时表示，这是一个挫折，但是我们还会继续争取。中联致癌油事件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呼吁民众在7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要站上凯达格兰大道表达诉求，要求总统赖清德道歉，行政院长朱荣泰下台。对此，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强调，地方政府依法有应尽的责任，但不应把食安事件作为政治动员的舞台，或是比谁的口号喊得更大声，对守护人民健康没有任何帮助。万里溪堰塞湖恐怕会溢流，台铁今天下午3点之后是水位溢流变化预防性的停驶，东部非对号列车凤林到光复之间也停驶，多班对号列车都有异动，而东线南回线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也开放站票。美国总统川普在华府指控中国介入美国选举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在上海宣誓，北京要成为负责任的人工智慧 AI 的全球领导者。CNN 也指出，两个人的讯息形成强烈对比，也凸显美中科技竞争与不信任持续升高， AI 已经成为双方角力的新核心。新闻最后关心天气，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今南部地区跟新北到嘉义、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民众要注意雷击强阵风。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而明天大台北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半部27到31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嘞，咱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无详细吼，这个电话定个抄开，我定咧拨吼，甲抄开吼，买门道甲买买唔对哈，0800-8688-999。台南伫五工前个礼拜吼，我发生一件囡仔叫过，结果死咧。五工前打第一遍吼，去用高音啊吼，礼拜嘛，五工前迄礼拜吼好，到拜三发生代志吼，准死吼，即马人开始调查啦，哇，你甲看，高音啊吼，好，囡仔吼，头壳个上伤，一大片乌青过来，吐血死嘛吼，好，即马想了解，即、這个囡仔老爸老母是改成人迄个叫做网拍，就是叫做。电商吼、哦，你看手机啊啦吼，啊看对对对吼，啊当买物件吼，啊伊就来整理，秘书跟他出货啦，出货迄、那个员工在滴吼，因为生意真好，唔知对一间生意真好吼，所以有啦不用看，啊两个阿公拢伫咧做嘛，做咧出货啦吼，整理货啦吼，迄、那个员工吼好，都先无用吼，唔只无多紧啦吼，当抓啦。结果临时礼拜嘛，礼拜吼、哦，可能临时吼、哦，赶紧找吼、哦，伫手机啊顶边找这个生日啦，这个年末生日吼、哦，一个月万六啦，啊，第一遍都礼拜五工前才第一遍尔，就是找到以后，两个阿婆参详讲好啦，囡仔上讲吼，虽然爱钱，但是因薪水无悬嘞。伊在整理货，整理货，出货，员工薪水也无够，但问题是无法度啊！你囡仔无用过吼，伊两个无在调这个套路啊，就是还唔只会较艰苦吼。一个月讲好万六块吼，啊礼拜就五工钱礼拜十二嘛，十二吼中昼十一点外，甲这个囡仔吼送去生日，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吼，人即马开始调查，较早讲这个礼物今年拄拄满十八岁啦。我讲囡仔高囡仔，这个年母讲骗啦，伊无白，伊是无白，唔只人唔知讲伊资料吼，伊无迄个年母的牌照吼，啊唔只伊凊彩找啊，我跟你讲无白凊彩找伫脸书、电管、手机啊，嘛拢找得到啦。伊这唔是讲正式伫咧官网，就是讲有迄个年母一个正式的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手机电管吼，伊这是你凊彩找这个脸书、电管的吼。结果十二中昼，这个囡仔送去哦，这个就第一遍嘛，第一遍就这个五工这个礼拜吼，大概讲好了吼，好啊，就开始讲吼，好。结果经过两工，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嘛，十三、十四、十五吼，就是经过等于第三工啦，过两工第三工拜三嘛，十五中昼吼，好，佮再上个就开始过完吼，开始这个照顾，伊这无过暝啦。就是日时头上班时间吼，啊照顾，暗时啊爸母家己带队吼，好，即马佫带来安尼连续差不多三天，拜拜哩拜三的中昼吼，即、這个年母吼，囡仔带着接着以后，就随用迄、那个相片吼传到转去吼，就是要爸母安心嘛吼、哦，就是讲你甲看，你上来我就牛奶啦吼，好食啦，困中昼啦吼，结果即、這个影片相片吼。穿过有爸母看了吼，无到一点钟，就随打电话来啊，讲恁快紧报，报医救，你叫老爸老母报医救，要创啥？你的囡仔被穿过啊啦！我讲你敢唔报咧？你是年母呢？这年母讲，我用摄这个相片，讲恁你的囡仔，你甲看你送来吃，我用牛奶我吃啦吼，啊，即摆你困中头吼，结果唔知讲无到一点钟，这个年母随个打电话回来。这个拜三嘛，这个拜三，安尼等于过三工啦。头前两工好啦吼，第三工啦，第三工这个拜三吼，都出大事吼。而且伊阁打电话给爸母，讲你这个叫人报案啦吼。你做年母的第一时间唔报，你叫家属爸母报好。那么爸母咧讲，十五日这个拜三当天，这个囡仔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就头壳哦，真大变乌青啦吼！当时爸母在讲，迄囡仔头壳靠乌青加大变的吼，而且急救的过程，医生治病的急救过程，这个囡仔老爸老母已经在现场啊嘛，讲一直吐血，
医生咧，甲这个囡仔急救过程吼，这囡仔吐血吼，到死目睭讲唔完结啦吼。好，那么检察官安排今仔日诶上验啦，验尸就对吼。检察官，那必要在解剖尸体，那有必要检察官今仔初步上验，但是诶还未解剖尸体吼。那有必要的时候，检察官会命令解剖尸体啦吼。这爸母也袂当反对，这疑点重重嘛。目前甲看起来。这个囡仔身躯吼，并不直接致死的伤脆啦，迄、那个伤痕吼，到底啊那有绝对有问题嘛？问题就发生伫看是爸母这边，还是女母这边啦？一定是安尼，所以讲即马吼，人你讲我那袂当随甲这个女母定罪，你会当甲女母定罪是囡仔死伫你家，而且你无牌啊，你是无牌女母，你十八岁无牌女母吼，你讲接囡仔人来顾吼，就是安尼吼，啊唔只人讲吼。即马你即马嘛袂当该定罪啊！虽然囡仔死伫你母的所在，但是问题是囡仔我打接过手是安尼好。那么这个囡仔偌大呢？这个囡仔打肚子啦，打肚子无偌久吼，到到五工前的礼拜嘛，就是囡仔爸母想想也无多，两个人啊弄个做工过，啊无工过也袂使，准去找一个女母，就是。这个甲过日时头吼，好胜利嘛吼，好，结果唔知影讲到十五了拜三啦，实际上我过多两天啦，都拜一拜二，拜三就死啊啦，拜三吼，安尼头壳一大片乌青烟灰啦，体检所叫我今日回堂发你验尸了，虽然头壳身躯并无做了种什么大坑锥啦吼，地面的伤痕吼，但是绝对有奇怪，头壳里囡仔无大部是死嘞，一个肚子囡仔吼。那小伟哥，你讲伫拜三接到通报以后，就回通警察来到胜利，这个十八岁女巫啦，十八岁啦，做女巫吼。现场随入去看吼，现场有五个囡仔啦，食着好单药啊，你甲看。十八岁有五个囡仔吼，好，其中两个是伊家己的啦。我讲你十八岁生两个也对啊，有够厉害，今年多嘛十八岁。内面人水果甲看先吼，临时临了果甲看，你们才会做嘛吼。都、就是去甲看伊厝的所在，内面有五个囡仔，两个都是家己生，两个是生的这个年母家己囡仔吼，另外三个是人好顾的啦。另外三个拄啊一个人顾五个吼，那无本来是顾六个嘛，本来顾六个吼是这个死啊，这个即卖更死吼啊人咧处理稍微讲咧讲。胜利这个女巫，今年多嘛十八岁，那按照讲，这吼是绝对无可能会申请女巫的资格，无可能。咱的女巫的资格吼，你要摕到迄、那个执照吼，这都无合法啦吼，十八岁绝对袂使啦。包括你也无经过训练吼，你完全无任何训练证照吼，你敢讲高音啊？有人讲我那不加济啦。无牌尼布起码阁不加济啦，哦，咱讲属性吼，要考一个这个牌无简单啦吼。那照你讲，你是袂当讲接边来过嘛？你都无尼布的牌吼，就是安尼吼。那小伟哥你讲吼，你那边找这种过瘾啊吼，一定要找一个合法的这个有牌尼布照顾啦吼。我讲，嘿，我有牌尼布怕死囡仔来丢啊，所以我咧讲，这真正有哪有够不接边呢？你讲五百啊，五百五百嘛，头前贵诶！你看咧处理，迄种五百尼布啦，迄种五百尼布啦，吼，是安尼啦，吼好。人即马咧调查诶时，则发现讲，原来即个胜利尼布吼，到今年都满十八岁啦。当年绝对考无牌，考可能咧，伊无训练过，无但今年岁无补够啊。十八岁少年做囡仔，绝对无可能。咱诶迄个尼布诶资格内面，都第一点都未过啊嘛，吼好，是毋是有可能？这个囡仔是有苦毒怕死，即马在调查，嘛袂当我袂敢讲啦。咱讲属性吼，虽然这个囡仔是带来尼姆的所在死嘛，到拜三嘛，拜三十五吼，准中昼过来食一个牛奶什么的，啊，佫都死，啊，就佫莫名其妙呢。你带来食，啊，佫有啉牛奶，啊，佫困中昼，结果唔知讲，啊，佮无代无志，囡仔死吼，而且囡仔死的同时，人送到病医生那个急救吼，迄头壳。头壳也吼有一片的乌青吼，到底安那发生？当然是咪甲命有关系，咱唔知啦吼，是安尼啦。这个妈妈艰苦噶啦，这个妈妈讲，我吼
是这个礼拜多找到嘛，在那个手机店管找讲啊，有人在讲照顾囡仔好，而且一个月16000，那照你讲个，这是算俗的，就是俗啊。我跟你讲，即马顾囡仔顾这种导这囡仔是袂当离家手嘛，换药煮啊啦，等于规工记定掉，所以讲食得好大，我你个看满18岁一个做囡仔吼，伊家己佫生两个囡仔。你另外照顾四个呢？那这个阿伯四进前吼，照顾四，你们的照顾四，迄个那一个你就多款款下来，干那这个多济这个吼，连物药煮啊，连物不都一大堆，你看看啊，真多吼。到昨个验尸嘛，昨拜是拜三四嘛，拜三四昨，迄个检察官带法医先简单验尸吼，这个尼姆有老出面啦，当然这检察官验尸都要叫有关的人伫现场嘛。是安尼吼，都即个囡仔爸阿母啊吼，啊加迄个礼物吼好，因公因完全无同接受，啊即个礼物拢无解回事咧。我咧想即个礼物吼，伊可能我啦莫名其妙的讲，我也无啥物唔对吼，我咧想啦，我咧想伊个即个态度啦吼，就是你囡仔生来我只囡仔死吼，我啦无解怕不卡，因为即马人家官兵无怕啦，你若讲囡仔苦读。零地地势也绝对有看得到伊个伤痕哦，唔是安尼咧，就是安尼。而且，即、這个囡仔要死中昼迄个正正一点钟，伊打传讲囡仔打食牛奶食了啦吼，食好吼，伫遐咧准备要困中昼嘛，到迄个11点外吼，结果唔知讲无到一点钟，又搁敲电话来，甲爸母啊讲吼，你个囡仔无去安尼，讲你家己爱报案咯哈，就又叫爸母家己报案，你要足奇怪啦。就这开始就足奇怪啦，可能唔捌啦，我咧想可能唔捌哦，18岁尔吼，你囡仔地理的所在，你共收囡仔过的所在，你囡仔无未喘气死，你开始打电话叫爸母讲，你家己来报案，家己报案，啊囡仔急救过程当中一直吐血吼，想要死嘛，想要死，啊一开始这个爸母呐，你讲吼，那不是检察官讲要验尸，这个内幕吼拢无见面啦。好水面啦，好好。林姑娘，你阁翕相给我看，安尼甲我传倒转来。结果林姑娘无到一点钟，死吼。伊讲到底是虾米代志？迄囡仔若较讲家己身体有大毛病，已经要讲较会死的大毛病，绝对有可能是林姑娘嘛食袂落啊。啊，你食姑娘，啊个讲要困中昼，结果唔知姑娘食了，一点钟准死，这有够奇怪啦吼。免啦讲吼，这个胜利这个做个尼姆啦，尼姆今年都满18岁啦，家己生两个呀啦，哦，一早到早吼，有翁呢，已经真有嫁翁，啊，因翁知影，有来跪啦，有来甲这个爸母跪啦，都这个囡仔爸母跪吼，今麦免啦处理，就爱处理啦吼，这个妈妈是咧讲啦，伊讲这个囡仔吼。因有那小命啦吼，但是两个人工过无介好的薪水，就是伊甲因爸爸，就这两个阿婆嘛，带囡仔养狗这个吼，因的经济压力真大啦。为什么经济压力？还佫开钱养狗，囡仔讲无养狗，我两个都无头路啊。顶管阿婆爸母三人斗三工，会足济安尼咧，你茫看咧。无迄个阿公阿妈佮袂咧斗三工哦，迄两个少年爸母是真正足困难，24岁嘛。24岁吼，这个爸母吼，因讲吼，因当时伫手机啊顶悬看的时吼，这个姓李的，这个18岁这个爸母，我来甲伊骗，因为伊都无合法啦，无合法，我唔免得经过什么调查嘛，所以讲伊就杀了我爸，讲我爸死啊。因当时看到伫手机啊顶悬讲，这有一个爸母啊，伊上俗，那16000算俗，咱讲俗，一个月即马过瘾啊，16000算俗。就是伊上俗，唔知系个找到伊。伊讲我24岁也刚骗啦。这个年母多18岁，今年多满18岁，伊甲迄个对方迄、那个妈妈讲我24岁啊。而且我家己有两个囡仔，真正有两个囡仔无唔对。你若讲今年18岁，我已经有两个囡仔，人就唔敢互你顾啊啦，要惊死人。你有够厉害，有够大。你今年满18岁已经生两个啊咧，人一个发生代志了，社会局赶紧甲警察部总去伊个所在。看嘛吼，一个利未无丢无滴，较早公关来内面5个囡仔啦，两个是生啦，另外3个是讲顾的啦，人客钱互伊顾的啦，哇，真吼，
真系伫台南啦，台南伫做个拜山发生即件囡仔熊熊熊狗死亡吼，这吼真有通好查的啦。检察官即马开始启动，什么原因唔得？因为即马你到底是什么人家用死，就是讲即个囡仔家己本身有先天的毛病，他唔知，都爱检察官吼。咱刚开始验尸嘛，咱验尸呐，告诉讲，无结果吼，可能会解剖尸体，都爱要求解剖尸体，爸母袂当反对这，足奇怪案件，都爱解剖尸体吼，而且可能，过几几间，反正后礼拜开始，后礼拜开始讲，台南这件吼，到底是什么原因？一个导致因啊吼，安尼一点钟定啉牛奶喝喝，一点钟啊化死就死，而且医生那个急救个。那叫老母讲讲一直拖，或者是什么代志唔知啦？是这个囡仔家己本身都身体的毛病，还是安怎？都爱检察官吼，可能长迄个验尸嘛，验尸呐，确实讲白当看到结果，可能会解剖尸体啦，会解剖尸体，才知吼。哇，这样吼，我那真嗨啊！有人讲，我咧想想要赚钱，对，想要赚钱，就囡仔的公公不要想。你今年多满十八岁，无唔对，即马台湾十八岁算大人啊，无唔对哈。你今年多满十八岁，你一棍头共收死个囡仔，佮挂家己生的两个囡仔，拢差不多共即个年岁个囡仔吼，一棍头你只能过六个，吼，真正有影呢。迄囡仔在你对你都唔知，我来讲，你过一个你就过啊皮皮喘，啊你家己都生两个，你干那过家己这两个就过啊皮皮喘了哈。你即马佮共因死个，啊。打满十八岁一个少年做囡仔，哇，真正迄话吼，实在真正唔知要哪讲啦吼，啊都干那想要赚钱无唔对啦，啊赚钱都赚钱有数，你嘛要顾安全啦，真系台南啦，台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安尼哦。
1: 啊，有装主架啦。
0: 有装主架。
1: 有
0: 嘛有装
1: 啊？
0: 哦，有
1: 装
0: 啊，
1: 嘿。有
0: 装三支嘞。装三支嘞哦。装三支就算袂
1: 少安尼。哦，烧卡，
0: 烧卡，
1: 烧卡足严重诶，我搁头壳会疼
0: 哦。
1: 哦，困袂去，食拢好是
0: 啊。哦，你讲食起源比较真香安尼哦。
1: 你讲叫我安尼斗，我斗十万。
0: 哦，安尼哈，哦。
1: 啊，伊心肌搁袂歹得啦。
0: 袂歹吼，哦，啊，恁头诶心脏即摆拢食甲拢足用
1: 啊。拢好去
0: 啊。拢好去啊。哦。
1: 我唔食，我未使唔食先。
0: 哦，安尼吼。
1: 啊，搁继续食
0: 保养。嘿啦，诶，你甲讲保养一下较好啦。砍咧安尼吼。
1: 阮咧脚拢积水咧。
0: 脚积水着。
1: 哦，
0: 心脏来较无好，人较足积水嘿。
1: 啊，拢行袂行嘞，啊是讲我要爬楼梯，要爬起个。
0: 好。
1: 规只规只要爬起，我讲奇怪，我爬了，你爬了个坎，讲雄雄爬起我后壁，然后行起来。
0: 好。
1: 我讲啊，好爬啊。
0: 好。啊，即摆会爬啊。
1: 哦，爬足紧嘞啦。
0: 爬足紧嘞，好。
1: 未
0: 啊，未安尼喘，未安尼酸啊啦吼。
1: 未喘，未酸。
0: 哦，好加载，好加载，恭喜啊，大姐恭喜哈。
1: 哦。
2: 人这个做在人家用吼，都加做有亏咩？你看爬楼梯啦吼，走路散步啦吼，那无较早讲叫做沿古行啦，哦，安尼死守吼，都唔敢行紧咧，行慢到咧小寡咧平平喘，佮行紧吼，佮如果喘吼，就即个碰扑啊，美国进口 QMV 啦，那做会到吼，就真用先做爬台，佮个心肺梗，美国进口的 QMV， 佮真用做会心肺梗。人吼，那小寡有回来，开始伫遐咧喘平平喘啦吼，嘿嘿白白吼，啊对咧暗慢行啦吼，啊安怎样吼，就心肺梗个先过，心肺梗就所有遮个毛病源头。讲一个较早人咧讲叫做老人病源头就为遮所发出来。人若食老来吼，啥物对咧安那对咧安那对咧，逐项歹就对啦。人咧讲安尼，你为遮先过咧，人心肺梗医师咧甲讲。你若为心肺梗先过咧吼，人吼都较无着老人病吼，咱咧有诶无诶啦，喘病病啦吼，啊人吼安尼对咧白白杂杂啦吼，啊呛啦吼，那无暗慢啦吼，头壳丢单啦，对咧袂弯啦吼，硬壳壳吼，就是心肺梗。美国进口 QMV 来当甲进行做个上好个咱即个大下大小阿伯阿姆吼，人小我有诶毛病啦吼。继续评论，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市北区一位江水这个特版哈，细胆男主张下播，差不多要我六点啊啦，五点我要六点哈，好，好，有够青光，赶紧卡依旧电话报救护车，啊，当然救护车这边有啦通报警察配合哈，都是厝内死一个人啦，无代无钱吼，你个看，这两天吼，后迄个台南囡仔那死也唔知啦吼，啉牛奶啉了，我一点钟死吼，啊，即马在遐找无，到底安怎吼？台中嘛一个呢，这等于嘛是拜山呢，拜山啊，拜山暗吼，姓台南厝来讲，讲姓林这个是一个做囡仔朋友，唔是女朋友，但是是做囡仔熟识的朋友吼，讲来遮要借住一暗啦，哎、啊，当然是会借住。就带一个暝吼，拜三一直困吼，看伊真忝吼，也无较差。总过当讲到迄个张下晡嘛，下晡时间吼，伊想讲我着困真久啊吼，困几暗，困到下晡咧吼，买个叫醒吼，才发现讲袂顶袂动啦，一个甲王平讲讲袂喘气啦，哦，惊一个，家己惊一个，赶紧打电话报警消电话到现场，明显死亡，无送病院啦，靠咧转济咧。无代无志，拢死无人知吼，足奇怪吼。到昨下晡才五点外六点接到这个通报，伫中清路啦，中清路这所在专门有咧做人的特房内面有人无生命，警察配合到位，这个救护人员救护车甲看讲体根明的死亡嘛，所以都无送病，警察封锁吼。当然这一点门卫啊，警察虽门卫啊，人死伫身躯边咧，姓陈的58岁。这个做囡仔45岁啦吼，听讲是朋友关系，但是男女朋友啦吼。好，那么姓林的吼是拜山来遮，无丢无滴，甲讲伊要借大只啦嘛吼。因两个唔是长期做伙男女朋友啦，唔是吼，是拜山打来家借大吼。伊这讲较足清楚啦无吼，这足歹背啦，有够歹背。人死伫你的房间内，死伫你身躯边啦吼。伊讲阮两个唔是长固定同居的女朋友呢，不是，是这姓林的做一点吼，是拜三暗吼来找伊，讲伊无对大吼，要借大只暗吼，啊两个熟识咧，所以讲啊就互伊大，两个人是虽然困嘛，两个虽然困好，困到张下晡，可能吼唔知是虾米伤忝的款吼，到下晡伊醒起来吼，伊准备讲啊都来个看卖咧吼，伊要五六点啊嘛，应该食一个饭啊咧吼，困几工啊咧吼。结果一个鬼要甲叫讲袂顶袂当，啊伊惊一个，甲看，甲视频刚讲我袂喘气啦，哦惊一个，赶紧随报警查嘛吼。我咧想可能甲伊有若无关系啦，无伊袂遮紧张啦，无大件，佮随报警查，报警有车吼。鉴定人员勘查以后，发现讲。现场真正并无烧怕，并无任何问题，而且这个作案的身躯吼，嘛无任何空缺，嘛无受伤的所在啦吼，都是敢那种空开始就对啦，空开始。但是人讲45岁尔咧，现场介绍有查到海洛因这种毒品啦。我能讲个别食毒、食伤、当食食那种困吼，有可能现场的毒品海洛因吼，讲足少量，足少量，无代表现场海洛因就少量啦。反正真大量吃入去巴肚内，你唔知啦，这代严死啊啦，这代严吼，所以毒品到底什么人诶？是不是姓林的所以他有吃毒品的过去啦吼？是安尼，所以现场吼，甲看这个所以他房间有迄个微量的海洛因，微量哦开始海，你若大量反正就吃少啊，吃少才会流多啊，啊你流少就吃多啊。现场一束束啊，剩一束束啊，海洛因迄个成分，予人验出来，但是是毋是大部分食落体内食伤济啦，啊剩食毒食到死嘛毋知啦，啊这查甫惊者险死啦，伊讲毋是阮女朋友哦，而且阮两个毋是同居做伙呢，毋是阮固定住这所在，是伊进前暗拜三暗来甲我讲伊无对住吼，啊大家都互相熟悉嘛，要住一暝吼，啊都有空房啊吼。讲岁数吼，这个、特办吼，都真正予伊带一暝，到昨下晡醒起来，要甲叫食饭，讲白顶白当啦。准时伫伊厝内，哇伊吼，唔知要哪报，伊讲伊赶紧报啦。啊，只有赶紧报吼，赶紧调查清楚，那无唔知要哪办啦。台南嘛安尼，囡仔啊讲，我能食在准，本来好溜溜公司，啊，
台中这个也无台北市，困就袂起来讲死。啊，死伫恁身躯边，啊，伫身躯边的人上歹解说，人死伫你的厝内，你上歹解说啦。唔知要哪讲吼，哇，实在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了皮肤较好。
1: 较好吼。无、欸、你本来、啊、本来哪样啊？
0: 所以这个继续吃。
1: 哎、欸，啊你本来是那皮肤是哪？好医生。
0: 皮肤都安尼。
1: 尿尿。安
0: 尼就上，骨上骨安尼上啊。哦。看安尼尿啊，像个神仙安尼啊。
1: 对对对对。
0: 啊，跟一张卡啦。
1: 对对对，
0: 啊就。啊，那尿个。哎。啊，即马。
1: 哎，维他干。
0: 即马迄白白哦，啊白卡尿个哦。哦。啊，拢老火啊！
1: 哦，安尼哦，哦，
0: 啊，即马，即马抹咖的时阵，我敢那有抹药膏的啦。
1: 哦，安尼哦，
0: 安尼啊，即马就
1: 食维他干哦，哎，
0: 较好啊啦。
1: 啊，食维他干。
0: 啊，即马我就是讲，安尼更加崩，对着讲让半点钟哦。
1: 免啦，免啦，
0: 好好好。啊，那足麻烦啦。
1: 哎，免免免，好，甲让一个五分十分就好啊，哈，好，好不好？好啊，继续顺啊，哈，维他干继续顺啊，哈，哎，好，陪护哦，
0: 就我做。哎，啊，我食。有个吃一罐那个活力敏素
1: 哦，如何如何？嘿，
0: 有活力敏素，是，诶，到时吃会使未啊？
1: 不要紧，你一天不管什么时间，甲拣迄个时间吃拢不要紧哈
0: 吼。安尼啊，
1: 对对对，哈吼。
0: 我那吃了，我那拢一个拢放一卖两卖。
1: 哎呦，安尼足顺的，安尼足好呢，活力敏素吼，安尼好吼吼。
0: 放一卖两卖安尼。
1: 安尼吼，哇，安尼足好，安尼人足小透哈吼。哎，继续安尼个保养哈，哈，好好好啊！看你偌好过去，人吼食到这个会，你个看呢排便吼，拿这个排排便，没有损活力敏素，好用活力敏素。听你话，生活的话，我那个咱贵宾的宾，食所的所吼，迄一天安尼一遍两遍，吼拢水当当是家己排，唔是食什么咧？两遍下药啊，吼是家己肠啊，互伊蠕动。啊，家己叮当好，迄足清气吼，足清爽，迄个活力敏素啦，顶关病啦，常常咧唱唱唱唱唱唱吼，卫生所唱几包，足侪人安尼啦，台湾体型吼，同款是活力敏素，足够照顾者，便啦食物件吼，胃肠安尼益生啦，肚肚吼，活力敏素爱食，伊对迄个消化道嘛足好吼，安尼活力敏素没有掉，生活的话，我那里啦。贵宾那边食所的所吼，啊那皮肤较白净啦，常常目屎膏吼，嘴咧破工，这都维他干啦。迄种肝，肝这个所在欠肝必须要的营养分吼，都迄维他命，包括阿渣底下咧变白水，肝都爱倒三间，甲肝应该变拉上变水吼，较袂脱甲规身躯。第一个就皮肤较白净啦，生生有无规拍规拍规下规下啦吼。维他干，维他干吼，一路对一路甲买好着。那无上一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买好着哈，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们一个阿嬷哈，哦，有够紧张到苗栗分局迄个派出所报案，讲吼，诶，阮头的啦，因头几岁八十外岁，阿伯啊吼，讲再去树林吼，准无回来啦。我当然警察紧张啦，即早起就处理啊吼，讲家己要去坐公车买对吼，啊，当然也唔知啦，结果唔知讲，拢无回来，当然警察伫昨暗八点就开始找，找到今日中昼十一点，我找到啦，找到，甲调监视器，就是阿公啊的厝吼，出来吼，无外远到公车牌啊嘛，伊真爱坐公车，结果坐公车坐唔到班啦。坐唔到边，坐唔到边了吼，当然就看无家己的所在啊。人头高八十外，佫小寡失智失智，唔对，一个落车佫坐另外一班，准一直坐一直远，远了无大劲吼，开始落车了，唔知要行去对吼，准行到对呢，行到中昼差不多十点半时吼，伫对伫即个西湖啦，西湖一个溪仔边吼，找到阿公啊，伫只所在啦，惊一个吼。赶紧人到位吼，甲看阿公阿哥好加再去治嘞吼，但是人有够虚弱，迄唔知规面咪惊一堆吼，都下再些出来坐公车坐，咪坐一堆坐唔到边，坐到暗时都唔知惊一堆啊，都规可能规面伫遐啦，规面伫溪仔边啦，即个所在到中昼十一点外人找着嘛吼，哇！赶紧来这个啥，这个倒三工吼，救护车嘛无在了，入来车，这是客保啊，伫外口边啊，都要想办法，甲阿公啊哪爱哪派吼，出去外口边吼，好甲再救掉啦吼，但是相当虚弱啦，但是那医生讲是啊个真平顺，就是讲迄个生命现象真平顺，不真虚弱啦吼，哇，警察吼，安尼倒三工，真正有影艰苦噶。八十几岁，安尼，下这时啊，讲要出来坐公车，坐一个胖去啦。我讲啊，较会买回家己坐公车，要哪讲呢？厝内面剩两个老公婆啊啦吼，伊就讲伊要坐公车啦。结果坐几工，坐暗时也无咧等阿妈就去报案啦。八点外报案，到今仔日中昼十点外找着，伫迄个溪仔边啊，伫西湖啦，西湖的溪仔边吼，哇，真正好佳哉哦，真正搁到找着就算好佳哉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咱电话甲草芥那产品药房部详细要询问吼，随时会当问会到，卡袂买唔到哈，阿别啊，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别三个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得到使用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1: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就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1: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2: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嗯，来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健康勇敢，咱第一首歌来个听《爱的路上我和你》。

爱的路上我和你，大家晚安哦，大家好哦，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90岁过会爬山，爬日本的富士山，啊叫跋倒去，啊甲救起来，警察呼吁民众吼，那要去爬山，四两鱼甲伊那滴嘞吼，哎呀吼，爱考量你自身的状态安尼啦嘿。这一名99岁女性吼，啊去爬这个富士山吼，而且富士宫哦，诶，这爬山吼，这山路时阵突然间煞袂顶袂动安尼，落尾去哦，这个警察吼，这山岳哦，而且警察来救难队吼，啊顺利给救出来。哦，对这件代志，这个县警察特别呼吁大众。应该考量了你自身吼爬山的经验，搁你体力的状况吼，嘿啦，吼来要推动着安那，卖勉强爬山的计划啦。我少年爬到老吼，少年爬到老，哎呀，哎，第是一个下仔啊吼，7点外，吼，这个99岁的妈妈，吼阿姨甲这爬山的同伴吼，向这个警方报案讲哦，啊跋倒去啦吼，啊了进行休困。哦，啊，今仔日再度要来尝试登顶哦，讲长跋倒去，长跋倒去了，因有休困休一下安尼吼。啊，今仔日佫再度要尝试登顶吼、哦，要爬去富士山的山顶，但是吼、哦，这个情形煞愈来愈吃力，所以因此想要求救吼，诶，这个救助安尼啦。啊，这个警察在咧讲吼，这个99岁女性以爬这个富士山顶为目标啦。好、哦，啊，已经入山吼，登入几啊天啊，但是伫咧即几天啊，爬山时无先去跋倒去，而且致使了伊个腰部甲即个脚掌头受伤。好、哦，啊，那么伊今日下仔虽然佫再次尝试登顶，要佫爬去，但是伫咧原主七合木吼，而且附近只，伊煞变袂顶袂动，落尾向警方来通报求助安尼，啊，落尾由即个啊吼，即、這个环境。三月吼，这个救难队成功给救起来，安尼，嘿呀、啊，三两里四两里爱家己滴，对不对吼？好，啊那这个嘞吼，这个讲惊伤紧甲惊伤慢，这两个就一个惊伤紧嘞，啊一个惊伤慢嘞，安尼是安怎吼？吼，像咱来99个爬山有够高个吼，啊这个妈妈吼，惊伤紧甲惊伤慢都是牵挂。呵呵，安怎讲？这个台中姓林，这个阿嬷，哦，前几天出门走路吼，健步如飞啊！啊，这个咧家顾的看护吼，伊煞对伊对袂着啦。哦，安尼哦，吼，咧家顾的看护啊，吼，可有去阿嬷远远甩在身后啊，一路行去3公里外，欸今日三公里，我安尼离咱家到偌远，算起来嘛无讲介远哦。但是伊都怎找无路人倒来啊？行伤紧，哦，看护对袂着。啊，那另外这个新闻是安那？哦，另外这边啊，这个姓李的阿爸，因为伊即要出外买暗顿，无说伊嘛是安处处顿，食老上间跋，袂堪要跋，处处顿。安尼离因到咯120公尺尔呢？哦，比我要走民宿较近，我要去民宿走较远，120公尺。安尼，但是怎样双脚无力？伊怎哦？120公尺哦，安尼跋倒阁扛起，疼，袂行，酸软，软脚。安尼爱行15分钟，你甲看伊两个差偌济？一个是行伤紧的，一个行伤慢的，强烈对比。但是都是同款牵动着家乡哦，紧张烦恼的情绪。好嘞，家仔，热心的民众甲警察哦，接力协助之下，这两个惊伤紧的甲惊伤慢的，落尾拢平安登个因兜。哎，这个73岁吼，失智，姓林的妇女人台中吼，啊，因为看护吼解雇，啊，陪同伊散步，想要到好向我脚底抹油。哦，就酸啦、啊！哦，两只脚像滴光啊滴嘞，一直弄哩。啊，这看有一时吼、哦、对袂着，其实对袂着，可能是耍手机啊。因想阿妈妈豆豆行，我就拿耍手机啊，对不对？
哎，丫头看见，阿母啊，走啊遐去，那走啊远去啊吼。看护一时对袂着，那么两个人就伫这路途当中怎走四散去？哎，看护找无这个七十几岁这个大姐姓林的这吼，安尼，啊伊怎一直行去东区的金武路，吼、哦。啊！伫个路边哦，煞毋知何去何从。热心的民众发现着，马上报警。即、这个第三分局东区的警察哦，爱来个现场，发现着即个七十三岁即个大姐，伊家己讲家己的名哦，啊，其他领导住址咧背袂起来，电话咧背袂起来，啊，领导啥物人毋知影，干知伊的名安尼俩，啊，无法度清楚来表达。这个警察怎甲伊再等于派出所休困，补充水分，吼、哦，还佫耐心甲伊比对伊的资料，也终于确认伊的身份，甲咱联络到因兜的人。昨天来甲派出所先看到老母，好佳哉无安怎，哦，不然足紧张的吼，怎放放轻松落？因老母走胖见了，规家伙徛倒来四界找，想袂到老母竟然一路当行离开因兜三公里之外，好佳哉热心的民众吼。啊，佮有警察协助，甲找倒当安尼。啊，另外这件就是发生伫立德派出所，吼、哦，大家拢台中七十五岁李先生，啊，因从浪河旁啊，哦，浪河旁啊，要去买暗灯，啊，那是因穿衬托啊，处于怎劈腿，吼、哦，一字马，吼、哦，安尼吼，处倒去啦。啊，虽然无要紧，但是跋倒去了啊，吼，两只脚煞无力，出无力。像我下昼就分享，迄个妈妈几月？迄个九十九岁，美国的迄个妈妈九十九岁，啊，伊家己大，因为翁过往去啊，啊，伊两个无生囝，啊，伊家己大，因翁过往去，啊，家己大，九十九岁，伊迄工在买裤落囝仔，啊，要换困衫，结果无洗了，厝了，摔伫堆里，摔到迄个浴缸，啊，爬袂起来，怎伫遐高缸？哈，家己浴缸呢？啊，高缸，啊，爬袂起来，因为伊摔到两骨，啊，佮摔到尻川头，所以伊爬袂起来。听啊，伊无法度起来，高工，还是带因兄哥讲，啊，都有两个在联络吼，啊，伊喊救命嘛无，因为迄边高厝做大间，啊，一间厝甲一间离足远个啊，离足远，你收人嘛无听啊，啊，结果跩因兄哥讲，哎、欸，这两天拢敲伊，人无听，伊紧敲电话厝边计划讲，你看哪只后安怎无去啊看，去啊看，弄门也无听，尾下总是按唔着，那内底也无动静。那叫报警察，啊！警察入去了，吼，伊倒伫遐，倒伫浴缸倒高缸，嘿，啊好佳哉，伊有一个迄个浴帘哦，吼，浴帘无，吼，迄门帘啊，啊门帘顶完无一支伊个长，伊怎个揪叫揪软哦，会甲迄个门帘甲砍两工，伊背袂掉，砍两工，尾怎个门帘去吹啊吼，伊去吹啊，怎去交被交边浴巾交来甲盖，较袂去互寒着。哎、啊，伊靠伊个脚吼，脚怎去吐迄个水石头，甲吐啊有水吼，啊伊喷来身躯，啊怎用水喷来身躯，佮接用手啊接来啉，都互啉水，啊九工拢无食物件，他妈死！医生讲较慢就爱死啊，你甲看九十九岁，哦跋咧啊，伊伫浴缸爬袂起来，啊像这阿伯也嘛死啊，哦，伊安尼浪者外跑要去买饭，啊鞋啊讲。你的鞋也穿有名的啦，你鞋也莫欠，你欠的一双两三百块，叫你抽了一世人倒地呀，开足侪钱的你都袂惊。迄鞋也换掉，伊个穿个鞋啊吼，可能会粗啦。啊怎粗的？啊虽然是无要紧，但两只脚吼无就出来啦，摔一下都磕着，啊酸软吼不挺袂起來。啊若行几步咯，啊就停来喘安尼啦。啊！这个、警察吼、哦，较紧讲，哎，因兜住伫对个，啊，怎直直怎吼，化作人肉拐杖，啊，甲这个七十五岁李先生吼，让伊身体歪哩时阵怎甲疼嘞，啊，一步慢慢啊行，啊，佮甲鼓励，原本行几分钟就会到，怎会120公尺路程，两个人足足行15分钟，才甲讲，袂行就袂行啦。准100公尺，你目镜未够啦，未行就未行。我讲啊，健康未过日就是安尼啦。你要健步如飞哦，你也会知条的，是不是？吼、哦，对啊，你看120公尺哦，行15分钟行未转来。哦，啊，当伊看实施的厝的门口吼，吼、哦，怎啊就笑出来，足欢喜的。
哦，啊，感谢警察，甲因斗三工对嘛？嘿啊，一个是行伤紧的吼，一个是行伤慢的啦。嗯，啊，那迄个到十九岁迄个嘛，跋咧葫芦井啊，内底只浴缸啊，你甲看，爬袂起来，爬袂起来。嗯，那独居的人吼，好佳在一个人个敲电话，啊，伊正伊要住遐，伊要搬去住人遐个去附近呢。哦，因袂住做位啦，因通常外国袂住做，要搭附近大家互相有照应安尼。嗯，你甲看吼，嘿啊，远水吼救不了吼，诶，远亲救不了近邻，好对吧？哈，对啦，哈，好好对吼，嘿啊。好，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是叶启田唱的吼，讲免饮人生醉人。

咱来分享哦，咱的时段啦，如果营养不够，百变较高吼，啊啦，百变较高，戆心高，咱的时段袂当欠费咯，袂当欠费哦，无费哦，走路平平，啊，毋是甲平平尔咧。这医生讲哦，贫血是咱老大人的杀手哦，咱应该有讲骨质疏松是温型的杀手，对不对？贫血嘛是哦，可能会低速的失地症，啊，出现着头戆戆啊，头昏昏安尼。啊，无胃口哦，啊，这种拢爱注意细个，因为这个哦，年纪愈来愈大，身体的每一个机能拢会渐渐有变化，吼，包括肌肉减少症的肌少症啊，嘿，哎，咱若破病啊，都会蒙成三工得，三工，你的肉就断软呀，迄个肌肉就减少呀，嘿，伊减少肌肉，无减少脂肪哦，安尼哦，咱若开刀当然会倒入病院卧床的。等下你厝卧床，无落来咧行，嘿，三工开始，这个肉就咧软啊，肉了了就咧软啊，这，我过来骨质疏松，拢会慢慢出现，开始咧，走路变慢，哦，啊又无力啊，啊无元气啊，哦，啊那无咧，就容易规身躯酸痛，迄表示讲你的身体，拄啊即马渐渐咧老化，啊也唔过其实哦，除了肌肉。甲骨质的流失以外，另外有一个容易被疏忽的，就是贫血。因为年纪大了后，咱的胃肠吸收的功能变无好，佮加上你规巴肚都会宿便，你的吸收的功能更加无好。如果讲今日去做大肠镜嘛吼，啊医生的行你落，啊你落你一边一天做大台电视你人看，我讲哦，我血迄肠仔内底规拢血管的吼，拢诶足细条血管拢看得到，对啊，你的肠仔足健康的。啊，若无健康，人看袂到血管，会肿起来，会发炎吗？你根本看袂到血管，讲你的肠仔拢出水的，嘿，你也去看家己肠仔，讲你也家己顾到啊，益生菌拢在吃，对不对？好，益生菌拢在吃，肠仔内底讲正好困啊，嘿啊，过来哦，这个愈来愈大，侪岁哦，这个胃肠吸收的功力变歹，无弹性哦，佮更加容易啊，更加无容易吸收体质，所以造血的能力就下降。所以你即阵爱补充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无？哎呀，所以咱肠仔吼吸收变歹无弹性哦，咱个更加无容易哦，即个吸收铁，所以造成即个造血的能力你就下降，你就容易变成贫血，走路定平平，规样定戆戆安尼。好，虽然咱台湾老大人诶，即个贫血的比例算悬哦。这经过2002年的社区的统计，吼，北部65岁以上社区的老人的贫血的比率啊，吼，是24%。但是因为贫血比较吼少，这种讲的贫血。

哈，阿爸无啥物并发症啊，好，而且呢，多半哦，你只要少年人较会食嘛，补充一寡营养素，啊，伊积极治疗就当逐渐改善。啊，若对这老大人来讲嘞，哦，因为足侪器官呢储备功能会慢慢下降，所以贫血带啥物欠上素，咱的血带上素，咱规身躯有上素，大脑爱上素，但你无血，你就上素变少，因为上素是血咧带啊。啊！你花少嘞，上手对你少啊。那伫个应该可能各当动一阵嘛，但即马嘞，你会马上会对咱的身体造成反应。不过老大人变化现象哦，是未有不无啥会甲一般人的竞争上啊，面色白皙色啦，头壳戆啊，啊心开啦，心肝硬啊，丢丢单啦吼，会竞争哦。但是伊会出了昏昏欲睡。睡起来还洗心神，还爱睡，眼睛不是三杯，再来胃口变不好，好，也就是说容易这样拔拔倒，倒这样拔起来而已，啊，还刺下去，还拔下去，啊，拔下去还拔起来而已，嗯，啊，还拔下去，脚不知道，这时候保你免疫功能还减下降，甚至哦，你的造成你的人体的功能还变坏哦，啊，转来有失忆，啊，不给你落啊，重复做同款的代志，这种类似失智症的现象，鱼啊都买个买鱼啊，菜有买个买菜吼，啊物件都买个买安尼哦，就容易被误会是失智，甚至会啊会缩短寿命，得这部无会吼，无会就无咩。所以，比如讲你本身有冠状动脉疾病的人，如果你有冠状动脉啊，啊你又个贫血嘞，这有可能造成心肝疼。会恶化，还是引起着其他心血管的疾病，啊，无就造成老大人的心肌阻塞、死亡率的增加，因为你无血。因为咱身体咧贫血的时阵啊，你心脏的更加出力哦，咧跳咧跳，因为你要甲血拍着，啊，你就无血啊，你就无血怎样拍？啊，所以硬拍硬拍，伊拍愈侪啊，所以诶，这个功能哦，会损坏起，会较紧坏，心脏较紧坏，心脏一拍一拍一拍。造成老大人心肌阻塞嘛，嗯，你的心脏一拍，而且这竞争诶，那较轻微的病患人身上都会出现啊。所以该讲咱身体营养素一定爱足重要，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拢是用营养素咧带动啊。嘿啦吼，你所以会对着这个病患愈来愈严重，会竞争愈来愈明显。啊，毋过这个造成病患原因足侪啦。啊，如果只是单纯补充体质还是营养素，可能无多解决贫血所带的问题哦。爱找出真正原因，才能真正做改善。这个、老大人时常发现因贫血原因啦吼，欠铁、欠 B 十二、欠叶酸。按记定来讲嘛，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2、B 十二，对不对吼？嘿，对吼，嘿啦，啉偌济补充偌济啦。啊，无咧慢性的腰椎病、慢性发炎，哦，啊无肝脏疾病。其他慢性的疾病，吼、哦，还有胆管，吼、哦，甲状腺功能低下，伤过低，啊，无你主体的免疫性会变坏，吼、哦，啊，无就血液癌症啦，吼、哦，就种这个得了无好这啦、個、吼，嘿、哦、啊，所以讲啊，补充营养素，啊，家己顾好，你若营养有够，你就袂百病交够，啊，你也袂定戆戆轻盈拼命，袂定啊跋跋倒，迄跋骨头当然得过开刀啦，啊，开刀了怎倒入门床袂起来呢？对不对？哎，病人较严重，会心就跳足紧嘞，啊会戆戆，嘿，啊血压降低，啊喘无啥有气，啊心脏衰卡济，所以你甲看一个病人哦，这看了咱规身躯的，因为咱规身躯上爱做运动会走的，就是血嘛，所以无血嘞，啊就无命吼。嗯，无血就无命嘛，对不对？要补啥要补啥，营养素就好啊。我们等下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胆囊酸、肌肉较订单、生血、生肉、生骨髓上解好。你的身体血健康非常充足，你无啥物毛病。你的心脏若有够力，你嘛无啥物毛病。你的肝机能过好健康，伊要解毒功伊家己的。你的末梢循环若过好势，一气两通百病都无，安尼好无？对，安尼遮简单，都爱食几啊百万行，是不是哦？阿伯，你好。

0: 咱燕巢有一间迄、那个迄、那个养老院吧，阿妹妹，燕巢迄算算日照的吼、哦，人长照爱日照吼，迄足古锥，迄、那個、爸爸妈妈去遐顾啊，遐内底遐护理师吼，足古锥的，吼遐遐咧要负责吼，才是团去伫遐，遐摆摆团康吼、哦，啊种菜，啊人很欢喜，嘿嘿，你也看到感觉足好耍的吼，啊伊也是。下早啊，日照诶，下早人八点我再去，啊，下晡四点我再回来，有无？全台有见安尼无？嘿呀，这台有见对啊。好来，安尼阿伯四界行上街好吼好，啊，我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啊，就安当四界佚佗够欢喜啊。
1: 老皮袂好，拍架球袂好。
0: 一招啊，你就是要食到最有信心的啦。
1: 我食偌济，你知无？
0: 艰苦偌久，你知无？头啊，
1: 你咧讲。开始叫那个医生来咧，
0: 哦，许天博士啊，嘿嘿，许天博士，
1: 嘿嘿，来讲的我都起来买啊，透早就起来卫生纸吼，爱摕去遐等嘞，等咧唱片。
0: 哦，逐工的啦，敢有分春啊秋冬？
1: 无分，
0: 无分春啊秋冬的哦。
1: 365天。
0: 哦，安嘛足困扰的，敢知影吼？
1: 系啊，医生看
0: 尔。哦，看医生尔。
1: 系啊。
0: 啊，到那严重了，看看地咧，啊，等下就压起安尼啦。
1: 系啊系啊。
0: 定下吃薄饼啦。
1: 啊，佫食巴肚嘛有效啦。
0: 哦，巴肚闹肚子的啦。
1: 系啊
0: 闹肚啊，今麦佫闹肚子呗？
1: 不会了。
0: 啊，不会了，出去玩比较较舒服无啊？
1: 有啊，你若要出门的时就较变烦恼啊。
0: 哦，真的应该的，出去啊，唔敢食啊，食会惊就变做走袂。哦，啊，所以你今麦有信心了，你啊看到人有安尼，就要拨人食安尼哦。系
1: 啊，我嘛。食 QMB 迄个真灵，我嘛甲你一摆叫拢叫五罐。
0: 哎，拢安怎一项一项拢爱着咱的产品啦？
1: 系啊，
0: 一项真有信心啦。
1: 配有人领咧。
0: 哦，遐人领配咧哦。系
1: 啊。
0: 哦，安尼即来访问你教咧好教无啦？
1: 真的很不错。
0: 很不错，咱特当送的物件拢做诶吼，像我啦，咱到迄个聪明过后，我做爱用诶，我做爱用做爱炒诶哦，炒诶要晒要炊要煎诶。我都用那个聪明锅，加足金棍的，足金，因为伊下底啊吼，无同款的这个材质，伊受热足紧的，啊受热足均匀的。因为当中半中暗，我天天讲阿妈要食鸡蛋吼，伊要食蛋蛋，我就去煎一下两下食，足方便的。三个物件拢做来，这个红菜吼，要因某食，伊讲因某白是歹放的，哎，食了改善。啊，因某是严重荨麻疹，头下荨麻疹伊拢个塌伫边啊。哎，来来听这个故事哦，吼，这我因翁要来买哦，因太太食。丁，
2: 我太太食啦，很好啊。
0: 伊是安那样？
2: 食便食啊。
0: 哦，袂放的啦。
2: 他那袂放，这歹讲。啊，伊之前佫有迄个荨麻疹吼，啊，即马拢改善啊，所以效果袂歹。
0: 是毋是真正有效？
2: 哎、欸，
0: 算了，就赞。
2: 咁你也无效，袂你讲。
0: 得丁，我那火力民族真正无感觉啊，最后。认可不得，啊有求着欢喜啦！
2: 真欢喜。
0: 迄带荨麻疹的人，为着像我起来分享，拢足艰苦的呢。安
2: 尼哦。
0: 你捌看恁太太荨麻疹啊艰苦？
2: 哦，你今日来看咧，我拢甲塞咧钱啊！你话来，我惊伊染流啊！
0: 你啦，安尼啦，你我讲，我甲你染安啦，甲着你甲塞边啊！
2: 所以我就用迄个火力民宿吼，啊甲解决啦。
0: 啊，解决伊啊，解决你啦吼。
2: 安尼，敢唔该，会再染掉
0: 掉。对，哦哦，有够欢喜，好。啊，祝恁做恩爱夫妻哈，做欢喜啊。好，爱无倒个啊，拄着哦，哎，若无拄着，毋知影拄着怎上，我足艰苦讲，就我足艰苦讲，我南投迄逆上迄个广告，我咪甲加伊对去，我找拢无，我找几啊工啊。哎呀，我是刚刚有这个大姐讲，我都听南投迄个逆上供应某安尼上，我甲买来食有无吓？啊，这样我要找伊广告哦，我安尼找拢无，找拢无，我过来甲找一下。来，过来个这个妈妈，这妈妈用足严重，已经做作业也足严重诶。好加再食咱火力民宿，好加再足耐心食。
3: 过年也起啊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对过年，
0: 自细汉呢，
3: 这回哦，
0: 伊只80岁安尼，哎，自细汉你看偌艰苦。
3: 啊，像啊过年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也起哦足严重，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你，你有食啊？你报我就啥？
0: 哦，华丽民宿吗？
3: 好华丽，嘿，啊，我有食，但是哦，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哦，食啊6包7包呢。对啊，吼，哦，我拢无停啊，就，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一包呢。我那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3: 嘿，我都有听你诶节目啦，听啊，想讲你去你家做健
0: 康。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哎，真足欢喜哈！是咱下当解决真啊旧年吼，你摇听摇听艰苦啦。
3: 哦，嘿嘿，我那摇起足严重个，拢颔棍安尼，像我我拢冻袂掉啦。
0: 安尼嘛袂食袂困，暗食嘛无多困啊。
3: 哦，对对对，无多困嘞，那摇起来，你拢无多困。好，我感觉这许吼，我向艰苦招啊。
0: 国立民宿啦，嘿，真嘞。
3: 听起来足艰苦，冻袂掉呢。捌迄贵宾当个人，伊袂体会啦。
0: 哎，即马听你的笑声足欢喜的，哈哈哈！你的笑声，啊，搁你唔来从一工食一包呢？你甲看吼。
3: 哎，我即马一工食一包，啊，有当时啊，那感觉会怪怪，我就紧甲食两包。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为服务，谢谢你，
3: 谢谢。
0: 啊，把你这样好起来做口水功德哦，嘿。
3: 谢谢。
0: 啊，祝福你一直甲好起来吼。
3: 嗯。
0: 大家拢会好，你大家过敏啊，才拢会好，因为这经过上万啊临床实验啊，人呢，人，唔是动物实验哦，是人，几万人的这个实验啊。啊，佫有摕到抗过敏的专利，专利要创啊？啊，专利就是要嚼好个，啊，专利要创啊？对不对？对哦，咱台湾专利，中国专利，目前为止，咱台湾讲这支是抗过敏的专利。目睭上干呢，以前讲你这过敏呢，哦，嚼活力敏素，鼻啊蹭蹭蹭蹭蹭，吹到另外个鼻水水水顶呢，暗时困鼻水倒流，下早起呛呛呛的吼，嚼活力敏素，哦，伊用啊这个过敏呢，吼，来黑骨夹起，气喘夹起，哎、哦，这过敏咧夹起吼。因为灰粉啊，因为天气翻凉了后，啊，咧呛呛呛的哈，啊，咧迄个黑骨咧也袂好诶，过敏诶吼，食火力民宿来拍皮吧，足艰苦，像咱妈妈讲吼，足上诶，真囡仔着上啊，暂时唔敢，喏，唔敢甲伊接触咱诶火力民宿。咱若即妈妈咱诶囡仔吼，安尼艰苦甲七八十岁，妈诶，即妈着若遗传性诶过敏拢来甲食，皮白过敏、鼻炎过敏、胃肠诶过敏，食火力民宿抗过敏诶专利，得咱火力民宿。即、這个逆商嘛是吼，即大疑难诶。因为长期拢鼻啊过敏，啊伊若食物件过敏，住院住十六天啊，吼，安尼话辛苦啦。
4: 啊，哎，即摆拢各身体下来两下啵。
0: 嗯。
4: 像我上班听你的节目，
0: 好，
4: 才六月才听你的节目，七月才开始咧。
0: 哦，安尼哦。谢谢。啊，佮主要你红阿婆，你讲啊，佮顾下你的身体有改变，真正变好，你家佮愈心情。
4: 对对对。我即摆，进步真多啊！
0: 进步真多啊！
4: 我本来皮肤吼，过敏啦啥，即马进步真多。
0: 哦，对，你之前讲啦，食些海参啥？
4: 去年食海参嘞，才去大医院十六天。
0: 真严重哦！嘿，
4: 真严重啊！
0: 哦，啊，即马嘞？
4: 啊，即马好啊，我好啊吼，听你的。
0: 哦，安尼哦。
4: 不要搞安太嘞，那个买起来试看。
0: 嘿，
4: 买了就活力民宿的。
0: 嘿，活力民宿你改变生活嘞？
4: 好改变，我莫四周嘞。
0: 哦，莫四周嘞嘞。哦，一只搞好以后。
4: 雪里旺嘛，同款啊，雪里旺个大组的，行两组嘛，嘛是买四周啊。
0: 有够恁某对你做个，安托你顾身体。
4: 我太太都写三文乱。
0: 哦，安尼哦，写一三文，爱喝啉啦，爱喝啉。
4: 爱喝啉在。在别安批的，
0: 有影有影哦，
4: 神仙呢？
0: 有够，啊！你今仔说人神仙，啊！你今晚咧啉，伊就袂神仙啊呢？
4: 我，伊个鸡精我嘛给你两组嘞。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4: 鸡精是吗？
0: 哦，鸡精看八只，该好，
4: 哎，
0: 该好吼。
4: 哎哎，
0: 啊，中国人，
4: 拢在遐，我师傅家。
0: 嘿哦，啊，是唔做关系？
4: 哎
0: 哎，有差有差。
4: 我用你的产品。
0: 谢谢你，啊，你做勇敢。
4: 正个湿文
0: 气啊，湿文
4: 气来洗皮肤
0: 吼。嘿哦，一都一杯一中哦，你即马人生
4: 买两组嘿，
0: 本来轻松快活起来看偌好。人哦，未惊开钱，惊开咧未轻松尔啦。
4: 对对对对。
0: 啊，即马会轻松。
4: 你好。
0: 嘿。
4: 哎，开了有目的。
0: 对哇，啊，你平啊，你平啊，进前食烧汤还是诶？
4: 哎，对对，食汤。小汤拢流鼻水，
0: 嘿，流鼻水，
4: 哎，啊，即马改善真济啊，
0: 有影有影，谢谢你。
4: 再来讲好，即马卫生纸吼，
0: 嘿，省得济。哈
4: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哎呀，啊，接我你哦，接我你哦，哎，哦，谢谢，我拜托阿婆做顾身体吼，嘿啊，迄话啦，过敏都无多啊，迄暗时就床下早床下早困下来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啊，迄卫生纸吼，一直床床不停的，啊那床都有片哦。阿成都有朋友有哦，吼，这个过敏敢要阁继续食化学药西药吗？食火力民宿去看卖呀，好不好？经过上万人的临床实验啊，有摕到抗过敏的专利啊，专家们甲咱这支火力民宿这四只重要菌吼，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 那若要食咱活力美素康宝，食上介好，这一克60包2800，足好用的哦，嘿，足好用的哦，嘿，会当介绍着你安尼长期来诶，只困扰吼，影响着你生活的困扰，影响着你困眠的困扰，影响着你上班读册的困扰，嘿，一摆甲解决起来哈，活力美素。转台湾300多间介绍网络都有当官，咱的秘密就公布帮咱的家己的宝德网和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新朋友男仔要对官卡电话哟、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秘密就公布帮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现在这款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那这个暑假啦、寒假啦、年节时啊啦，囡仔啦，等下咱到咧过暝，你讲，哎、欸、呦，这个囡仔啦，蹭蹭叫，暗时困安尼鼻水蹭无停诶，下再给他拍下像唱唱叫唱无停诶，你得爱甲顾啊，好不好？0800-3355-99，冷暖人生。

0: 咱当人迄大汉，哎、欸，咩有些是大人，啊，甲这囡仔无，囡仔像咧读幼稚园啦吼，惊人欺负啦，啊，老的都安样，啊，惊用拍面惊有无？哈、啊，拍无透吼，即、這个一回尔呢，一回红仔惊惊呢，送去用气红拖哦，两工拢死啦，哦，迄伤心害者，甲病的时阵规身拢定的啊，即、這个做保姆无即招，交法律去处理啊吼。这个、台南发生一件虐童的疑云啊！吼，一个一岁查甫红眼仔惊惊，甲去用带两工尔。这个家属接到保姆的通知，讲这个查甫婴仔哦发高烧吼，发烧啦吼，啊无呼吸无心跳呢，讲叫家属家己去卡119求救啦。甲病的时阵，这个红眼仔惊啊，规身躯已经是钉的啦，他卡钉完过吼，叫乌青啦，怀疑囡仔在生前叫用苦毒啦。啊！这颗保姆哦，煞两回应，到法律处理倒啊，伊拢唔讲啥，好可恶至极啊！啊！这个、社会局进一步调查，啊，你无爱囡仔就卖带囡仔嘛，对无？嘿啊！你做歹囝倒了，就人带囡仔，你做歹囝底，你卖带囡仔，啊！你又无早出，你怕囡仔拄小有无？嘿啊！啊！这嘛是不了了之尔。这个、社会局进一步调查讲，这个涉案这个姓李的查某人。伊根本都无托育的证证照，违法哦，收托嘛，违法的啊！你都无证假，搞无证假，就是恁载白白啊客人车，你也无乌白啊，你也无客人车，你走白白啊，你也就是10万啊，对不对？对吧？啊，你嘛是无驾照呀，无照呀，无执照呀，依法罚了6万。哎，载白白啊载人，讲安尼罚10万，啊这无执照的，共带囡仔，囡仔是性命，讲安尼罚6万呢，你看吼。这不是什么挖沟政府了，知？这个依法应该裁罚6万块，吼，啊，公布姓名。这网友吼，给肉搜，你跑去保姆道给当家人。这警察给这当家人处理吼，讲保持理性啊，吼，唔当处罚。啊，当家人无破事有无？嘿啊，吼，这嘛啊都作气啊，百姓作气啊，啊，政府无在调啊，那政府无在处理啊，啊，百姓有去气要死破事吼，啊，无当家人有无？啊！破财的迄种，唔，迄破财的迄种是要讨钱的迄啦，迄种无共啊！哦，经过了解，这对少年的爸阿母是伫个社团找这姓李的保姆呢，全日规工托育吼，一个月万6啦，哦，一个月才万6尔哦，哦，无怪叫拍死，迄唔是行情价啦，你就是个贪俗嘛，全日托呢，24小时的呢，一个月才万6，你敢好去哦？哦，安尼你就是我贪小害死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刚满一岁2个月尔，查甫的呢，吼、哦，啊送去红车。12号、3月、15号接到保姆的电话，讲囡仔发烧，失去呼吸、心跳。哦，你这是安那个拍的？而且一岁囡人啊啦，吼、哦，伊只送遐可能伊也无爱袂介意伊的款啦吼。啊，可能青面獠牙啦。对囡仔袂温柔体贴吼，那青面獠牙，面头前笑面后面吼，叫去鬼仔面啊，叫囡仔惊嘛。啊，所以这查甫囡仔送去病的时阵，脚手拢钉伊啊，啊，额头拢是乌青啊，夭寿可能，含目睭都无法度吸起来，死目唔愿吸好。这个家属怀疑囡仔在生之前，叫这个保姆吼不当的对待。啊，这个家属咧问保姆，这个对方啊，伊讲非得拢交法律去处理倒啊啦。就这样，无你这无行情价啦！哎，全日拖到万6，你敢有去？对不对？嘿啊！迄船班要钓你来的啦，伊就用足俗的介绍要钓你来的啦，对不对？嘿啊！就像恁去买水果同款啊，网络会俗干的啊，啊无就化妆品俗干的啊，结果俗干的啊！我不讲，我最近我看了网络化妆品，无一个知名的查某女主持人在电视主持的。伊讲哦，我即个代言即个吼，啊隔离霜足好用啊，即马佫来啊，回佫来啊，恁也来哦，拍五折甚物款？啊，我伫看人留言，看人诶留言，诶留言讲啊，我订足久无看咧，即啊我订足久拢无见咧，啊我订要几礼拜无见。伊讲马紧啊，我佮另外一个链接互你吼，我传链接，啊你对个链接你袂中，迄个硬骗的，迄个诈骗的吼。你若是真正要订，你现订都无佮另外链接哦。我就给他留言了，讲这可能你讲为什么还要连接，是不是诈骗呐？你那是真正物件，你点了你就是买，你要几罐偌济钱，安尼得，看你要超商摕， 立钱刀。那讲啊，你无要紧，无要紧，我搁用一个连接你，你搁对连接这个类，这都唔对啊。诈骗拢上爱怪哦，我安讲哦，你唔能你消贪的时阵，哎，我足少足少吼，伊叫你安那，你就安那哦，害死家己，对唔对？系啊，迄叫做消贪两家人。这诈骗在网络诈交骗，因为你消贪较俗。哦，啊，这鞋也较俗。哦，啊，这演唱会哦，人爱八千八，哦，你五千尔，哦，我竟然硬消给你订，结果钱花，敢有票？无票。这代志太济太济，水果嘛是，水果哪有可能俗解就无人话？水蜜桃哪可能俗解无人话？对不对？嘿啊！所以讲，你家看这个，啊，这个囡仔是啦，甲病都规身拢订的啊啦，啊，目睭无开啦，啊，这无教无这食保姆六万块。哦，发六班，哦，发六班。嗯，这个生你的保姆啊，十八岁尔啦，哦，还有生两个囡仔，哦，这除了这个囡仔，这个另外这个互带这囡仔死以外，伊阁有收托另外两个儿仔呢，吼，伊家己都两个囡仔，啊，带三个呢，安就超过呀。但是伊根本都无托育技术的事，无技术事的进脚啊，伊嘛无办理居家托育。诶，服务诶，登记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台南社会局就表示，要将移交吼社会局以儿少法来甲伊罚六万，啊，公布名，公布名要创啊，是不是？另外一个紧急甲接等于托儿这个诶幼童吼，伊身上嘛去有家属犯了可疑的伤势啊，而且专门咧拍人诶啊，怕咩爱拍囝，爱拍囡仔，招囡仔来我拍面囝，你爱去钱给伊，安尼啦吼。所以目前已经送去病院诶验伤安尼，吼啊地检署检察官会会同就发伊来进一步来相诶相验吼，发现这个红眼一回这囡仔，确实伊下头拢乌青，吼但是无直接的致命伤。那么研究吼，诶究竟这查甫囡仔死因是啥物？爱解剖，你无解剖真正唔知影伊真相是啥物吼，无解剖了就知影。就所以你甲看这個。啊，囡仔一岁要登高水，敢要学行吼？学行呢？啊去遐红两工两公司，哇跳跳，囡仔去遐两工公司，吼，迄气势，真正气势！啊，发一六万要创啊，这实在哦，足吃力的吼。嗯，好啦，来啊，要交哦，电台进攻个，有阵时老的去用锅吧，是用拍，对不对？你无啊拍着，啥敢爱拍？你也袂倒啊！你像这一回啊，敢拍？你也袂倒啊！你也袂晓讲话啊！啊，老的去用拍，去用神。业主啊，甲换好尔，佫扯落去，扒落去，脚掌被削落吼，嘿啊，乌白放屎尿安尼吼，啊里边啊，你也袂应啊，你也袂讲啊，主甲人拍，嗯，好来，啊到电台广告，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家己顾较用的啦，嘿，快当寿终正寝上好啊，真的啊，倒倒啊，困尔爱上爱好吼，莫讲伫要等这段时间开足侪钱啊，用糟蹋啊，佮安尼，安尼袂人也袂轻松，袂快活。对吧吼，嗯，后来要交电台广告啊，开单即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33。
4: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七龙唱的叫假醋，因为伊去爱着别人啊，爱伊路边哦，狭路相逢你啊嘞吼，哦，假醋。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管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来分享一个，这篇就是一个歹媳妇、恶媳妇，将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吼，偷偷啊，给锁在后院啦。大家妈做跋杯，连徛三个徛杯啦。这在民国77年，这个时阵在咱台湾吼，大家乐哦，个消遣的这个年代啦。大家镇南宫内底哦，香火足旺盛的哦，逐工人有够侪侪，吵吵吵，来拜拜，来挂香的啦，来求佛祖，来拜佛祖的人有够侪侪啦。这个阿秋啊，穿着一件哦，西米露哦，洋装啦哦，啊，就对皮包啊，抽出着一塔哦，那应该一千的一塔哈，古板的，蓝色的，一1000块的。要来添洋香，爱提哦，这个啊庙公，啊这个经书吼，这个红纸啊黑字，足清楚呢。写讲这台钱哦，就是要来为大家来祈福的啦。哦啊边哦，来咧拜拜的这庄啊头的人啊，哦啊大家就你一香我一香，哎呦，这个老乡家就是你一嘴我一嘴，大家咧讲吼。啊！一直咧学了这阿秋啊啦，哎呦，这阿秋你甲看，摕去塔钱要来甲因大家祈福啦。哎呦，这点灯我嘛无当找这种的媳妇啦。哦，这個、阿秋伫因翁婿车祸归往去了后啊，不但无改嫁呢，啊，佮寸步不离吼、照顾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呢。这真的是点灯啊会吼，都恶吹新妇啦。这个时阵阿秋啊吼，安尼双手合十，哦，阿咧向正殿吼啊拜三拜，拜完了啊，换一个心要行出庙埕啦。啊，伊的这正脚都打伫庙埕吼，这个青石板的这顶冠呐。啊，都打出了一个吼，安尼卡地啊河吼，卡鞋啊鞋河尾鞋河啦。啊，这个时阵，甲阮伫庙内底这金节啊吼，双脚跪伫跪点顶悬。哦，都伊要为着这个来年，而这庙母咧跋杯啦。哦，啊，这两个神杯吼，安尼个黑落悬去，啊，个流落来。喂，这个两个茶的神杯啊。这个时阵怎呐吼？徛杯，这两个神杯拢徛杯，徛个仔仔仔，伫阿秋做流来，这个鞋啊印内底，徛个仔仔仔。哦，伫边啊看的这个香客在，哎呦，徛杯啦，徛杯，徛杯啦吼。啊，这个、金节啊，伊就甲这两个神杯搁甲提倒起来，搁顶拨一盖。拨两届，拨第三届，这个神杯啊，伊就同款，放伫个落伫吼阿敏啊、阿秋啊，伊所留落来这个下印者，而且做精准的哦，精准无误，落伫个迄个吼阿秋啊，伊所留落来这个下啊印内底，三届拢同款，拢是徛杯啦。哇！这老乡客大家看到了，双脚跪地啦，大家跪咧叩首啦。伊就讲：“哎呦，大家妈很幸啊，大家妈很幸啊！”吼，这个时阵金叔啊，伊无对咧跪咧呢，伊颠倒徛起来，该挖紧吼，迄一个哦，一个鞋啊印，吼，一个鞋啊的印，伊即马就甲挂一个鞋啊印吼。诶，这个起来平，吼、哦，鞋啊用擦底涂个鞋，伊个扣一挂起来平，更底平啊个平嘞，也无檀香啊，也无明星花露水的气味啊，这是这个味哦，那像咱放十多年啊，生鲜冻解吼，的油桶，这个捞出来了后吼，去掺杂的这个麻草，所以这个怪味。这种的只是存在吼，这个旁边去的老厝，
照这种油，啊，无得规年透冬吼，无见天日吼，浓烈的安那，迄臭扑鼻。这个时阵，就咧讲阿秋啊吼，迄、那个伊规身躯做完美的友好新妇外表啊，去用裂破去啊。这个金枝啊，提出着这手巾啊吼，把这枕头啊擦擦嘞，你带去抹迄、那个迄、那个吼涂迄了。伊个外头看向阿秋所离开的这巷仔口，就上一幕哦，这庙埕吼青石板顶馆吼惊呼声哦，啊个大家笑个哦，大家骂哦，很神，大家骂很神。但这时金枝啊已经去注意到阿秋啊。隔天讲下仔啊八点外啊，啊金枝啊吼，伊就咧比。你比讲，哎、欸，我昨闻到这个味哦，顶年哦，这个汤啊油，去插到这马草哦，这草铺烂去的味。我、哦、这个枕头啊，去摸到这个土，哦，昨个鞋啊印，我安尼用杀蚊，安尼洗三盖，撸三盖，迄、那个味拢掉咧。这个金枝啊，吼、哦。伊就换一领吼，安尼洗啊，足清气的吼，会白色住。啊，啊伊手咧，就摕一个吼红纸，红纸的伊就即个是迄落包好起来吼，包好起来即个大甲妈祖啊，的平安符。伊就行入去即个内底李长伯啊吼，的办公室。用李长伯啊，即个身段坐伫个吼，即个啊咧吹电风啊吼。啊！咧下烧茶啦！啊，这个金枝啊，将这个红纸的平安符，甲戴伫个茶桌啊的玻璃吼，玻璃遐啦。啊，就入门，伊就甲迄个啊李长伯讲，伊就提出讲要亲身去探望阿秋的大家啦。啊，两个人就好烧酒，就行，因要去看阿秋啊，因大家嘛吼，就向阿秋啊因兜安尼行去。来到阿秋啊，因家经营吼传统的这个干妈店，迄是民国吼77年吼，做典型的咱台湾的店面呐，吼迄个干妈店都当都有啦吼。啊，门口个放两台哦投币式的这摇摇车，囡仔咧坐迄电动，迄个妈妈迄个对哇，安尼吼，嘿哦，来到这个干妈店家，啊，这个时阵，伊就就后来底啊口香糖都上都当拢做一行啊吼。啊，鸡啊，顶完吼，咧报上着吼，听哪里有吼，咧听单一龙吼，而且台语歌。啊，手啊，伊就徛伫老室吼，即、這个茶顶，而且柜台后壁。啊，做实习吼，咧讲找钱安尼吼，吼为了买啥物物件爱找钱。啊，即个新金枝啊，哦，伊特别对这定南宫来求这個平安符啊。啊，要予这个吼，这个因大家吼保平安的啦。啊，这个、李长伯啊，就甲摕，就拿一条椅子来吼，啊，怎啊坐嘞？啊，然后讲大脑空的吼，啊，伊就在大家在咧开讲吼，吼、哦，都一句来一句去。这阵阿秋啊，怎啊停落来？无咧算钱吼，你、哦、本来咧算钱，咧做一个动作，伊就将这钱哦分门别类吼，甲放一个铁的饼盒内底。啊！这个时阵，因就来咧看，伊来讲：“哎呦，啊那今日哪有迎来啦？今日阿秋啊，又换一双吼，甲深乌色的平底吼，而且包啊鞋，对柜台后壁一转靠出来，啊，双手伫个围丝巾啊，安尼撑两下吼，啊，足恭敬的来接到这个平安符啦。啊，多谢金枝啊，多谢李长伯啊呢，阮大家哦，真正足有福气的啦。”伊就一直细细挂落来，将这個平安符做细记的吼，甲落伫个洋装啊，这落袋啊内底啦。啊，这阵金枝啊，伊就徛起来，徛伫柜台的头前，伊的视线吼，就划过这阿秋啊吼，而且金架头，甲看向伫通要通去后壁院吼，而且走廊啦，遐挂一条吼，印有这个红色的牡丹花。诶，这个蒙尼亚啦，啊，这个时阵从营业诶，这个头前店，
甲隔开嘛，后壁就是住，就是因徛街啊吼，啊头前咧开干妈店安尼啦，就迄一个门里啊。用妈祖交代的规矩吼，这符啊吼爱亲自挂伫老大人吼的门城头啦。这个金节啊吼，伊就怎行行刷位，往这个牡丹的门里啊方向哦要行去。这个阿秋哦，足紧的给砸伫头前，怎挡伫门里的头前？伊个金甲头哦，小可唔系咧金掉是啥物吼？安尼。啊！伊就怎吼？伊就甲这个主动吼，买好这個金戒去啊！用啊金戒啊，做歹势啦！这个阿秋啊吼，用做低声的声音。啊，阮大家吼，迄半点钟进前，甲拄啊食诊所开的安眠药啊，尔啦！啊，医生特别交代呢，阮大家这失智吼，吼，愈来吼愈严重啦！啊，有听到一点啊声音哦。伊就吓惊着啦，啊！那吓惊着，伊个羊形都压起来啦。啊！你即马入去惊个吓着啦。即、這个李酒伯伫边啊吼，我把旁又请伊啉茶哦，旁茶咧讲吼，啊对啦对啦对啦，迄老人爱困较要紧啦。啊，像我吼，这照顾大家遮辛苦吼，哎，咱卖来个乱啦，咱就即个符啊有摕来就好啊啦。啊，无阿秋，你较暗吼。你家己甲帮恁大家吼、哦，甲这符啊吼搭伫个门城头就好啦。但这个时阵金叔啊，目睭金金哦，咧看阿秋阿面。但是阿秋嘛是安尼，目睭金金哦，看金叔啊阿面阿目睭。因这两个怎互相相看？但是这个时阵金叔啊，发现到阿秋无啥共款，又门里啊后边吼、哦，无声无息。也无任何惊动的声音，也无砍卡扫的声音哦。这个时阵，金叔啊，伊无退后，伊就比着柜台顶管吼，有放一排红标米酒头的干呐。啊，伊就开口讲哦，阿秋啊，我吼、哦、会记你恁大家啊，应该最爱食咱岛哦吼，迄、那个螺头啊。迄搭个啥物？迄搭个即个米糕呢？恁大家最爱食迄搭米糕啊！啊，伊米糕即几工啊吼，你敢有买互伊食无啦？阿秋点头有啦，有啊！我昨下阿妈我有买啦，阮大家爱食米糕着，啊，毋过牙口无好了，我阁特别阁用这大卡个电锅哦，阁啊吹二十分钟，好较软较袂咧，安尼一吹一吹，我甲吃落去呢。这个金叔啊，看到阿秋吼、哦，这人清洁这金甲芳啊，金甲吼金甲芳，伊就想起了昨吼，迄、那个安尼臭臭暖暖吼，这个臭味吼，伊、哦、就向前行一步。这个皮鞋只嘛吼，下当讲他妈去拄到阿秋啊穿鞋啊鞋头啊，伊讲哦，伊看这个门里啊吼，下面只有吼，目到安乌乌啦。哎、啊，骑来骑过去，这个金叔啊，这个时阵哦，伊就把手举起来，伊就想要甲开门帘啊，门帘啊。哎呦，啊，这个老大人哦，气更也无好，这个厝后如果无通风哦，哎，对身体无好啦。金叔啊，就安尼讲啦，无要紧啦，我徛伫门口看一下就好啦，我就甲看一下就好啦。伊个手要掀门帘啊。阿秋的手诶，马上瞬间给扎起来，哦，伊直接甲门帘啊，再买回去看，哦，再买镜头啊，那电视是想要相拍，赶快咯，买回去开门帘啊看。啊，这个金叔啊，吼，金叔啊，阿莲啊，阿秋的声怎大声？吼、哦，看过收音机的歌声，哎呦，金叔啊，阮大家咧困，你哪硬要去啦？啊，你俩如果去惊着？压羊形，这金上要来打啦！哦，这句话吼、哦，就转好金叔啊，就不过挑剔，不过入面啦。这时李丢病啊，紧起来吼、哦，扭着金叔来手骨头，哦，甲拖走。好啦好啦，金叔啊，人个心不做干，已经吼做满分的啊啦，无当找，莫讲找麻烦啦。啊，金叔啊吼、哦。
照着李长伯吼，两个在咧烧酒烧酒的时阵哦，伊顺势退两步，伊的目睭哦，伫咧阿秋啊吼，而且门帘遐，伊就足想要入去看，停留两秒。有这個应该吼、哦、泡水洗碗吼、哦，憋气的这热，吼、哦、啊，但伊的手中心咧异常的平滑，吼、哦，好啦好啦。我卖甲恁搅扰啦，即、這个金吉啊，或者先甲李长伯啊两个人咧，就拄啊吼去对面街买包啊啦，行啦行啦行啦，吼，两、哦、个人行出干妈店了后，即、這个金吉啊无惊向对面的槟榔打，是行足紧的，靠去干妈店的边啊，下另外一条较下的巷啊，哎呦金吉啊，迄槟榔打伫一边啦，你要走去遐啦？李长伯伫后壁咧甲画啦，啊！这个时阵，甲这个金吉，甲伊比者手者，叫伊卖讲话，列队来，行只四条四行。这古早人讲无买行啦，这无买行拄啊，就是阿秋啊，伊讲因到后壁遮啦，两边哦，嚯，安尼话，迄招啊吼，规个拢安尼神神动感，太高暖都无人咧惊得。土脚拢是阿仔粪扫一大堆安尼啦，啊有一台这个新鲜的捷安特卡才放伫遐，佮两桶哦红色的吼，塑胶的水桶啦，啊佮这建筑物吼，因为拄啊去有日头拄啊炸咧，啊所以这所在日头吼长期拢照袂着，所以这巷下内底足湿的，啊足臭的，啊这砖啊棚哦拢生青地啊，卡青地，青地拢卡乌色啊了，这阵金积啊吼。怎样搭伫个正平哦？诶，这个壁道，安尼捏脚捏手吼，偷偷行到这无买行的上大地所在，到就是干妈店的后壁，就是一间后来用这个吼，那个破烂板啊吼，吼用美丽啊板啊吼，佮加起的铁皮屋啦，嘿啦，这种的伫民国七十年代台湾的砖卡吼。哎，咱的乡镇拢定看到，用这美尼亚帮个搭，搁盖一间厝出来，这啦，这四种都有。这时阵，下晡的时阵，大家都要落一场哦，雷阵雨啦。哎呦，啊，这个巷啊内底，这要行进铁皮屋哦，较低这所在，遐算较低些，吼、哦，就缺水啦。哎，就缺水伫遐。这个金吉啊吼，主要停在水，这缺水头前遐，伊就弯来吼。哦，古来，啊！你长辈啊，打到这个破气，这砖啊头哦，伊把堆起来，伊咧抱怨，哎呦，你来这要创啊啦？你好啊，鞋啊皮鞋呢，我打个乌呀啦！这个金吉啊，伸手吼，镜头啊，甲比这吼、哦，这个水窟啊，而且手势，第一暗暗乌暗，这水面顶有铺着啊呐一层啊，足明显的油啊，嘿啦。诶，反观哦，诶，油顶啊，皮顶啊，油啊，足明显的，对不对？褐色的，诶，油内底掺着这个啊吼，这个绿色的吼，而且涂山粉啊、阿渣的物件安尼啊。这时阵金吉啊，怎啊捡在边啊一支吼，登去吼，诶，这个锤啊，吼，诶，一个锤啊，啊，伊就搭个好好些物件，个好些物件吼，啊，怎啊个，或者李长伯啊偏。头前十公分的所在吼，有一个安尼足臭的、臭埔的，佮有即个生虫哦，生虫的油、虫油味、生虫油味，还佮当年艾草、麻草即个气味，直接冲入。

完啊，阿秋啊，迄个鞋鞋啊，和所留落的这个味啦。那么大家听，今朝会发现到什么种的线索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听江伟唱歌，唱《宝贝》。

0: 那妈再甲个讲哈，安吉要甲进者讲个哈，保庇咱这个家，家庭这个大条啊，爱勇敢，日日拼命啊拼吼，啊，趁钱有所身体爱顾，肝呐健康，你的人生才会彩色，规家伙个都咧彩色，对不对？好来，安吉进者讲个哦，来，安吉来甲伊进者讲个哦，咱的维他干，维他干。为他讲，逐摆申请诶，即个广告是拢做好、做好、做好、做好。哦，因若肝发炎吼，咱来回当中诶 AST 甲 ALT 诶相关诶原因。啊，即 AST 甲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咱诶肝细胞
1: 血，就是咱之前讲 GOT、GPT 啦，系 GOT、GPT 哦，即卖改即个名词安尼起来，
0: 有某种诶原因，比如病毒。哦，酒精还是药物的破坏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速就是对这肝细胞遭遇毁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哦，这个时阵来食维他干的时阵嘛呢，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哦、这专家讲，这唔是干这种的油，笨冰皮，笨冰皮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未堪咪进烧油，你等于咧甲你甲使用，你等于高温。伊就变成笨病鼻，唔是干即批货油有笨病鼻，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哪你钱嘅物件，你钱嘅食物内底，其实伊加减拢有笨病鼻。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人，点心佫食来倒嘅人，你嘅肝机能爱顾啊！你若有美型肝炎、慢性肝炎嘅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食吼维他干。所以你即马你看啊，这食足侪毒的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哎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毋是讲伊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继续无啦，迄甲咱种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是你妈哩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去除起来的，比这好最传统的这个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就是水飞剂啊，那是什么呢？维他干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当属对心丸药啊，啊，咱的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症状。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你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你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适应着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你维他干。高肝、勇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西林玛丽娜、有 B 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就这样。哎呦，我皮肤乌大乌大呢，安尼歹皮肤呢，有白带、有乌大呢。哎，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那烟碱酰胺呐，因为烟碱酰胺，吼、哦，啊个维生素 B6 吼、哦、B1、B12，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饮酒吼，啊，佮有过多即脂肪肝呐、啊，肝发炎、肝硬化，佮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了肝功能受损呐、啊。所以佮讲哦，西林马丁会当稳定肝细胞，西林马丁吼，佮肝细胞吼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免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上上个重要，即、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会消退去。即、這个时阵，更加得力维他干，吼、哦，也让咱的维他干是你妈的，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啊，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的是你妈的呢？这个强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肤就袂歹皮肤，因为清除你体内毒素啊， 就算啊，卡条的嘞，皮肉歹啊，喙烟臭啊，是毋是？咬我老汤动改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咬我甲下哦，咬我改变哦，啊，咬我真正艰苦干的哦。体内的毒素，人吼该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无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若是破病嘞，而且你身体身能代谢无的时阵嘞，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身体嘛，恁你都咧该食嘞，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吼会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都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呐，疏忽去对伊保养啊，等下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课足忙、足无用的，无啊，人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夜班的吼，工课无用的，作息无正常的，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怎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的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供给，和咱全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讲长期熬夜啦，哦，食伤油、食伤咸、食伤迄个酒伤济啦，啊，你食足侪化西药的人，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就是慢性肝病的族群，哦，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喏、哦，咱的维他干呢，就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让咱身体咧维持这个良好的这个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呢，拥有着这个哦卫署药字第040050号哦，咱这个上个新年嘛吼，而且符合着的 GMP。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下底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哎，咱大家啦，姜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那无好的人吼，咱的身体是会乌病生。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巴拉通同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安尼皮肤会尿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的，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的人，无啥会食，吼，啊，定膨胀巴胀，啊，神叨叨软胶胶，规胶软肚骨，肝若无好的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胃咧胃肠，嗰个肠啊，吼，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维他干内底有一部分是淋巴淋，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内底有再生肝细胞，必须的这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换为了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有毒的工作环境的、上夜班的、开门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唔管要食着油的、食着农药，拢机会拢足侪哈，食化学的、食这个防腐剂拢足侪哈。来应酬的，饮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给你顾好掉哦，卖歹的无好的，咱给倒掉，好的给换倒回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人生才会鼓鼓腾腾变彩色的啦。叫大家这个做个维他干，每一当然定申请过，拢做好做好治疗的效果。那、啊、不唔对，因为着做好，因咱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咱的政府真正国家迄个有身份证号码啊。哦，咱的卫生福利部，哦，那我拄仔咧念的这种是卫生福利部符合的这要求哦。
1: 所以伊是针对肝脏咧落药，伊用黄疸、伊用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强肝解毒、强肝解毒。目前为止365天，咱若是讲食外口的人，拢输个空气化学的，咱就需要过肝、用肝，对袂？强肝解毒，得力维他肝200粒装的2800元，食康巴上解好，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但是新朋友唔知要对。关吼，啊，唔好爱关诈骗诈会哦。嘿，那唔知300多间经销房是伫对，请你卡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卡咱就换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

0: 咱的这个咱的食药署哈，卫生福利部，伊每一档拢会定心查，像咱那药二号的产品，伊会阁定心查一届。我爱心查一届，哦，像我拄啊讲，迄每只就是今年个个心查过，哦，拢做好以后，所以说讲哦，你着爱食着这个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伊每一档心查，每一档拢是去换着过关的这功能是真尔好，安一百万的心吼、哦，来。啊，咱来讲这两件较无天良的吼，会足无天良的，只狗啊只狗嘴个偷偷死，用这猪的大棍吼，加浇农药、万灵粉，偷死隔壁爱犬。这中华这个吼碰到啊吼，啊加罚21万吼，啊拘役30天，要收啊的吼，哎要收啊，伊这罚21万，但带偷死囡仔6万，这嘛是啥物坏吼？这嘛是三回，你也知。这中华这姓杨的查甫人，甲厝边隔壁吼，安尼冤家死者。啊，看到厝边隔壁足疼这只狗啊，吼、哦，这只乌狗，伊竟然就想讲哦，啊，我对你人无啊多，我就对只狗啊，吼、哦，只狗啊若死吼，你就去伤心啊，袂当咧保地地啊安尼吼，偷这只狗啊，哦，啊，伊就去这个农药店，吼、哦，迄、那个纳乃德。农药，啊，甲伊混入猪仔大骨，吼，啊，甲伊包伫塑胶袋底，甲平过吼，因隔壁的这个跨块广场遐，啊，结果这只阿狗的吼，走来静静的甲客客，无偌久就晾伫里啊，啊，这个妖兽羊的吼，甲伊依照违反着动物保护法甲起诉，法官甲判伊拘役30天，吼，啊，并科罚金21万安尼。诶，大厝边诶，看到狗仔惨死吼，足伤心诶，足艰苦诶，报警。迄一开始就怀疑已经是伊诶，因为介着王阿四这卖下门市搬到卖肉，吼啊！但是即个姓杨诶，伊就无爱承认。但甲调过即个监视器发现，即、這个姓杨诶吼，杨夭寿诶啊，伊伫个要发生代志之前，伊就装一个物件塑胶袋啊，吼，即、這个是即、這个即是即毒吼，诶，即个即个。十包毒十包，马上因为这只乌狗去评，结果嘞，隔两天乌狗就死啊。所以这个姓杨的因为违反着动物保护法，警卫检察官甲提起公诉，而且案件采协商的判决，法官认为这个被告吼，这个犯掉非法吼宰杀动物的罪，拘役30天，伊可罚金21万。那无想要用关这30天的，还佫罚一个加9万，吼、哦、啊专案干佫上诉。啊，这农药纳乃德是一种剧毒，氨基甲酸酯，哦，这种的咧杀草的，吼、哦、胎动的，吼、哦、杀虫剂啊，吼、哦、啊主要就是要用来防治蔬菜、番麦，哦，佮果树顶完这虫，吼、哦、啊佮这蚜虫，啊因为伊对人畜吼。哦拢具有高度神经毒，人也食到把量滴，我甲伊讲，唔是头疼死紧紧尔，嘿嘿。讲咱食足侪农药物件，嘿嘿，肝那高哩吼，哦，而且是关节农药，嘿呀，吼心肝有够歹，啊，这个心肝嘛无解好。后人去找头路，找了去，啊，怎啊甲对？啊，你想人来找头，你也甲骂，即摆袂当甲骂，头家嘛袂当，我袂甲骂新头呢，骂新头会当过哦，嗯。一句一句介绍无同款咯，安尼哦。即中华保险吼，即姓周，诶，即查甫人，啊，伊伫个境内吼，因咧保险乡内底一间工厂应征啊录取，啊，用咧甲录取嘛，啊，进行着即个职前诶教育训练，好，啊，用表现无好，啊，去用骂，去用念，啊，心情足袂爽诶。下班了后，哦。这个15公分长哦，而且尖锥啊，吼尖扎嘞，啊，就跟对这个姓陈的副厂长，啊，看机会甲怎对目睭啊操嘞，哦，夭寿啊，啊，怎失明？家己讲哦，要请人都，我甲讲，迄古早人讲用人不疑啊，疑人不用啦、啊、吼，用人不疑，就是你请你，免怀疑伊吼。啊，若疑人不用吼，你这人看到安尼，惊三脚六翘的吼，啊，你目睭眼神哦，无介正常有无吼？就这种这卖个用，疑人不用嘛，用人不疑。但是你哪知？你哪知？这心肝怎办？ 甲厝里倒立失眠无看下呢。啊，这个案件经过中华地方法院审理，甲判这个姓朱这查甫人四当来徒刑。哦，啊，那是刑满哦，赦免后，施以安那监护处分哦，五当安尼。这个判决书就是讲一当这个去应征啦吼，啊，个人刚开始启用，而且来进行这个教育训练。啊，因为伊表现无介好，第二叫这副厂长甲骂，啊，双方阁捌大细声过，同一天甲骂迄天暗时啊八点半，吼、哦、啊，这个姓朱的这个吼，阁倒转去吼工厂，伫门口食薰，因咧等伊啊，咧等这副厂长，啊，这等副厂长甲同事，哦，啊，看到伊伫啊马上甲伊讲，哎、欸，你伫公司内底工厂内底袂当食薰呐。我甲讲，即、這个厂房内底袂当食薰，内种易燃物袂当食薰，禁止食薰。啊，即、這个姓朱，我本来咧等你啊，啊，你搁甲管我食薰？恁爸若卖，但你只做恁爸上大，安有对啊吼？安尼，迄个态度就是安尼，唔嘛讲拒绝配合，吼、哦，搁甲对方啊发生了激烈吼肢体冲突安尼，爱着食厂房要来甲等伊嘛？即、這个冲突过了后。啊，这姓周的吼，这查甫吼，心肝还阁足万分呢，怎徛乌倒摆吼？甲对下班，对这陈副厂长下班，经过对行。啊，但这个厂长副厂长有发现着伊咧甲对，伊烦恼吼发生会小浪，吼伊甲对足哇。伊怎用这刀卡吼，甲占对方的车？吼啊，而且用家己乌倒摆吼停伫路边，想要到。这个姓朱的查甫人，伊竟然突然间拿一支吼，迄条叉柄啊，尖尖的吼，怎对目睭啊插落去？迄个时阵哦，目睭球水破的，后悔一直流。啊，这个副厂长吼，足疼吼，啊，伊目个夺下这凶器，而且从这姓区的查，这姓朱的查甫人吼，甲塞入边的排水沟，马上紧报警。啊！即个刚插目睭，即姓朱吼，看扛棚啊，紧走！警察伫个一公里外，甲抓着。我即心肝嘛是做歹吼，人内底袂当食薰，也袂讲者。啊，计个好伊啊，目睭啊对目睭啊插落，目睭碎破，我惊死！啊！即法院考量着即被告行为吼，是因为视觉失调症，还有精神病有对啊？啊，我安尼都请唔着人个吼，哟啊！在依照伊辨识个伊行为能力吼，显著降低啦，啊，该减轻伊刑责吼。但是这被告犯后吼，伊否认我无甲对啦吼，一直咧拖刷咧吼，咧提讲伊无，啊尾啊嘛是怎甲伊判吼？即、這个法院认为这被告若无接受着长期监护治疗，伊就可能变成危险公众安全。所以宣告吼，监护该处分五年。哈、啊，去请到这呢，就真正啊，伊来应征先放正常，啊，咪过来，即马拢是大欠工。嗯，即马你可能若惊请无人，啊，都若有人来吼，啊，都甲请会款吧吼。哟，啊，无古早讲用人不疑啦吼，啊，疑人不用啦，安尼这嘛是无啥会准，是不是？哦，好来，好谢谢，嗯。安吉当然就刷卡了，搞完虽然公司服务业也是小时弄单卡，你若认为产品被什么问咱客服都拢知影，问客服都样会样帮你解说吼，因为安吉你六大条哦，你若像啊我接你无着啊，转来是客服呀，客服弄单卡你服务，安尼也较烦恼讲，你讲啊无请客服的主管听，哦安尼也可以吼哈，啊无有单惊有那有的是新人听着，通常拢较无新人，拢是阮的客服拢带足久呀，因拢会晓拢知影拢无问题，好不好？我教咱客户来为你做安排，安也可以。我若无了解无清楚，24小时的意思讲，唔免等下我6点来，我6点过来做节目。我话你等下我6点要问一个问题呢吼，问我阿头家戆戆会当食无？安尼呢？安尼你唔免等几工，你其实就听我卡。咱的其实就听我卡吼，其实你若像9点过了后吼，一摆拢来上班，你就听我卡，安尼好不好？唔免等下我6点来，接不到安尼。吼，好来，谢谢大家哈。好，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00，得力金星 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秀山，
0: 哟。
2: 还是我对我买两罐的解决就。
0: 哎，接接好，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好不难呢，
1: 多存一杠。
0: 虽然给你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个那么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而且他们点歌了，但咖喱不要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
0: 请讲。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嘿，咱在这里。
3: 我叫妈妈签姓徐，
0: 双人徐吗？
3: 哦，哎，双人徐对。
0: 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大富主教一个晚会小丽。
0: 晚会小丽，好，等下唱一首哈。
3: 好，谢谢，
1: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2: 秀山呀，
0: 肖大姐哦，
2: 我点子要为你牺牲，为你忙。
0: 奇怪，小王，你不是有点过了吗？
2: 无啦，我电器、我无点，我甲问讲，我要食迄款药啊，食药啊啦。
0: 我六甲问着安尼。
2: 我甲恁个助理问啦，问讲我有食忧郁症的药啊啦。
0: 你药啊对，你袂使停哦，迄种药啊袂使停。
2: 你来忧郁症袂使停了。
0: 哟，迄种药啊唔好停。
2: 我就是咧问你安尼啦。
0: 遐有医生，遐有医生甲你检，你袂使
2: 停。我是我食你这都未歹，食七八年啊吼。但是，我拢食。
0: 唔是啦，迄种。忧郁症的药有医生给你停看
2: 好啊，哦、
0: 来你要听什么歌呢？
2: 哦，我跟你讲，为你牺牲，为你忙啦。
0: 为你忙啊，是为你忙啊。
2: 忙啦，好啦。
0: 啊，为你牺牲，为你忙啦，对啦哈。
2: 对啦，嘿啦。
0: 好，等下吹哈。
2: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就说你好，我真平宋大姐。
0: 你听什么歌？
4: 失明的小路过金花的。
0: 失眠哦，
4: 失眠，
0: 明天的明哦，
4: 的目睭吹眠安尼啦，还是失眠？
0: 失眠的失眠的笑路哦，
4: 失眠的笑路。
0: 好，我等下去看麦哈，好，
4: 好 ，OK， 谢谢，
0: 拜拜拜，你好你好，
5: 喂，师傅，怎么？
0: 恁在几位？
5: 我台中三中，
0: 哪位姓？
5: 我姓罗。
0: 要听什么歌嘿？
5: 真。
0: 情亲亲，好，等下拜哈，好，再见，拜拜，大弟你好，
6: 喂，我讲过，
0: 咱在几位？
6: 我年两岁，
0: 咱贵姓？
6: 郑小姐，
0: 郑小姐，你听什么歌？
6: 芬兰是有大，
0: 芬兰是有大，等下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是你好，
7: 大大富哪哟？
1: 你好，
0: 你好，
7: 嗯，我好喂黄小姐，我要讲歌。
0: 好位黄小姐，要听什么歌啊？
7: 可能轮回再会吧。
0: 台语的嘛吼。
7: 好，
0: 等安排。
7: 好，大富强。
0: 等你安排哈。
7: 好，谢谢哟。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好，你好。
8: 先生你好。
0: 你好，咱在这边。
8: 你这个姓名哦。
0: 你
8: 姓刁的，刚才是长体湖地姑娘，多听。
0: 啊，咱贵姓，咱在这
8: 边。我姓张。
0: 哈？
8: 张
0: 工厂张哦，
8: 哎张
0: 张大姐你，
8: 哎
0: 你对对，能对对，
8: 我大伯，
0: 大拿
8: 哦，
0: 哎好，带两班哈，
8: 好谢谢，
0: 再见啊，
8: 你唱歌很好听啊，
0: 哦谢谢你谢谢，来另一个你好，
9: 喂是小林哥，我想
0: 做
9: 超准
0: 超准的黄，要
9: 将路口转弯，
0: 路口的转弯呢，好带你吹哈，好，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咱即马排袂落啊！来，谢谢。先甲咱报告，讲起有可能是无起无落，所以呢，即马讲的是一个哈，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广告为主哦。起有是无起无落，谢谢。来，即马向我到了，讲的这个气象节，来，谢谢你。
1: 嗨啊，咱即个天气的时阵。中岛以后会有落雨，甚至讲是大雨。如我山区如会落， 这个、天气应该到后礼拜二进前拢是安尼，都是这个样子。啊，咱这个的雨吼，是啊，啊，无唔对，伊是西南风气流咧吹，所以讲会有这个雨来的时阵吼，会足大，但是无外久就停啊。哦，这叫阵雨形态哈。啊，咱这里主要是咱南部会较明显，但是礼拜星期天的时候，礼拜的时阵以迄气流咧吹，这个方面甲气流哈，都要接伫咱台湾，所以讲礼拜哈，有可能转台湾做明显的午后阵雨，哦，准雨。啊，咱来给注意哦，中岛以后出门来炸雨伞，以免下大雨。啊，咱这个后礼拜二以后的天气较相对来讲较稳定，吼、哦，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拢只有中部甲北部的山区会热，其他的拢是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气，晴朗多云，甲过就
0: 是。是哩，当然咯、哦，那落雨的时阵啊，这雨咧劈，最近的雨拢是安尼劈一下，啊就来啊吼，啊所以恁来注意，我甲看陈，我今仔开车出去吼，咧看话，拢根本都无穿雨衣。来不及呀、啊！迄、那个飞龙公劈一下，迄、那个穿雨衣嘛，袂好穿啊！啊，干脆啦嘛！但是安尼骑车危险哦，吼！因为咱变成骑紧，啊，骑紧就危险，所以大家注意哦。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来个贵提气啊！咱做这辛苦，做这问题。当然有的严重，有的不严重哈。那么个贵铁器也是这个荨麻疹哈。啊，这荨麻疹这个有的人严重的时阵哈，也喘气真困难啊，呼吸不顺畅啊，他个戆戆啊，这甚至讲会戆气啊，来赶紧上病呀。有的是较轻吼，就是咱目睭个嘴唇静静啊，吞物件困难哈。这其他呢？这荨麻疹一旦咱牙开时阵，有可能并发咱这血管型的这水肿哦。啊，这血管型的水肿啊，这时阵咱会知影讲，哇、哦，这种水肿吼、哦、是较无遐简单或消气啊。所以讲多少讲你迄症状哈、哦？哎呀，咱这目睭甲嘴唇拢肿起来啊，过敏了哦，那种感觉哈。啊，咱吞物件困难，所以讲啊，咱有荨麻疹的朋友，一旦有信号出来的时阵啊，咱想快赶紧和这个医生来这家去处理者，这个可大可小啊，各位提醒。
0: 嗨，谢谢，我是爽弟兄，你好。
10: 要该叫商品。
0: 嗨，姐姐，医生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为你牺牲为你忙，但是见你姓这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男生是罗时丰哦。来继续过时间，这个小王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车工的啦。哎，
1: 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我抹的诺诺皮痒吼。香港卡过了十年，香港卡抹一撮就好啊啦。
0: 过了十年哦。
1: 哦，
0: 安尼就跟阮道小本嘞，道小本哈，感谢大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秀芬。
0: 哎呦。
2: 哎，你好，我是我张扬。
0: 我车工的来，车工来，产品也不接，车工的。
2: 我给你买多乐皮羊。
0: 哦，哎，
2: 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2: 嗨，蛋糕，蛮好听哦。
0: 哦。
2: 打破了。
0: 哦，
2: 我吹好去，见面就袂听。
0: 哦，蛋糕，哦，
2: 嗯，
0: 好好棒，好棒，好，安尼个人到手不？蛋糕，好，谢谢，谢谢你哦，谢谢。老弟，你好。
3: 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3: 啊，有人那个皮两三刀碎了，我一开都变成粥啊，哈。
0: 好，阿弟不安呐。
3: 我两粥一些鸡。
0: 阿弟不安啥因为？
3: 我靠，茶树机会啦。
0: 机会。
3: 茶树的我看到啥物？啥物都那么快就啥物机会啊？无啥物八下都无，啊，就是就是手把手招，我努力也无效啊，我努力是也无效，啊，就是我招啊，我去也去呀，我买就好去呀嘞，
0: 哎呦，
3: 我就会我是中意啊
0: 嘞，哎呦，谢谢这个，
3: 很乖乖，
0: 好，安尼接讲到小宝，嘿，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真脑瓜够精，陪我问题拢记来个无啊？
4: 喏、嗯，皮痒，
0: 专给短舌龙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坑一座 ，everybody 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先抹抹是个头两线哦，哎记哦，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这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呀，咱赶快是要个邀请好朋友起来讲的好话哦。但是啊，我那赶快请好朋友来讲重点的好啊，唔要讲个热热等啊，那个苦过了苦过了你了哦，麻烦好朋友。那么当然，你来起来跟咱讲好话，赶快我也上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我感觉讲哦，脚踏板。这个呢，当达刚做是上盖好，从我达刚拢有做哈。那么等你好朋友来给你来客掉了呢，上个是对面铺一张一个布啊，啊，然后呢，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一盖至两盖，上无至少两盖吼。那么你啊，感觉啊，你那是感觉好呢？你买当拨个朋友去买吼，这五金行都有啊。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要啊，跟咱讲好话呢，才欢迎好朋友卡起哦。啊，但是咱那是有共贵人。啊，是无食阮的产品的好朋友，那么咱特别先起来讲吼。啊，然后讲过有客过诶，客到的人呢，有客过脚踏板的人，那么咱机会你有把人哈，加毛咱的好朋友，个帮忙下来，哎，今麦咱看你白哦，空白空空，
4: 469469，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秀爽，
0: 哎，车工，嘿来，嘿，
5: 哦，你迄个是阿家迄产品全部有够好，
0: 安尼好，
5: 我卡头碗安尼听个吼，
0: 卡头碗，好，安娜，喂喂，
5: 我，喂，
0: 你讲卡头碗听个安娜阿姐嘛呢？
5: 啊，我本来想讲食迄产品全部啦，我是讲听咧讲迄个果子好，我先去个罐，已经食三罐啦，
0: 阿姐咱好不？
5: 食一罐尔就差不多啦。
0: 是茶，那是茶，卡袂甜吗？先啦，
5: 卡袂甜，卡袂甜。
0: 哦，你的电话等一班好了，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是你好。
6: 哦，秀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6: 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6: 哦，分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线哦，哦，
6: 嗯，
0: 不线呢。啊，抹了好不？哦，抹了好呢。
6: 好了，
0: 好好哦，好好，你稍等一下，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请讲，嘿，来，你好。
7: 咱是那个秀山遐
0: 啦。是，请讲，嘿，请讲，嘿。
7: 我是在跟，我是在跟你讲，我有用那个什么？
0: 嘿，
7: 阿亚德那家那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
7: 那我嗨，你吃了我。跟他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亚德那较好吗？
7: 哎呀，等下我卡好困，
0: 卡好困，哦吼吼、哦，好好好，你稍等下来，三千接进来，好谢谢。哪里二你好，哪里二你好，
8: 哎，四川，
0: 哎，请讲下来。
8: 我甲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先生，请讲。
8: 我食嘢，抹嘢，那个皮痒哦。
0: 嘿，
8: 嘿，皮肤安尼红红安尼，皱皱啊，抹无拢好诶啊。
0: 哦，我即卖袂即卖呢。
8: 哎，
0: 哦好，即个人到小伯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上公哥，等下即卖点单呢？
9: 大准一杠。
0: 对不起哦，因为咱广告时间未当相当的关系，所以呢，跟您抱歉啦。啊，那无讲到好朋友没有关系，明天还有哈。来，谢谢。今晚好，大卫来讲到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9: 还是啊，那个可以分享啊。那我这些营养品哈，爱达刚价、少量价，袂使停。啊，咱有足侪应用的这个食材哈，你咧食的时嘛爱知影讲安怎食才是健康的。最近伫网络上哈，有一个韩国的，有一个有名的人，伊讲伊拢是食车橄榄油哈，加柠檬汁来做保养、养颜美容啦。这种是一种偏方，是一种偏方。为什么？伊家己食有效，不一定别人食有效无效，唔知。啊，当然，伊是一种建议啦，哈。你看哦，这种空白啉柠檬汁，你都冻袂掉，对不对？啊，个空白这个车橄榄油加柠檬汁可以吗？嗯，爱看个人哈。说真的，有诶胃无较好诶人哈，有可能加巴多吼。所以讲这篇诶资料，因为最近伫网络有人咧多好传呼我，哦，我有看到讲哦，对皮肤好。你也讲对，你也讲维他命 C、柠檬汁，安尼我了解。但是呢，为伊可以特别讲哦，嗯，该加这啥，吃橄榄油安尼来作为来啉，会当养颜美容吼，你也变会当保养会水吼，伊是无科学根据吼，所以来个可以提醒哦，吃橄榄油是好的物件，啊，这柠檬汁嘛是好，但是两个加作为到底是不是有种功效？咱就是网络上的资料，有时候参考一下就好。
0: 哎。干燥症呢，即马是愈来愈侪人得着哈。干燥症的另外一个名也叫做休格兰氏症候群。重点是安那来呢？伊就是免疫系统失调，然后从倒转来攻击咱家己的免疫系统的外分泌腺体，能变成咱的外分泌腺体呢，全部都分泌。真变成咱人吼，这个年度无搞变干燥安尼啦吼。那么这种的吼，讲甲环境也有关系，环境呐、啊，荷尔蒙也有关系，啊，过来遗传性的也有关系。那如果是你有感觉，头啊，你有感觉这种情形，譬如讲，这个做嘴大，然后目睭嘛做大。那如果那是呢，个人一直拢无改善呢，你得爱先去啥？做个嘴大的人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吼？这个那是有种情形呢，去看眼科，啊去看耳喉鼻科看一下，和医生给你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哦吼，是不是干燥症？啊那干燥症就麻烦的吼，所以干燥症的人比较起来拢较容易吹起的酒。因为呢唾液无够，伊无都有好的困呢，啊怎变成呢你？喙齿呢较容易啥？比较较旧气哈，所以呢，这么年轻的人得着干燥症的越来越多。当然年长年纪大的人比较较会啦哈，但是不要忘记了，少年人嘛会哦。来个请单位来共同做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9: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啊，这里无处理过水哈，咱绝对卖啉哈。咱有时阵看就哇、哦，不管是台湾是国外拢是讲，哇，这水好看，溪水啊，哇，山泉水真好，看都透明啊，都清啊，这啉起来无代志，不行哈，所以这是真重点，因为咱这个尤其咱这大雨了后，吼、哦，咱溪水边有这水拢无讲介好，你甚至讲你啊滚有滚哈。也是小想无讲介好，所以讲咱出外的时阵去溪水边边露营烤肉吼，爱伫合法的所在以外，上好家己炸水去，那个水唔是讲你醒起来用棍 就无啉就无代志，因为内面有足侪讲病源啊，包括什么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啊，这个梨形鞭毛虫啊，足侪哈。所以伊有可能看起来是特别清清无问题，你想讲嘛无热热袂臭啊，这水喝起来我个滚哦滚滚滚五分钟、十分钟应该就无代志啦哈，不一定。哎，胃肠不好的人哈，哎，还是会中哈。嘿，你若讲你啉着无清气的水，哈，阿兰开始会闹巴肚啦，恶心想吐，哎，这干嘛就疲劳发烧哦？安尼应该就是啉唔着水啊啊。甚至讲有诶这种诶要这个野外哈，啉着水，伊毋是马上随啉随发作。哦、不一定哦，比如用梨形鞭毛虫，伊是差不多啉水了一两礼拜才发作，哦，那就很难处理了。所以你若有啉着，有无爽快，有症状出来，爱记咧甲医生讲，哈、哦，你到底去得啉着无清洁水哦？
0: 我捌讲过，但我捌讲过吼，咱咧会变咧保特瓶的水呢，这个若温度，比如讲日头晒了伤久诶，安尼你得无啉吗？上个时安尼，咱咧保特瓶内底水吼。矿泉水呢？你那会当卖放伫车顶哦？你那落车，你得爱甲关落来。啊，无你放伫车顶，晒日头，晒晒变烧的，迄、那个白茶变烧茶呢？这种来底上塑化剂就会很高。安尼你得食着啥？哦，这个塑胶粒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你来记哦，吼、哦，你家己那要啉茶呢，无甲这个保特瓶吼、哦，矿泉水呢，真放伫车上哦，吼、哦。啊，那放的绝对唔忙个哩吗？希望好朋友注意哦，吼、哦。来，咱今晚上我到来唱这首《满月想你》。
9: 嗨，
0: 嗨，
9: 试试看啊、哦。
0: 这个是徐大姐说的，来听到我唱歌，那么能继续看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秀丽，主持人是蔡小虎，
1: 蔡小
0: 虎
1: 唱歌，
0: 哎，杜哲熙，
1: 大福全，
0: 哎，那你徐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謝謝那么，那你本来拢会认为讲啊，我都也无喙焦啦，啊，都也无高腰啦，啊，我人哦也无变瘦啦，食济啉济放放济瘦济，啊，都无呢，啊，那奇怪呢？检查竟然有糖分呢，有。原来有一种哦，有一种伊个病症哦，检查是糖分的人呢，是啥物种的人？那你本身咪拢讲皮肤黑棘皮，对不对？颔骨内黑棘皮，可是今日伊是真正有够特殊一个人呢，伊个脚有一个咖啡色的斑点，迄咖啡色的哦，有一大一大安尼哦吼，啊叫皮肤科看，哎，想讲啊，这可能哦色素沉淀的款呐、啊。想要搞一个抽的检查落去，安东阿伟，伊的糖化血色素偌高呢？十二呀、啊，哦，惊死人了，怎么那么高？啊，咱正常是偌济？是高浪吼？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姐啊。
0: 嘿。
2: 我吼、哦，我卡食你嘞，食你一个。
0: 那个接进来哦，嘿，邓姐，我今麦在讲产品哦哈，而且我请人来听，因为我今麦在讲啊，这个人爱注意的，什么？万一你的皮肤那是有这种咖啡色的斑点呐、啊，那么呢，当然要去皮肤科看一下。那么这个人竟然是得了什么？你唔知？我、哦、的糖化血色素十二呢，伊竟然是另外有这种引起来，伊已经有病变，伊糖分相关，糖尿病的皮肤病变。哎呦喂啊！难怪其中会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吼，末梢神经病变呐、啊、吼，啊，运动神经病变呐、啊，哎呦，竟然搞这个皮肤病变的，哎呀，这真正是咱的好朋友爱注意，所以伊本身敢家己知有糖尿病无？伊唔知，伊家己唔知有糖尿病，所以可见伊糖尿病控制了敢好？无好，这糖化血色素呢那么高。竟然到十二呢，咱正常是七以来上个是四到六哦，所以你若有种正常的人呢，爱紧去看医生检查一下哦。咱今麦请大卫来讲下这個糖尿病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啊，那个各位提醒啊，咱今天每天讲三高哈。啊，当然啦，咱这三高会啊会有血糖高哈，那当然咱这食伤侪甜，食伤侪油，咱的会有血糖的高。啊，会有血糖高，全身发炎会更无健康的血压的高，哈、啊，这是连锁效应哈。啊，当然，咱若是讲情绪无稳定，绝对会造成咱身躯平衡机能的失常。啊，比如讲你看今仔股票，哎呀，食袂得崩了哈。
0: 我感觉有已经有人哦，在那个失眠以外个恐慌出来了。欸、
1: 我们朋友叫毕业吧。
0: 我一个朋友竟然传一个什么相片呢？一个影片呢，叫做股票恐慌药。
1: 所以讲，咱这个投资吼，有的人是无法度了哈，这真的是一次就毕业，真正是就痛苦。啊，你也吃袂得崩，对不对？啊，你也看哦，咱有血糖控制问题，比如伊嘛是小想讲啊，我有血糖管呢，啊，规个拢卖食呵，啊，卖食安尼血糖都袂管吧？哈、哦，不对，这是做唔对，错误到这个做严重的一种观念，千万不可以这样哈，因为。咱来嚼营养，辛苦的机能可以让正常的这运作，安尼咱的这机能较袂失调去啊。哦，所以讲你要食营养，一定要补充营养。啊，但是每一项哦拢爱食着啊，尽量补只较较稳的，这才是正确的哈。啊，咱有时阵来看竞争的时阵，你嘛有感觉。一般来讲啊，你讲已经血糖已经开始引起咱神经诶，这个感觉无正常，迄种东西较严重啊。好、哦、啊，一般拢是安怎？放药怪怪啦，哈、哦，有破胃消安这药剂功能反应，和你看皮肤啊，打湿会痒啊，哦，对不对？哎呀，是讲咱这有这黑棘皮哦，你有看黑棘皮嘛是严重啊，对不对哈？也个有咱看物件较模糊啦，但是有的人是啥？暗时咧困，因为这心理代谢不好所造成。安怎讲？伊咧困的时阵，为什么半暝拢起床？因为大概起床的时候拢会变光、冒冷汗，然后起哦精神、精气。为什么？这是辛苦的救咱主人，赶紧血糖伤低，赶紧把咱主人摇起来。所以讲你的起床，你干嘛讲想我做无好的面包？所以讲精气。结果迄时阵，你的尿血啊、个心跳啊、个血糖，你的尿就啥？ 你发觉你的心跳血压拢悬，但是你的血糖嘛，嘛是悬呢啊！原来是我血糖悬所造成，不对，这是血糖伤低所引起的，叫做缩摸肌效应，是节节反应了哈。缩摸肌效应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咱这个肉体感受到啊，袂使血糖伤低啊，咱已经无法度运作落去啊，赶紧甲主人摇起来啊！所以你爱甲医生讲你。常常最近睡不好，都是有的哦，半夜起床会变肝啊，有这种状况啊，你把尿的数据给医生看，医生一看知道，你不是血糖高，是血糖低哈、哦、啊，所以啊，够有的人吼、哦、是肠官能得一个，啉水啊，天气热爱加啉水，安尼我会当代谢较好啊，甲咱这血内底较无好物件啊，透较薄的血与血糖，咱透较薄，所以讲伊啉水，爱伊啉啥？啉椰汁水哦，嗨啊，椰汁水是算内面有这水果甜，水果的甜度在里面，水果糖哈、哦，所以这个有的案例就是安尼，啉这椰汁水，啉噶哈，这个血糖竟然拢破千哦。所以有这案例、而且不止一个齁，所以咱这里要来啉水就是啉一般的水，其他的都是饮料，也要有正确的观念，这个椰汁水也是水果甜在里面啦、千万不要搞错了。还有、我这个分酒槟榔跟血糖没关系，我不应该、这个味教都写什么分酒槟榔、我是血糖的问题呢、跟分酒有什么有关系啦，咱甲各位提起，咱酒吼是一体面包，哈、哦，迄内面拢是卡路里啦，哦，所以你啉酒啉愈侪愈嗨。啊，薰呢？薰是做者研究报告来，拢有写的。你不管倒一个慢性病，拢是甲薰酒有直接的关系。
0: 是
1: 研究发现，食薰愈侪人，你得着糖尿病机会比正常人高50%以上。甲各位提起。
0: 是，所以呢，咱。不管是安那，你的反正有糖尿病啊呢？你唔要讲啊，什么物件拢袂当食，足痛苦啊！无呢，什么教你要叫你要得着糖尿病啊？啊，既然到糖尿病，咱就是爱面对现实啦。袂当食的物件，你就莫去甲食。你茫讲啊，我只食一半摆啊，袂当一半摆啊嘛，赶快你的血糖会，你的血糖会变起起落落，颠倒无好哦吼。所以咱就是爱控制。啊，再来爱运动，也再来注意那尿有够。因为呢，咱糖尿病上恐怖是啥物？
1: 白化症，
0: 对对，阿仔要注意了啦哈。来，你好，你好，
3: 小姐，我咧叫那个甲糖分咧。
0: 好来，我来医生个接电哦，等一下咧，谢谢。

三更暝半，又来听见这人凄凉的笑声。啊，是迄个两眼失明的查某囡仔，为着生活出来共掠人。风这么冷，哎，查某囡仔，你真勇敢，你着温暖阿行，乖阿着抓好啦，唔通去跋倒，也唔通去感着才好啦。

0: 好来，谢谢视频的笑露。那么这是贵金和神仙收请为咱的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老弟你好，
1: 哎，谢宋小姐你好，
0: 哎，是车工重点起来，
1: 哎，一个三间的报价就足好诶，
0: 安那好，
1: 啊，我听阮阿龙讲，啊都算是就高利率，阿龙欠管开啊。
0: 哦，较悬呢，
1: 哎，哦，用较好开就较悬价，较悬开。
0: 啊，你买一罐偌济？
1: 哈，两千三。
0: 啊，你对，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哈。马吉啊，你要改两顿哈，改两顿哦哈，谢谢大哥，谢谢。阿弟你好，
2: 四川哦，
0: 好来讲重点下来。
2: 啊，讲重点，我食迄三层天宝，食好哦，迄皮啊豆脑哦，
0: 真最豆脑。
2: 啊，食咧昆布皮啊豆脑拢好去。啊，迄血糖嘛，即摆嘛先生嘛甲我讲，我降食侪药啊，食较少啊。
0: 哎呦，好，等下来，医生给你减药啊，你好，我医生给你减哈，大嫂。嘿，对，唔好给你减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3: 好，谢谢。
1: 喂，
0: 哎，请讲重点下来嘿。
1: 在每个月上去进步，
0: 嘿，
1: 啊，就要进步，就要你血糖控制十二，过来
0: 糖我血色素十二哦，
1: 十二嘿，
0: 哦，
1: 我那是刚这个像我吃两三年呀，三年哇，
0: 三年哇，
1: 我那是刚个，今天一个去看，一个去看报告，从七点一，
0: 哦。哦，安尼大哥，你问我那就是爱个注意哦哈。哎呦，但是我想的是时间来较好啦。阿姆哥，你已经袂歹啊，哎，要继续努力，好，继续加油，好，谢谢。老弟你好，
4: 哎，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迄个脚会疼嘞，
0: 你讲啦，你讲，
4: 我脚三神别神报，啊，就刚会疼，我三百几刚就来百几，
0: 哦，
4: 百，
0: 这样你好哦。
4: 系啊，
0: 哦，好棒好棒！安尼阿三你嘛是食些爱强水呢？哦，你过去可能无强水爱强啊哈。好，谢谢。我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小姐，
0: 是来讲重点嘿。
5: 嘿，食三星珍宝吼，长期以来我的血压加这个糖分吼，拢控制了足好诶，嘿，大概拢过关，
0: 拢过关哦，拢合理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哎呵，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先生，
0: 哎呦，
6: 我在
0: 三片全部，
6: 三片糖分吼，三片全部在糖分在了吼。
0: 嗯，
6: 阿多，今麦从高十八，未歹。
0: 哎呦，啊，真好掉哦。
6: 啊，但是嘴爱呛啊。
0: 爱呛，哎，对。
6: 啊，你若无呛，我在
0: 喝。我要呛嘴来，但安尼你管能未歹，阿上掉，安尼掉哈，还爱呛嘴哈。哎，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管，搁再买东西，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吃一罐就对啊！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吃一罐低了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一罐啊，遐一罐啊，吃个哦，唔知要膨胀啊，膨胀呢，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那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也个朝鲜蓟哦，吼，朝鲜蓟甲肝有关系哦，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有人，那接来个讲这款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两点是咱今麦为了要和大家吃的温的茶呢，上了保温瓶哦。上个上个在即上好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两点就是换咱这保温瓶一支哦哈。啊，过将近要帮我，啊那换无只请要帮交阮公司叫回哈。啊，吃好了再给咱
7: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再问刘丹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啊，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8: 啊，你秀爽，
0: 还是
8: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哦。
0: 好呗，
8: 谢谢。血那个糖分管要加塞。
0: 哦，等就阿姆讲听啦，一切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小姐。
0: 嘿、hey。
9: 我今麦伫车底吼，听讲恁咧食血糖的呀、
0: 啊。哦，我叫人甲你听一句话，刷过来。我先接者，等者嘿，姑娘等一下，谢谢。来呀、啊，我今麦先来个到了个唱这首《情深深》。哎，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情深深》，谢谢。

0: 戚，
1: 亲戚嘛，是谁唱的？我都没得个记，没得个记哈。啊，继续关的是都叫我秀爽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姐妹哦。那么这是咱这位廖先生点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呀，哎呦，没跟他听呢，哎卡里吧，咱大家介绍吧的哈。那么个靠通啊，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来，你好，
2: 你好。啊，就是你好。
1: 来，你好，请讲下来。
2: 我吃个平颈包
1: 哦。嘿。
2: 背后天一转哦，今麦叫袂转的。
1: 哦，卡在转哦。
2: 哎呀，转来转，你滚的时候袂叫转，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麦加吞加一两蛋呀，
1: 较袂倒尿就对啦吼。
2: 哎，对，啊，我到食也倒啦。
1: 好。
2: 啊，加这个困难，无半暝拢伫蹲门床。
1: 哦，较好困难吼。好，安尼大哥你要继续看下咧。哟，袂使放尿改两顿就对啊哈。好，看下就是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讲好话，人来讲啊！
1: 我来今晚你也当讲，你也当讲，瓦利亚，瓦利来嘿，请讲嘿，来请讲嘿，三号小姐嘿，
3: 三顺仙宝，阿个阿亚德纳，阿个盖个子，
1: 好阿姐啦，
3: 做好诶啊，
1: 姐啦那好嘿来，
3: 姐啦我三顺仙宝形状做好诶哈，
1: 形状特别菜吗？
3: 嘿，对，阿头个别讲，阿盖个子姐啦卡。
1: 好辣的
3: 呀，好辣的哈，系啊，等下食到咧，较好困。
1: 哦，好，你等，安尼好，继续看咧，谢谢大姐，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
0: 三省金宝，
1: 好，你都免烦恼，食这罐真啊，你啊关灯来食，食一罐滴咧五罐咧，你又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报应呢。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都要甲咱照顾，咱的可别甲食咱这罐
0: 钙过期
1: 啊，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就是咱的黄金拍档，就是三千钱要加价，盖过去咯。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你帮人家加咱的
0: 阿雅德纳。
1: 啊，陪我几位人香港看新戏剧老光告新加坡啊，
0: 诺诺皮扬，
1: 假二不二，这个咱
0: 道学本
1: 一雄，功课等下就问牛蛋呢，
0: 多准几
1: 杠，谢谢。其实咱人尽量卖压火气，哎呀，你那压火气呢？当然咯，咱会变成发炎，会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呢，和你袂感觉是对一单袂爽快，只是人干嘛呢？怪怪的吼。那么呢，当然压火气中大部分是，比如你食伤过少的热量高的物件，上个重要是干啥？困。即困眠无好，大部分拢会牙火气，会造成你的感觉足明显的是啥？嘴会破空，嘴角啊会浮会肿。那么这种的是啥？牙龈发炎，就是因为你牙的火气的关系哦，哈。所以咱今麦请大卫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咱这困眠真重要啊！啊，当然咱这里最近足侪人拢无困啊，不管是咱在股票还是讲咱这政治这部分，最近。政治经济全球都很乱齁。啊，所以说你那是有这种啊爱看政论节目的人给你建议了齁。咱困眠进前的这一两点钟最好就是卖看电视齁。因为也影响你真多。啊，这是真的齁。但这个不管是什么新闻都会影响到你齁。咱就是片面这跳过，咱看其他较健康的啦，啊，看一些趣味的啦，
1: 看动物奇观呐、啊，
0: 哎，看什么日本的一些也旅游的啦，
1: 对呀、啊，
0: 较轻松的，另外可以看一种什么降低经济哈，这个是让你不好睡，啊，明明家天都困不起，我连他个干嘛拢没关机，有可能你这些想想赢啊，啊，公平的先想赢，无代志做，啊，我没无用啥，我得退休啊，啊，退休人你买单有代志啷做啊？哎、欸，你也让去读册啦，去学一个兴趣啦。有的人种花，对不对？甚至讲有的人退休了，去啥？去工课也可以哈。伊、哦、的工课已经是变成讲卖互家己用伫厝内底，变成感觉讲我是无路用的人。哎，这是很好的哦。所以咱有时阵你可以想，哎、欸，这详细的研究讲吼，咱哦是讲日时的时阵，早上哈，咱有一个兴趣，甚至讲你这三顿哈，你煮饭靠家己。哎、欸， 你那是以前无煮过饭、真有煮饭的人吼，你暗时当较好困哦，啊，甚至讲你的失智风险会降低哦。为什么？因为你挑战一个新的物件，你以前无做过，今麦开始在做，吼、哦，这是训练你脑部以外，你的暗时会较好困。为什么？因为你未去想迄有诶无诶代志。这是很棒的，因为这是做这些专家在讲哈，你也不用去兴趣。啊，有人讲我无多，我日时上时间差不多够，我就爱困，我爱困倒啊。但是你是不是困伤久？但困倒差不多是困偌久较好？30分钟啊，无多，你大概一困就是啦。哎呀，十点半哈，你食饭饱了，行一来困看两三点，想困伤久。困伤多哈，咱这长辈爱限制家己的时间啊！我起床，我也唔知道要创啥。很多长辈是这样，我起床，我唔知要我无困，我也唔知道要创啥呢？那是因为你生活无目标啊，哈、哦！所以难怪你暗时啊，拢会安尼，他个一直睡，你又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无困哈！啊，有的人是较辛苦是啥？因为你想要困，结果你隔壁迄牵手的哈，这男友的迄、那个哈，有可能咕咕叫。哎呀，给你擦掉哈！啊，是不是咱作为去吼，这个困眠障碍门诊吼，医生看见，为什么一直打呼？是欠营养所造成的这个打呼加磨牙，也是你已经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困眠时阵穿过电器，
1: 枕头无下嘛？
0: 这个关节也有差哈、嗯哦，所以讲咱还去开始去找原因，买点颗安眠药，安眠药是一时吼，先和你好困。后来看有法度慢慢那个减、哦、最好是能够减啊，尽量减。睡不着吃安眠药是对的，但是愈食愈多愈重，这样就不对了。因为睡眠不好，免疫系统不好，佮会互你大哭，互你皮肤不好，不好哦，不好看，啊，佮会打打啊，所以女性朋友都注意喽。
1: 是哩，因为咱睡眠不好，咱的无法度补充的是干疲劳细胞，而且咱的无法度制造荷尔蒙，所以咱的引起的啥内分泌失调，尤其呢女性。啊！你也感觉皮肤做暗沉啊？那样啊？那伪装啊？那伪的伪伪水啊？那都是暗沉吼。那么，除了是安尼，困眠不好的人比较开大哭，困眠好的人比较起来较袂大哭啦。你拢干啥？荷尔蒙有关系啊？虽然困眠啊，无你也感觉定好，安尼头压火气啊，吃起花的铺的正压火气，头壳戆，头壳疼，目睭蒙雾，耳根机啊，啊，感觉人哦，足奇怪呢，接定来放叫小小挂挂呢。那么，咱得注意这种个困眠。无好有连带关系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哦，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粉红色的腰带。那么这里是轻松请学生界郑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
0: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啊，我讲台语。
1: 我谢谢啦，我我现在的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1: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生病我们再来。
1: 那个艾雅德纳，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纳，已经吃10罐了。
0: 哦呦，好好，哎，有没有进步啊？
1: 觉得很不错。
0: 哦，
1: 还有那个钙锅子，还有那个
0: 三线肩膀。
1: 对，说吃的很不错，谢谢你。
0: 希望你健康。好，那继续看呢，谢谢。
2: 我头先吼，
0: 好生病，好姐，嘿，较大声小话，系安那。
2: 我头先说唔知，听过我咧讲着吼，啊，生理上好啊，家己上无哦，倒落一冬拢袂困一啊，迄个去看精神科的药当啊吼。
0: 你较大声小话，嘿。
2: 即个拢困规日啦，啊，袂做安会，啊，我同阿公，哎呦，我个食。手酸的哎呀，得那足有效，啊！我人我都拢食啊，怎啊变忧郁症，拢不减一粒，
0: 减一粒
2: 尔。
0: 哦，减一粒。
2: 啊，伊食的，迄个神脑神经科的科哈，脑神经科的迄药啊哈，要七粒咩？
0: 啊，
2: 我即卖哈，我就甲挂去食，挂去食你咩？伊甲我讲，即卖我也看哈，伊食已经食半罐啦，啊，即礼拜。我看哦，进步足侪，伊即礼拜吼拢会做安徽啊，
0: 拢
2: 别讲是吼，踮伊啊伫困较中昼，
0: 哦，
2: 伊个药啊吼，伊个药啊，甲念3粒开，啊，剩食2粒，我讲你安尼念，安尼甲念，念无开，因为你足少货，你讲
0: 对啦，无食掉安尼对啦，但是安尼你叫伊吼，嘿，多多改啦哈，好，阿不中哦，谢谢。
3: 哎，小嫂小姐啊！
0: 哦，我嫂子，
3: 我还没有我嫂子。
0: 哎，阿桑，你好，什么秘书？
3: 我给你过来一个哈。
0: 好来，什么有一个，请讲下来嘿。
3: 给你吃个好困的呀哈。
0: 好，哎呀，等下哈。
3: 嘿，你得讲哦，我去管来吃，我给他好困啊。
0: 哎，有差哦。
3: 嘿嘿嘿嘿嘿。十八管嘞。
0: 好，安尼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3: 哈。你有诶？嘿，我卡个脚的哦。
0: 哦，迄个暖暖皮痒哈。
3: 我。有脚有嘞，啊，去皮肤科提药啊，提3组拢抹不好。
0: 哦，
3: 那管你个，迄抹拢拢皮下迄都会用。
0: 好，好，阿姐，
3: 你管六组啊？
0: 好，阿姐，到小本哈。好，我叔叔阿姨，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阿邦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你好变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困眠的成分呢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灰粉，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软磷脂，当帮助咱血较袂黏滴黏滴。啊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较袂疲劳安尼啦。所以你啊，点了啊，他妈硬讲。心慌慌，记忆愈来愈歹呢。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平淡无急无，别人食好，你嘛食好。只是要有耐心，无急哈。哪只？啊，变那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2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假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
4: 嘿嘿，
0: 好，我先生你好，
4: 嘿，你好，
0: 阿西，什么贵书？嘿，
4: 你遐讲有迄个食袂困一个，
0: 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没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那个另外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堂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的一阶段哦，从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欧来参了鹅阿了，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南马看和便利转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啊，102.5调频的哈，欢迎收听啊，志高，谢谢。来哟，咱这时代有无讲无？当然咯，一代一代不一样呢。哦，古早时阵啊，伊个几世纪啊，19世纪、18、15世纪，我、哦、那个不知道什么年代了哈。那么呢，讲有一个家庭的聚会。一个少年人问伊的爸爸妈妈、阿姐、阿姨、甲因阿公啊、甲阿公阿妈，伊甲问啊吼，阿妈、阿公，恁较早是安那生活啦？阿无电视，阿无 WiFi， 阿无科技，无网络，无电脑，无无人机，无比特币，无手机啊，无脸书啊，哎呦，阿妈无 YouTube 呢？阿妈，恁是安那生活的啦？那安那有法多，我那无法多呢。哦，这阿祖听了就讲啊，伫全家人的头前就安尼甲讲啦。哎哟，咱这亲爱阿孙呢，看看恁这代是安那生活个，阿唔捌咧讲祈祷，阿唔捌咧尊重人，阿无价值观呐，迄嘛无个性，佮上侪少年人拢无责任感，阿嘛真侪人无修养，无品格。啊，过来呢，拢无理想，也袂自爱啦，做代志拢袂自爱，也无人性，也袂谦虚啊，也无美德啊，也无目标啦。吼，啊，毋知咧讲的是啥物，啥物话安尼啦，唱的是啥物歌啦，也无方向，啊嘛是身份拢看无，到底是即个是查甫还是查某，拢分袂清楚呢。啊，恁这個年代哪会安尼啊？啊，阮即个年，阮的年代吼。在1920年呢，到1975年的年代啊，我是好时代人，足好一个年代呢。我的时代是上，人生是上干好证明呢。我过去是安尼哦，下课了要先写功课，才会当出去佚佗。但是我佚佗是拢啥？实实在在的朋友，唔是像恁这年代拢网络的啥假的朋友，假的啦，虚拟的啦。伫网络计朋友安尼啦，啊，阮的年代吼，玩具拢家己做，家己耍。阮的爸母虽然无钱啊，不过伊予阮真好啥爱，啊，甲教育，唔是讲钱甲物件啦有就好呢。哦，恁这年代哦，恁即马这年代哦，阮较早拢无啦，阮也无手机啊嘛，无笔记型电脑嘛，无 DVD 嘛是嘛，拢总无得着啊。啊，个咧来主要嘛无网络啊，但是啊。我哪无欠亏呢？我拢有啥？我有做好的朋友啊，大家做伙的心识啊。哦，我有介一个好朋友啦吼。安尼较在人吼，住伫厝边隔壁的人诶，大家拢啥？拢成一家伙人。大家拢哦食饱哦，啊坐到凉亭啊，大家安尼开始安尼一日吼，大家安尼开讲啦。哦，安尼啉食茶安尼哦，享受着天伦之乐。啊，虽然讲过去，阮翕的相拢是乌白啊，也毋过阮的花，阮也是阮这年代人来甲回想起来，真甜蜜呢，真好呢。阮是一代哦，我恁阿祖的年代哦，是会用包容人的人呢。因为呢，阮的年代啊，是最后一代会听爸母的话，嘛是第一代会听到囡仔话的人。啊，恁的年代就是爸母拢会听恁的话。这个是无讲啦，所以阮呐，阿孙呢，阮这组阿恁阿祖这年代是啥限量版的呢？无得看呢，限量版的呢是无的呢，所以恁来珍惜，阮拢珍惜过去，未来这边享受，未来这边回想。吼、哦，我虽然讲阮出世伫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啊，吼，成长伫50、60、70吧，也唔过啊。哎，原来嘛是有拢有啦，吼、哦、啊！如今呢，已经嘛行着几年啊呢，2026。但是，阮虽然经过有足侪无同的，这10年嘛，固然嘛经过了2个世纪呢。啊，当然啦、啊，过去的年代是安尼啦，电话哦， 拢爱有接线生的接的电话啦。啊，即马无啊啦，恁的年代拢是啥？视讯呐，通话视讯就可以看到对看的对方啊啦。啊，阮较早若要听一个歌哦，拢是黑胶唱片呐。对不对？你囡仔人可能唔知黑胶唱片啦，啊，恁即卖年代哦，啊，网络音乐一堆啊 ，AI 嘛一样替恁写，所以呢，较早用手写批呢，即卖呢，唔免啦啦，电子邮件阁愈简单。过去阮的年代哦，听收音机咧听啥？拍球比赛，还是个黑白电视看哦，真正是有够好个啦，和你迄个感觉的半暝嘛，去咧泡面咧兼咧拍棒球啊，啊，恁即卖这年代呢，唔免啦。真简单，手机也得当看吼啊！所以呢，年代无同款啊。阮少年囡仔时阵呢，是穿啥？穿短裤啊，啊，大汉就穿长裤啊，得穿迄个卡其衫啦，对不对吼？啊，虽然讲经过真济啥物哦，啥物 NHN1 啊，啥物 COVID-19 啊，经过真济，但是啊，恁阿祖的年代啊，阮是幸存者啊。马英公是阮这年代是啊，见证了一切。见证阮这年代，就是阮这年岁人，所以当然啊，阮拢有啥有感恩的心，啊，阮拢阁有啥包容的心，而且阮呐有这种什么的度量啊，啊，恁这么少年人看袂顺眼就拍啦，看袂顺眼就抬啦，安尼恁的年代，恁这么这年代，这么这时阵啊，这么流行，这么现代，这么电器这么的电脑化，敢有较好吗？有啦，科技有进步啦。不过人的心呢，拢变呀。你要看诈骗集团这堆啊，较早的人敢无安尼？嗯，较早嘛做贼啦呢，去有警察抓到，镜头躲起来的有呢。时代无同，但是啊，伊就改阿公啊，就改因孙啊讲啊，阿孙呢，时代个安那无同哦，科技安那发达哦，人的心绝对唔茫变。人的心才是真正的本啊，人要有善良的心，人要有包容的心，唔是科技变，唔是年代无同。你得变一个人，你变啥？变太空人哦！所以啊，我那赶快要有感恩的心，人爱做爱团结，哎呦，大家做爱成兄弟姊妹，善良的心，袂使甲放哦，袂记哦哈！也讲安尼甲阿孙咧讲啦。阿七阿公讲安尼对不对？对啦，时代安尼进步嘛，是安尼嘛是食饭呢，啊困呢，对不对？工课上班嘛爱上啊，无你无上班有薪水哦。无啦，无可能啦！头家都是请你来这做少爷，个对无吼？哎，嘛是爱做啊！同款的基本的生活，有那是爱过。只是讲吼，即卖人吼较现实，啊，较无迄个孝情。迄较早阿公阿嬷年代啊，迄个去干妈店买物件，阿免签名，寄到北方的、欧方的有啊。阿唔惊要富起啊，呢阿唔惊要超起，阿是嘛唔惊吼，迄、那个二十变三十，五十变六十，对不对？信用啦、啊，古早人是啥？讲话的是讲话做啥？成了开支票，比开支票搁较准啊！呢，信用介重要吼。来呀、啊，我那个唱歌啊，人家说起这些就那老歌啦，七首老歌哦，有够老的啦。人家说起了九九上来听我唱歌，那么来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试试。

长崎の頂上さん有老无？这首歌有古无？这首歌是阿嬷阿公的年代哦，有够老的吼。来，这是咱的这个谁点的？咱的张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呢，我拢定甲咱建议，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哎呦，中风敢好？当然不好啊。啊，有人爱中风，你嘛当嘛好啊，无可能啦。大家拢是希望健康啦。啊，那中风绝对有原因嘛。啊，中风呢，真正是可大可小，但是你敢知个有一个比中风佫较恐怖是啥？猝死啊，突然间死亡。嘿，这种突然间死亡哦，我有一个朋友因老公39岁时阵呢，真的哦，嘿，身体偌好呢？佮一间大公司的主管呢，啊，平常时拢生活足正常诶，困嘛足早困呢。结果干那是礼拜一咯，讲伊要去学校哦，慢去操场慢跑安尼尔，哇，从迄个伫走诶当中，从倒落去，哇，送个病院诶无救啊，猝死啊，猝死是虾米？猝死是心脏喘气喘袂起来，频段喘气啦。那么即马讲目前咱台湾有一个医学报道，讲是虾米呢？那运动啊，今年即马目前猝死有真侪是虾米呢？运动哈，讲运动引起的猝死呢，差不多80%到90%是啥？个80%到90%有关无？关呢？讲甲质量有心会更这个疾病有关呢？但是我也朋友的老公没有高血压呢，原来是啥？阿伯高血压，阿伯塌掉的，阿伯变成有病的时阵呢，这个人原底也会更的有癌啊。有癌就是讲哦，已经有塌掉，只是还袂变病安尼尔。哇，是哦，80%到90%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除了当然是一定爱牛血啊，阿妈的爱牛啥？咱的三酸甘油加的胆固醇管这种介重要。因为咱啊运动的时阵哦，你敢知运动哦，会死亡的猝死原因是啥？第一，咱的大动脉哦，粥状硬化。周状硬化的成膜啊，那样规拢顶起啊，塌掉诶。可是讲咱运动的时阵，这个血流会紧嘛？啊，血呐流紧，血管内底斑块也裂开，突然间的变成啥？血管塌掉，血栓引起的啥？心脏间接嘛欠氧气，都无救猝死。那么，另外一种较严重是啥？心律不整，心脏间接嘛欠的氧气。心脏的结构不正常，在血压高的状况之下呢，个体突然间呐，你突然间运动，啊，佮加上什么，有可能生气，啊，生气呢，袂堪要气啊，气就算心脏总定气，叫做猝死，迄个心律不整。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吼。你比如讲，从今仔新闻佮报的一个人呢，哦，伊去参加的重训呐，啊，参加重训完了，伊感觉奇怪。头壳戆戆呢，目睭全翻乌啦！哇，较紧的呢，送去病院。哎呀，原来伊脑部缺氧。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脑部缺氧呢？心脏缺氧的意思的，就是心脏缺氧，所以昏倒。原来就是伊平常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很可怕呢。你敢看？你敢望也掉，望未掉啊？啊，压力什么型？你敢知？唔知啊。但是如果是压力大的人，会上个明显的症状是虾米？你知？会感觉人哦，胸闷、白白，会胸闷。最大原因就是胸闷吼。当然，咱一定要注意，你是不是压力太大，困眠无饱，也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定定发脾气，定定生气，定定为着代志，为着公事，还是讲为着代志的生气，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么，咱这天气呢，热，伊嘛造成了虾米？你知？您敢捌听讲哦？底层的血栓，哈？底层啊，这40几岁男性啊，伊就是安尼，伊本身有高血压，啊，伫冷气房拢坐久啊，无咧运动，水分也无咧补充，结果便秘了呢，已经垫在垫者，你点知啊？大量出血，出血送去病院，哎呀，好个在救得，原来有高血压，所以咱喝冰冷的牛无，一定爱牛血压无。那么咱上个时段的血压保持我在60到80以内，心跳保持的60到100以内，当然三酸甘油你要保持105以内呢，一个是咱常讲的胆固醇的形成斑块，卡在咱的血管壁，你胆保持的能。

0: 吐司的边诶，嘿，伊拢甲做做料理，熬用钱诶，熬咧做做沙拉呢，结果食一当了，你敢知食一当了？中风，哈？啊那安尼，胆固醇超过要甲300，要甲400。所以呢，咱爱食物件，卖逐工食，逐顿食，上个重要是啥？一定要运动以外，水分呐、啊，水分介重要吼，一定要你若水分啉无够，咱的血得黏贴黏贴呢。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颔骨呢紧的按呐，手会麻呢，脚嘛麻呢。你有感觉讲奇怪的人吼，敢那徛袂在，得紧叫救护车哦。来，你好，你好。
1: 有位小姐，是吧？我要劝告你一下。
0: 没啦，不敢当家
1: 公。我有咧说有事哦。血压都一直掉不下来。
0: 血压干没得安尼哦。来，先个姐姐哦。

0: 可怜乱花啊，栽几栽？无栽几栽啦。可怜乱花再会吧。这个是张蓉蓉所唱的。是咱这黄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鲜食补啊。啊，食
0: 三片。
1: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1: 对。
0: 好，阿哥呐。
1: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哇，这心律不整哦，真的要小心哦，哈。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我来是
2: 本来
0: 三片的不整
2: 哦。
0: 嘿嘿，
2: 我来讲，本来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即摆是拢剩100-101左右安尼。
0: 哦，
2: 真好啦！
0: 哦，差这多哦！哦，好棒！
2: 是讲卡马手臂啊，拢有较好，拢有较好啊，真正好势啊！
0: 安尼继续看呢，好，大哥保重哦哈，谢谢你，看呢看呢哈，谢谢。
3: 吃你的三鲜金宝真好，我爬起你三楼拢袂喘啊，
0: 拢袂喘哦。哦，阿好，阿妈呢？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哈。好，来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嘿，
0: 嘿，我秀爽，你好。
4: 我讲要讲好诶。
0: 好，请讲起来，谢谢。哦、
4: 我食三鲜三宝吼。
0: 嘿，
4: 食了吼。
0: 嘿，
4: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4: 较，哎、欸、呀，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
4: 啊。哎、欸，啊，目睭，目睭佫较金，袂啊淡淡安尼。
0: 袂安尼流目油啦吼。
4: 嘿、
0: 欸、
4: 嘿、
0: 欸。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
4: 欸。
0: 好，安尼等啥？好，医生给你减药安尼上好。嘿，对对对对对吼。啊，咱来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好。
5: 就算。
0: 哎呦。
5: 哦，我姓王啊，
0: 系请讲下来。
5: 哦，我食迄米产品吼，
0: 多只啊。
5: 哦，迄三鲜金宝吼，
0: 嗯，
5: 足好用。我一年减六十斤吼，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5: 迄胆固醇219尔，剩个哦，拢足水个，
0: 剩个拢乌哩哦。
5: 嘿，
0: 哦，
5: 啊，胆固醇219嘛是袂紧啊，
0: 219袂啦，还好啦，
5: 吓
0: 啦，我那么介好嘞吼。安尼你来继续看嘞安尼，嘿，看嘞看嘞。感谢大嫂，谢谢。好、哦、来，来，
6: 我家要三生金宝。
0: 嗯嗯。
6: 哦啊，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较袂，较袂那，较袂喘。
6: 袂喘嘞，袂喘。
0: 哦。
6: 哎，一早就喘嘞，一早我那里跳土方舞哦，哦就喘嘞。
0: 哦，啊你今麦查出济吼？
6: 哎，查出济，我只给你食头啊，至少就得了。
0: 啊，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哈，大嫂，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这罐，拢总是食这罐三鲜金宝啦。所以你唔要怀疑，绝对是大家拢食了介好，才会卡你要甲咱讲，大家才会食好去继续干。人都唔是钱，唔免人赚的，对不对？都是食了好啊，食一罐，滴咧五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加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加咱这款三鲜金宝来点毛朝鲜剂哦吼，所以咱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慢慢记呢，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哦，买一罐上一点，变成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那么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大鸡的，可是37公分的哦哈。而且呢，加好加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就说啊，讲迄个心律不整，要食啥？
0: 哦，安尼站起来一线咯。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喂，师傅啊。
0: 哎呦，
8: 我跟你请教你哦。
0: 好呗。
8: 他到我卡拢无声啊。
0: 是你卡你啦？
8: 系啊。
0: 啊，无出声我知。你来，你站起来，二线这边哦。嗨，好，谢谢。来，我那个唱国语的，我伫你正边，伫你倒边，叫做我在你左右来听我。啊，这主唱是费玉清哦，哈啊，我来改唱哈。那么咱继续卡 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听我唱歌嘞。对不起哦，我切换者哈，这个等一下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来呀，来听听我唱歌啊！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我在你左右，来谢谢。

0: 在你左右，我伫你倒边，我伫你正边。这首歌主唱是费玉清哦，来谢谢。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个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岛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的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这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走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甲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甲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诶。这种啊，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甲你滴咯，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磨了减少，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痛，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生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个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同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爬楼梯会喘，唔要干那想干那心脏呢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关东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这回严格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会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呢，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要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了啥？蛋白质。根基吧，即会当，唔是讲根基吧的，就是干那两百只都会当生根基吧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讲话都三型综合做啥？是根基吧。咱人练根基吧，唔是干那根基吧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唔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了保养嘛是会当，阁有时啊变成咱的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下半场是干啥有关系？家己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家己的根基吧。那袂输成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甲根基吧。结果呢，伊是干那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那为了这个跋倒，怎么变成伊的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唔是钢筋的，唔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唔是迄种迄个啥物的电柱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根基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根基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骨头慢慢的退化。 但是你蛮袂记得，买啊点古买磨磨了顺去，可、就是咱的主啊话，所以当然啦、啊，咱们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从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或者你健肌吧，未变成软去，后摆将来呢，较袂去啥，哎、欸，较袂得到肌少症咯、哦、吼，所以咱一定爱记吼，投资啊有赚有了，投资咱的骨头甲健康绝对是未了个稳赚的，所以一定爱保养，爱投资哦。老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Hi、我准备去卡布拉，就卡布拉嘞。
0: 卡布拉嘞，我来现在接接来。

0: 好，来，谢谢路口的灯光。那么这是黄辉收请问是人记得洪大姐说店名，来，谢谢。
1: 现在要讲完，
0: 你过来，你过来。材料那好，工厂店材料那好。
1: 材料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靠有力啦。脚啦，有靠有力啦。
0: 你是吃钙骨质吗？
1: 对啊。哦。我给你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完
0: 了，还过来。安尼，把今日继续个看嘞，大姐，嘿，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你，阿弟，你好。阿姨，
2: 哎，
0: 好，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叫阿弟开报纸卡，吃吃个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吃钙过节呐？嘿。
2: 吃钙过节了，卡听，本来开刀吃吃个好起了。
0: 卡听本来开刀，阿舅妈免开刀吗？
2: 好。靠声，
0: 靠有声啊！但是你电话安尼怪怪，嘿，好，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
1: 我要甲你讲吼，盖过节吼，
0: 盖过节，
1: 赞
0: 赞，我阿姐安那好嘿。
1: 我有雇主诉讼的我吼，
0: 嗯，
1: 我去大大彼岸吼，
0: 嗯，
1: 挂十七关啊，
0: 好，我要跟你讲，你食了安那好，
1: 阿食了吼，我过去钓吼，讲好正多呀。
0: 你讲安那盖好盖者？
1: 个人约哦，做啥？嘿，雇主诉讼啊！
0: 哦，
1: 嘿，工作足多啊，较早都爱住下对不？
0: 哦，
1: 啊，我无住啊，
0: 哦，
1: 啊，我去彼岸提盖过几来只，17万，搁去借，开1000外块，搁去借，一共合作安尼合作多啊！
0: 哦，安尼个民主啊啦，
1: 吼，嘿，安尼伊无叫我住啊！
0: 哦，哎呦，真好真好，好，安尼蜜多的有管啦啦，吼，好好，阿妹咧保重咧，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一号你好。嗨，喂，你
3: 啊，四川哥嘞，
0: 好，来请讲哦，谢谢，来请讲嘿，
3: 我是，嗯，你四川
0: 哎，我是嘿，你讲起来嘿，
3: 我哦，唔捌甲你讲哩啦，
0: 我今仔日讲你
3: 食，啊，我拢点点啊食钙骨质，本来哦，脚哦未爬楼梯哦，我食120罐啦呢，
0: 我阿姊妈嘞，
3: 阿姊妈，嗯，真话远嘞，
0: 哎呦，爱爬楼梯啊呗，
3: 哎呀，食120罐去呀。
0: 哦，爬楼梯去行足远哦。嘿
3: 啊，阿姊嘛，阮只行楼梯太迟啊，外远嘞，不好去清掉哦。
0: 嗯，
3: 无本来拢未爬卡啦，啊，我拢点点啊听。
0: 哦，好，啊点点啊个食，嘿，安尼就丢啊你，未使放掉啊哈。好，阿姆谢谢。你好，你好。
4: 哎，你姓啥呀？
0: 姓啥啦？
4: 姓啥？哎，
0: 来，请讲起来嘿。
4: 哦，我看三点进步哦。
0: 嗯。
4: 啊，三点进步啊。啊，这下去去看啊，家会生会抽啊，啊食食，即摆安尼好啊，较迄个未迄个。
0: 你是食钙过质吧？
4: 啊，
0: 咁是食钙过质吗？
4: 哎，
0: 你是食钙过质吗，先生？
4: 我迄有咧，
0: 迄叫做钙过质啦，安尼知无？好，感谢阿伯，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到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啦。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那么食钙质要食这，而且咱进来这个，咱吸收钙质好 D3，个人健肌吧吸收好镁，上钙好是可是啥？滋养性的。滋养性气息都较好，哎、欸，你看免烦恼哦，这酒啊问题哦哈。而且呢，咱的好边咱矿物质嘛上济哦，哎、欸，啊钙质更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食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只抓起来，管碎了个捞起来哦。每一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哈。啊，咱的钙过质呢，上个是个价3000斤不做价，这两管你那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管当个价，叫做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缺的活路哦。啊，咱另外个价啊，个价啥呢？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光告进个不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是什么呀？
0: 还是
5: 啊？你讲的
0: 嘿，
5: 干锅鸡的
0: 三片了不记得？嘿啊，没爱你，我来先接接哦。好，蛋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哪里好？
0: 哦，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嘿啊，
6: 哎呀，请教你怎
0: 样？好，请讲起来。
6: 我骨轮就是啊，跟这个，
0: 太严重了。
6: 有
0: 跟你耳朵大腿头是够大，你骨膜较危险啊！哦，阿桑，你吃咱的来，二线接着，嗨，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感谢好朋友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代的变无唔对，燕哥啊。愈变愈歹人愈多、哦、比如讲诈骗集团，哇，有够多啦！真正是哦，拢嘛改者啥，少年人咧做车手呢，啊嘛有老大人咧做车手呢，看下那里。当然啦、啊，钱大家拢有爱啦，唔过咱哦，那不是咱的钱，来路不明的钱，咱唔要甲人摕，唔是咱的嘛，唔是咱的，你讲摕要创啊？你若讲摕，你开开哦好，你后摆免讲行李啦。即世人无行，你后世人嘛爱行啊，所以咱无必要去啊贪，咱无必要去贪，唔是咱的物件。那咱的呢，咱的家己，咱的家己开，家己食，食咱家己赚的就好啊。当然啦、啊，咱人吼、哦，较侪嘛开不起啦，食饭嘛食到饱呢，对不对？哦，所以呢，有够开就好哈、哦。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7月18，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高呢加35度。古历是6月初5，明仔日不适合出行、买车、沐用。头头新闻报告是昨有讲到啊，即马经过确定了哈，啊，就是讲啊，行政院昨确定呢，咱的清安3.0，少年人买厝，啊，有一个补贴啦，啊，当然有一挂条件哈，啊，为8月就开始啊，伊增加了呢几岁以下，啊，然后呢，厝价要偌侪钱以下哈，好业啊不行哈，有种种的条件啦，所以财政部的处长是讲。那卡说过，啊，伊啊本来2.0迄个版本来推高，即嘛3.0来讲，符合到新制度资格人呢，应该超过16万人。哦，伊这3.0啊，就是有一挂条件，包括讲呢，你即嘛来借钱，啊，伊叫做清安嘛，啊，青年安心成家专案，啊，你都60几岁啊，个青年吗？哦，所以过去啊，无这年龄的限制嘛，真含，咁是安尼。哦啊，所以即卖呢，就是讲，你爱无超过50岁啊，但是那48岁、49岁是青年吗？那不是讲这是中年吗？好、哦、啊，所以即卖当然嘛有即个调整啊，然后头一个条件就是讲，你袂当呢来到50岁啊。好、哦，第二点就是你的收入够无够遐尼多。卡叔讲，哦，你是一个啊工程师，你一年的收入呢3-4百万甚至不止啊，安尼是你嘛不适合，嘛无这资格来贷这条钱哈、啊，就是讲你一年的收入那超过200万以上的呢，歹势你都无资格啊。另外你买厝，买厝呢，咱有家己的厝啦哈、啊，但你若要买豪宅呢，哦，歹势你嘛无迄条件。哦啊、但是每一个都市啊，伊的计数无同哈，所以你台北市，你若买超过3500万呢，安尼歹势哈，你无资格。啊，新北市甲这个啊新竹县市者是超过2500万啊，袂同。啊，因为即嘛新竹县市的厝啊，哦、啊、是真贵哦。啊，那其他像咱遮啊，像咱遮中部地区呢，就是超过2000万以上的厝呢。安尼是，你嘛无符合资格，好、哦、了，差不多这几条啦哈。当然，咱希望讲啊，一旦改善到少囝化这个状况，所以你结婚啦、啊，啊，你有囡仔啦，哦，安尼是呢，一旦和你个贷较济，啊，拄啊结婚，哦，上好哈、哦，来，和你借呢1200万，啊，我出来有囡仔呢，哦，安尼国家呢，国家济哈，和你呢，一旦借1500万安尼是，哦，啊，这有补贴无？补贴哈，所以即马呢，清安贷款，包括旧案啊，包括新案哈，拢会当得到满3年利息的一个补贴。好、哦，但满3年了后呢，每一年的补贴呢，就较减少，减少半码。啊，一直讲呢，这个补贴几万啊，几万就没有了。好、哦，所以呢，按呢先来讲哈，加本来2.0的版本。本来应该有的也是有，啊，有一个改变的，就咱今嘛所讲的，是不是啊？啊，本来有的条件是啥物？就是讲，基本上你家己今嘛无厝嘛，啊，没有自用住宅，是不是啊？第二点，啊，你要买厝，要家己住的，啊，过来就是讲，贷款的额度上悬是1000万，贷款的上最贷几成呢？啊，8成。啊，宽限期上久呢是5年，哦，啊，贷款的年限呢上久是40年，啊，过来一世人就干那一遍，这种贷款，这个版本呢，这是本来旧的版本跟新的版本，这几个条件是拢总同款的，拢总同款哈，啊，就是变作有一挂限制啊。比较限制，但是我即卖呢，旧的申请呢，申请的制度还未落来呢，啊，即卖有个3.0啊，要安怎？好、哦，啊那安尼是呢，
旧的还未半困对不对？你会当讲呢，将旧的甲提案，改申请这3.0的版本。因为你本身呢有结婚啊，有幼婴啊，你会当借1,000,000、1,500,000的啊，是不是啊？本来黑干那1,000,000嘛，哎，我改做新的版本。哦，啊，那确实讲，嘟嘟啊，那旧的完成啊，只要拨落去啊。哦，安尼拍死，就唔通过来改啊，过来改呢，只规则乱起啊！吼，这上大的差别就是太多人所讲的。咱厝内呢，都要结婚，咱有这幼婴啊，未成年呢，哦，这是一档代1,500,000嘛。哦，啊，你那以前的版本是啊1,000,000嘛，是不是哈？所以其实不按你算计哈，确实讲以按你来讲，利息的补贴。利息补贴一旦达到呢337,500哦，哦，那个一般呢，咱那是买头一户，头一户嘛是有得一寡什么优惠不对哈，但是那以这个1,500,000的利息个算起来，比一般呢首购户啊一旦呢加偌济好康啊，对，加112,500安尼是哈。好啦，即马所了解就是经过确定啊哈，不然先呢安插一条新闻。啊，即马暑假啊，大家暑假咧安排咧佚佗啦，哈，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大家拢未记讲爱关费啦。好、哦，当然关费是自愿的，是无强迫。来，一个个暑假呢，大家要出国，出国嘅出国啦，啊，旅游旅游啦，啊，风台就袂出门咧，啊，这拢有。所以即马关费量呢减少，各地拢同款拢欠。好，咱讲伊中部，咱台中府啦，哈，台中管费中心呢，费用的总库存呐，甲涨上哦，存差不多2公桶，啊，各种的费用拢欠，哦，尤其是 O 型的费呢，干那存无2公，差1.8公，啊，像新竹管费中心呢，嘛存新竹讲我加一寡尔，啊，但是我嘛干那3公尔。哦、所以呼吁大家呢，来捐费，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哈。啊，捐费中心是安尼讲，伊讲啊，暑假呢，就是啊，啊、哦，就是讲，较欠费啦，因为大家较无来捐嘛。啊，学校者嘛停止团体捐费，国家上呢，暑假佚佗也有啦。另外就啊，天气安尼热。天气热，阿、啊、不爱出门也有啦哈，而且风太来，天气歹，阿、啊、不爱出门也有哈。所以讲啊，暑假来讲，哦，真正哈，管费啊，这量呢，规个就减去啊。啊，以咱中部这管费中心来讲，用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地区啊，咱每一天哦，就需要差不多1,800的费，而且便宜诊所拢爱用嘛。啊，今麦呢？伊讲啊，今麦佫欠偌济，欠8,640。哦，情况，伊讲情况当然是真严重啊。哦，所以希望大家啊响应捐血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台中管理中心是讲啊，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咱拢总有14处固定的管理点，包括真侪所在是管理车。哦，你拢会当上紧。哦，上紧哈！伊讲啊，更加欢迎的，就是讲暑假哈啊，一个家长带着满16岁以上的啊，咱这年轻人，安怎讲呢？带伊来关怀，哦，可以有这个个关怀的习惯啊，真好呢。关怀咱人的个健康，你知吗？嘿嘿，带些个好哦。希望讲呢，爸爸妈妈带着囡仔，但是要满16岁啦，哈啊，才来安尼先。哎，记得早呢。有相片的身份证明，过来呢，爱困了吧？啊，片面的空白，啊，来确保讲咱关怀的这安全加品质安尼是哈。当然地区也无讲像新店哈，新店关怀中心是安尼讲哈，伊讲啊，阮家哈，除了 B 型的肺 ，A、B、C 的 B 型的肺以外，阮 A 型的、O 型的、A、B 型的。哦，多钱较欠，用阮拢欠，拢非常之欠。但新店呢，可能就是爱新店这乡亲呢，赶紧来斗三工啦。因为目前全台湾其实拢同款，关怀中心这呢，拢总欠。
啊、哦，希望大家呢到三江关怀哈，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哈。过来，咱先来讲一条呢，可能啊，真侪人会讨论呢，啊，真侪人爱运动啊。虽然卡球，你咱台湾唔是上界流行的，咱台湾当然是棒球上界流行啊。好、哦，啊，但卡球呢，这是全世界运动人口上界最，所以加减的看起来关心者啦哈。啊，因为这是全世界上强的拢来啊。好、哦，啊，起码呢，哦，你看看这個阿根廷。啊、哦，阿根廷呢？啊，这场呢，看起来要输要输啊！啊、哦，跟英格兰，啊，结果2-1，拍个要溜要溜啊呢！短短十分钟来入去两球，所以球是硬的。啊，球是本来呢，看起来是英格兰呢，敢那会赢，会赢呢，那赢就一旦拍冠军啊呢。但是啊，输去啊，好、哦，真可惜啊！那时候，当然啊，这是啊呢，啊、哦，一个看呢。啊，两个看看看呢，看个尾啊，卖讲看个尾啊啦，看个中中啊时阵，我就讲啊，阿尼拜呢，阿哪讲呢？这是一个心态问题。我今嘛，我先得分啊，我得几分？哦，得几分？啊，我呢，阿尼他个尾啊，我赢你几分就好啊，我就赢啊。啊，但是呢，你的心态就改变了。一开始上方面哦，对墙嘛，绝对想尽办法。但是我得一分啊呢，我怎么赢呢？哦，安怎呢？我呢过好着，所以呢，卡球遐尼大一个场地，咱开始拢修好着，按着修咱家己这一半咯。所以尾啊呢，开始看到的这個比赛是安怎呢？规个球场遐尼宽，拢干那咧一半这所在咧赚呀。啊，就是讲赢这方面赢一分呀，但是拢总转来。拢顾咧咱只，啊，确实顾了真好，啊，所有人拢当来顾，人对方咪讲咧真歹讲，但是你有想到无？你干那赢一分呀？你唔是赢两分，哦，甚至赢三分，啊，后来我即马顾好着，我若唔小心，和你掉一分，我嘛阁赢你。但这个时候呢，当然这是世界性的大比赛了哈，那会当赢。哈、啊，比什么国要紧？哎呀，几乎嘛是赢，对不对？好，来，拢收，咱家己这边这半个球场对。啊，那对方就放心嘛，对不对？我下死嘛，跟你讲对啊。反正你啊，球只要呢，我来我这边啊，你就无要讲啊嘛，差不多就是收掉对，安尼先好。所以呢，安尼先也产生什么状况呢？哦，产生对方呢？绝对不，你袂阁得分啊啦！啊好，想尽办法，我都甲你争。哦，虽然困难，但是我呢，唔惊你讲，因为你嘛白讲嘛。啊好，代志一分一分过。啊，那真正当国家上尾你唔得好。啊好，一个唔拄好，人对方呢，哇，讲你去一分，安尼就一分对一分咯，1-1咯，这些呢，上紧张。你本来赢的紧张啊嘛，咁是安尼，还好，心态都完全改变了。而且呢，这个教练，伊本来呢赢一分的时候呢，伊就将一寡呢真够进攻的球员呢换落来，换一种呢会当守的就好个，好、哦、迄种的球员。啊，所以这个心态呢改变了整个呢比赛一种 tempo。哦，啊，今嘛呢，诶，剩无几分钟。但是人对方呢，入一分啊，1-1啊，1-1啊呢，哦，你个同款的迄种的手法吗？绝对要做改变了嘛，在你丢球吧，你丢球，我不能赢、啊，那不干的心，哦啊，所以开始哦，就淡薄啊走进去啊，啊就赶紧换人，哦，还进攻的换起，哦，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脚步都乱起啊，脚步乱起了，真难是。推嘛，过未完全的时候呢，人对方阁掉分啊，啊，这下呢阁较乱啊，规组呢就乱了了去啊，啊，乱了了去了呢，这球员安怎呢？会紧张嘛，爱赶紧嘛，哦，就讲扭啦，就讲拖啦，就讲什么戏啦，这问题拢来啊，哦，啊，看个家就差不多，这差不多输起啊了，啊，真无彩哈，啊，这个更加精彩的是什么呢？对，刷落去。剩两队尔，剩两队尔啊，就是阿根廷加西班牙，
哦，这两个上强的哦，西班牙真强。西班牙有一个外号，就是无敌舰队。哦，无敌的哦，无敌舰队，你看外强攻哈。当然，西班牙真强，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选手，19岁年龄，叫做拉明亚马。啊，这拉明亚马19岁，但是啊，阿根廷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叫做梅西，球王梅西39岁。这19岁对一个39岁拢是上强的，好、哦，而且呢，更加趣味的是什么呢？差不多咧19年前、20年前，这个39岁选手替这个拄拄出世的红衣啊，迄阵啊拄拄出世，哎，改洗身躯，啊，就是讲这两个人即马要对战，但是咧2007年的时候，两个都小拄着，迄个时候呢？即马39岁这位梅西替迄阵啊出世的，迄、那个拉明亚马啊，那替伊洗身躯啊，因为迄是一个活动啊，一个活动哈，活动拄拄啊呢啊，抽奖抽到呢啊，这个红衣啊，好，这个、东西嘛是真厉害，梅西啊替来洗身躯啊那是哈，所以即马媒体都真写的啦，用这是什么款的一个缘分啊？哦啊，这个囡仔的未来。哦，有可能比较球王无，这嘛可能有这缘分呢。哦，跟他接棒的时候，迄、那个感官啊，是哈。好啦，梅西已经真厉害啊，哈、哦，已经踢真侪届啊，啊，麦当讲带着伊个队伍呢，啊，冠军啊，那个踢，啊，这边来嘛，希望讲继续踢哦，哈、哦。但是对方这19岁这少年呢，有一个外号，哦，叫做黄金左脚，你又知伊这靠外厉害，个黄金的哦，啊，所以这两个呢，进落来。到底什么人会提到冠军啊？这当然是非常的精彩哈、哦！而且更加奥妙的就是讲，阿根廷这个梅西，伊咧细汉的时候呢，饲袂大呢。咱这囡仔要抽冠，咱身骨要有生长激素啊，要有生长激素，所以囡仔爱困到八眠呐，有无？哦，爱运动哦，哦，这生长激素在。刺激一个大汉，但迄个时阵，即马即球王啦、啊，伊咧仔迄个时阵，系啊呢，即囡仔人未大啊，一粒啊，啊尾啊呢，看医生才诊断讲，伊即个体质就是欠缺生长激素。但是当时呢，啊，有即、這个巴萨即个人，伊认为讲即囡仔呢有踢卡球的天分，伊我愿意呢开钱，啊，那用租的嘛。用生长激素用做安尼先哈，当初时呢，就将这个囡仔，就起码能讲39的这球王呢，带来西班牙。所以起码这个梅西13岁时候呢，就离开家己故乡来到西班牙，然后起码是球王，而且要对决的是西班牙，而且迄对决的对方上厉害，出世的时候一个替洗身躯。所以，哦，这款呢，真正会当拍一部电影哈。好啦，结论呢，就是讲到底是这个39岁会赢，或者是讲迄个19岁带领着西班牙拍败到阿根廷呢？等于讲，比如接棒啊啦，啊，新的球王就出现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着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
1: 少吼，三
4: 招解
1: 好，用
4: 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你好，你好，阿亮啊。
0: 嘿，你好。
5: 你好，你好，这问的哦。我是中风啦，中东我哦。
0: 是。
5: 阿头，你走路不要靠啦，阿那那转路走哦，敢那较无力呢。
0: 哦，愈走愈退化，即马吼时间拖久也无够吼，到尾也萎缩啊。
5: 哦哦，
0: 你爱买咱的灵果精甲三蕉两项来吃。
5: 哦，安尼哦，啊，要去倒买？
0: 啊，请问你住倒？
5: 我住伫五车了咧。
0: 五车哦。
5: 哟，台中，你台中算台中市的啦，台中市的啦。
0: 我知影，你爱出来咱的伊个沙拉才买哦。
5: 哦，沙拉无。
0: 永福还是信辉才拢有。
5: 哦，安尼哦。
0: 你知影吗？还是爱甲你送？
5: 我看卖咧，我。是行路较无方便啦。
0: 好，你若无方便出外买，你甲我讲，再甲你送去好吗？
5: 我看阮某看要出去啊，要出去。

0: 买，那不管几张。
1: 你吼、哦，记得你甲讲来刷人吼，应付也是心灰意冷的有啊。
0: 心灰意冷。
1: 哎，对。
0: 好啦，好，
1: 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2: 我亮亮呀。
1: 嗨，请讲来。
2: 你先搞，我讲，我有车好颈椎哈。
1: 是。
2: 啊，即马吼。
1: 嗨。
2: 十几年啦。
1: 是。
2: 啊，即马拢脚拢麻啦。
1: 是。
2: 啊，拢袂记啦嘞。
1: 是。迄阵啊吼，颈椎是安怎处理？
2: 啊，都去连心开刀啊。
1: 是。
2: 啊，开了嗯。开了讲个什么？开了唔对，咁咪头开暗棍啊头前啊，伊接边暗后边暗棍紧的啊。
1: 哦，了解了解，哈
2: 哈哈哈。啊，十几年啊，即马做脚，我两脚拢袂行。
1: 因为你这个神经系统啊，无法度顺利走到脚底啊。
2: 哎呀，即马拢把个唔卡。
1: 哦，你即马较要紧
2: 的。骨折袂掉啊。
1: 因为你即马咧筋骨拢歹啊，而且咧气哦气煞袂行。哦、啊，我建议你啊，三焦瓦骨当然爱过筋骨，苓果精爱加嘞，苓果精一定爱加嘞。哦，你
2: 啊，三项拢食，
1: 三项拢爱食。你若问我针对的你的状况，三项拢爱食。颔骨只七块骨头，哈、哦，七
2: 块骨头。哎呀，现在都是敲骨啊。
1: 对，哦，你的筋骨拢退化嘛，哈、哦。
2: 啊，这哦，不用坐骨啊。
1: 嘿。
2: 啊，
1: 嗯，
2: 放啊，翘翘，
1: 弯过去啊。嗯，啊，你即马嘛，不用开刀
2: 啦。即马会当走路活动，嘛是爱走路活动哦，吼。啊，有啊，只要小可有走，都两脚用，怎啊走路
1: 去。嘿，对，神经系统，嗯，迄神经系统的收缩力。哦，我建议你哈、哦，三焦、瓦骨、苓果精三项拢爱食，好唔？
2: 南屯三角街的人生怎么样？
1: 有人生有房那就有啊，说阿亮啊介绍的他都有齁，
2: 有
1: 好不好齁、
2: 哦、我明天再看看，我再去阿舅。
1: 好好，谢谢，好，拜拜。
2: 阿舅阿舅，我有吃素食，吃炸而已啦。
1: 你放心，这都没那种
2: 这粗的都会吃，要吃吃八吃
1: 啊。那这三项可以到底吃，他建议是饭前就吃、啊，你这吃这三项啊，活动啊，晒日头，一定会进步哈。
2: 嗯，
1: 好，谢谢，拜拜。
2: 哦，谢谢，拜拜。
3: 那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4: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证啊，各家有啦。
5: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挺好。
6: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去。
7: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9: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1: 有，
9: 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1: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得力灵果精，一包一包啊，干哪呢？咖啡粉随身包就丢了哈。啊，咱就是爱三顿吃，一顿吃一包。哦、三顿吃卡舒服啊，八十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哦，咱有道理啊，温差呢非常之大，哦，安尼时呢，咱就是再去啊加一包，为什么呢？因为咱的心脏每十年也退化一成，所以已经超过八十岁阿公阿妈哦，这老菩萨咯吼，这真好，但是咱的心脏已经退化为四成以上啊，所以那时啊，还有温差非常之大的时候呢。啊，咱早起的苓果精加一包，好、哦，加过你啦，卖好出代志就丢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中这对翁阿婆啊，冇真侪人熟悉呢。台中呢，这连锁火锅品牌叫做淡水滚锅屋啊，这对翁阿婆呢，哦，吸收资金做投资，啊，这代志即马愈拖愈快呢。啊，这黄群瑞、洪一莹这对翁阿婆。长期间呢，就是讲，互你赚钱啊，帮你赚钱啊。啊，咧地方呢，伊嘛真大啊，真大一个投资的一个网络地。哦、啊，所以受害人数啦吼，即嘛了解起来呢，超过500人以上，好厉害啊！损失的金额，甚至有可能超过500亿哦。哦、啊，翁阿婆呢，这两个甲两个囡仔呢，五月底进前去中国。然后个即马呢也未回来，所以台中地检署呢针对这对翁阿婆，包括呢也早间哈会计拢总四个发布了通缉，而且注销因的护照，我、哦、当然要抓回来了哈。这位啊太太姓昂，50岁，伊的外号叫做叮当姐。叮当姐啊，好啦，所以一开始是跟他这种小金额。啊，小金鱼啊，这个借贷呢，安尼先起家。后来咧，咱陈毅家哦，又开啊露营社，哦，办活动啦，有啊办露营社，等等安尼先。刷到呢黑狗店，刷到呢征信社，啊，刷到呢休闲事业公司，哦，参加赛亚会啦、主胜会啦，等等。哎，主怕就是讲，哎呀，房地产的投资哦，安那好，安那好哈。包括呢，你啊，借理财有哦，一种放款哦，啊，这个探利息啊。哦，你咱单业家，哎呦，朋友真多。哦，啊，这翁阿婆店啊，得到一挂主神会，你咱中部五六县市家呢，你报喜啊，你一挂做一挂好代志，甚至甲增卡所在。即学生囡仔啦，还是部落啦，啊，关一寡物件啦，哦，形象够好诶，像这种你会感觉伊甲你骗吗？我看那袂啊，好啦，啊，所以这几年开始呢，即社团的干部啦，地方的人士啦，啊，来投资嘅事业，啊，你投资会好赚啊，利息袂歹啊，所以包括伊员工呢，嘛投资入去。啊，即卖了解呢，初初估计啦，500几个走未去哈。有的投资呢，可能数十万啦，有的是贵到千万落去哦。哦，所以受害者呢，报警察提出告诉诈欺嘛。啊，甚至遮侪人因组织一个自救会。哦，其中听讲40几个损失是贵到100万呢。啊，甚至有1000万以上诶。啊，所以自救会是遮侪人，但是够一个。超管家的被害者的群组，这点就是讲比骗国家管的这点人安尼先吼，所以呢，这对翁阿婆安尼先个抓起来呢，因安尼赎金呢超过50亿以上，好厉害啊、哦！所以有当呢看外表呢，真歹讲哈。另外提醒啊，啉烧酒千万不能开车，这发生的两家，台中市呢有一个20多岁。啊，做工的啊，这位罗先生长上哦，开着伊妈妈啊白色的这个轿车，要登引导嘛哈、啊，经过咱家东区乐业路的时阵呢，可能啊啉酒啊嘛，啊登弯的时阵，啊规个晃神啊，规台车呢弄位对向去，啊对向人车来啊，所以呢对向来是两只奥多拜。啊！弄起去啊！弄起去了呢，佮弄到顶下卡的条啊，才停落来。啊，其实还啊，所以有两位，好骑奥多麦，即卖呢，一个受伤，一个亡身。啊，你代志大条啊你！啊，其中一个44岁就吴小姐，意识佫清楚了哈，但是卡手侧伤啦，等等只，佮一个。69岁阿嬷呢？哦，身骨是开放性骨折。其实这个阿嬷，少年阿嬷告病进前都无咧喘气啊啦，尾啊都救无回来，安尼先。哦，啊出代志的这罗先生呐、
哦，啊，个恰灵恰风，啊，甲朋友呢，啊，去 KTV 唱歌，鬼暗唱啦，啉啦，你甲看吗？甲早起，甲早起才离开 KTV， 讲，所以出代志的时候呢，规身躯啊个全酒味，两粒白酒呢，昂昂昂无困嘛，啉酒嘛，哦，全废死。啊，即马当然阿个咯，啊，代志大条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诈骗诈欺。水钱的代志，抓头的叫做呢沈振亨姓信，哦，伊当跨国的将水钱的集团，伊啊合一间租赁公司，实际上伊啊甲泰国将跋筊网站呢，交接，甚至甲对方有十间以上安尼先咧串通哦，爱家己啊开发一种呢第三方支付平台。哦，就是六钱啦，啊，叫做 SBF Pay， 哦，所以 SBF Pay 呢，这是第三方支付，刷到一大量呢来请用的泰国的人头，啊，泰国呢，伊个银行人头的账户，安尼来协助呢，跋筊网站来安怎来收这筊金嘛，啊，钱收入来就来水钱嘛，啊，听讲做两年啊。安尼经过伊手的金额46.9亿，啊，伊一摊手续费啊，安尼一摊偌济，超过15亿，要到16亿安尼吼。所以咱的刑事警察局呢，国际科技兵，甲泰国的警方来合作，来顶个月啊，三铺落去查落去抓，啊，结果呢，包括这姓信的，包括其他拢有15亿就丢了吼，嘛查扣现金、动产。不懂善家中亚这边呢就要给3亿啊，台中地检署呢现在就是复讯嘛，哦，啊，这当然要押起，啊，这是泰国的警察在2023年呢就是抓到他们一位这种啊跋筊嘛博弈嘛，哦，啊，是他们是一个水钱的水棒，泰国要先抓到人，发觉就说敢若台湾人港埔，你台湾家呢？安尼配合你水钱哦，刷到伊就将这情报提供给咱的刑事局，啊，咱就落去查嘛。所以查你要锁定呢，就这个姓信的43岁，黑日到呢，台中的七级，台中的七级啊，是真出名，哦，真水啦，吼，台湾的这边曼哈顿啊，什么什么，但是真侪诈骗呢。拢做咧七级啊高级的办公室内面呢，啊，甚至是什么豪宅内面呢？哦，听讲靠管理，你知吗？哦，所以呢，台中七级，咱当然咱唔是大七级哈。你要你机会用的吼，门口就给你砸起来，车袂当来什么吼？是不是安尼先靠包装呢？这嘛可能哦，这嘛可能啊。请问这栋大楼，啊，唔是咧七级，但是嘛，前几年啊，警察来咧。来咧查，敢那内部多一间，吼、哦，这办公大楼啊，敢多一间嘛，看下就这，所以因拢啊找种办公大楼呢来做这代志。好啦，所以伊即马咧等于讲呢，伊就是收手续费的，手续费，敢那安尼先啊，吼、哦，伊就摊个油水水，啊，生意做真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中年，这中年这油啊问题，啊，即马先个查靠也资产。按怎讲呢？未来一定要牵涉到赔偿啊，咁是啊，所以为了确保消费者的权益，哦，将来你犯罪所得没收，哦，然后看安怎赔偿，这当然也可能啊。所以台中啊，地检署这边向呢地方法院申请扣啊，包括中联这间公司，包括呢福寿、福茂油、泰山这四间名下的土地。房地产、不动产等，拢先扣起。啊，台中地方呢，你10时去一工来批准，啊，批准吼、哦。当然，这一定爱做这款的代志嘛，因为你即马来做这代志不遮大，哦，日后呢绝对有牵涉到赔偿的代志啊，所以一定爱上这扣下起来，无这伊就脱散去啊，脱散去你就找无人去啊。尤其即马个发觉就讲，竟然还够有。哦，知影无报诶，
啊，这个加一条，啊个加发，哦，所以这中年的甲尾啊，可能代志会真大条，因为伊知影，啊，你知影个无报，啊，这不是大，这不是，这是天大地大，迄当食了地感呢，是不是啊？啊，你也当无报吗？我别来，好、哦、啊，即马咧社会上个一个问题来啊，真侪油袂当用嘛，哦，当然你嘛无可能个买啊嘛。啊！但是餐厅嘛爱开呢，哦，物件咧，食的物件嘛在生产呢。啊，即马咧听讲干呐呢，像大统一啊，个咧卖油，哦，个另外一间叫做咩伟统啊、伟益啊那些哈。哦，啊，即马咧，若要买油呢，就较困难嘛，吼、哦、啊，介绍呢，才变得真贵呢，啊、哦，哦，所以这业者呢，大家嘛真大家点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台湾这个必享科技。这是全台湾上大间的交易所，交易什么物件呢？虚拟资产、虚拟货币，哎，这合法了。但是合法是表面，私底下呢，利用这种的水钱，又个是水钱啊。主要方叫做呢，私企人，哦，私企人，而且私企人本身呢，冇天道一种背景啦，因为因亲家是天道正义会的老大的。阿毛德人的兄弟呢？啊，参加咧伊个即个啊，门市来对，哦，啊，这私企人就是啊，伊啊嘛开钱哦，开1920万的代票，伊入股呢，这必享科技公司，伊担任呢是必享咧咱台湾这地区的负责人，哦，一定讲借到人的扛棒，摕到合法的哦，这种啊虚拟货币的买卖，然后伊无照规定向金管会来登记。哦，所以一个招一寡的加盟店来收到几啊百万的加盟金，个套计到保全公司的入金机啊收现金，然后再个转回来买到泰达币，最后呢流入呢币享钱包安尼是，表面交易的是虚拟货币，但实际上呢是咧不值出来，不值出来哦，所以刑事局呢去年四月。哦，所揸到这个必享集团呢，45个门市啦，大个所在啦，等等安尼是哈，即嘛呢，具体执行22年，哦，这一集团呢，真正无尽大摊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啦。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会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一位住台中的太太，啊，伊真紧张，啊，因为伊啊本来有带米干，啊，即马检查医生甲讲啊，你的肝呢，喘喘啊，啊，我讲啊，你肝指数检查有正常啊不？有有啊，肝指数是正常的啊，啊，超音波嘛有做嘛有啊，吼，啊那呢就是讲伊的肝指数是正常的，虽然有带着米干。啊！啊，然后即马呢，就是检查起来呢，肝看起来，啊，轻微的就丢啊。哦啊，所以呢，伊就真紧张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讲，咱的肝敢那安怎的时候呢，拢会紧张啦，拢紧张哈。但是阿亮啊，就甲建议哈，放轻松吧。安怎讲呢？因为你愈紧张，你就愈歹困。好、啊，你愈歹困，你的肝就愈嗨。哦，但是讲袂紧张，当然会啦，哈、哦！啊，即马就是好好啊呢，那维他干照起刚食，三顿食，啊啊，睡眠来充足，啊，营养赶快补充，啊，适度的运动，啊，你维他干三顿食，一顿食两粒，你食一针绝对可以去做检查嘛，对吧？个检查了，因为那维他干的促使了肝细胞的再生，也促使了真好，哦，到时你就了解讲你进步偌济，但真要紧的，你即马呢爱放轻松。无你的睡眠歹，会影响到你的肝，你的肝也更加歹。因为睡眠呢非常要紧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来讲啊，下一段咱来讲的是台积电啊，太要紧了，咱的护国神山啊，台积电到底未来安怎发展，咱连面给大家报告，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现在关心的是咱的税收。哦，政府呢要做真多代志，当然咱来纳税金。财政部，我咧昨呢举行了新的旧的啊，咱的赋税署长的交接，啊，干交的是咱的次长，啊，伊表示讲，今年咱头一季啊，经济成长呢，哎呀，真好，啊，你所得税加净交税，诶，这种大收啦，大收哈，伊讲咱民国116年，中央政府的税收。可能会当超过三条的新台币，116年，阿内姆就是2027年咯，就是满年咯。哦，会当超过三条的税收，哦，甚至有可能今年就会当呢啊来突破呢是哈、啊，所以呢啊，真正哈、啊、政府的税收呢非常之多。啊，安尼当好好安尼照顾老百姓嘛，好。好啦，讲到咱的护国神山，这嘛是一旦公司真够趁钱的一间公司。有人讲啊，伊啊本身的开门就开始咧印钱啊，实际上呢，伊唔免开门，伊24点钟拢咧印钱啊，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当属定咧魏哲家，昨呢啊咧法说会嘛，法说会就是讲我这公司安怎啊，讲我股东呢，讲我社会大众拢知影哈。又讲到，伊个要加码投资美国，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迄边，嗰边咧增加投资1000亿美金哦，1000亿美金呢，那代表呢，都已经是3条2000亿的代表，嗰边增加几个厂，2纳米的，当然包括呢，一个封装钉钉机，拢是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哦，啊！你台湾呢？台湾继续投资。这当我是台积电，伊咧2020年5月时候呢有宣布，踮美国这边呢，建厂。啊，这是第二遍对加。安尼先吼，所以呢，安尼先来讲呢，头一波甲第二波拢总加起来2650亿美金，那是代表是超过8条5000亿。好厉害！这金牙呢，真正呢，哦，听了大家拢会讲啊呢哈，金牙非常之大哈。好啦，啊，所以当时定想呢讲，伊讲啊，台积电呢，阮咧评估啦哈，爱增加呢资本的支出，爱提升阮生产的一个产能啊，因为咱来支持咱的客户，客户需要嘛，啊，订单来呀、啊，哦，啊，你要做好伊啊。是不是啊？所以咱咧增加咱咧买机器啦、合工厂啦，哦，爱请人啦，啊，增加咱咧生产啦，安尼咱咧客户唔只会当啊赚钱，会当发展嘛。哦，所以讲啊，主要就是讲美国的客户，包括讲美国的政府、地方政府等等咧，拢会当讲是大力合作，嘛给咱支持。哦，所以台积电咧亚利桑那州咧对家。1000亿美金国家塞落去哈，要做的呢？拢2纳米，甚至2纳米以下的，这拢是先进的。啊，先进的晶圆厂，当然包括呢先进的封装厂，嘛非常之要紧。哦，主要是咧满足美国的客户嘛，伊就需要较多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唔是讲啊，做起来顿。用、做起来炖，做起来的马上呢，人客户就抢去啊！好、哦、啊，这个话讲出来，当然台湾人会紧张啊。护国神山呢，你如果拢落去美国去啊，
哦，加减紧张呢，啊、哦，大家放心哈，美国呢客车来抢，美国的客户咱当然买来照顾，但重点呢台湾这边，哦，美国也可能会增加四座厂吧，哦，啊，台湾这边呢，由咱台湾今麦呢啊个咧兴建呢有13座先进的晶圆厂，包括先进的封装厂，啊个13座的呢，啊未来呢未来继续。踮咧台湾做投资安尼先哈，所以表示讲咧，1000个美金咧，会做几啊做啦，啊拢是2纳米啊，包括先进制程的即个晶圆啦、封装啦、等等安尼先哈，因为咱就是要支持啊美国一寡的客户，哦，伊非常非常大的需要嘛，啊未来这几年拢是安尼先啊，哦，咱咪当讲咧来推动美国半导体的生态系统的发展。强化咱的供应链，啊，嘛为美国呢带来更加多高科技、加薪水高、啊高薪的工作，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呢非常的欢喜，啊，因的部长呢马上就宣布，啊，人台积电要踮咧咱美国国投资偌济偌济安尼先哈，这对呀，即嘛两面要选举的。川普总统来讲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啊，真欢喜哈。好啦，不止安尼是啊，魏哲家董事宣布，这是美国对不对？踮咧台湾哦，持续起码过13座的工厂咧做啦。过来是日本，哦，所以咧台湾、日本、美国呢，拢要增加一座呢3纳米的这种厂，而且呢要将5纳米的设备啊，佮转换变做3纳米，愈来愈进步。啊，过来，各位增加的是啊，电源管理 IC， 包括呢 CMOS 影像感测器的30。所以呢，其实伊咧讲的时候呢，应该你就知影有虾米款呢配合的公司股票会赚钱啊吧？哦，因为伊要开这多钱出去，虾米人会当赚到台积电的钱？啊，台积电呢，伊拢尽量用咱台湾的厂商来做配合。这也是伊啊，真正是护国神山，这嘛是伊理念。哦，我当用台湾的，我为什么都要用别人的？对，我当然是配合台湾的厂商。啊，台湾的厂商有什么好处呢？台湾人就是哦，迄、那个做代志就牛嘛，对不对？过来做，啊，过来做，配合度够悬呢，非常好嘛。啊，所以伊啊，哦，遐侪钱啊，要开出去。当然以咱台湾的厂商为主嘛，所以讲呢，伊要做什么做什么，遐公司呢，啊，应该呢，新的一年甚至明年啊，拢会赚到钱安尼是吼。好啦，所以伊即马介配合的供应链来讲，哦，伊讲呐，我了解台积电未来五年呢，咧咱台湾要兴建的新的工厂，应该有25座。哦，哈个多，伊讲伊所了解是高雄的桥仔头遮，台南哦，迄特定计划区遐，嘉义、丽宜遐，哦，啊，佮有桃园、龙潭遐，遐可能会重新的佮考虑来做哦。哦，才变安尼是吼。当然啦，咱中部遮遮嘛真稳啦啦，遮真稳。啊，即卖呢，一旦讲是各区的管理局嘛，确定土地规划。到底也是什么状况安尼先好，好啦，当然这个情况对国家整个来讲影响会较大哈。行政院长是安尼表示，由咱政府的取消，针对台积电，咱有三优先，就是维持台湾呢是啊优先的地位，就是带领领先地位，包括上大的制作的产能呢，爱在台湾。上先进的技术，爱在台湾。哦，而且维持一个呢，上界完整的科技产业的一个生态系，爱在台湾，这嘛是别人抢不起的啦。哦，真侪啊，这方面的专家啊，包括美国人，伊讲啊，要去倒去找一个所在，像台湾安尼先。台湾头甲台湾尾，开车才偌久的时间呢？啊，所有的拢咧，即个台湾头甲台湾尾来对，哦，配合的厂商、配合的零件、配合的产品，要去倒去找一个所在，会当有这么完整的所在，全世界找无第二个所在会当安尼配合啊。
所以咱过去啊，你讲咱台湾税率，台湾税率，其实台湾税率呢，即马买单公司，咱效率真紧、真好、真方便的所在。啊，甚至讲我家呢有甚么款的一个问题的时候，立马呢开车来这给他处理一下，马上配合的厂商就来啊嘛。哎、欸，我看什么黑，你嘛赶紧给他载一挂来，马上就来啊嘛。哈、所以这当公司非常方便的所在。啊，咱行政是安尼讲。用咱台湾政府甲美国政府，那么建立一个啊G to G 啊，这意思就是政府对政府啊，这 G 就是 government 啊，就是政府啊对政府的沟通的机制啊，就是卡布就讲，你美国未来你那是这個半导体啊，你有这二三二关税，你要不接出来，咱台湾你是袂当讲扣迄条钱哦，爱互阮台湾上加优惠的哦。哦，这应该无问题啦。安怎讲呢？等于讲，和美国真大真大的，经过哈，真大也方便性，包括啊，美国发电可以这么讲了哈。所以台积电呢，有真大的利益啊，真大的钱，就今日咧讲啊，哦，讲伊咧一工安尼死呢，一当赚偌济钱，哇，讲到我会烧声，你看哈。好啦，一张讲的，咱来讲，伊赚偌济钱哈。第二季四月、五月、六月，台积电的赚7,065,000,000。好、哦，你有台积电的股票？好、哦，这每一股呢，纯益27块通，这拢是新冠的记录。好、哦，一单一季，伊的毛利率，包括呢盈余率，嘛拢呢超过本来所预测的。好、哦，所以台积电呢。你拿伊讲第二季来讲啦，平均一工台积电赚偌济钱呢？一工哦，赚77,600,000。所以台积电呢，这印钱的功夫、印钱的速度是非常之紧的。但是一个企业，你要看的是什么？不是看伊赚偌济钱，是看伊要投资继续个投资落去的是开偌济钱。这有呢，真重要的一个意义在的。你哪要我开这多钱？我的设备啊，啊，我的买设备啊，我的黑工厂啊，因为我呢物件订单太多了呀，啊好，所以一今年呢，以资本的支出，国增加，哦，这点呢，其实内行的上注意这点，哦，爱来到偌济，来到600亿至640亿的美金，比本来呢设计。个增加差不多7%至14%，啊，你了解讲呢？伊只订单呢，一里加一个什么程度啊？哈，真正是好厉害，好犀利啊！哈。

好啦，台湾人呢，安尼真骨力拼哈啊，所以呢，经济各方面税收也真好。但是呢，我头呢看咱台湾政府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即马因呢上无用的代志，就是讲到底这油吃了的地癌，是你中央政府的责任呢，还是我地方政府的唔对呢？啊，你完结。但重点是虾米呢？重点是这个油检验出来呢？咱食了地癌，已经一段时间了呢。刚才咱阿哥唔知影，为什么这个产品，哦，伊本身的地癌这成分，这有毒的物件，为什么超悬啊？一开始呢，咱知影讲，哎呀，专家咧讲，哎，这原料问题，哦，啊是吗？今嘛嘛无甲咱讲是啊，唔是啊？有人讲唔是原料啦。哦，是这个本身身上的过程，啊是吗？咱嘛唔知呀。哦，所以到底是多一个所在产生问题，造成一厂商无可能挑工要做有毒的，和咱的地癌的油和咱吃嘛。哦，啊，所以问题咧都是检验出来，知影讲哇，这不对哦，啊不对是多位出问题，是不是？啊，嘛唔知影呢，吼、哦，所以即马呢，像比如说是，嘛是啊，这个小马本呐、啊，因为今年也要选举嘛，一定该将这个问题啊，讲是对方的唔对嘛，吼、哦，啊那无到时呢，大家万蛋蛋呢，就那票牌登个烂，迄条海啊呢，所以即卖问题呢，像比如说讲是半个月啊，啊，环节在哪里呢？讲不清楚，哦，啊，咱唔是政治节目。咱嘛无需要替国民党讲话，嘛无需要替民进党讲话哈。咱只是希望知影讲，到底即嘛问题咧多。好，有保险无保险呢？就敢那真侪咱在听众，就我阿公阿妈，有当咧问身体，有当加减开讲哈。伊讲啊，其实虾米人做总统跟我无关系啊，敢是安尼？好啊，我话是讲，虾米人做市长，虾米人做县长哈？只要讲会当啊，照顾老百姓，好、哦、老百姓啊平安，是不是啊？好、哦、啊，身体呢，有给咱照顾到，这就上好啊嘛。好、哦、啊，但是今嘛呢，这个物件，唔知虾米原因啊？啊，而且我感觉较恐怖是虾米呢？就是讲，今日个讲呢，迄个嘛袂当食，啊，明仔再个增加几个项袂当食。啊，是尾啊，佮有甲咱讲，咱才知影唔通食呢。啊，那无甲咱讲诶，咱是继续过来食嘛。啊，你都一讲，才佮我讲，迄食了地癌，但是拢食呢。哦，啊，所以特别呢，咱每一年拢有一挂报告出来。哦，咱台湾呢，哦，造成死亡诶第一名，什么第二名，什么第三，哎呀，拢是癌症第一名。啊，你若逐工咧食这毒素诶物件，免讲你嘛癌症第一名，咱台湾人癌症死诶人上多啊。啊好，迄种给讲诶，哈、哦，即卖呢，先希望讲到底问题咧多，哦，是毋是经过大家了解，哦啊，大家注意虾米嘿，这才是重点嘛，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哎、欸，阿亮啊、
0: 哦。嗨。
5: 哎、我姓李哦。
0: 哎，你好。
5: 哎、我大姐的清高姐的哈。
0: 听讲啊。
5: 哎，因为我有三高哈，哦，我吃那个，哎呦，那个有糖尿病哈。
0: 是。
5: 啊，因为我吃那个糖尿病啊，啊，头长血那拉筋大哈。
0: 哦，跟你的糖尿病冇关系啊？
5: 有关系哈、
0: 哦。当然有关系，跟你吃的西药 啊也有关系呀、
5: 啊。啊，那掉得太离谱了！啊，跟你的讲，吃雪利旺会使不？
0: 跟你的年纪也有关系呀、
5: 啊。年纪将近七十的。
0: 啊，你哈、哎，你雪利旺买来加林果精到店吃。
5: 啊，林果精我是目前我现在还有吃的。
0: 很好啊，雪利旺哈。
5: 啊，我刚刚改三九啊，我今晚我目前都还有吃这两种啊，我是要加雪利旺。
0: 对，啊，一等雪利旺20到30 CC 安尼。
5: 啊，一天要吃几次？
0: 三餐。
5: 饭后饭前
0: 都可以
5: 、哦、
0: 你跟你的零果精跟三酒盖好到店吃就好啊哈嘿啊你跟吃一两罐啊哈啊你现在可以先翕相哈啊你现在雪利旺你们两罐你再翕相啊两张就去比较就知
5: 道啊、哦、我就跟你落在修理铺啊啦
0: 落在、哦、有的落在都看到头壳皮呢嗯
5: 好这样子
0: 谢
5: 谢你
0: 谢谢再见
5: 好拜拜
0: 喂，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我娘啊。嗨。
6: 哦，要请教你啊、哦。
0: 好啊，请讲来。
6: 我两骨吼、
0: 哦。嘿。
6: 两骨咧，医生检查讲，哎，灌迄个啊，都，灌水泥就对啦。
0: 灌迄个骨头水泥啦。
6: 骨头水泥啦。
0: 对，了解，
6: 安尼啦，啊，我是讲卖灌安尼吼。
0: 嘿。
6: 来吃你的
0: 三椒钙好啦。
6: 还是三椒，
0: 我跟你讲哈，那是需要灌这个骨水泥哈，表示讲咱的骨头真硬哈，上主要是三椒钙好哈。
6: 主头是电线工药剂哈，较无好啦，常常去中间哦转掉安尼啦。
0: 哦。
6: 啊，转掉的时阵就要落生啦，啊情形安尼来啦。
0: 敢会定来去安尼拽掉啦？安尼，
6: 掉定来安尼。
0: 哦，阿公啊，
6: 哎，
0: 我甲你建议吼，
6: 哎，
0: 你即马那是讲医生甲你讲要骨，得注这个骨髓泥哈。当然咱食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两粒哈。但是咱定来去拽掉吼，咱过年办的出车祸去伤掉吼。我建议你啊，得你瓦棍吼，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加来食。
6: 哦，安尼好，
0: 安尼先才够会周转呐。
6: 好，
0: 啊，不你定来去拽掉，表示讲啊，你这软骨啊无理想呢。
6: 嗯，哦，啊，
0: 所以就上盖要紧咯，哈。三顿吃一顿两粒哦。
6: 安尼哦，会
0: 记的哈。
6: 哎，
0: 啊，甲瓦骨斗阵吃就好哈。
6: 啊，我想讲真哈。
0: 嗯，
6: 即摆要你吃啦。
0: 好，教你吃。
6: 啊，教你吃。有啦，我有听你。就是这个时间，我拢家己听嘛。
0: 啊，谢谢。
6: 有当时啊，痛苦嘛，家己听。
0: 哦，阿公，你在倒？
6: 我在草屯。
0: 爱听新闻是不？
6: 我较听新闻。
0: 爱听新闻。
6: 哎，
0: 听阿亮的新闻有什么感觉？
6: 哎呀，你 郑成功就主持个，你讲新闻，人家你常用咧。
7: 无影啦，你唔参与。
6: 常讲也真了解啊，你安尼讲一寡遐安尼，重点拢讲讲出安尼啦。
7: 哦，讲重点
6: 啊。有诶是重点无讲啊，讲去边啊去啊，听个安尼。啊，你都拢重点重点哦，实在都无简单。
7: 谢谢谢谢。
6: 会使转线吼。广播界安尼吼，你做主持人安尼，选选你第一名，我想甲你嘿，甲你认定安尼。
7: 只介绍大家来听哈。
6: 好，就听。
7: 谢谢阿公。
6: 介绍人，我这运动我介绍人，郑成功差不多几百个呀。
7: 安尼吼，谢谢。
6: 啊，差不多正经听吼，差不多二十个，听听你二十个有甲恁买物件。
7: 谢谢你。
6: 有下一个，有下一个镜头吧。
7: 安尼好，阿公吃了安怎，再个甲我联络哈。
6: 好，
7: 拜拜，拜拜，再见。
6: 好，再见。
7: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8: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啊。
9: 正常毛脚头就正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10: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1: 食了瓦棍较袂较酸软痛，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只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13: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7: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骨头要硬，那是要吃三秋。瓦骨呢是帮助咱关节，关节的退化嘛。啊、哦，说关节退化呢，哦，咱这脚头呢就硬啦、啊，啊，甚至啊，真的未苦啊。哦，所以真侪老大人出国呢，上惊哪呢？上惊呢，那变数无济，那种的变数，你无得苦啊。啊，那怎么办呢？哦，啊，尾啊就袂出门啊。会变安尼先吼，还是爬楼梯、落楼梯，哇，脚头真艰苦呢。哦，啊，住喺三楼、四楼是五楼呢，伊阵安尼无要落去楼卡呢。哇，安尼生活呢，变我敢那关咧家己厝内咁款，是不是啊？吼、哦，啊，人若无啊多呢，安尼四界行呢，我、哦、生活真正是真寂寞吧？哈、哦，所以呢，关节呢真要紧，就是要灵活度嘛。啊，迄是一只瓦骨，和你瓦当的意思啦，哈、哦。啊，骨头就是钉嘛，爱记得嘛。啊，敢那石头啊，赶快遐钉嘛，所以去食三椒，吼、哦、啊，三椒瓦棍两行呢，兼顾筋骨，斗阵食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哈，叫做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美国啊，美国呢，咱讲真侪真侪伊个新闻，今麦要来讲的是美国针对阿兵哥方面身体一个政策，即、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啊，就是咱的国防部长啦哈，今麦川普佮改做战争部长，即、这个、战争部长呢，十五日一天宣布。伊讲美国的阿兵哥啊，未来开始咧，每一年针对30岁以上的阿兵哥呢，进行一个检查，叫做睾固酮。哦，咱只讲睾固酮的补充呢，哦，讲针对一寡男性朋友啊，啊靠年纪啊，啊这睾固酮较不足啊。哦，下当呢用煮的、用吃、用抹的拢有哈、哦，做这方面的一个补充安尼先。但伊即马针对的是30岁以上的美国的阿兵哥呢，就进行这方面的检查。检查了后呢，伊甲你建议啊，建议讲，你要做这方面的治疗哦，对，做这方面的补充就对。伊讲这主要安尼做，就是要啊，确保着讲美国的军队下当呢持续。你作战的时候，你的身体啊、哦，身体基础哦，一旦保持一个相当安尼先。啊、哦，所以呢，就记者呢去问咱呢三军总兵里面啊、哦，这泌尿科、泌尿外科的主任，讲这安尼先干物呀有帮助哈、哦。好啦，这主任呢，曹主任先来讲，伊讲适当的补充睾固酮来讲，对咱查甫人来讲，当然。哦，你作战提升作战的能力，来确确实实当然有帮助啦。所以这是美国的战争部长，哦，一个影片来对宣布的哈。伊讲咧，世界一流的医疗专家的监督之下呢，30岁以上的阿兵哥，乃到每一年接受疾病这方面呢，睾固酮数字是偌侪个检查呢？30岁以下，伊讲买当你住院要检查无啦哈，好啊，然后检查你那是较不足的，啊，你当家己啊啊做这方面的决定，决定讲我是不是要做这方面的补充安尼先哈。好啦，这部长呢又强调啦，用咱美国这个政策呢啊是要恢复，而且要优化，和咱国家好就对了哈。咱人的这个自然的机能，嘛要确保到咱的持续战争。哦，战争你需要相当的体力啦、啊，哦，所以你的身体基础，好、哦，咱们家你啊持续固掉的，啊，或者阿兵哥会当针对种现代的战场，非常残酷、无情的现代战场呢，做好准备安尼先啦哈。这嘛真都好，哈、哦，因为呢，川普政府嘛是积极推动的，就是男性的睾固酮疗法。这个月月初啊，美国卫生部。嘛，提议讲爱放宽啊，对这疗法的一寡啊限制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咱这个宜兰的主任哈、哦，曹主任先来讲哈，用、哦、啊，这个查甫人搞固酮那是较无搞呢，是不是啊？也较无精神嘛，对不对哈、哦？啊，较安尼度孤嘛，哦，甚至嘛，较无爱甲太太斗阵啊，哦，性欲降低，哦，做精糖的能力嘛较低嘛，确确实实会影响到咱作战的一个表现。哦、所以若适当补充这睾固酮呢，会当提升咱的肌肉量，会当提升咱的骨头密度，会当提悬呢咱本身的代谢。哦啊，买蛋讲啊，降低胰岛素阻抗。哦，所以呢，讲胰岛素阻抗呢，有咧个较降低，安尼先啊，身体素质嘛较好，较袂大苦啦。啊，各位大哥，伊讲你啊，那安尼美国安尼做，当然针对提升伊作战的能力啊，是有正面诶，这个效果安尼是哈。这是美国战争部长啊，这个部长呢，提出这个政策安尼是哈，就是一种建议。你嘛不是一定都要安尼补充，但是你若愿意，数字也出来30岁以上的。就给你做这方面的治疗跟补充安尼哈。好啦，当然即马战争啊，是不是要派兵呢？啊，去将伊朗的一个哈格岛给占落来呢？这《华尔街日报》也报道哈，伊讲啊，川普总统这几天呢，听出的新古兵在高阶幕僚啊报告了，
即马有可能会扩大美国咧伊朗嘅一个军事行动，哦，甚至啊，佮加强呢空袭，哦，甚至派地面部队去将呢，霍姆兹海峡边啊，诶，多数也佮占落来安尼先，吼，啊，甚至针对到伊朗有一个所在，有一个崩坑。讲迄个所在就是伊朗迄个核子武器，哦，伊个地点安尼先吼，要将伊啊个轰炸掉。所以这本身呢是负责中东战事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啊，其实这边的空袭，司令部这边宣布讲，那这波已经是结束，啊，后波呢就是咱头拄啊讲的。啊，可能会安怎的时候，好啦，但伊朗这边呢，嘛无可能滴点点吧。哦，伊朗的革命卫队，啊，嘛是真歹哦。吼，用目前对美国来讲呢，因集中就是要攻击到美国，哦，一挂基地啦，一挂设施啦，啊，包括咧科威特的、咧巴林啦、咧约旦境内，啊，听讲拢有伊朗的空袭，啊，伊朗无可能拍到美国去嘛。在美国基地咧，才附近呢，我就给你修理嘛，好变样的事哈。啊，川普十四日一讲呢，主持这个会议，讨论要来动用呢阿兵哥，要将伊朗的哈格岛，啊，包括咧海峡沿岸伊朗的土地哦，哦，要给他占领起，啊，扩大空袭。空袭的一挂目标呢，啊，拢有列出来呢，是吼。当然，真重要。咱头拄啊讲的这个点啊，这称、个、呼叫做靠山这个所在，这是咧伊朗中部家，中部家啊，因为伊这啊，哦，本身的设备啊，咧真深真深的土地，哦，所以爱用真特殊的炸弹呢，才有法度处理。哦，啊，这个所在炸都知影嘛，应该是知影，但过去甲即马呢，拢啊唔捌被锁定。所以这边呢有可能啊，可能会做这个代志安尼先好。好啦，双方面呢，敢那是安尼先，搁争起来。但是你个听吼，哎，川普总统讲真强硬，真强硬，真强硬。但是个尾啊，伊拢会讲啊，哎呀，嘛是希望透过外交的方式来解决。啊，伊人嘛同款呐，伊人的革命卫队好，我变安怎甲你拍，安怎甲你拍，安怎甲你拍。但是伊人这边呢，国会议长。嘛，表示讲坐落来讲的谈判，这大门呢无关呢。好、哦、啊，就是讲双方面呢，实际上拢是因为条件讲袂下嘛，所以一定爱拍嘛。就刚才讲伊朗这个啊，这位议长，这议长呢，其实拢是伊出来咧讲的，叫做卡利巴夫。哦，卡利巴夫呢，伊嘛是讲个安怎安怎的咩啊呢？用阮。我嘛无希望战争啊，是不是？啊，我嘛未来嘛袂讲啊，会欢迎战争啊，是安尼啊。但是我嘛得要随时做好准备，甲美国爱战啦。哦，但是必须要运用外交甲谈判来实现，来巩固阮国家的利益。简单来讲，即卖条件呢，对伊朗来讲啊，真无保障，所以无可能接受嘛。好啊，所以这呢就影响真大，真大什么呢？全世界受影响嘛。哦，这油个贵起来嘛，你看股市，哦，股市又个受影响啊，哈。好啦，另外这战争的所在的乌克兰即马呢，新的总理，哦，新的总理啊上任嘛，啊，本来总理下任嘛，哈，啊，新的总理嘛是即马啊，泽伦斯基啊所提名啊那些，哈。好啦，说新的总理呢，这总理什么人呢？48年，本来是国家石油公司的总裁，现在出任这个总理，过来乌克兰现在的国防部长呢，哎呦，落台了呢，换人了呢，这啊，实际上是，要怎么说呢，本来这个国防部长，35年伊做国防部长，35岁做国防部长，但是伊做国防部长了呢，不得了厉害。伊这是什么呢？伊这是电子读卡的。所以后来呢，你甲看，这乌克兰迄个无人机啦，有无就科技的配合啦，将俄罗斯拍个哀叫，
就是这个国防部长。安尼你看有厉害不？吼、哦、啊，本身呢，伊这个做国防部长，干短短几个月尔尔。啊，伊本来是泽伦斯基啊，真重要科技方面呢的顾问。所以这几年，伊就开始啊，针对乌克兰无人机，包括呢机器人。大家唔当有乌克兰干那无人机了、哦。好、哦，乌克兰的机器人，机器狗哦，会当呢将俄罗斯的士兵压掉的呢，叫导航呢。哦，所以这当时以现代科技的突破，少年人嘛，三十五岁年嘛，好、哦，会当呢变变球，但是呢，想搞啊。哦，想搞哈！当然，泽伦斯基未讲这些想搞啦哈，但今晚呢，终于换掉啊。所以把一寡的国际智库咧讲啊，功高震主啦，你太厉害，太厉害！所以呢，上顶面呢，未当用阮一个这厉害的人咧身躯边。啊那呢，你比我较厉害，啊未来安怎都唔敢讲啊，都歹讲啊，敢是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肝甲用的温嘞，哎，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的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当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当骨都袂吃呢。
2: 家庭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家子是足好的。
1: 也
4: 唔会
1: 说吼，三
4: 招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
2: 无行
4: 几点
2: 钟。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你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活动呢是大组的特别组的哈，啊，今麦当开始来预定，啊，后礼拜呢，然后收到了呢，再给大家三位出来去哈，啊，昨都真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预定安尼先哈，但是是三项啦，三项，林高精。雪梨旺加三椒三项哈，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哦，啊，那雪梨旺呢，一支阿内底是两罐，所以那是大组的雪梨旺内底是五罐啊，那是哈。啊，那三椒呢，一支阿是九十粒嘛。哦，啊，即嘛那大组的是三千块，内底是两百三十粒，啊，那是。啊，林果精，哦，一支阿是六十三包嘛。啊，即嘛就是六十三包，过六十三包，啊，过加三十包安尼先哈。因为伊点嘛陆续，啊，陆续呢就会开始破戏，所以呢，有讲我食完啊，你嘛赶紧呢要甲我送来安尼先哈。药房收到再甲你送，所以你当直接呢甲药房者先提早甲注文啦，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来接。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呢，阿亮阿麦来接电话，迄阵啊打电话来找我也很好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耳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嗨，来哟、哦、Good morning， 天气还是一样的热哈，烧蹦蹦啊，一大早就烧蹦蹦啊，那样热烘烘啊。但是哈、哦，南台湾高雄它还会有时候会下一阵雨哈，啊的个停哈，嘿，啊的稍微跟它洒水一下，还不错啦哈、哦。嘿，毕竟哎，好、哦、这个天气怎样还是要过哈，能够心静自然凉哈、哦，这的确是卡卡。是有影吼，心情自然凉。
0: 没有
1: 错，你人心里安尼急躁、焦躁不安吼、嗯，不要说的天气温度多高，你家己都干嘛一直安尼一直热起来。
0: 嗯，对啊，真的天气热，家己想办法吹凉啊。
1: 哎、欸，对，
0: 这个很重要啦。
1: 哎、欸，哪里凉快就往哪里去哈。啊，没处躲的话呢，就是保持心情的平静，好、嗯，自然就会心静自然凉。
0: 起、嗯、立，哎。
1: 今天刚世足赛休困哦，哦，哦，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赛都要到下个礼拜了，哈、哦，嗯，
0: 周末了哈、嗯，星期天凌晨跟星期一的凌晨呐、
1: 啊，哎，
0: 先最后两场啦，先三四强这个、嗯、法国对上英格兰、嗯，然后最后的冠亚军赛的是所谓的也西阿根廷对上哈、嗯、这個、西班牙。这两个哈拉美国家的对决、欸、哇！这本这个、欸、拉丁语系国家大胜，冠军不是拢讲西班牙语、欸、
1: 啊？冠军拢讲西班牙哦哦，
0: 冠亚军都讲西班牙语。
1: 好，但是最近呢，哈、嗯，啊，一定有人看的网络看到说，哈，这个目前呢，哈，竟然有超过1600万人，哈，联署，哈，要那个这个这个全球足协的非法，哈，要把它，哈，这个把阿根廷队哦，梅西代表的阿根廷队要逐出，哈，把它逐出这个足协了，哈。而且呢，吼，听讲这个网站呢，吼，应该你即马声称讲已经收集超过破千万份的人数，已经来到1600万人联署，要求禁止，吼，要求禁止阿根廷参加2026年世界杯，吼、嗯，拢已经要拍冠军赛啊，讲咧禁止参加，吼，禁止阿根廷参加、嗯。那这个联署的理由是讲，吼，这个国际足总啦，吼，国际足球总会啊的 FIFA， 好，跟裁判都偏。谈梅西跟阿根廷队、哦嗯、认为讲这边的比赛呢、哦，其实胜负已定。虽然、阿根廷已经要进入打这冠军赛、嗯，但是我就讲讲、啊、阿根廷不会赢啦，纵然赢了也胜之不武啦、哦，都是靠哦这个裁判的偏袒，安尼就对啊、哦、好。这个代志呢，我就在人嘛，感觉很讶异，真的有那么多人联署，哈、哦，要这个足总呢，把这个阿根廷哈、哦，这个逐出比赛哈、哦，啊，够可怜，当然是不可能，哈、哦，当然不可能，嗯、啊，但是最新的消息人讲，哎，这个什么1600万人联署哈、嗯哦，那这几乎是会使讲是虚拟灌水的哈、哦嗯，哦，短短几天的联署，竟然都超过1600万人，而且。还是针对着梅西的阿根廷球队哈、嗯，所以讲哦，人讲这是虚拟灌水的啦，这个社群平台呢哈，这个他们也知道啦，的确是有人去灌水哈，反正这种的得当重复投票嘛哈，重复的哈，所以讲是灌水的啊，不过这件代志呢哈，虽然是怎样讲有一点灌水，但是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平台哈，联署的平台要把阿根廷球队逐出足总哈，好来这个哈，惹怒了梅西了哈，梅西也不爽啦。 根廷及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以2-1逆转胜击败英格兰，连续两届呢挺进这个决赛。其实英格兰队应该的赛后应该的嘛，我承认啦，的确是家的就是不会像大家认为说啊都是裁判啊偏袒这个阿根廷球队齁。好，这一场他们真的是的确是逆转胜了，击败齁英格兰齁。但是梅西呢，因为最近这个社群平台，因为这个有一些号称1600多万人联署要把阿根廷啊逐出足总，认为阿根廷的这届这个比赛呢，是因为得到很多裁判的偏袒，所以才会进入到现在的这个战绩。嗯，这个天王梅西呢，赛后很生气，他很霸气的反击哦，梅西霸气反击，一强调。目前阿根廷的成绩绝非侥幸，这是梅西说的，说阿根廷目前的战绩成绩绝非侥幸，没有任何东西是平白无故给我们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跟霸气回应。梅西以坦白讲，伊讲连续两届呢闯进世界杯决赛，这是非常罕见的成就。伊讲，如果我们今天输给了英格兰队，那肯定也会有人跳出来胡说八道，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咱杜家讲的讲，不论别人安怎讲，过去这四年我们就是最强的，证明我们的一切呢绝非侥幸，没有人施舍给我们任何东西，以及各位当然就是在回应这个目前有就这样的网络讲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足总这个这类裁判偏袒梅西，偏袒阿根廷。
0: 网络上嘛，什么人都有，
1: 对啊，
0: 对啊，就所以听听就好了。哎呀，1600万，笑死了！
1: 不可哈，不可。其实哈，这个代志哈，这有人在想说，为什么？为什么好像阿根廷球队哈？为什么好像阿根廷是南美洲的嘛？啊，但是人讲吼，其实这个拉丁语系的球队呢，对阿根廷都不太爽，哈、哦。啊，为什么呢？好，来根据呢外国的媒体分析哈。其实有很多拉丁美洲的民众拉丁美洲的民众认为阿根廷人比较倾向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而非拉丁美洲人，就是因为这样，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所以呢就一样是拉丁美洲的球队，为什么他们这么不喜欢阿根廷球队的下呢？甚至有一部分的阿根廷球迷过去的巴西有这个涉及到有种族歧视这个问题，所以渐渐的阿根廷球队累积变成其他的拉丁美洲的球队的国家对阿根廷的不满跟反感，原因就是阿根廷比较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不是拉丁美洲人呐、您较高兴就对啦。
0: 就拉美人不用那么自卑嘛。
1: 好吧，好。
0: 对啊。等你拿了冠军再来就觉得说啊，是属于拉美还是属于欧洲？哎呀，有实力的人就讲话啊，哎呀，不然你就用实力击败人家，这世界就是这么简单，浪得起比你高啊。

0: 或许阿根廷人根本没有这么想啊，对不对？
1: 嗯。
0: 就对阿根廷人可能就可能没有这么想说啊，我就是拉美嘛，啊，或者他们觉得说，哎，贵体阿根廷也有所谓的南宫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个所谓的上个世纪就那个南美洲的巴黎嘛，然后这经济好啊，然后景气也好啊，然后实力又强，然后当然就那就连这个整个在南美洲里面其实阿根廷那个时候算是富强，但是就有点像是落难贵族一样，那个到这个后来的是因为这个专制政府的关系，所以基本阿根廷通货膨胀就很严重嘛。那阿根廷人就是他，如果这一个点心态说回不去了，还在停留在上个世纪这种，我好像这个阿根廷很功成名就那种样子的话，那不法度，你就被其他南美洲的国家给讨厌了。讲你今嘛经济嘛不好，只是一个足球比较强，你又比较了不起。可是人家阿根廷，就是打进冠军赛了。

0: 好嘞吼，健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呢，即将的下个礼拜哈的差不多哈，冠军就诞生了哈、嗯。那目前所知呀，美国总统川普听讲将要亲身出席哈，19号由西班牙对决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
1: 因为就那这个在主办的时候之前哦，其实这个世足外面在世界足球杯的主席，他就有哦，一叫泼川普的呢，他那个时候就送了一个什么和平的奖章给给川普，还颁给他一个奖，反正还有这个所谓的冠军赛的这个门票给他，还叫跑哎，也打了咱家川普的爱听一种话啊，所以当然他一定会去现场去参与啊，你的干妈公哦啊，虽然美国当然没有晋级啊，但是作为东道主的美国哈、哦，川普一定要去热闹一下，但是这次这个真的办的还蛮成功了，就票房哈、哦、在三个
0: 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0: 美国赚大钱呢、
1: 啊，对啊，不止啦，就是西班牙
0: 祖总
1: 啦，包括这墨西哥、还有那个
0: 加拿大
1: 都赚钱啊、这次都这个都赚钱啊，世足也赚钱了、
0: 所以、川普呢第一个19号的咱台湾时间应该是20号，然后这个冠军就会产生、川普告示也依照惯例的赛后呢亲身将世界杯冠军奖杯呢颁发给、这个胜利的队伍、最后冠军的这个比赛的场地，是在纽泽西哈，纽泽西的纽约体育场哈，最后这冠军赛的、这个场地是在这。

0: FM 是48次队伍嘛哈，今年是2026嘛，下一次就是2030的世足杯嘛，韩公下一次2030的世足杯哈，这是 FIFA 的主席啊，他是这个世界足总的主席，然后说可能哈未来哈，今年是64队啊啊48队，办得不错，下一次要扩编到64队、64家、64个国家。其实啊，没有啦，那个就是要让中国去进来，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啦，你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中国，人家就是这么大的市场，就是会替你做一个量身定做，因为咱大家中国人就消卡球了嘛。那接下来如果中国如果举办世足的话啊，即便齁这个世足赛有一个就是说，你只要是主办国的话。啊，你好像你们这国家可以自动哦，就跳过所谓的这个资格赛，就直接可以打到这个会内赛啊。但是你又不能做得太难看哦，所以 FIFA 的主席下一次要准备要扩增到64队，64队真的很夸张，
1: 跨个度孤去，跨个拢袂记得的比赛。
0: 不会，你看这次是那100多场，还是场场爆满啊？哎呀，这。资本其实是很可怕的。
1: 下一届你都有
0: 还不知道
1: 。
0: 等下查一下，要查一下。但是下一届可能会就扩编到64队。
1: 好来齁，这个有人今嘛都在了有，又说齁，到时候呢，这个冠军赛那是这个冠军产生的时候是川普去颁奖嘛。啊，川普的当天一定会有人问他说，欸，你到底今年的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支持哪一队啊？齁，就有人说到时候川普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答案齁。而且呢齁，就是今天川普一这个家己纽约川普大厦举办一个国际足总招待会。啊，其实像国际足总齁，足球总会的这个去年才在这个川普纽约川普大楼里面设立办公室。所以川普呢就在今天要在他的川普大厦里面齁招待足总齁，有一个招待会的这个。到时候如果人家问川普说啊，你今年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你是支持哪一队哈？哦，大家在说一定会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啊，川普一定会回答，而且他的回答应该是啊，一定是很有趣哈。我的有啦哈，我在猜啦哈。川普一点功，我当然不知道啦哈。到时候他呢，如果是我得想象川普可能会想象说，我当然啦，因为美国队今年有参加哈，虽然是不啊，16强止步嘛哈。一点功，我是支持美国队，但是美国队后来没有晋级嘛哈，晋级到最后决赛，那最后我当然是支持冠军队啊，一点是安尼讲的，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
0: 2030的齁，今年2026嘛，下一次的世足杯齁，2030是齁这个
1: 在哪儿，
0: 这个是世界杯足球赛的百年纪念齁，所以百年纪念这下一次举办哇，很震惊呢。阿拉贡嘞，下一次齁，因为是世足杯百年纪念，是由3个国家共同联合主办，哪3个呢？这次也是3个国家嘛，美加墨哦，这北美3个国家连起来，对不对？但是下一次的足球赛是西班牙、葡萄牙哦，还有这个所谓的摩洛哥、
1: 西普摩。西普摩如果像今年这样，
0: 很
1: 热呢。
0: 而且为了哈致敬第一届的主办国嘛，第一首场的比赛哈，将哈在这个南美洲的乌拉圭跟阿根廷与巴拉圭举行哦。所以当这可能这一场或两场啊，所以下一次的世足赛的话哈是第一次。好，横跨全球3大洲，那西班牙、葡萄牙就是在欧洲嘛，摩洛哥就是在非洲，然后再加上南美洲的这个乌拉圭跟阿根廷这样子，哇，所以下一次百年的所谓的百年的世足赛，哇，这个一定很精彩啊！如果球队如果要扩编到64队的话，可能中国就会进去了。阿不，中国人哦，就是心心念念就想要踢世足， 啊，但是其实 FIFA 哈这个世界杯主赛本质上就是一个商业模式，能够想办法赚钱的哦，他就要想办法把它赚钱。另外，这边中国虽然他没有踢进世足赛，可是你在场边哦，中国的这种
1: 广告
0: 无所不在，
1: 广告投资
0: 很多，什么蒙牛啦，怎么样有没有？所以是 FIFA 主席一定看到这个商机啊，想办法哈改规则要让你进去。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哦，资本说话。
1: 国哦，来，上新这个消息，法国的国民议会呢，伫最近这两天正式通过一个叫做协助死亡方案哦，法案哦，协助死亡法案哈，这样一听大概大家稍微可以理解了哈。其实像这个法案呢，已经是缠绕多年呐哈，伫这个法国的国会哈，已经很多年啊，一直拢是纠结在道德跟政治哈，道德跟政治的争议哦，争议之下纠缠多年，缠绕多年，到最近终于画上句点哦，代表象征总统哈，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推动的重大重大社会改革哦啊，达成关键的里程碑哦，在马克宏即将下台的时候，这个法案呢哈就通过啊，这个法案的是讲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在严格条件之下申请协助死亡，并且选择自行服用药物或者是由医疗人员协助执行，简单讲就是
0: 安乐死啦，
1: 对啦，安乐死哈，终于在法国的国会呢取得立法许可通过安尼哈。不过反对这个法案的人也嘛担忧讲，那这样会有违生命伦理哈。所谓的生命伦理又是怎样呢？生命就是要自自然然的让他自己这样哈，硬拖到你家己袂喘气为止哈。这生命伦理，但是我就这样，现在也更多的人认为，也很多人认为讲，生命。对啦，你能够自然死亡哦，生命的伦理就是应该要这样。那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这样反对这种安乐死的下呢啊，所以说这两个哪个才是正确呢？好，哪个才是正确？
0: 没有啊，你老公有开放安乐死，就是有一个选择嘛。不是这个反对的人就是，
1: 反对的人
0: 没有，反对的人想把安乐死想得太简单了，好像他简化说啊，我今天
1: 你自己可以结束
0: 啊。对啊，你即使没有安乐死的这种规范的话，你自己
1: 早晚也是要死。
0: 不是啦，你如果你想要轻生的话，想要轻生的没有人拦得住你啊，但是变成说。你让这个有安乐死需求的这类族群有这个需求，你多一个选择嘛。而且咱买共轨嘛，我们就讲你安乐死，讲哦，我想安乐死就安乐死。这个瑞士的这安乐死的规有这个方法，但是规定就严格哦。哎，买评估就最不人，就讲哦，我今天讲啊，今天心情不好，想去安乐死，这对不起。
1: 对，要从患者
0: 医学这样的
1: 心理状态
0: 不可逆的病情，
1: 对吧？该也病情，该医学。该医生的评估、这医生的那个这个整个的医疗这个参考这个很多啦齁，而且方法可以选择家属同意。但跟他说那种复杂人他最后是在瑞士执行安乐死嘛，但是他要进行这个安乐死之前他招水数招几个抓对不？也不是说我要去打个电话我什么时候去就那这个也是要跑了好几趟也不容易啦所以说现在法国也通过了
0: 没错啊

0: 好来，南都阿公哈，我们刚刚讲到说，法国最近通过在国会通过的这个协助死亡啊，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哈，立法通过哈。那南阿公其实这是有背景的
1: 哈，为什么哈？
0: 法国人已经嘛哈，法国人口也是在快速高龄化，好。快速高龄化、嗯、那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慢性病的照护需求、让安乐医疗跟临终选择变成社会的难题，
1: 赶快来问
0: 题。对啊，对啊，这边，
1: 对啊，就年纪大、病痛多，然后需要长照、但是这个长照，这个工作跟一般法国人跟外者，需要外籍来做、一样啦，就是这样子。
0: 你长期安宁照护需要的时间、
1: 金钱之下为主
0: 这社会难题啦，真的是社会难题哈。所以长期以来，真侪法国民众啊、为求死。为求死 得有尊严，不得不他们都到瑞士去等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1: 对啊，
0: 就是
1: 近阿娘嘛，
0: 对对对对，
1: 法国要去
0: 就近的是瑞士啊，对不？那就是说有些呢真的是为了要求得死的有尊严的法国人，他们就不得不到瑞士去安乐死，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可能才会在法国的国会，而且这不是这几两年才可以决定的事情，已经我们刚才说了，在政治跟道德的纠缠好几年之下，终于在最近通过了，通过了，所以以后如果法国人真的如果有想要求得死的有尊严，他们就不必再到瑞士去了，
1: 没错。

0: 单进攻梗
1: 真的是太滥用，而且安眠药的副作用超乎想象哦。其实安眠药分好几种种类哦，一种叫 BZDZ 哦 ，BZDZ 类这个种类的，吃这个 BZ 这种安眠药的话。

0: 但我咧食安眠药啊，阿哥啉酒的时阵哦，
1: 哇，
0: 那效果会
1: 那就痴呆了，
0: 那个效果会又
1: 加速
0: 加成哦、嗯，而且安眠药时间一久会有所谓的耐受性，就是抗药性呐、啊
1: 嗯嗯。
0: 你这多开始食一粒就好困的，一礼拜了，你干嘛一粒无啥好困，按两粒、三粒、四粒、五粒，最后愈加愈重，愈加愈不好。而且在安眠药戒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戒断症、
1: 嗯，
0: 哇，那个这个戒断的这个时间上你会很痛苦，
1: 干那咧解毒啊，你
0: 一解毒更加困难、
1: 嗯，
0: 所以安眠药真的是一粒不贵的啦、
1: 嗯。
0: 今天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刚开始如果干嘛搞拍困啊，不喝困，绝对绝对哦，不要走上吃安眠药这一条路、
1: 嗯，
0: 那是一条不归路，不归路。
1: 嗯嗯，所以讲哦，咱讲咱也听过很多那种不能睡觉的人哦，我能讲啊，饱汉不知饿汉饥啦吼，八肚的人唔知枵饥的人的艰苦，会困的人你嘛唔知讲未困的人艰苦。系讲哦，系就是讲，哎，你尖连一个尖那个涂骹的声，你都看，你都听有听到，吼，更加夸张讲，连狗牙的手你都有听到迄个声，啊，你讲狗牙的手哪有声啊？未困的人吼，哦又。其实半暝吼，人讲诶半暝地灵开轻的时阵哦、嗯嗯，还真的吼、嗯嗯，这个只有失眠的人、失眠症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嗯、
0: 没有，
1: 我这句话不是我家己想的，我是好困的人，我是听迄个未困的人讲的哈。啊，所以讲哦，我也曾经听过周边有人因为失眠哈，长期的失眠，好自己的配偶哈，那、嗯、配偶失眠转的哈，啊为都市搬个增卡，为增卡搬去海边，为海边个搬去个山顶，好、嗯、想要避开哈。这个环境干扰音，结果没有用。搬到哪里，没困的，就是没困的。好，你搁搬去外太空哦，我是嘛是无，嘛是无跟嘛是赶快哈。所以讲哦，这种睡不着、不能睡的人，真的超级痛苦哈。那种长久下来，身心灵的痛苦哦，真正是言语无法度形容诶。
0: 对啊，多开始其实拢不是真正足严重的困未起，就是说图个方便嘛，啊，吃个安眠药哦就很好睡。但是慢慢你就会有所谓的。安眠药成瘾。哦，这个真可怕。
1: 嗯，
0: 哦，成瘾就可怕了。
1: 对，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开始吼，一般你开始咧干嘛困眠较不好诶？你当然有很多原因啦，有的是吼压力吼，你的生活压力、功课压力、金钱压力、婚姻造成的压力种种哈，有些是环境所造成的干扰哈，啊，有些是因为身体的病痛哈，啊，长期来累积来转的哈，一天不能睡，一个礼拜不能睡，一个月不能睡，然后接下来就是。日日都不能安眠哈，这种的情形哈，其实那就是因为总不管其身体原因哈，生理、心理压力造成的失眠，其实那都是因为这些外在因素已经干扰到你体内的荷尔蒙。其实的是你的荷尔蒙已经被这些原因、比例管理干扰到，已经失调哈，失调。所以讲哈，把它调回来哈，就是护理元素，调节你的哈荷。荷尔蒙内分泌就是护理元素、
0: 啊嗯、
1: 不要一开始你就去吃安眠药、
0: 嗯。
1: 安眠药重点你要吃，你就吃一天两天短效型的，比如讲、啊，可能我都这最近有要冲啊吼，不行，不能好好睡，不行，吼、哦，这个紧张。但是一天两天你就不要再继续吃
0: 哈，
1: 加了去你都不归路啊哈、哦。所以护理元素它从荷尔蒙给它调回来，所有的压力会释放，所有的干扰哈、哦，都会变成影响不了你呀、啊，影响不了你呀、啊，哈、
0: 嗯，
1: 护理元素。
0: 阿哥加起来呢，得力酸哦，钙粉稳定咱的神经哈，稳、
1: 嗯、
0: 定神经，稳定荷尔蒙哈，
1: 嗯，
0: 人自然就好睡了。
1: 嗯，得力珊瑚钙粉来自日本的，然后最好的全球最佳的钙质产品哈，补充品哈，好、
0: 嗯，
1: 这个保健品哈，得力珊瑚钙粉，还有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天然的植物的
0: 哈，
1: 天然植物的，好、
0: 嗯，
1: 这个荷尔蒙。调节平衡剂哈，护理元素阿哥
0: 来做你不能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几点晚会等我叫上恁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全国都有卖哦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讨论共轨啊，就法国哦，通过所谓的就是简单说就安乐死的这个方案嘛。
1: 嗯，
0: 可是党员怎样讲，想到法国哦，看起来这么自由，然后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起点嘛，自由、平等、博爱。我党员党去法国的怎样讲，哇，因为思想其实是很自由的啊，你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不要爱到别人，其实没有什么人要管你啊。为什么像这么自由、开放、民主的国家，他们的这个安乐死的这个法案，会比他们周遭的邻国，包括对嘞，水苏、瑞士嘛，他们邻国有瑞士啦，啊，所谓的荷兰也有哈，荷兰哦或比利时哦，这个都有已经有安乐死的国家，瑞士、比利时、荷兰，但是这类法国的邻国早就有安乐死啊，反而法国会比较慢，为什么呢？我刚刚听到我就说，法国我们的尤其兰都要对法国等来哈，其实哦，法国哦，你说它自由开放，但是另外一面它也又保守。为什么？他以前是什么所谓的政教的中心呢、最主要还是保守派。法国在这个保守派就是比如说他们有天主教嘛，就是信仰在法国信仰天主教的人还是很多的。天主教的让他共会嘛，他们对这种生命啊，你如果过于人工的去干扰、去介入哦，列性命哈，是没有办法善终的话，这个觉得说这有被违背他们教义的这种方式，所以这种保守派人。是呢，对于这个国会啦，讲要提出这个安乐死的法案时阵，吼、哦，保守派人士就会抗议。啊，保守派票嘛加多啊，对不？保守派的票也很多啊，哈、所以你不要看美国好像，
1: 所以慢慢也会回归到保守啊，哈、就是。
0: 对啊，但是。时间一拉长了，时间到了，法国嘛高龄化社会啊，保守派人士买老买光，哎呦，我看这个少年的时阵，侬干妈讲安乐死哦，你讲什么安乐死？家己但是刚刚家己老辛苦白听，想要安乐死的时候啊，好像觉得国家也是需要这个法案了、啊。我其实我是蛮支持安乐死的，因为不是安乐死的是公，你就会变成一个人工的一个轻生，不是，是有尊严哈，那你干嘛有尊严？然后有合法的管道，又有诊断，医生的诊断能够让我们生命在有尊严的底下获得最后的旅程，这样子，
1: 没错。

开啊吼，这个韩剧有一部韩剧呢，叫做《震撼教育》哈，啊，铁拳教育，铁拳教育哈，也是讲轰动很多哈，这个应该讲是哦，在亚洲甚至在全球都热播哈，啊，这热门的韩剧《铁拳教育》，内容都是深入探讨校园的霸凌啊，个教啊受教权哈，诶低落，还有恐龙家长的议题哈，所以哦这一部戏呢，这一部韩剧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大概就是很多人在教育、在学校也有类似的这种的情况，所以剧中大快人心的教权保护局介入处理学校里面争议有争议的情节，这个真的是大快人心呐！跟听众朋友讲呢，现在南韩因为这一部剧呢上演之后得到那么多的共鸣，南韩今嘛真实版的哈铁拳教育要成立了呢，铁拳教育局真的呢哈。好来哈，由南韩的经济教育厅宣布呢哈，将要正式成立一个教育。教育齁，没那共应该是属于教育监督的监齁，直属的叫做教权保护团齁，叫做教权保护团。未来在韩国第一线教师如果那拄到奥克的家长齁，恐龙家长齁，或者是很多会恶意检举，对不对齁，我所以说有的老师就变成说不敢去教学生。对不，恐龙家长呢？哦，你对外囡仔安怎，还是安怎？伊对你无爽，伊就甲你检举，恶意检举，所以变成好。大家如果看铁拳教育就知道哈。所以未来的是讲，他针对的哈，这个南韩的第一线的老师啦，哈，老师啦，哈，老都的 OK， 还是恐龙的家长，甲你恶意检举的话，那将会由教权保护团有专责人员全程协助你，哈，好协助这个老师的对，那。就是以后就是整合结合一个单一的窗口，那教权保护专员一对一来相挺啊呢，哈，都的恐龙家长拍改哈先啦，都是可以这样子哈。而且他是双管齐下，他会有119小组，还有法律团队，成为这个教师最强的后盾。

0: 我觉得这样不错啦哈、嗯，因为今嘛哦，这个师生关系在这个年代真的还蛮紧张对立的哦。嗯，你变成老师在教册的时阵不太敢积极教学啊。我讲我的有教安尼哦，卖力阿叔哈，顺利哈、哦，把这一届的学生哈、哦、带完教完就好。我包括我家己，我这里这老师的这个朋友工作，现在台湾很多老师的心态就这样子嘛，因为学生如流水如过客哦。卡扎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哎、欸，我台湾你带哈能够考上这个师范大学，然后去当老师是一个很荣誉的这种事情呢。然后被去嘎香，然后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吼，一直那边嘎哈香的时候热血满满。但是今嘛哦，只要平安顺利下庄哦，不要被家长或者是学生给检举，这样子就是阿弥陀佛了。嗯、尤其加上今嘛那种所谓的哦，这个手机啊、社群呐、啊，而且公即便下课之后，哇，你我家长哈下课，卡扎可怜，
1: 三更半暝嘛在跟你哭。
0: 哎、欸，老师啊，阿明阿仔美术课被炸下，阿文囡啊，我讲伊袂记啊，联络部袂记你签嘛啥啥啥啥，哇，真的哦，就变成24小时的客服。
1: 所以今嘛你看很多学校都招老师。早期吼，足侪流浪教师吼，找不到着陆的学校吼，啊，今嘛唔是，今嘛是足侪学校吼，招师不满，唔是招生不满，是招师不满吼，哎、嗯，好来，不过这个南韩因啊，也这个目前已经嘛在咧成立这个教权保护团吼，因嘛讲啦吼，他们强调，伊讲其实不要看到那一部韩剧就以为南韩真的是这样，伊讲现实的制度呢会跟戏剧不同啦吼，伊讲绝对不会有什么采取任何暴力，或者是侵犯人权的私刑啊、嗯！哦，就是讲教权团体不会用暴力，不会用私刑的对啦，吼、哦嗯，是透过正当的行政调查、甲法律的机关以及冲突的调解、订定合法的程序、嗯，来帮助老师躲过的危机安尼。啊，这样
0: 对啦，就是等于就是多一个这个机构，让老师方面哦，卡扎起学生要去申诉。申诉无门，而且现在变成让老师有一点可以去申诉的这个管道，不是学生，而且家长讲的东西对了，老师讲的嘛，听老师这边的说法。
1: 对啊，所以这教权保护团是几乎比较倾向就是，当然调解师生之间的啦，跟还有跟家长之间的哈、嗯啊。但是因公哦，今嘛南韩不少老师呢，真正深受哈亲属的恶意检举所苦哈，因此呢，教育厅全面要彻查。相关的案件，并且利用这嘛暑假期间先清理一寡一本来就积压在那里的个案哈啊，如果老老师因为暑假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好也会透过哈这个吊校哈，就把你吊去别个学校，好定定的保护措施，和老师呢会当降低的一些压力源。
0: 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不是很对等，因为学生啊，通常被教授的学生都想。未成年嘛，他们如果恶意检举，还是讲，那讲去编造，那讲无代志哈，无中生有的事情，即便最后调查完成了，老师是哈，我讲咱这件代志是假，老师是不要说无罪啦，没有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但是这中的过程，这折磨啦，身心的折磨哈，包括好，不只是有这个学生，还有这个家长，如果同班的学生跟家长干嘛讲，哎、欸，老师你带来当安呢？我的讲过吗？我们别人分享过，讲讲因这个学校同校的里面有国小六年级的这个女生哦，然后打杂工小学六年级女生在青春期，然后在
1: 暗恋老师，
0: 暗恋体育老师，男体育老师，哇，结果。一个老师告白哦，这国小女学生跟男体育老师告白，就老师讲当然不可怜啊，男体育老师讲我笑诶，
1: 我
0: 他个怕你，
1: 真倒不爱啊，
0: 啊结果吼，结果这个国小女学生吼，伊就改妈妈讲吼，老师去摸她还是怎么样哦。告白不成齁，然后就是诬告老师，结果第一时间这个男体育老师他就先被怎样暂停嘛，因为调查期间他的工作就被先被暂停啊，最后你们暂停就打开工，哎，这男老师想要不来上课，发生什么事情打开电话呢齁，俄语一定会有嘛，我听说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哎、欸 讲 gay gay 嘛变成真呢、嗯？这个对他之后的哦，这个教学
1: 这个很难证明，
0: 对啊，对啊，
1: 很难证明说我没有做这件事，
0: 对啊，
1: 啊对啊，所以、
0: 啊、即便你证明了，
1: 证明了，
0: 我讲金马人那证明了，
1: 哎，
0: 人无金马资讯太多，
1: 嗯，
0: 即连家长第一时间听到说啊，男老师摸女学生、嗯，不管他最后有或没有，嗯、我干嘛接？现在家长很不理性，
1: 就毁了啦，
0: 就毁了啦，
1: 就毁了、啊。所以铁拳教育来的嘛，有、
0: 啊、
1: 有几集是安尼
0: 啊，
1: 女学生哦，伊都个伊都吼吼诬陷老师啊，吼，就老师好像在处理一件事情，阿姨干嘛讲哦？伊干嘛讲？伊未送老师安尼处理，伊就转呢吼，再去诬告老师讲啊，也是对他那个意思讲对老师对
0: 伊
1: 的骚性骚的丢啊。结果后来那个老师也是被停职调查，整个人是整个老师的迄个形象哇，都被传得很难听哦。后来那个男老师自杀了，就这样，
0: 对啊，对啊，
1: 就自杀了，
0: 没有错。
1: 所以这是当然，那是戏剧来的演的。那但是你看真实里面，
0: 有啊、
1: 真的有
0: 哈，
1: 好、
0: 啊，
1: 真的有。所以
0: 而且你不要觉得小孩子很单纯、啊嗯、我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是最邪恶的。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他很邪恶、嗯，因为小孩子呈现出来的个性就是人的本。嗯真正的本性，
1: 嗯，
0: 哦，一样算计啊，算计啊，现在囡仔足巧的啦，不是像刚才、嗯、哦，戆戆啊，足纯真，
1: 嗯，
0: 手机啊，什么动物，他接受到了资讯，吼、
1: 嗯，
0: 还是讲以这群体的流行什么、
1: 嗯，
0: 很多都比大人还要更清楚。卖卖干嘛讲啊？现在囡仔就单纯没有。
1: 韩剧里面，最近韩剧很红的一片叫做《金特务》哈、嗯。嗯有没有哈？啊、嗯，他也是很红，收视率很高的金特务。来对哈，伊本来是一个他爸爸是一个特务的对了，很厉害的特务哈、嗯。就是他的女儿后来就是被一个黑道哈，黑道的黑帮的大佬的女儿哈欺负霸凌，在学校欺负霸凌嘛哈、
0: 嗯。
1: 后来呢哈，这个这个黑道黑帮大佬的这女儿就把这一个特务诶。女儿哈，把她有一点就是讲叫人出来，该叫出来，叫人给拍，哎，家己提针啊，给攻他看哈，啊，攻一个哈，转呢，哦，就倒在地上啊，就以为他死掉了。后来就透过哈，好，诶，一寡在黑道的这个手下呢，去把他尸体要处理掉啊，呢，哈，好，这个。这一部片啊，但是详细情节我们就不讲哈。后来呢，他这个黑道大佬的爸爸哈，知道公咱一女儿犯了这个事情之后，哇，也是很生气哦，的公啊，你有啥？你这个代志，你爱跟爸爸讲啊？呢啊，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你？当然，女儿也编故事给爸爸骗了，骗讲那一个同学都霸凌我，其实是一个霸凌人啊，那一个特务的女儿哈，好，其实是他霸凌人家啊，他爸爸因为已经闯下大祸嘛哈，好的杀人了啊，爸爸怎样了哈，爸爸的公，你为什么不帮跟爸爸坦白讲哈，你这样子隐瞒爸爸，爸爸很伤心，结果他很害怕，哦，他就都编谎言讲哦，因为他怎样他都欺负我怎样哈，啊，所以爸爸听完之后改扇一个嘴巴。好，赶早给他扇一个嘴巴。好，嗯。这个时候，他女儿也是很恐惧哈，一共哈，连最疼我的爸爸现在都不疼我了哈，都不站在我这一边了哦。噶圣业翠佩代表公哦，他真的是做错事情了哈啊，也没有办法隐瞒啊呢。但是爸爸噶圣业翠佩了噶讲一句诶，如果你想要处理，你想要处理他，你应该跟爸爸说。意思，伊生你的嘴皮是讲这个代志，你哪会家己动手去做啦？我叫你听哩，你这个代志，你有这个代志，你爱跟他讲，吼，哪要家己修理，你就跟爸爸讲，爸爸来处理就好啊，哪会得你家己去动手去做？好笑了，哦，所以讲哦，真的，你看这就是恐龙家长嘛，吼，才会养出这种恐龙孩子，教出这种恐龙孩子，在学校还霸凌人家，结果把人家打死了，打昏死了，吼，哦，还欺骗爸爸，讲我是被霸凌的，吼。Oh.

0: 咱进攻个。
1: 咱平时吼，脚好好的时阵，你爬楼梯一杆一杆打起来，感觉的都足平常的代志。啊，你若曾经过吼，那种脚无法度疼，还是无法度使力吼，你变作要爬一杆，拢爱两只手，其实也拢靠手的力去扭迄个楼梯的扶手，吼扶把扶锁安尼，吼用安尼，把迄个扭起去，吼你要站上一个阶梯，拢要有一个力量安尼，把扭起去吼。啊，平常你若好好的时阵，你是家己安尼。一杆，感觉轻轻松松的，我都打起来。脚不好的时阵，真的整个退化的时阵，你背节楼梯的变作是吼，真的是，所以是安那即马足侪老旧公寓啊，开始咧装电梯，啊是安那有年纪的人都爱搬落来住楼卡，吼，对不？啊去游览、去旅游、去佚佗的时阵，你看只要看到爬楼梯的吼，就望梯兴叹，导游啊，你啊对啊，我该会使迈起来，我都只等恁倒好啊，吼，啊来啊，唔得爱起来，我嘛足想要起来哦，啊。都无法度吼，所以有这样的经验的朋友就了解。所以讲，咱的骨头关节，咱是会退化、会老化，没错哦。但是有保、有保养、有保健，
2: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1: 你嘛看到有人几百岁还佫溜溜行的啊？这边哪讲吼？唔是讲哦，年纪大一定的爱一定的，大家拢同款安尼吼，这就是会当无同款吼。
2: 对啊，那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了吼。你脚无法度行吼，你世界这么大，就是所在会当去，啊，你无法度行你。你刚刚困地处，大刚底下怨天尤人，真的不用、
1: 坐井观天。大刚都在坐贼井观天。
2: 我根本不一定是坐井观天、你可能地处，你也买当很丰富，你的精神世界可很丰富。但是我当下啊，看电视、看手机啊，听收音机都没有，你自己去感受一下。我比如说我跟你讲啊，龙河偌水啦，法国偌水啦，我当下水甲败吼，你要家己去亲身去体验看看，
1: 把你书本。
2: 坐在河边、早上清晨的微风吹过来的、这个绝对不是困地出来、
1: 不是从影片
2: 或电视上可以感受到、
1: 电视照片、里面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
2: 无感嘛、对吧、我们是看他听甲看呢，你甲身体去感受，你若要感受，你第一步你通爱行出去，一份机啊，坐十几点钟，你再看，歪腰去对不？这其实这身体健康最重要呀，这好的身体还是你人生下半场吼，不管要去退休啦，去旅游啦，吼，还是各位做啥物代志，无一个健康的身体，拢免讲啊。
1: 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记得这两样产品哈，啊，针对咱的骨头、骨质、体质啦，身体的能量。然后肌肉啦哈，关节的强健哈，得力酸哦钙粉加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
2: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有帮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1980年代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巴黎症候群。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这是日本精神科医师太田博昭在1986年的时候提出。因为在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现在日本人是不太出国了，不要说连这个连着亚洲不太去的，更何况是欧洲。但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日本人很有钱，所以日本人常常去欧洲或美国玩。所以在那时候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就是法国，最喜欢的海外城市就是巴黎。所以齁，因为在日本齁，在这个80年代时候，不管报章杂志媒体还是说流行的餐厅齁，在日本流行西家餐厅都是跟法国无关的。报章媒体上都充斥的说啊，人生呢、有一如果、要出国的话，一定要去选一辈子选一个地方要去的话，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巴黎。巴黎齁，但是当大家真的存够钱，然后出国去齁，日本人出国去巴黎的时候，哇啊靠去啊靠靠齁，去到巴黎什么怎么电视上广告的电影里面看到的齁啊，音乐听到的书里看的巴黎，跟我看的巴黎很美丽没有错，但是足多小细节齁会让日本人很崩溃。至于是什么细节让日本人很崩溃，诶咱但是得点讲齁，包括我这一次齁本来就有耳闻的啦，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本齁，全程齁都是在整个在法国境内，不用到巴黎齁我就可以感受到所谓的什么叫巴黎症候群，还是说叫法国症候群。
1: 先讲一个吧，
0: 哎，好吧，什么叫做巴黎症候群哦？其实哦，这就是讲哦，对，期待很高，但是现实上你落差很大。尤其哦，大家人去巴，大家看啊，迄阵那看到巴黎香榭丽舍，
1: 香榭丽舍
0: 大道啦，巴黎铁塔啦，凡尔赛宫啦，凯旋门啦，哦，这个真的很漂亮。但今天来到巴黎去，准你干嘛？从这景点第一个。人个嘎嘎滚很多，很杂，人很多，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没错。然后再来第二个让齁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很崩溃的，就是什么呢？环境很脏乱，大家说你不能哎，就清洁型的嘛，日本到处都很干净啊，日本很守规矩啊，连垃圾都齁自己的垃圾都带回家去丢，但是一到巴黎哇哇，笨蛇欧北蛋。啊，昏桃啊，吼，就抽完烟的，昏桃，
1: 烟蒂满地，
0: 满地丢，吼，然后呢，最严重的，哦，这个也是让我这一次最崩溃的，吼，到处吼，大街小巷，吼，都可以闻得到尿骚味，啊，这个尿骚味更不是狗狗，不是狗狗的，可能也有狗狗的啦，但是最主要，为什么法国到处都是尿骚味呢？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说，
1: 尿骚味还狗屎嘞，一不小心就踩到狗屎嘞，
0: 越滚。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一个国家或者是讲啊，一个城市吼，一个国家吸引人，会吸引人吼一去再去旅行观光吼，甚至呢居住吼啊，短暂居住还是长久移居吼，这种这个城市啊，它的环境啦，它的友善程度啦吼啊这个生活的这个成本啦吼啊各家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环境干净程度哈，这个还有气候哈，气候也是很重要的哈。尤其咱那是出外旅游的时阵，天气应该是最最重要的、最影响到你这一次的旅游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啦哈。
0: 对啦，不管是寒啦、热啦，还是讲吼，这个白天黑夜的长度，就对咱岛人就没习惯的。讲晚上九点多快十点，怎么天都还那么亮、都还没天黑哦、这真的你会有那种大脑会有一种那种时间上的这个错乱，还有热嘛。白天只要太阳不下山就是热、你也干嘛规工拢是就热就热就热就热就热、啊去外靠个就热，而且冬天冷气法国冷气个无冷，就是尤其户外哦，又没有所谓的凉亭呐、或者是所谓的骑楼可以遮阳的地方、你就知道整天好像很热很热很热很热、
1: 好，我
0: 难怪他们要睡午觉。
1: 是啊，咱先接电话，好来断线无要紧哈，等一下再打哈。都讲公告公啊，破给你讲，日本人早期哈出国最喜欢去法国巴黎，
0: 他们对法国那个时候都
1: 有很多
0: 憧憬呐、就是在电影中、音乐中、戏剧中，哇，法国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所以他们日本人会想说啊，我如果有钱出，如果能够出国的话、我一定要选择去法国去巴黎。
1: 结果第一点都怕白啊，就是巴黎这个城市呢，真的是不够干净，一直到现在应该也没改。虽然我很久没有到巴黎了哈、但是我第一遍去，我就对巴黎啊。没有太好印象，说实在，
0: 巴黎当然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都市啦。有一说一嘛，因为这毕竟是这个西欧的来的一个文化大国、包括你的建筑啦、历史啦，还有很多电影的场景。但是我来讲，咱人爱行出来讲，你卖跟他看电视、你到当地的时候，你会才会说哦，咱有眼耳鼻口嘛，哈、眼耳。眼睛看到很漂亮、耳朵听到的、法文当然浪漫了、听不懂就很浪漫、但是、口嘴巴吃的、法餐啊、美食很好，但是就是这个鼻子鼻的塞纳河、浪漫的、巴黎塞纳河左岸、那个塞纳河醉了，当然巴黎奥运之后有整治了，但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塞纳河醉哦，比歌咏爱河更浊，而且塞纳河是所有的巴黎的废水污水都直接往里面排去哦。哦，这个真的很可怕哈、
1: 所以到处
0: 塞纳河不能游泳，一直看到塞纳河别当游泳呢、是因为巴黎奥运哦，去年的巴黎奥运有整治、
1: 你也知道，搞不好奥运办了过后，又慢慢又累积一个港湾，
0: 那这个是
1: 巴黎人的陋习呀、
0: 那是因为巴黎的这个城市太。久太旧了、很多的下水道排水管没法到像新的城市这样去、去做整理、那但是当然现在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但是又在讲哦，阿娘喂，塞纳河、塞纳河最那个卡扎格永爱河还没整治之前呢，那味道有87分像
1: 个铺油个尿骚味个的、什么、
0: 然后、真的最冲击还是这个尿骚味，
1: 尿骚味到处都是。
0: 好，我们先不谈巴黎，因为我上次去巴黎已经很久，20几年前。我这几年哈，扣掉这一次去、去法国的东西特别特别黏，可能就是那种边境的小城市，都是那种小山城小城市。
1: 这边我们没去巴黎了，这一次没有去巴黎。
0: 但是不管大城市，法国只要你俩干嘛？这个城市是法国的城市，可能
1: 闻到那个味就知道来到法国，
0: 它旁边可能是德国，是奥地利，可能从一趟旅程，比如早上在德国的小城，下午到法国， 到法国的小城哦，你一到那个城市里面哦，即便它会降啊，就碎耶啥啥，但是你伫较阴暗、较转角所在，你得比人会臭油扬名。我很奇怪，
1: 如果闻到尿骚味你就知道法国到了，这个城市就是法国。
0: 你那个会很冲击，为什么？因为哇，眼前是美景嘛，哦，那就是欧洲那个窗户很漂亮，花种的很漂亮，但是你进外国哦。带比较当超有香槟，所以我就真的去这一次，不管到只要是啦人口多一点的大城市，像阿维尼翁、亚维农、雅尔、甚至在第一前两天的这个
1: 尼斯、
0: 里昂、
1: 里昂，
0: 最后的尼斯，人较济所在。绝对好，其转角一点的皮的超有香味。后来我就研究一下，为什么法国人天是不是因为生性浪漫就随处到处尿尿？哎，还真的是呢。因为哈过去哈在法国有一个哈随地小便的法文名字叫 Pipi Sauvage， 然后呢翻成中文叫做野尿，野外的野、尿
1: 野放的对啦，
0: 野放的对啊。因为中世纪的巴黎这个一直那民众习惯直接把排泄物直接从窗户往街上倒，所以这种从中古世纪养成的对于公共卫生随意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下让法国男性的潜意识里面留下了什么街头及厕所。Oh my god，
1: 到现在还是
0: 真的到现在还是我觉得真的最崩溃啊，如果巴黎巴黎症候群，我就最崩溃真的就是这一点。
1: 对啊，尿骚味，
0: 只要稍微好像
1: 还有狗屎啦，高塞嘛就这样，
0: 转角看转角看阴暗收藏，你赶快啊尿哎，这臭油
1: 哪公转角遇见你，那是转角闻到尿骚味，到处都有，所以讲这都是
0: 基本
1: 法国吼，
0: 还有
1: 美俄罗斯所在
0: 比较强烈的这种体验的，我跟小群姐，跟我们几个朋友，包括边囡仔，我们就去尼斯的时候，我们就体验当地的生活，我们没有去那种大的这种观光景点，我们可以坐那轻轨。
1: 哦，对哦，轻轨很不错，
0: 对对对对对，轻轨不错，但是在单坐轻轨时阵吼，我刚有哦，刚体验到那种自然不好，或者是吼的恐怖，为什么？我刚都啊，我刚问这个吼朋友的囡仔在做会嘛，我底下家囡仔去头时阵，都有一个怪怪，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就是怪怪的法国女性呢，等卡点我两个人头前，底下惊来惊去，惊来惊去。当然，我们稍微抬头看一下这个人，第一个他脸神就这样。眼神涣散，两眼无神，然后呢，他稍微这个查甫人哦，法国查甫人稍微走近我们，第一个我就闻到全身很严重的那个臭油香味，然后我再仔细看他的手啊，果然是假油，
1: 双手都是针孔，
0: 假油啊，白油啊，哎的啊，吹的啊，湿湿的，啊，我就紧嘞，甲阮边个囡仔叫来讲，惊，咱去边啊等，咱卖吼，咱吼这个喂牛吼，这个吼怪怪阿姨坐吼，哇，真的很可怕，这应该是就是那种吸毒的，
1: 假毒的，注毒的，注甲规两双手拢种针孔啊，
0: 啊，要甲你脱起，
1: 啊，规身躯安尼臭毛毛，
0: 真的很恐怖啦，真的很恐怖哦，他可能不会伤害你的，可是你闻到那个味道啊，看到这种怪怪的人，你第一时间你干嘛说好像咱之前弄点点咧讲美国有所谓的那个叫丧尸哦，丧尸烟，丧尸没那个
1: 丧尸烟弹呢，
0: 对对对对，
1: 好一路。那个折叠人，
0: 对
1: 折叠人，折叠
0: 吸毒啊，
1: 吸那个啥
0: 芬太尼，
1: 芬太尼哈，变成折叠人，哎呀妈，是弄安那咕咕弯弯啊那样，
0: 对对对，哎呀，很可怕哦，真的很可怕，
1: 哈哈，好哈，所以讲，所以人讲哦。出入这边讲，你那真的较深入去给观察啦，吼。说实在啦，台湾的确也有很多是比欧洲好的地方啦，吼，真的啦，吼。
0: 这绝对是有啦。
1: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讲啊，不，大概那都要出国一两遍哦，讲哇，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哦。说实在，你越深入去了解啊，你看越多地方，走越多地方，你越觉得哈，要珍惜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哈。好来哈，谢谢的来哈，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电话0800-77-55，
0: QQ 0800-77-55-99。

0: 都来你好，嘿，
1: 小军你好，
0: 哎，嘿，你好，嘿。
1: 啊，我在上班哦，一日干要听你讲什么台湾好，大陆好，我是感觉遐人啊，讲台湾歹哦，你搬过来，台湾总欢迎你搬过。啊，卖一日干，伫遐靠呀靠吧。
0: 嗯哼，好了，好，好，好。

0: Hello， 来你好，嘿，嘿，哎，
1: 那个，哎，我给我请教你好不？
2: 那你请说哈，嗯，
1: 哎，那个打球哦，讲到夜会，那个球打得不顺，上面说夜会。
2: 等蛋姐她讲，我在那边。
0: 等一下说哈、嗯，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3: 哎，你好，你是小姑娘
0: 吗？哎，是嘿，来车讲、啊、嘿，对啦，嘿，车讲。
3: 我想要来请教一下，我算有手术过，啊，会使食恁的钙粉甲钙油。
0: 哦，来，你手术啥物？嘿，好。
3: 我手术迄个腰脊骨的迄支
2: 支
0: 支。嗯，好好好，来讲过哈。
3: 骨质啊，好。
0: 来，我跟你讲好，你手术这个脊椎就对，一定爱食哈。手术了，一定爱食，长期保健、长期保健一定爱食，得力钙粉甲钙油拢爱食哈。
3: 我两项拢有买，
0: 对，
3: 哎。
0: 一定爱吃哈，会当
3: 吃就对。
0: 可以啊，什么会当是爱吃哦吼，嘿，
3: 爱吃，
0: 嘿嘿，对对对对，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
3: 嗯嗯嗯嗯，啊，咱一点钟就使啦。
0: 医生这么开药啊，好你是你这么手术了后的问题哈，啊，你长期你要让伊好哈，你还是爱吃钙粉钙油，好不好？嘿，嘿，哎，哦。
3: 咱一点
0: 钟就用得吃。对对对，你就一个药，医生的药啊，饭后啊，咱会吃饭前拢会使哈。嘿，
3: 啊，吃两盖
0: 哟。嘿，两盖三盖拢好哈，谢谢。

0: 海风吹过的地方，好，谢谢。把遗憾慢慢吹成洒脱。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秀海风吹过的地方，台湾有个城市海风吹过的地方，那个城市叫高雄。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你好。
2: 问我迄落卡球的比赛时间，麻烦你讲一下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
1: 啊。
0: 好啊，拄只有人在问。
1: 先讲这个越位比较复杂。
0: 好。拄只这个是讲要讲啥？
1: 比赛时间
0: 哦。比赛时间
1: 哦。最后两场最后两场比赛哈，这个季军赛三四名之争哦，都是七月十九号星期天早上的五点钟哦，星期天早上的五点钟，礼拜天哦，但是是早上五点钟哦。然后决赛哈，冠亚军决赛，西班牙跟阿根廷的冠亚军决赛就在7月20号拜一，7月20号拜的凌晨三点钟。我五点钟还爬得起来了，三点钟哇，尽量了哈。反正梅西可能是梅西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所以你还没看冠亚军决赛哈，这个世足冠亚军决赛，你要提星期一早上凌晨三点钟爬起来看，大家加油。哇，我过边路，我打个龙宫，因为伊做那地方高是尊吼。大家时间不同，我有朋友在台湾啊，我两地西班牙讲，大家好要看球的时候要讲一下，嗯，因为这边讲几点跟这边讲几点会有点时间的这个错乱，
0: 没错。来你好，Hello，
3: 来，我姐，
1: 你好，
3: 不然没关系，眼睛一张开，遥控器就要拿来开。
1: 啊？
3: 我是这样子。
0: 什么
1: 什么什么？
0: 你写的工伤什么眼睛？
3: 我说。伯爵说那么早三点起不来，我的意思说我也是起不来，可是我眼睛一张开，我第一个动作就是遥控球就拿来开就看。
1: 好，对了，也没问题没问题，好，能够想办法能看到。我是眼睛一睁开赶快看手机里面的，因为先看时间啦，现在几点啊，如果啊比赛完了，我因为今晚今天那个艾尔达他剪的都还蛮快的，也赶今天比赛赶快剪成三分钟的精华，回顾一下这三分钟的精华。因为我当下卡球高十分钟吼，球啊踢来踢去都不会进球嘛。看三分钟或四分钟的精华，其实就已经是足够。好，所以冠军赛了，冠亚军赛是星期一早上的凌晨三点钟，
0: 台湾时间呐，所以你在台湾，你得爱半暝起来看
1: 凌晨起来看。

0: 轻松。
1: 哦，越位很难讲，嗯，然后干单讲啊，因为越位要跨的尾音哦比较好讲。那今天光用文字来这样声音来形容哦，我简单跟听众朋友讲哦，底下的卡球来对哈，越位叫做 offside 哈 ，offside 哈，是因为哈一不爱哈，这个进攻球员一直哈在对在这个球门前一直等着队友传球过来的一个防止方法嘛，因为大家说这个足球齁是用脚踢的，速度快啊，你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防守的话，这个足球的比分就会变得很高。如果没有越位的话，那现在看卡球的东西多少 ?1-1, 2-1, 3-1。但是取消掉越位犯规 越位齁违规的话齁，可能足球比赛就变得跟什么跟乒乓球或者是羽毛球一样，一场比赛十几分二十几分。所以越位的是简单的就是说，当队友传给你的那一刻啦齁，你不能够站在比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球员更靠近球门的位置齁，这有点复杂。
2: 嗯
1: 啊，我只能大概文字上这样说。
2: 嗯，
1: 那要怎么解释呢？齁，你我相信现在网络上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很多可以你要看着这个讲解会比较清楚。你光听的话你很难想象，因为咱大概啦台湾人四年才看一次足球，这个对这个足球的规则都已经不太清楚了。还有什么防守球员啊，球门线啊，谁跟谁齁，这个没关系啦，我们就看的好玩的，凑凑热闹就好。反正你只要看到场上越位哦，只要那个边裁哈，边裁举起越位的旗子，即便哦这球你哦，太了就睡太久，还是
2: 不好
1: 进球不算。

0: 本东京有一间咖啡厅哈，在店面哈，服务的通通是机器人。
1: 哎呦，好神奇啊！
0: 这间咖啡厅叫做阿万茶，就是阿凡达。

0: 讲到这一家哈，日本东京的这一家哈，这个阿万达哈，这间咖啡厅阿凡达咖啡厅哦，南宫底店面在服务的全部都是人形机器人，嗯。但是这间咖啡厅，咱爱用一句话来个形容，是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哈，嗯，
1: 什么意思？
0: 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嗯，因为你前台的是机器人，在后面的其实都是人，哈，这些人平常你哪要去工作，你要去应征，大概没有人会录取。无人会甲你请，无人会甲你录取、嗯嗯。但是伫这间阿凡达吼，这间吼机器人服务的咖啡厅，这些人找到工作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就是拢没有工作，大概你是讲你要去应征，有些可能身体有残缺，哦啊、有些是可能啊、这个行动不便、哦啊、有些人可能就是他们啊、就是、啊、反正形形色色啦，就是可能啊、身体有些障碍啊，呢、哦，就是这样、哦、就是大概都是不，嗯、你一般这些人要去找靠路，一定无人会请的。但是他们在这一家阿凡达咖啡厅找到工作、嗯、但是他们做的是幕后工作、嗯、目前就是在前面店面前台工作的都是机器人、嗯啊、但是这些机器人好的一个他是咖啡厅、啊、所以有人可以去买西装都是机器人去招待去、引领座位、嗯啊、点餐、哦啊、把你送餐甚至、哦、都可以客人如果 想要的话也可以跟机器人聊天、嗯哦啊、目前你看到的是机器人跟你互动、哦、跟你服务、哦、跟你点餐、哦、跟你招待但是其实这些机器人后面在操纵、欸哦、都是真的人、嗯、哼哼真人、啊、这些真人只是他们没有露面在前台、嗯、那这些机器人其实的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幕后的人他们各操纵一个机器人、嗯哦、甚至你跟他聊天你在觉得在跟机器人聊天其实是幕后那个人在跟你聊天、嗯哼哼哦啊、他们虽然是身体 有一些残缺没办法、哦、这个、哦、面对面的工作啊，透过机器人啊，机器人其实是受到幕后这些人，好、哦，伊要恭维啦，伊要冲啊冲啊，现在动作其实都是幕后的人，好、哦、在运作的，哈、哦，运作啊，你讲啊，伊唔是都是个有一寡无方便呢，啊，所以好、哦、有一些更不方便，无法都行动的，他可能就分配给他是一个讲话的，好、哦、跟人家聊天的这样的角色啊，有的人是行动不便的，他就是给他操作那种哦送餐什么，透过这种机器人的对、嗯，其实每一个。机器人幕后都是一个真人的丢啦哈，
1: 带着人性的机器人、啊嗯，
0: 对，
1: 结果呢，死板板的这种 AI 的哦，机器人这样回应。
0: 简单讲，这些人，这些真人，他们是走不到这个台面上的，嗯嗯嗯、但是机器人帮他们走到台面上、嗯，啊，幕后后面在操纵的还是这些走不到台面上的人，哈、嗯，好来。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家咖啡厅呢？哈、啊，难得来公告这一个好阿凡达咖啡厅的创办人，其实他是一个男性，哈，年纪不大，差不多三四十岁娘娘。Of the velvet night 好来，阿凡达咖啡厅这个创办人叫做吉田健太郎，哈，吉藤健太郎，哈。他其实伊即、這个这个吉藤健太郎一岁寒的时阵，伊就是拢点了家己关的出来的一个小男孩，好、嗯哦，他就是很自闭的啊，都自己关在自己的天地里面哈、哦。那长大以后呢，伊的怎样讲孤独对一个人的打击有多大哈、哦？他就是一个从小就孤独封闭的小男孩，长大之后他觉得孤独对一个人打击很大，所以的转来发官。好，以为帮助这些孤独受孤独所苦的人们，帮、嗯、他们找到一个脱离哈脱离 孤独的办法，所以他创办了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叫 Avenda 这个咖啡店，咖啡厅。这间咖啡店机器人的背后都是一位真人在做服务，来自全日本行动不便，这行动不便必须要在家里的这些人，因为有了这个平台之后，让他们能够重新接触到这个社会，甚至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形形色色的人们，然后呢还有观光客，能够帮他们点餐送咖啡送餐点，还可以跟他们交流谈话聊天。他们就是透过这个平台，就是透过一个应该这个平台的电脑而且网络一个操作而已，但是他可以去控制到这些机器人啊，
1: 对啊，所以这个变成说，
0: 人在控制机器人，
1: 人在控制机器人，
0: 机器人替你露面露脸啊，
1: 这个真的只有日本人
0: 真的真的会想到这样，所以这个创办人这个咖啡厅的这个老板，他就是自己本身就是从小就是孤独长大的人啊，所以他知道孤独的痛苦啊，所以他也让这些走不出去的人可以找到工作，因为机器人有现在有这种 AI 这种机器人才可以这样，所以等于是说机器人提供工作给人所以真的是很有趣的。
1: 东北亚的社会真的都是比较压抑，虽然那个日韩啊，包括我们台湾嘛，渐渐这样子，哇，小微竞争嘛，大概要出人头地啊，然后学经还有力，还有社会上要赚钱。那我们先不谈欧洲，我因为我蛮有一个，我有追一个这个频道，就是一个台湾人，他长期在泰国工作。他拍的影片都是这样子，去泰国的街上去吃吃东西。

0: 好啊，陈陈老板。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0: 我是支持的啥？阿根廷的啦。
1: 哎，
0: 啊，你敢有买彩券啊？
1: 我无呢。
0: 无啊，
1: 无你有买吗？你阿里买啥？
0: 我买两万，我买两万。
2: 哦，你压对一对诶。
0: 我压了梅西啊。
2: 哦，阿根廷，好好好。
1: 好，
0: 我一万是买冠军啦。
1: 哎哎，啊，一万呢？
0: 我一万是买一万是
2: 分数
0: 2-1啦。
2: 分数的对，2-1。
1: 对，小孩子真的，又赢球又赢分数就对了。
2: 赔率偌济啦？赔率偌济？赔率偌济？
0: 我是赌他赢，2-1赢嘛，他赌他冠军嘛。
2: 嗯哼哼，
0: 一万一万啦，看看。
2: 嗯哼。
1: 对啊，
0: 前几场我就赢了好几万了。
1: 哦，恭喜恭喜！
2: 哎呦，
1: 一路都支持梅西，
0: 每场都是赌那个阿根廷赢嘛。
2: 每场都从始终啦，哈，始终如一。
0: 啊，这次就买1万1万啦，对啊，
1: 那哎呦，好，祝福你赢钱，也祝福哈这个梅西能够拿到冠军哈，然后光荣退役这样子。好，感谢千千爸爸的分享哈。
2: 好。最后如果阿根廷可以拿到冠军，但梅西这真的是这对你来说是圆满，也足球生来圆满，好啦，所以冲着这一点有很多人当然还是很希望看到阿根廷
1: 对啦，赢球你如果说没有，我们就说因为这边的比赛都是凌晨比较多嘛，要让自己增加大家起床看球的动力，
2: 还是要
1: 小赌怡情，
2: 要买一下
1: 小赌怡情就好，怡情就好。
2: 哦，伊讲伊这边比赛已经赚贵啊吧？
1: 伊来一直对阿根廷赢，一直赢钱啊，
2: 一路赢到底啊！
1: 恭喜恭喜恭喜！我赢钱拢替伊欢喜。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所以人说泰国是微笑之国，嗯，真的吗？就国家里跟一些泰国朋友，他们真的啊笑起嘛？
0: 泰国人都是安尼啦，有就诶、欸，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轻松随性安尼啦，哎呀，可能是跟天气热带国家的人，几乎都会比较这样。
1: 而且他们又是佛教国家啦，对对对，
0: 啊，食物也不错嘛，哦，大概泰式哎哈，好拢加一下，然后但是一点就天气也是很热，而且是一年四季哦，皆热。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你好，哎，我要买那个笔电、平板电脑，
0: 哎嘿嘿。啊
2: 我有抄他的货号，他是C货哟。
1: 这不是
0: 你今嘛是
1: 这不是灿坤呢？你看不掉。
0: 你今嘛是看要卡来？
1: 这不是啦，你看不掉啦。这是这个德力公司呢。我叫小坤 Pocket 家哦，你打错了，这边不是灿坤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想讲，伊是要来卡来跟人讲，伊买笔电安怎安怎安怎，我要买。
1: Market。
0: 哦，直接卡去都要买笔电哦，哦，哎，好难客哦。
1: 来一个最后功课，他才会知道型号啊。哎呀，这已经做好功课了。打错了，按错电话，没关系，没关系。咱空一点是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讲我有一个泰国的朋友嘛，哈，阿姨在台，已经在台湾很久哈。前一阵子一登去泰国，登来了，伊本来陪我的哦哦啊。但是等个一杯泰国十天回来，我讲阿娘我诶，我干呢？我本来的黑在黑上加黑，伊讲我现在很受不了回去泰国，已经哦，伊讲伊对泰国的天气哦，已经拢好无？我讲我比台湾热吗？讲热，比台湾热。哦，这哦妈妈，那个色阶又高了好几度哈，而且哈一两个月都还没退去，这厉害哟。哦，所以讲，你都要讲泰国
1: 啊，微笑之国嘛，所以就比较就比较轻松。
0: 不错啦，
1: 那东北亚，东北亚那块，日本人就压抑到哈，小时候很孤独，然后长大要开一间店，让这些跟他有同样经验的人不孤独。结果不是直接面对人群，是跑到后面操作机器人。我干嘛知道这种很这么极端的橄榄的波浪？对啊，对啊，我生活态度真的是差很多。明明就是都要亚洲，东北亚就很竞争，韩国、马西亚，前两天哦，咱个伫法国的时阵哦，前两天这个韩国股市跌得很惨
0: 啊，对哦，
1: 熔断了好几次哦，不然它并不变个，我的看帮我就转了坡，韩国哦，年轻人嘛，因为尤其是年轻人哦，然后他们为了赶快能够在这波这个韩国股市大涨赚到钱哦，都开杠杆，开杠杆的话借钱啦，哦，就跌高票哦，那涨一点的话他赚三点，但是跌一点的话他也赔三点啊，所以哦，涨的赚的快，赔的也。快啊！那人心不足蛇吞象嘛，一堆人开杠杆借钱玩股票啊！这个前两天这韩国股市熔断，我都看了足嘴哈，这里网络咧讲哈，很多哈，尤其是熔断一缸哦，韩国股市熔断一缸，
0: 很多小飞人，
1: 首尔街头一堆消防车出动了，消防车出动啦，不是去救火，下面弄些气垫，大楼下面都有那个气垫，然后云梯车在那边准备，就这两天这里老店哦，在楼顶上吹风，想不开，开杠杆开太大，所以投资真的还是要量力而为啦，
0: 哦，
1: 你哪讲要借钱啊？尤其开杠杆，啪这个股票哇，你阿伟，既然如果情势一反转的话。就很多人大概顺风顺水那大涨时准那这个股票时准干嘛哇肯定是少年股神啊怎么买怎么赚啊赚哦赚一倍不够啊赚三倍赚五倍但是一反转下来的时候啊这个风险要评估到齁、所以大家齁、学学泰国人齁、生活过得去啊咪咪要起微微笑、这样就好啦齁、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态度啊。

0: 今天咱台股嘛，吓啊哦，咪咪毛毛吼，今天台股跌了2000点呢，吼，
1: 日股也跌啊，
0: 日股也跌了
1: 两，哎、嗯，
0: 对，韩国吼，整个吼，这个、嗯、哇，所以讲吼，哎、欸、大家得爱家己吼，这个吼，这个
1: 要风险呐、啊，资、金的控管，
0: 哎、欸，投资理财不来的
1: 钱，你没人讲那我。股票拢起无咧博啊，就是涨七八千一万点的时候，那么刚刚起就少，但是跌个一两千点、喔、看起来也没有很多啦。嗯、但是有加工地这段时间操作，你是开杠杆，那就比较危险了。韩、国人哦，韩、国人真的开杠杆开很大。
0: 所以今嘛吼，
1: 那个吓死人、
0: 喔！有足侪股民出来话，叫迄个李在明吼，韩国总统吼，
1: 要救市吗？

0: 韩国吼，这两天啊吼，最近的这个股市呢，真正是大屠杀吼，叫大屠杀。每三十个成年人都有一个人吼，在韩国吼，每三十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面临的断头危机啊，断头危机，
1: 融资断头。
0: 哎，对对对对吼，投资人天天都心惊胆跳吼。根据韩国的金融监督院最新的数据，到七月十三号为止，全市场累计有超过120万的杠杆散户的账户呢，触及到保证金追缴，
1: 就是断头了。
0: 对，所以平均的是三十个韩国成年人就有一个人面临爆仓的风波的风险风险所以说哇哦，就这投资人就出来喊话，说叫那个李在明要出来处理啦，要出来处理啦，
1: 投资有赚有赔，
0: 所以
1: 我刚刚什么这种国安基金护盘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美国哪有什么国安基金在护盘的你别让讲探钱的时阵，我是少年股神，我就搞哦，我算什么高浪股票哦，都讲的头头是道，分析啊，半导体啦 ，AI 啦，伺服器啦，但是不爱时阵的叫政府出来救市，但啦，搞到这种代志啦，都资本主义个跌个跌哈，自己做的投资自己负责啊，你看美国那什么，美国政府在护盘的，没有嘛，你们对不对啊？真的是很夸张。
0: 哎、欸。

0: 哎，你好，
1: 我讲台北的好，哎，韩国人哦，我那唔担心命啊，家破在来接受啊，对不对？
2: 啊，我问你啦，哈，
0: 不是韩国人，大家人拢敢
2: 管，我问这，咱台湾，你支不支持台湾政府护盘？啊，对啊。对啊，咱每当去的时阵，对啊，我感觉政府国安基金护盘，这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啊。那我们探节时阵我就搞哎，啊不爱时阵哎，啊政府那边出来救
0: 啊。好啦，你讲讲拄到讲韩国人的救韩国人爱加迄落安娜种子，如果
2: 赶快你家己的钱哦，
0: 对，
2: 我刚刚家己的钱哦，尤其。这台积电昨天的法说会嘛，现在是第二季，哇，业绩史上最好，但是就是被杀股票啊，被杀股票啊，你不要那讲，我说，哎，台积电
0: 今天播，
2: 叫贺翔，那为什么就跌？那为什么啊？反正一堆人到一堆说法嘛，什么外资不看好了，啥，反正涨的时候都给他理由了，跌的时候也会给他理由了，哦，就政府为什么不出来护盘？拢你赢，对不？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您讲对哈，主席。啊！别光护盘，啊，光搞半下，啊，冇用来保险的。
2: 对啊，那投资有赚，
0: 投资有赚有赔哈，别投资进钱，家己爱。
3: 我的习惯呀嘛。是啊。政府光搞半下，
2: 啊，不要打两人安尼啊，对啊，对啊。
3: 啊，就爱好你赢，佮讲阿叔老汉。
2: 对啊。
3: 我老弟啊，啊，我感觉爱有正常化。
0: 好了，
3: 啊，冇光搞半下。
0: 好了，今嘛是韩国啦，吼，啊，希望讲咱家己台湾哦，股民家己呐拄到安尼情形的时阵，也不要像韩国哦，你讲人拢足简单嘞。
3: 啊，老保基金啊，来付款，啊，来
0: 做呢。哎，有影吼，哎呀。
3: 啊，来做的时阵，上面有
0: 只。哦，对，啊，这咱领到保的，唔多，目睭尿尿。
3: 对啊。嗯。无语啊。
0: 好，来吼，谢谢0800 call in 电话0800
2: 7755999，对吧？

0: Hello， 来，你好。
1: 我昨天有听到说那个辉达跟日本的重工业哈，
0: 对，川崎，嘿，
1: 那个造船用 AI 下去做到造船的那个，
0: 对对，造船厂，
1: 对，然后哈，我在顺便看，好，我不晓得对不对，说鸿海目前在中国也是有那个什么关机工厂。
2: 有张贡
0: 啊，有啊，昨天我们就讲有啊，
1: 是他生产的产品，作为电子零组件，
0: 对对对对，就
1: 他没有造船这个，造船是日本，
0: 对对对对，
2: 对了对了，我也属于工 AI 的所谓的关机工，那就是 AI 这种制造，就是制造业其实已经有全面 AI 的工厂，我觉得，但是导入的话，就是日本是比较慢嘛，为什么？我讲日本不是，不是讲一波两跌，因为伊条条刻刻米较济，你不能咧做代志，条条刻刻较济啊。
3: 叫困难不解了，
0: 嘿，
3: 讲到房价真唔好啦，那富贵是算计的乱套套啦。
0: 好，谢谢。
2: 日本就什么都太慢了，包括一些贵企，它其实现在半导体制程，以前90年代最强其实是日本啊，你不能说哇，这赚这啊，在这晶圆上班啊，我等到韩国赚啊，记忆体啦，还是说这所谓的晶圆制造，这个就代工还赚不了什么钱，丢给韩国，丢给台湾。可是这几年赚的最多钱是什么？就记忆体嘛，就半导体嘛，谁知道啊？就日本这些自己的制造业都丢光了，等，今晚才要拜托咱打完台积电回去熊本去帮他设厂啊，他们自己日本也有自己组的国家队嘛，日本自己国家队要做所谓的晶圆，可是他做一奈米二奈米那落后太多，做不来啊，你不能做台积电然后开足多会，开很多会，好处是什么？应该所有的事情都预想都先开会把它开完，但是坏处什么？效率很差。阿兰岛人不是说啊，先者个讲啊，边做
0: 边修正。
2: 日本就前面的事情做到
0: 前置作业做
2: 到100分，
0: 完美，perfect
2: 啊。他们执行出来也很棒，但是在这个高效率的时代来说，没护期了哦。基本上这时代包括这个科技产品的时代的更迭哈，而且讲厂商对于这种这科技的东西要求的速度，你就要快很准啊。你不能上班了。
0: 好，所以今嘛全世界呢造船大家都要海军海军，所以造船目前全世界来讲美国很需要这个，但是造船业这个。台湾咱今嘛嘛较无啊吼，咱台湾吼造船过去冇造船，但是今嘛咱做的拢是较精致的游艇业吼哈，不是那种大船舰的吼。咱家己造船嘛足够，咱的迄落啊做啥潜艇啊，对不？哇，就是自己哈。
2: 我回到商业的本质啦，就是规模经济。对，咱台湾内需的船市场不够大，咱成本压不了。咱台湾过去，咱台湾造船也很厉害啊，但是为什么没有成本压不下来？那再来就是技术上没有这提升，因为咱用这较简单的物件，游艇它当然是很棒，但是游艇数量有限嘛，而且单价没有那么高。就我喜欢别人话，咱台湾三大航货运公司，咱岛，而且这间又是半官半民，应该咱家底在准哦。咱半官半民就邮局，就中华电信这个货运公司，他们自己的船没办法，台湾自己做，还要去韩国做，一艘1000亿台币，一口气要造7000-8000亿 LNG 船嘛，就是吃 LNG， 但是我多着，爱加韩国者，我多
0: 对啊，所以讲
2: 技术就被拿捏了。
0: 所以咱昨天讲啊，这个黄仁勋哦，辉达哈，这个黄仁勋呢，一几刚刚抵日本哈，等一下再说哈，来你好 ，Hello， 哎，
4: 是贵
0: 呀，哎是，嘿，
4: 很
2: 贵啊，算看。
0: 所以哦，咱今嘛吼，不管是咱家的货轮呐，或者是说当然这个军舰吼，咱军舰咱家的已经也有这个制造造船成功吼，真的吼潜舰吼好制造真的是也不简单呐，但是那个时间真的是都太长太长了吼。 啊，所以说你如果要量的时候要抓量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韩国呢，韩国是这几年来可以说是造船这个相当相当就是订单接到两手满满，就对了。还有中国，中国你看中国因海军你看那船感觉一只一只，人家像在下水饺这样一艘一艘这样丢出来，这是展现海上霸权。所以现在黄仁勋呢也回答的是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合作，要利用这种 AI 机器人来做造船，一个造船厂的就折砖枪，折砖枪，折砖枪来的可能都是利用这些 AI 机器人来做造船的就折砖，因为现在的工你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加上这个造船的工人这个技术人员已经青黄不接，川崎长期以来我这重工这一方面是相当优秀，所以黄仁勋选择跟川崎重工合作。这两天黄仁勋都在那个日本，他在日本在那个秋叶原在那里一个那个这啥那个他其实是去回馈报恩的对啦，
2: 因为
0: 一卡炸，
2: 对啊，一卡炸这个回答在这个创业初期其实都有就是说一做的东西做不出来，做不赶不出来，但是他需要这边这个客户的这个定金就对了，都东西他们做出来啊，那时候就是这个 Sega 日本的世家 Sega 电动的这个，因为他是做游戏显卡Sega 说不要紧啊，黄仁勋你这个小子不错，那个时候Sega 的社长，那没关系，黄仁勋很直白说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是我没有你这笔定金的500万美金的定金的话，我公司可能下个礼拜就要倒掉。Sega 说哎呦这些少年没办法，我相信他对狗爸爸
0: 我给你支持，
2: 给你支持
0: 先支持你
2: 啊，就是然后讨鬼新的鬼嘛，那时候黄仁勋就是有这500万美金的这种算是纾困的定金然后后来就把这个产品给生出来也交货顺利交货给 Sega 然后才有后来我们知道的这个 AI 的这个故事嘛所以那时候那 Sega 社长说啊你别说啊，你东西要做出来都要做出来，你要给我偷500万美金吃什么他可能就是跟很多这个矽谷科技也一样，他就灵光一现，
0: 就没有今天的回答了
2: 可能会可能有 AMD 啦，就没有今天黄仁勋啦，就可能会有 AMD 或什么，对啊，所以他是感恩之旅啦，
0: 报恩之旅哈，特别去日本哈，他当然除了咱都只讲的，就是讲他去跟川崎重工谈这个合作造船厂的合作以外他也就是也哪一个是专程，哪一个是顺便，都专程的啦所以讲伊就甲世界这个老板伫咧秋叶原日本的秋叶原底下夹迄个日本的代表美食炸猪排饭，听起来好干哦，足大的干干哦，这哇也嘛是赶快啦，伫日本也是旋风啊，日本人也是哇 AI 看到黄仁勋来就是 AI 把 AI 带入这个日本啊呢真的是日本人也是大家就抢着要签名啊拍照啊，
2: 对啊，所以这次导入跟川崎重工导入这个制造业这个真的对日本制造业提升。相辅相成啊！我相信黄仁勋所到之处把 AI 去导入，他又找到一个潜在的客户，还过去也包括咱公司隔壁文藻其实也有跟辉达合作呢，哎呀，就是他不管在教育啦、医疗啦，现在在制造业上其实 AI 的帮助就是很大，我这一次深深的感受到你出国，过去出国上惊的啥？买物件吃啥？但是今嘛你去出国吼，包括你去看不懂的菜单，不是只有翻译而已。我刚刚不是只有翻译，你翻译，比如说你翻译一道菜什么普罗旺斯那什么那个生腌牛肉啥啥啥，你名字你翻出来，但是中文你看。你知道中文你看我，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 AI 我像咱这边去我就把那个菜单全部拍下来跟说我们差不多五六个人然后现在肚子没有很饿，然后天气很热想要吃一点比较清爽又在地的料理请你帮我推荐一下我就把去用餐厅的菜单全部拍 丢进给 AI 之后，欸，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帮你设计。我算是蛮无脑的吧。他给我几个选项之后，我就照他这样
0: 照这样点餐，
2: 然后再点一个当地的特色，法国的蜗牛，点餐就很成功。热热的中午吃个清爽的这种开胃菜，然后调配酒，然后再加上所谓的法国的当地的很美食哦，法国瓜牛，就是说 AI 嘛，但贵起你拿光被点菜，其实难度很高。我印象都深嘛，一做那我读的时候呢，去德国去佗，到了慕尼黑要去啤酒，就是有那德国驻酒，完全菜单看不懂，那个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那 Google 也都好像还没有的时代。
0: 现在真的是啊，
2: 现在很方便
0: 了啦，便
2: 啦啊，所以咱张先生就没人跟我说啊，咱听就没人说不懂 AI。我跟你讲，你只要你对世界还保有了好奇心，我干嘛 AI 真的可以让你缩短很多的东西，
0: 那个听众是他自认为的听众不懂 AI 哈，我们的听众太多都懂，而且
2: 我就不懂也没有关系，你要去尝试，要去试。人生最怕空啊，我什么没兴趣啊，我唔捌，我没兴趣啊，那这样子，人生的偶遇啊。
0: 马上，咱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来传简讯来，伊讲。一共一去日本自由行两遍，所有的行程安排他都交给ChatGPT
2: 对啊，也可以啊，
0: 包括住宿的地方啦，落地的回程啦，安排ChatGPT 把它安排完了之后，伊家己个优化一下安尼吼，
2: 对啊，
0: 各位一共伊要去韩国，嘛是拢先把他自己想要的哈这个丢给GPT 把它排好行程安尼，
2: 还有好几次。基本在这个房，因为我出国尤其是欧洲，我最喜欢去怎么搭当地的轻轨，到当地的轻轨最刚开始最难的时候，买票，即便你有这类买票系统，有什么英文选项，都绝对是不中文呐，啊，有英文，但是我当下购票规则较复杂，再加上这个打个咱讲澳洲的这个票价的计算一圈两圈你如果你买错票啊，是讲买贵了你个没送，但是买少了是说你如果被查票查到的话就当所以今晚马西赶快就简单我只要拍一下这个售票系统啊，跟这个 AI 讲说啊，我大概要到哪里去，你帮我教我一下要怎么样买轻轨的票，所以现在出国旅游，对不对？
0: 要善用 AI，
2: 善用 AI，
0: 对啊。
2: 所以工，贵现在知识型的工作越来越廉价，因为包括可能导游他可能带团经验很丰富，但是你随便问他一个细节，然后可能路边一个石碑什么意思啊？你看了，那我因为我其实我问题就多嘛，我看了三我拢就好奇，我讲啊，这导游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可能讲一下，可是他讲了之后，我再去拍一下跟 AI 对照，都还是有一点出入了啊！当然不好意思去这样子哦，跟人家班门弄斧。可是我觉得现在知识这个东西变得很廉价，也很容易。

0: 你的人生得力公司，
1: 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狗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切超，
1: 拜拜，拜拜。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最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信佛法众行恭敬，积聚安宁成家慧，不疑不归不放肆，依法自由为上父。世间人啊，爱自我约束，凡事啊，袂当想要做啥就做，做啥物代志爱有正法正理。所以生活当中，人爱有信用，信用教咱做事爱正派，甚至爱健康。做人做事啊，咱不但爱有信用，咱嘛爱信道理、信法律、信戒律。凡事照着社会规矩、戒律、法律来行，咱才袂偏差。而且做人做事，咱有了信用，就会有道德的观念。有道德的人，伊会自我要求。心中有信用的人，伊啊对别人就会当宽赦，甚至袂去追求着别人的过错，嘛袂去比较计较。这种人有信用道德，作为着靠山，拄着艰难困苦，心中万免惊吓。人生在世啊，咱要有智慧。有了信用，咱阁要用智慧来做事。生活当中有人无明理，甚至愚痴不明，这人你堪咪讲道理，有当时啊讲袂清楚。不过人啊，有了信用，有了智慧，有了慈悲，你都袂乱发脾气，甚至你袂堪这种愚痴的人计较。只要将自己管好好，行为有端正，做人做事都袂偏差。人生在世啊，对人爱明理，做人爱正信。人生在世啊，如果人有信用、有慈悲、有智慧，咱啊做什么代志都会正确，做什么代志当然都会正派。生活有了正派、正信、正确的代志好起，咱才袂偏差，咱啊才会安心。你讲是不是？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溥仪》，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家中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澎湖生水。哎哟，陈药师哦，这澎湖吼、哦，哎、欸，热天吼、哦、生水吼、哦，就是上好的时机呢。所以吼、哦，讲到热天吼、哦，咱台湾的离岛，你第一个想到就是澎湖。啊，其实咧，来个澎湖咧，不单单咧只有跨海大桥、双星石沪哦。其实咧，来个澎湖有真济所在，真值得咱好好啊去游赏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讲到吼，来澎湖铁佗的话吼，其实交通真方便哦吼。啊，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坐船、坐飞机拢会当以外吼，其实咧澎湖有花火节吼，花火节时阵你会当去赏花火、食小馆面线、海上游船，诶、欸，伫即个出尾顶你会当看到烟火吼，系啊，甚至咧安尼享受着即种啊澎湖浪漫的情即、這个氛围吼。啊，其实咧来澎湖咧生水。嘛是一个重要活动哦，真正讲陈老师，啊，阮无咧生水啦，哦，阿要落死啦，哦，啊来澎湖生水吼、哦，哎、欸，安尼当中的时阵吼、哦，啊，敢会拍去作严重？其实吼、哦，大哥啊，大姐啊，那个澎湖生水非常好耍哦，而且咧，那个澎湖生水当中咧，你不管是跳岛啦，吼、哦，啊是你吼、哦、去这个各地海滩呐、啊，其实咧，你拢会当耍个真欢喜，非常的凉爽。做好防晒吼，你就当生个真欢喜。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吼，陈老师当然是爱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咱咧来好好啊来游赏吼。做这样讲，哇，啊这澎湖吼，真济水上活动呢，哎，大个大姐真内行吼。其实吼，来到澎湖当中，你不单单吼，你会当去这个摩西分海有无？吼，摩西分海足济人去过吼，这魁壁山地质公园，因为退潮了，伊就变成着。海中哦，怎出一条路？哦，真侪人来遮看，看甲真水，真看甲真特别吼，看甲真趣味，是不是？你咧，竟然咧，会当咧，行伫海上哦，过另外一个岛吼。啊，其实来到澎湖吼，当中的时阵，你咧，阁会当吼来遮耍水哦吼。啊，今仔咱这个机会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对着陈老师吼，咱第一个来到十里沙滩吼。哇，十里沙滩哦，其实吼过去真红吼，哎呀，真受到欢迎吼。啊，虽然吼进游客无遮尔济吼，唔过咧，遮景色也是同款，真水真漂亮。来个遮吹海风、看美景以外吼，其实咧，规个海岸线吼绵延一公里长，加上着即个风姿沙丘的景观。加上着湛蓝的海水，那个十里沙滩吼、哦，找一个野餐店吼、哦，找一个游泳圈，游泳兼野餐，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看到这真水真漂亮的海景吼、哦，你心旷神怡吼、哦。来，啊，咱吼、哦，佮进一步对着谈着说话，咱来到山水沙滩吼、哦。山水沙滩有渐层的蓝绿海水，非常的清气，啊，附近佮有民宿。所以咧，真侪人咧来遮咧山水沙滩咧，遮大民宿啊来耍水啊，这吼、哦、近期当中的时阵真热门，就是有一挂 SPA 滑桨有无吼？系、哦、啊，当中咧拢伫这个所在耍啊。其实山水沙滩的入口处有一个真耀眼的 3D 彩绘吼、哦、啊，顶管话吼，就是过去山水沙滩过去的传说吼，低帽落水。哎哟，真趣味呢！所以这片海滩叫做低帽水吼，原因伫遮吼。啊，即呢，当然啦、啊，重新命名较好听吼，叫做山水沙滩。啊，其实呢，过去呢是即个安那在地人是叫低帽水吼。啊，来进一步吼，对着丹尼斯来到爱门沙滩吼。啊，即爱门沙滩的时阵吼，哇，这水上活动真多呢，真多，即个就是即、這个就是店家啦吼，啊，佮包括着即、這个。生意人吼，拢伫遮吼办活动，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各家，即个各 SPA 啦，即个划独木舟啦，来遮钓鱼啦，来遮潜水啦，啊，甚至生忝过当去边啊食 BBQ 啦，哦，诶，当讲是澎湖沙滩内底吼，即个安那人气相关的，啊，来个遮吼，真正讲啊，乔氏，哦，啊，一定爱耍水呢，其实吼有机会一定爱去看卖。哦，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来讲，其实吼、哦、有机会来甲朋友耍水是一件足舒服、足代志，吼，会足舒服的代志的，吼、哦，不单单的非常的清凉，啊，非常的趣味，啊，而且咧，这海水阁真清气，啊吼、哦，大家遐耍水的时阵吼，好哩咧，会当咧有一个难忘的回忆，吼、哦，所以机会，吼、哦，来个爱门沙滩，吼、哦，诶，当中的时阵咧有真侪活动哦，吼、哦，啊，过来就是林头金沙滩，吼、哦，哇，啊，这澎湖真侪沙滩咧，林头金沙滩都阿伫爱门沙滩咧边啊，其实两个沙滩是相连的，啊，这海岸线诶，当讲是专配哦相当的，吼、哦，为着爱门沙滩一直加林头金沙滩的规定，吼、哦，你会发现着人较少，吼、哦，啊，唔过咧真清气，吼、哦，啊，附近有林头公园。
啊，附近够咖啡店，你无想要人客人吼，你就当去咖啡店哦。既然啊看海景，吼啊，甚至林头金沙滩吼，一个结合着贝壳形象，所以咧有一挂装置艺术。即、这个当中有一个大贝壳教堂，有看到吼？哎呀，真水真漂亮，真侪人来遮翕相。最后咧，搁一个内安沙滩吼，听众朋友大个大正吼，咱咧内安沙滩是前往着外安渔港的途中的经过。啊，这个、沙滩人无济，不过海水真清。沙滩顶管有木栈道，哦，去你到木栈道吼，看落来风景真水真漂亮。规个步道会当到着小草原，如果你真正无要落去生水，伫海边啊行行，你嘛感觉真水、真漂亮、真欢喜。简单来讲吼，来到澎湖咧，真济所在通去哦。你咧不单单有各大景点吼，其实咧你嘛当来生水，迄、那个享受一下即种安尼清凉的滋味哦吼。找机会来到澎湖食海产以外，食海产、佚佗、游赏以外，其实咧生水嘛是一个足好的选项哦吼。趁这机会，肯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四个愿望》，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个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齁，生活当中有一挂代志，较早过去咱少年做的时阵真轻松。唔过食老来做齁，有当时啊咧真辛苦。比如讲较早少年你要倒粪扫齁，收收包包的一手齁，哦一手挂一个，甚至个挂几啊包，佫会当用走的去约粪扫车。啊唔过真食老有货啊，你要去约粪扫车哦，卖讲走啦，打挂粪扫咧，有当时啊咧。驾到的时阵，不坐车已经走去。较早过去吼，啊，要赶菜去菜篮吼，啊，赶菜篮吼去菜市啊买菜赶菜，行路啦，赶菜篮啦，哦，安尼哦，大包细包吼，当中的时阵咧买几项菜，真咧也买较重的吼，恐惊咧赶袂去。较早过去少年的时阵吼，爬楼梯、上悬落阶、爬山、佚佗、运动，四界拢去。真食老有货啊吼，哦。卖讲爬山啦，连要爬楼梯咧，有当时啊咧，哦，都不方便。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真济较早过去，少年大哥大姊会当做的代志，有可能食老了后变做不方便。那呢，伫生活当中，要安那好咱食到八十岁过，你要过会当家己照顾家己，伫你的身体。你的体力，你的平衡力，你的肌力，和你平常时买菜、爬楼梯、上车、落车、出门活动，你家己会当自己来行动，这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吼。今仔节目开头，陈药师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了这件事。因为真侪人讲，真侪中年朋友，你会感觉讲，啊，我爸爸妈妈都好好诶。你爸爸妈妈吼，看起来好好哦。不过你的爸爸妈妈八九十岁啊，因咧要行路、要爬楼梯、要挂物件，其实无你想的遮尼方便啊。真侪少年吼，要搁客气讲，啊，我爸爸妈妈那就看起来搁真健康诶。其实咧，伊最近可能爸爸妈妈食歹食。拍吞拍步啊，爸爸妈妈最近困拍困啊，行路拍行，甚至身体不爽快。不过你没去他了解，你才会知过去哦，这个阿明啊，是啊，已经这个七十岁，他的爸爸已经九十七岁，伊个妈妈已经九十岁，阿明哦，逐天哦拢打电话吼，用视讯去关心着两个爸爸妈妈吼，是不是爸爸妈妈来？我手机啊开开啊吼，视讯我看一下，我看恁两个好无？好，我看麦，好啊，拢逐天都是爱看面开讲一下，啊，透过着镜头吼，了解着爸爸妈妈的状况。爸爸妈妈，我废气啦，哀啦！啊，我就想要看恁一个，讲啊，我看看恁两个吼好无？吼啊，这当中吼，其实咧，这个阿明的爸爸吼，出外爱坐轮椅啊，出来个会当行，出外行未久啊，爱坐轮椅。吼啊，甚至咧，生活当中咧，可能咧，看妈妈互相扶持。所以啊，想想唔对啊，吼。

会过，目睭开始歹，平衡感开始歹，记忆力开始流失。有当时要撑针撑袂着，有当时要背悬揢物件会摔倒，有当时要关灯要关袂起来，有当时要上车落车咧无方便，甚至咧要买菜、要煮饭、要整理家务，哦，当中的时阵咧，连扫一个涂骹、掼一个粪扫吼，都唔是简单的代志。啊，这问题对着时代来讲，其实一年一年的变化，因家己清楚。不过真侪时代，伊无爱有子孙啊烦恼，所以拢是当强勉强去做。啊，食老上重要的就是第一目睭无，来第二平衡感歹，甚至咧有当时啊咧目睭无假咧，妈妈吼较早吼。你话落去吼，家己个会当安那撑你话吼。阿进嘞，你话落去吼，要提你话无多几件衫嘞，无多穿，因为看无，这撑无尖呐，尖空吼，撑线看袂到啊。到尾啊嘞，拜托着讲啊，后生做囝当来，赶紧来甲妈妈吼撑尖一下，妈妈撑尖撑一波，撑要半点钟撑袂过，撑要半点钟撑袂过啦。拜托后生做囝回来到床尖一下。啊，老爸咧，当中的时阵咧，目睭吼白内障。啊吼，看物件拢安尼白雾白雾，未清未明。吼啊，甚至咧，有一次咧，行路时都行到跌倒去弄掉。阿明阿姨知影，这个爸爸妈妈因食了有血啊，因两个处理家务的能力已经无好去。生活当中做些代志做呢，电火铺啊，派去啊，你咧爱这个跪卡吼，啊甚至爱爬楼梯去你顶管换电火铺啊呢，冷气房啊爱洗啊爱清啊，你爱爬去你用呢，爱吼伸手爱揪爱花呢，所以真侪代志，有当时啊咧，眠床咧要换一下床单呢。你眠床床单嘞，你爱你嘞爱爱掀开，然后嘞床单爱铺吼，要铺一个床单吼，有当时啊嘞，妈妈都铺袂起呢。所以真侪代志对着时代来讲，因愈来愈辛苦，愈来愈困难。生活当中哦，上大的问题就是因的行动力。较早吼出门啊，出门要坐客轮车，坐嘞就去啊。真打出门吼、哦，要坐车要苦苦袂落呢。但等下要坐入去客轮车要苦苦袂落，要落客轮车吼、哦、爬袂起来呢。真侪少年呢，伊无想着讲，哎哟，啊，阮爸爸妈妈看起来都真健康呢，无想到伊的平衡力、伊的视力、伊的记忆力，一点一滴在流失当中呢。就算讲食饭好啊。较早妈妈出门买菜、瓜菜，哪轻松方便，回来甲灶骹咧煮菜、煮饭咧，甚至咧食饭了，阁会当洗碗。听众朋友啊，做者讲妈妈，哎，这现在不爱煮啊，哦，麻烦呐、啊，晦气。一句麻烦晦气哦，其实咧，无法度讲出着妈妈的心声啦。要煮一顿饭啊，这么简单啊？爱出门去买菜，爱行路的，爱赶菜呢。等下菜真重呢，买东买西，搁买水果，买一大堆真重呢。等下到灶脚爱徛呢，爱徛伫这个火炉头前呢。当中的时阵呢，爱煮呢，爱洗呢。迄鼎哦，一支鼎，对着妈妈来讲哦，鼎那愈来愈重呢。啊，煮饭煮了，得搁收呢。得个细呢，大行拢爱体谅呢。过去少年吼会看紧吼，真吼有当下真正，食老有岁啊吼，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的话，有影较无方便啊呢。所以有当下阿平啊爸爸妈妈吼拢定定订便当，定定订便当，啊你个咩啊？定定的吼，一个便当吃不了，中昼吃一半，暗时还搁吃，暗时还搁要炒生意啊。妈啊，你噶吃

0: 中大便当食一半，还阁食啦，食无了，迄下久啊，都爱处理掉啊！啊，无菜啦，无菜啦，中大便当阁继续食。所以你甲看讲，即个时段吼，因真巴结，因咧无爱阿明啊烦恼啦。啊，毋过咧，因食甲已经妈妈九十岁，爸爸九十七岁啊，因已经。其实在生活当中，因真歹去顾着家己的身体啊，真侪代志需要人斗三工啊啦。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其实咧阿明爱亲切的了解啦吼，伊感觉讲啊，这无论如何吼，爱甲这个呐爸爸妈妈斗处理。所以第一，厝内底是毋是有安全，动线是毋是有好。就我拉里渣渣吞吞一大堆无路用的物件，清清的，厝内底较清幽的，爸爸妈妈较清爽，动线嘛较好。尤其厝内底有关隔间的，迄关关隔隔，定定老大哥老大姐要行路爱哈，迄门槛嘛，门槛啊，哪要哈吼，佮关倒去，拔倒去，人会老吼，厝嘛会老呢。有影的店，迄厝用久啊吼，遮歹去遐歹去，爱修理呢。做者大哥大姐吼，食老的也唔好啦，了钱啦，啊凊彩来用就得好啦。啊，真侪厝吼，内底爱翻修啊，电线爱小拍电啊，啊甚至咧，有诶物件家具器具咧，歹去歹去啊，搁勉强咧用。阿明啊，等伊看看，啊无啊，这歹呀，这我咧换掉啦，这我甲你修理啦。啊，这无好啊，这卖阁用啊啦。其实哦，食老断舍离最重要。你真无单调，以后拢是人甲你单调。所以，什么该老，什么不该老，清清的，莫老老顿顿一大堆，想讲子孙啊要该用，少年的用歹，伊拢要买新的啊啦。啊，你呐古早遐衫裤啊，吼、哦，你也较好个，看少年的买无。啊，无爱你就家己处理你的上好有缘人，迄你连讲少年嘛，无要家己扣啊，是不是？迄少年的人我买新的买好的，对不？所以有当时啊，食老了断舍离最重要。吼、哦，清清的厝内底较清幽。吼、哦，啊来吼、哦，这个厝内底吼爱装修，厝歹爱修理，人会老厝嘛会老呢，对不？所以咧，厝内底咧动线爱好，啊厝咧爱甲宽容好，吼、哦。啊来第二，食老吼、哦、要维持着咱的生活，所以你要了解呢。有当时啊，你袂爬楼梯啊呢。有当时啊，附近方便无，买一个物件千山万水去菜市啊，行买半点钟，是不是方便？要倒一个粪扫，是不是方便？这当中呢，要煮一个饭，是不是有方便？所以大的所在真重要，大的所在真重要。你大的所在是不是你这个出入方便啊？你大的所在像阿明啊、高伟啊，小小唔对，爸爸妈妈你爱袂动，我会跟你换所在，因为吼、哦，跟你换较方便的所在，第一要有电梯。第二吼、哦，迄大楼会当收粪扫，唔免你去约粪扫车，吼、哦。啊来第三个生活便利，附近的方便，买物件吼方便，吼、哦、甚至咧要看医生方便。哦，这当中的时阵咧，对着时代来讲，大的场所、基数是不是方便？这会影响到因生活的过程，这嘛是爱注意。来第三点，食老有会啊，伊嘛是爱叮当爱活动呢，是不是？所以唔是规间秘伫厝呢。啊，当中的时阵呢，免老这时段，因食老有工作做，做因欢喜的代志，做因想要做的代志，互因袂孤单袂寂寞，有人会当互相。这当中呢，阿明啊用心去思考。伊发现着讲吼，较早妈妈、爸爸吼会参加一寡社区的活动，嘿，啊吼， 唔过咧，真正食老有会啊，佮要叫因出去参加活动吼，打惊路都惊袂起啊，甚至出门都佫爱人协助啊。爸爸吼、哦、出门都爱坐轮椅啊，所以要参加活动咧，其实咧真有悠闲，真悠闲。啊，唔过嘛袂当无兴趣啊，所以咧，甲爸爸讲，爸爸，啊你吼、哦，较早吼，拢唔是你有咧写作写写作，哎呀，啊你最近吼、哦、啊无啥咧写，哎呀，我吼、哦、去过甲伊准备备，吼、哦，互你会当方便写作，吼、哦。你爱写物件吼，你爱赶快爱搁写字练写字，吼、哦、较袂无聊，较趣味，吼、哦、啊生活当中，定定咧，比如讲，即、這个安尼亲戚朋友，吼、哦、办一寡活动，叫亲戚朋友来食饭，跟爸爸妈妈互动一下，互因较袂孤单，寂寞无聊。所以阿明后当时啊等伊，吼、哦、啊买物件好，啊煮物件好，啊个叫亲戚朋友，吼、哦、来遮食饭。跟爸爸妈妈互动快乐一下，互因较袂孤单寂寞。吼、哦，过来上重要的老大哥、老大姐，食到上重要的就是医疗照护。医疗跟照护，所以台湾咱有长照，啊，毋过咧老人医疗咱有健保卡，啊，毋过要阁真侪物件可能爱自费，啊，如果万一失灵，得阁同款你需要照顾。所以除了老厝爱整理又好，厝内底环境哦，爸爸妈妈活动方便，吼、哦，厝诶环境嘛爱注意，互因诶生活方便。啊，生活当中咧爱跟人有互动，有社交生活。啊，上重要诶，当然上重要就是医疗照顾，就是医疗照顾吼、哦。啊，这医疗照顾当中诶时阵吼、哦，真正沉重诶开销。大哥大姐上烦恼的问题就是，万一身体未做主的时候，需要人照顾的时阵，甚至爱请看护的时阵，需要这个安那照顾照护的时阵，这拢是一大笔钱。所以阿平啊吼，伊较早过去，伊就想到，伊甲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恁吼囡仔有一寡存款，啊恁也欠落来，吼、哦、啊我吼甲恁讲。”恁吼专款专用，恁欠的吼以后吼恁也无用到的吼，拢会当作为恁的医疗费用、看护费用，所以恁拢免烦恼。吼啊，阮拢家己会趁钱。吼，你有用剩的好阮。吼啊，恁咧先甲恁家己顾好。所以咧，如果该叫人来看顾，吼，比如请长照服务，还是请外籍看护，咱咧该付的都爱付，该顾的爱顾。啊，进前吼，恁退休金恁也拢无乌白开，啊，所以咧欠落来咧，拢有教堂个支付啊，唔免烦恼，唔免安排，配合着健保，配合着长照，即伫未来当中咧，恁两个吼医疗照护咧，基本上咧拢无啥物大问题啊，吼、哦，加上阮少年咧，阮家己会趁钱，你都唔免烦恼，吼、哦，所以咧，食老吼，环境甲你厝内底甲你看落好，互你清幽舒适，啊吼，环境甲你找好好。找一个较好的环境，互恁咧，当中的时阵咧出门方便。啊，来第三，即个时事吼，有一寡社交活动，互恁袂孤单寂寞。啊，最后医疗的部分的话吼，进前拢有提早安算啊，所以进有长照，啊，佮有即个健保，啊，上着啊，恁进前吼，佮一寡退休金的即迄、那个即、這个存款，所以咧，会当咧支援着一寡自费的部分，唔免烦恼。好，恁食了就快快乐乐，甲过又好。今仔讲阿姐吼，这阿平也是熟悉的代志吼。哎呀，不过陈老师讲阿姐时阵，就讲阿平阿姨七十几岁的时阵，伊去看到伊本来爸爸亲像山，爸爸呢勇健，较早少年勇健亲像山的爸爸，我哪会老呢？这座大山吼，较早是咱的靠山。真食老咧，换你爱好靠呢，所以咧，因咧目睭歹啊，吼、哦，因平衡感歹啊，吼、哦，因咧记忆力流失啊，因生活无方便啊。如果你少年咧，你无去改习惯吼，大人吼、哦、是大人，拢是安那简单就好啦，凊彩就好啦，省钱就好啦， 吼、哦、啊，即会得过就好啦。其实，食老变老吼，因伫生活当中，因需要挖靠别人的所在也愈来愈侪。啊，少年的还有即个感悟吼，就是真侪爸爸妈妈伊无讲，嘴无讲，唔过伊真正需要帮忙帮助。有诶，老爸老母哦，电视准未开，电视设定走诶，你甲教教后一头伊嘛是搁未记哩。阿爸安那，所以你都爱替伊想办法，吼、哦，要如何吼，互伊咧？诶，即当中诶时阵咧，看电视诶方便啊，生活诶方便啊，吼、哦，生活未无聊啊，吼、哦、啊，生活吼、哦，即个当中诶安全啊，这是咱即个事实。爱做的一个目标，啊，今仔日就有点阿明啊吼，诶，案例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诶拢有一个，就是心中的概念，就是过去爸爸妈妈亲像刷互咱挖去，唔过因会老，因食老了换咱好去，啊，你没有爸爸妈妈挖去。你得爱先伫因同理心替因想，因为因食老会有真侪无方便，因食老有真侪所在无安全，甚至因食老有真侪所在需要人帮助帮忙，甚至因食老有会因咧容易咧孤单寂寞，所以咱要安那层层面面去替因想着，甚至因食老的医疗照护。是不是咧？会提早替因规划，互因食老卡免为着医疗照护烦恼。这当中，拢是咱少年的应该爱做的代志。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哦，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天哦，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更加勇的爸爸啦，更加勇的老爸爸，伊嘛会老的，对不？所以人生哦，人生呢，你不是体魄身体啊，总有一天人哦，会有一挂无能为力的时阵，啊，咱要哪维持着咱身体健康，要安哪？来增进着咱这个啊呐身体活力，这就是咱必须食了咱来尽力的代志，尽量免去挖靠别人，尽量来靠家己，因为唔是每一个后生仔囝拢会当像阿明啊安尼同款，事事行行，逐项家己注意家着，后生仔囝有当来友好你，有当来照顾你。有回来关心你就是叫到，啊无回来你就是爱靠家己，所以凡事当中如果厝内底咱的环境爱改善，啊身体爱顾用，吼、哦、啊生活爱过快乐，吼、哦、啊这个心情爱顾欢喜，这嘛是大哥大姐爱自我保庇，自我保庇啊，你爱保庇你家己啊。你要照顾你家己啊！你先做我好，你家己做我好。像陈律师讲的，今日时节等下又好你，你捡到你赚到，吼、哦、啊！无等下又好你，你慢慢烦恼，你的身体够用够好，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陈律师感觉要如何维持着咱食老有活的肌力、活力，这都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不过真侪时段，食老也拄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哎呀，第一，目睭看无。阿明啊，伊就看见着爸爸目睭模糊看无。爸爸最近吼、哦，目睭愈来愈歹哦，所以吼、哦，顶一道看无，就弄着刀啊，拔刀哦。啊，甚至吼、哦。目睭安尼模模达达、涩涩吼，看袂清楚吼，看见着爸爸咧。哎，生活当中咧活动量就变少啊，因为要运动活动无方便，目睭歹嘛，要运动要活动就无方便。 啊，目睭无好，甚至咧生活当中咧，做些代志，爸爸妈妈都无法多做。所以目睭是真重要的代志。如果今仔日这对目睭你顾无好、顾无用、顾无舒适，连讲目睭看无去，可能咧，你伫生活做无方便以外，你得阁需要人照顾你。而且影响到你的运动，影响到你食饭，影响到你的生活，甚至影响到你食老退休了，一寡乐趣。用陈老师，目睭遮尼重要，目睭真重要。卖想讲目睭吼，打打涉涉你卖插伊。当你目睭咧害，当你目睭咧歹，目睭就开始打涉老白油。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看西医就是检查治疗，不能管买药最好哩。因为医生甲当来讲，你这个老化，你这个退化老化，老化退化无西医有通解。唔过中药会当调用保养，互你老化较慢哩。所以当你去看西医，西医甲讲你这老化退化，那呢？但就说干嘛中医中药来甲你调用，就是你一个上好的一个呐生活选择。今仔日目睭这个问题吼，困扰着真侪时段。食老啊，因为目睭无好，目睭看无，目睭雾雾，目睭未见未清未明，足痛苦。西医一直看，麻药水一直点，唔过咧，就是顾未舒适。那呢，陈老师有一款足好的好中药，就是咱所介绍的狐狸金。这款狐狸金伊是纯食中药，是过去咱老祖先食老了后咧顾目睭、顾身体、顾好困，足好的一款好中药。这款狐狸金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讲，你食老有火啊，你目睭无好啊，你无中药无够力啊。但你说的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你要爱的叶黄素 PPLS 在咱狐狸金的中药材里面就有。不过你也知道咱吃老有火啊，不是单单营养而已，你还要中药的调养和保养。白白要开钱顾目睭，当然你呢要用中药来调养开始吃亏。但你说要跟你提醒，较早过去咱目睭顾不好去，很多大哥大姐都做害去，较早少年啊，晒日啊，做事啊，日头卡地节超快的啊，但咩做工事、做农事，真正呢？真哦，做这时大讲，后生讲，后生啊，做农辛苦，做工辛苦，恁拢爱去读册，骨来读册，以后坐办公桌，有影无？所以老大哥、老大姐恁这代，拢希望子孙啊，连工坐办公桌吹冷气，唔好出来外口晒日头。晒到目睭拢歹，食老目睭拢看无去，所以当你开始目睭咧打酸涩老目油，目睭咧未金未清未明雾雾，你无中药无够力，赶紧嘞！陈老师即款狐狸金，赶来顾目睭，狐狸目睭加用几啊年？陈老师唔敢甲你讲你目睭会恢复啊，因作者大哥大姐目睭已经较早已经做少年吼。高进已经卖甲真严重啊！啊，不过陈老师要甲伊讲的，这款狐狸金食嘞，打洞啊，甲你冻掉的，狐狸的目睭维持的，狐狸的目睭加看几年。龙超市真正，食你的狐狸金了，目睭吼，较袂打酸涩老目油，目睭吼，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真正效果真好。陈老师要甲你讲，拍破铁也无得吹，今仔日咱食到有货啊！你要找一罐真正有效，顾目睭、顾营养、搁兼保养，这罐狐狸金真真实实做到。老大哥，伊讲陈老师真正的呢，啊本来吼，安尼吼，这个目睭安尼老目油，啊开始礼拜啊，结果食你狐狸金尔吼，食这老目油就好呀。
1: 了一礼拜尔呢，
2: 谢谢，
1: 因为我吼暗时若倒落去要喊伊的时阵，拢会老白，啊，即摆敢那较少，
2: 对啊，
1: 看电视嘛，两路哦，左边右边拢较清，
2: 真好，
1: 不能讲拢茫茫。哦，我一罐食好九分尔呢，啊，滚两分嘞，还袂食嘞。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将，哎呦，陈老师啊，还食到有花吼，安尼目睭真正最近有够歹呢，啊，满天蚊啊飞呢，啊吼，安尼 打打安尼打打切切擦擦吼，安尼目睭未金未清未平足艰苦呢。结果食你好你金吼，不但目睭未打未酸未涩啊，哎呦蚊啊走了了啊，真正你好你金足好用。
2: 来，你感谢
3: 一下。安尼哦，谢谢啦。
2: 我安尼
3: 是，
2: 谢你耶。
3: 是，
2: 我的金吼。
3: 那你我的金，嘿是，嘿讲过啦。
2: 半罐呢哈。
3: 半罐呢，嘿是。
2: 忙啊，走了了。
3: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2: 啊，看电视个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3: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2: 感谢。
3: 哎呦，谢谢啦，大姐。
2: 我啊，拢食食啊，有诶无，然后无效。
3: 哎呦。
2: 啊，我就想，我你咧讲这，我的金我来买。
3: 喜欢嘛，我在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吓，
3: 差足济，差足济啊啦吼。
0: 嘿，较早大姊伊买过足济种诶物件来保养，毋过伊家己上清楚，伊讲陈老师，我食过足济种啊。人啥物讲咧顾目睭，我着食，啥物保养品我拢食，结果食无感觉，食你好你金食半罐尔，我着感觉差足济。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姊报告，身体会讲话嘛，是毋是？陈老师，给你金一罐1800块，吃你几个月？一罐1800块尔，1800块尔，白白开钱。我当然要吃一罐真正有效、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目睭药啊！陈老师，给你金足够以来，顾目睭真好，大人囡仔拢会吃起。伊对着目睭的保养、营养、调养，有真好、真专业的帮助。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未伤肝、未外胃、未伤腰子，安全可靠。请你放心，只有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目睭真重要，食老目睭要看较久的，爱提早做保养哈。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更新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解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哦，0800-77-3355。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有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请老师看一下哈。哦，南投草屯的彭大姐，哇，哦，进前最近这几礼拜伫门口跋倒，弄着花卡，哦，颈椎五六节。颈椎哦，颈椎五六节有移位，哦，架柄半暝啊，诶，半柄会疼，哦，原本有咧食抗凝血剂，啊，真爱动手术，哦，有移位爱动手术吼，是毋是爱停止抗凝血剂？照你讲是爱，好、哦，来彭大姐来，小事甲你报告一下哈，好、哦，因为要进行手术进行，好、哦，拢爱先甲医生讲，好、哦。啊，那呢？梁超市那呢？要手术进行，就是什么时阵要停药？爱看医生要给你做什么手术，医生会给你提醒。看你吃什么抗凝血剂，提早的什么时阵来停药？好、哦，所以彭大姐，照你讲是爱啦，哈、哦，照你讲是爱。啊，因为超市唔知阿公，你颈椎伊是做微创，有的可能做微创，好、哦，微创手术就是正康入面尔，好、哦，正康入面做处理尔。好、哦，啊，这基本上来讲，医生来评估的讲，伊所做的手术配合着你的抗凝血剂，要伫什么时阵停药，啊，伫什么时阵服药，就是什么时阵搁重新搁即个开始食抗凝血剂，这当中可能爱麻烦医生，吼、哦，甲你做一个就是即个判断，吼、哦，彭大姐像是讲了解意思，吼、哦，啊，你颈椎，吼、哦，你颈椎问题，吼、哦。只要是跟你报告一下，讲，因为颈椎移位嘛，对不吼？颈椎移位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吼，爱小心注意的讲吼，因为颈椎移位较麻烦的讲，今仔日吼，看你的状况，因为陈药师唔知影讲，只要是唔知影讲，即个医生要跟你做什么手术啊？吼，啊，唔过基本上来讲啊，吼，咱大哥大姐吼，通常啦。如果你无严重的话啦，吼、哦，无严重的话，通常呢，就是这个当中先以复健为主，吼、哦。啊，唔过颈椎这物件吼，颈椎这物件较复杂，吼、哦。啊，进医疗是较这个就是较进步啊。所以医生是要甲你做减压手术，啊，是要做稳定手术，吼、哦。这牵涉到就是讲你术后复健啦，吼、哦。啊，佮包括着讲。你就是这个，就是你的抗凝血剂的使用的状况。啊，像是简单甲彭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哦、啊，这个颈椎吼，伊、哦、有一个物件叫做减压手术，吼、哦，减压手术就是为头前切开，然后咧将你就是你的椎间盘，吼、哦，椎间盘进行着椎体融合，吼、哦，这就是颈椎，因为你移位嘛，到底偌严重唔知嘛，唔过陈律师干嘛讲？你一进已经要几个月了嘛，所以我在想啦吼，我在想啦吼，医生吼要给你做的手术吼，可能呢，是也偏向着就是讲，减压融合手术吼，减压融合手术吼，啊，减压融合手术等于讲，给你移位所在吼，给你去对着神经的所在，因为你会疼嘛，对着神经的所在，给你咧做处理吼，给你做处理安尼就对啊，啊，因为你本身有咧食抗凝血剂。所以医生必须就是要评估的讲，第一，吼、哦，你这个要伫手术进行几工，
哦，就开始停止抗凝血剂的使用。手术了多久，才可以当重新吃抗凝血剂？这要由医生来给你这个判断。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哈、哦。医生讲你开始也当吃抗凝血剂啊，你开当开始吃。啊，医生讲你提早几工爱停，你都要提早几工停。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咱进哈，先给你抗凝血剂的问题，就是先交我医生，好、哦、去做判断。所以你要手术进行。你要手术进行，你拢爱先甲医生讲。你讲我有咧食抗凝血剂，如果就伊要手术，医生唔知影，你爱提早甲讲。好、哦，你爱提早甲讲，了解意思吼、哦？提早要手术进行，都爱先甲医生讲，讲我有咧食抗凝血剂，好、哦、啊，食虾米款的抗凝血剂？那呢，我偌久进行爱停药，还是我吼？伊、哦、因为像是唔知伊要安那甲你做手术，好、哦、啊，得讲到底这个手术的方式安那？好、哦、啊，这个手术了，我顾客个当服药，好、哦，这由医生来给你判断，好不？好、哦，啊，唔过，但有时感觉的讲，如果是移位啦，可能是做大部分来讲啊，好、哦，大部分来讲，就是做移位的这个减压和稳定手术，好、哦，了解意思啦，哈、哦，系啊，先减压的讲，干迄、那个解开掉你的压迫，做压迫的神经的所在，啊，甚至帮助你脊椎稳定，好、哦。啊，到底要安那做？可能这边医生搁看你研究，好不好？啊，这个抗凝血剂的问题，但是首先甲彭大姐报告的讲，爱给你，吼、哦，叫医生甲你判断，吼、哦，叫医生甲你判断的讲，到底就是，到底就是这个，就是要多久进行的停药，吼、哦，医生这边来甲你做着这个明确的判断，好不好？哦啊，医生跟你讲安怎？如果你有无清楚，你再搁打电话来，好，陈老师再来跟你研究，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哈。好，来，好，来，大哥大姐，你看，有当时啊，真正要小心注意哈。但就苏安讲的，你看，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啊，跌倒了，有当时啊，对你来讲拢是真危险的代志，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好，咱每当无注意啊，好，真正要小心。后来。板桥的钟小姐在问吼，食物件常常会夹着，常常头壳疼，手拢会颤，照过核磁共振拢无问题。好，这个问题吼真趣味，因为有三个范畴嘛，对不？好，第一，食物件会砸着，食物件会夹着。但就说来请问您吼，请问咱听众朋友，食物件砸着、夹着，吼是虾米所？咱食物件是对一个所在咧控制，就是脑，对不？脑咧控制好。啊，唔过钟小姐有做过核磁共振，医生讲脑无问题，对不？嘿，啊脑无问题，现在食物件砸着见着，虾米原因？退化对啊，吼、哦，听众朋友，您讲退化是检查未检，就算讲检查出来，吼、哦，伊咧嘛无法度的代志。就是讲，有个人吞咽能力退化，吞咽能力退化，你照核磁共振是照不出来嘛？对不？因为伊是大脑神经控制。医生甲你照核磁共振来讲，看你的脑是不是有生一挂这个，就是不好物件，还是生一挂物件去压迫掉，还是有啥物问题？啊，唔过你吞咽东西的功能，吞物件的功能，吼、哦，这个基本上来讲。哦，核磁共振呢？核磁共振也照不出来嘛？啊，所以吞咽东西，伊是一种退化的现象。好、哦，这第一点，好、哦、了解意思啊！哈、哦，我三下要做位跟你讲哦，哈，钟小姐，好、哦、来。第二，你定定头壳疼，头壳疼爱看你疼伫对，疼伫对，因为头壳疼原因太侪太侪种个。好、哦，第一核磁共振照过，好、哦、无问题。那你可能脑内底无一挂肿瘤的物件，好、哦、可能无。哦，了解哈，哎、哦、呀，可能无，啊，无肿瘤啊，平时那你头壳疼，比如讲你血管狭窄，血流循环歹，你的血拍袂起哩，你的肌肉紧绷，包括着你有其他各种的原因，拢有可能会引起的头壳疼，哎呀、啊，你有听过女孩子月月经来头壳会疼，有无？有吼、哦，哎、啊，阿贤啊，嘿，月经月事来的时阵，荷尔蒙改变，有当时啊头壳蛮疼，吼、哦。啊，这头壳疼的问题，咱先甲按落来，因为头壳疼的问题有足侪原因。过来第三个问题，钟小姐伊去拄着的手会颤，
手是怎麼會穿，手會穿就要另外再找原因，因為手會穿它又是牽涉到不一樣的原因。怎麼說？因為手穿到底是什麼原因引起的手穿，比如說有的人讓你是退化現象，有的人你有帕金森氏症的現象，有的人可能呢，你呢有一些脑神经传达的现象，是不是？手串吼有真侪原因，基本上核磁共振无问题，无代表着你的无问题。有可能你神经传导的问题，有可能，比如讲你有甲状腺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手嘛串，你有脑退化的问题，咱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的人手嘛串，是不是？脑退化的问题。伊手买错运动，体外问题买错，所以有当时啊，爱了解到一个重点来讲，到底你是安那错？比如讲，你无叮当就会错，我坐咧点点无叮当，没有动啊就会抖，无叮当就会错，哪呢咧？有可能就是脑神经传达较歹。我讲听有意思吼，我阁讲一当啊，钟小姐你注意听。你无，你比如讲我坐咧，我坐咧拢无代志。你有看过帕金森氏症嘛？吼，帕金森症患者咧，一坐咧爱得会喘，会喘，会喘，有无？他没有在动，可是他的手、伊的脚、伊的叮当得喘，啊，因为伊脑神经控制无好，吼，所以得滴着安尼。啊，过来有一种是甲状腺、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就是你目睭开开，目睭开开。咱双手站起来，咱站起来，然后眼睛闭起来，双手向前伸落滴，然后你手会错，你手就会错，迄就是内分泌甲状腺的问题，有可能，吼、哦。啊，针对你手会错的问题，这个爱麻烦医生甲你找看是虾米款的原因，你是摕物件会错，还是目睭开开会错，还是你无叮当会错，吼、哦。啊，是这个够另外其他的原因的错，吼、哦，哪里爱找原因？所以陈老师吼、哦，要甲这位钟小姐报告的讲，基本上这三个现象来看了吼、哦，这三个现象来看，有可能拢跟脑退化有关系。第一，食物件咧吞是脑控制，对不？第二，你个常常头壳疼，所以你头部拢较紧绷，因为疼，咱的头部颈椎。咱的颈部、头部拢较紧绷，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血压有稳定无？血压无稳定无？血糖稳定无？血管循环有通无？吼、哦，这拢是一个重点。因为血流循环歹，头壳会常常疼。吼、哦，来第三，血流循环歹，脑的神经控制会歹。血流循环歹，脑的神经控制会歹，暗时啊困眠嘛会歹，晚上睡觉也会不好睡。所以陈老师。感觉钟小姐、哦、第一个你遇到的问题可能是血管的问题，血管引起到神经的退化，我再说得清楚的、哦、你去思考，这当然都要拜托医生给你找原因啦、哦、不过原因复杂的说，你说的这三个项目都有可能是因为你血流循环坏，所以引起到神经退化，所以这个现象就得到你像你说的那就吃东西常常砸到见到、哦啊、你脑神经退化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脑的血流循环坏、啊、所以你第一脑血流循环坏可能核磁共振你也照不出来、哦啊、脑血流循环坏的时候就得到你这个头壳会容易疼、啊、来第二你的吞东西可能呢就容易排吞砸到见到、哦啊、来第三有可能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脑的神经控制可能较不好，神经较敏感，神经容易小拍电，所以它会产生到不正常的放电，你手就会喘还是脚就会喘，不正常的放电、哦、这也有可能、哦啊、所以这种长期下来你会综合到一些问题，就是在生活当中你很难睡，睡眠很坏、啊、整天头壳疼，你的整个人很紧绷，整个人很不舒服，甚至心情很坏、哦、来第三、哦、在生活当中可能呢你的精神体力也不好，要活动要运动的体力也不好、哦
啊，龙超市啊，这边如何改善？医生看，咱个医生找原因，医生这边给你找原因，好不好？哦，医生的一项一项的原因给你排除，这是医生的，就是医生爱做的代志。好，哦，医生给你讲的病因，超市来给你保养。啊，不过近，我感觉照你这种的现象，超市感觉较偏向的血管性。血管性来讲，你长期的血管循环慢，血流循环不好。所以影响到你的神经、脑神经较容易一个退化，所以你也发生到一挂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和你的错，甚至你咧吞物件时控制较无好，吼，甚至你的头壳紧绷、头壳会疼，吼，啊，可能你的脑，就是你的血管、你的血拍袂起你脑，你的脑的血流循环歹，吼，啊，你也平常是保养一挂血流循环的通的有帮助，啊，进一步可能。但就是感觉你阁爱找医生去找出着实际原因，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钟小姐，板桥的钟小姐，吼，哦，因为听起来大部分来讲拢跟脑有关的，啊，脑神经的部分，但就是感觉是你血管循环的问题，就是你的脑血流循环较歹，啊，长期歹困，肌肉紧绷，吼，哦，啊，可能血管嘛无健康，血流循环歹，血流未通，可能会得着你阳气无够，精神体力歹。吼，哦，佮加上着咧，安尼规个人紧绷无爽快，啊，睏眠品质嘛无好，吼，哦，啊，所以就产生一挂后遗症出来，吼，哦，了解意思啦，吼，哦，简单甲钟小姐报告者，所以你会记哩，嘛是佮爱拜托医生甲你找出实际原因，吼，哦，医生甲你找出原因了，尝试开来家己安那保养，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钟小姐报告者，吼，哦，来尝试看者哈，等我者。后来嘉义的林大哥在问他，说陈老师是怎么吃吃十几分钟就会吗，哦，这是什么原因？来大哥大姐陈老师给您报告的，哦，哎呀，这我看这位是林大哥嘛，哦，咱嘉义的林大哥嘛，哦，吃，哦，大哥大姐，因为嘉义林大哥这个问题才好，我看大哥大姐吼，哦，咱来研究一下吼，哦，咱来研究一下，就讲，徛十几分钟就会麻，啊，啥来麻？什么原因？大哥啊，大姐啊，什么原因？咱徛的时阵，咱的血爱流来脚的血爱循环动来，咱的脚的血爱循环动来，对不？吼，哦，循环动来到心脏，啊，唔过这个时阵。卡离心脏中央，咱的卡离心脏中央，啊，离心脏中央，伊要拍动来，伊无够力，所以咱爱有第二粒心脏。第二粒心脏伫底，伫小腿、小腿。咱的小腿就是咱的第二粒心脏，伊从卡底离心脏上方，这个范畴。把脚底这些血要送回来，所以咱的脚这个小腿肌肉，伊就负责着将脚底血搁送倒回来。不过一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的小腿肌肉无够，就是流失去，这个时阵，伊要送的时阵，这个泵浦啊歹去啊，这第二粒心脏就是小腿肌肉无力去。所以伊会送袂回来，这个时阵呢，就像林大哥安尼，只要徛咧先会往脚底走，结果往脚底走了，送袂回来到心脏，接伫脚底了呢，脚就开始麻，吼，哦，所以这第一就是血流循环歹，第一点。啊，阁有一种人，伊是麻一支脚尔，所以陈老师拢一直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恁电话卡来，恁甲助理讲，恁是一支脚麻，还是两支脚麻，正手麻、倒手麻、正脚麻、倒脚麻，吼，哦，你有两边的物件，目睭正对倒对，有两边的物件，你拢爱讲个清楚，因为你甲助理讲个清楚，陈老师较好甲你判断。
啊，像林大哥如果你是一支脚肉而已，龙超市我一支脚肉而已，这样可能跟循环就比较没关系，可能跟你的腰骨关系，是怎样你呢一支脚肉而已，因为如果循环坏它就是肉两支、哦啊、你一支脚肉而已，通常就腰骨坏，你的坐骨去跌到啊，站的时候它就压迫到神经，就得到神经被压迫，所以十几分钟它就会拔。好、哦，安尼简单讲的时阵，林大哥已经有一个概念啊。那呢，小师甲林大哥去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就是讲好，今仔日林大哥你是两支脚拢会麻，十几分钟拢会麻，安尼可能你脚的循环歹，你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促进你的血路循环，增加着你肌肉的氧气，咱的小腿肌肉伊氧气较高，伊就即个碰破啊，靠我都甲血送倒来。食过血路循环来通诶，佮麻烦你爱做一个运动，就是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增加着小腿肌力。再是啊一百个，下晡一百个，暗时啊一百个。现在林大哥爱做遮尼侪，因为爱重新把你的小腿肌力训练倒来。好、哦，这就是两支脚麻诶时阵，你爱食过补血、活血、通血，帮助血路循环，好、哦、会通。唔知影甲助理问，好、哦、来第二。你咧爱做运动，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爱做运动，吼、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啊，如果你是一支脚麻咧，一支脚麻可能就是腰骨的问题，吼、哦、你腰骨较歹啊，腰骨去跌到神经，所以最近可能你都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把你的腰骨扭起来，因为腰酸背痛，吼、哦、腰骨跌到坐骨神经痛，你就是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把腰骨扭起来。啊，这固筋骨的中药，你吃当中，伊会甲你通筋串骨、收筋活骨。你咧，脚一支脚麻，一支脚麻的现象都会好真济。唔过咧，你咧搁爱做运动，日时啊，都爱做半蹲的运动，增加着腰，因为你的腰、腰骨、腰肉无力，哦，增加着腰肉含大腿的力。暗时爱做桥式运动，要困进前。脚打十角形，屁股抬高，爱骨来做，吼、哦。然后呢，腰骨的腰肉的扭会开，腰骨的较袂跌掉，这支脚的较袂麻，吼、哦。好，我综合的各家林大哥报告一道。如果你是一支脚麻，就是食固筋骨的中药，把你的腰骨固好，爱兼做半蹲的运动，日时啊，吼、哦，暗时啊咧困做桥式运动。如果你是两支脚麻，吼、哦，那你都爱食血路循环的通的，诶，保养，吼、哦。帮助你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让你的循环较好，增加着你的脚力，然后双手滑冰、垫脚尖，再时啊一百个，暗时啊一百个，下晡一百个，好不好？我安尼简单甲林大哥报告的吼。好来啊，请师哥看一下，等我一下哈。我看一下哦，等我一下来。何大姐在问。骨头有裂痕，好好好好好好，来何大姐在讲哦，骨头有裂痕哦，哎呀，用乔氏骨头有裂痕，那呢医生哦建议哦爱定钉啊，啊如果何大姐无想要定钉啊，爱看你裂痕的严重度，离婚哦，骨头哦有裂痕对不？好、哦，就是讲看你。这个骨头裂痕的严重度，因为骨头它是沉重部位，沉重部位就是说这个所在它在跌动的，啊它在跌动的所在，我们来了解到，如果骨裂痕的时候，它身躯的重量会跌在这个所在嘛，是不是？所以你要小心注意，就是说，我们今天，

0: 是你的骨啊怕，骨卡怕，你的骨质无好啊。来第二，吼、哦，你会离开，因为骨头伊是咧沉重部位。比如讲大哥大姐啊，髌骨吼，但你说来讲啊，迄得慢慢啊好，因为髌骨伊免承受迄个重量嘛，对不吼？啊，肋骨嘛，啊，所以就慢慢啊好。啊，不过你伫骨骨伊会承受着咱的重量。如果你比如讲你咧屈，你咧压，你咧活动，你咧行路，伊拢爱承受你的体重。啊，承受你的体重的当中，有当时啊，大哥大姐，你咧补骨较慢。因为迄个骨你咧补骨较慢，补骨较慢，有离胖的时阵，你出一个力，也力愈大胖，可能会愈严重。吼、哦，阿、啊、进虽然无急性的，就是讲医生判断的无急性的，他放你回来嘛。吼、哦，对无急性的竞争，唔过就是看你骨头的状况。吼、哦，医生建议定点啊，就是讲惊讲你出来的时候你胖去。啊，你讲像是哪呢？我无想要手术的，医生嘛无甲你强迫啦。啊，你平常时都爱较小心。啊，不管你有手术无手术，你食固筋骨的中药拢是真需要的。了解意思吼？如果何大姐选择无手术，吼、哦，你爱先看医生研究，吼、哦。如果医生建议一定爱手术，那你陈老师甲你讲，你可能就是一定爱手术，好、哦、了解吼、哦？因为迄有危险性，吼、哦。来第二，如果医生感觉讲上好是手术，吼、哦。那呢，你都要慎重考虑，因为医生讲上好嘛，上好是手术，表示你的骨质无好啊。你这离旁有当时还要修补会较慢，吼、哦，上好爱手术。医生讲啊，要手术会当家你手术，那呢，你得先用保养为主，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先看医生研究的，看你手术的必要性。来第二，不管你有手术无手术，你拢爱食固筋骨的中药，加速伊的修复，好、哦。就算我定钉啊，你嘛是爱家己补啊，钉啊是甲固定尔嘛，互伊较袂愈离愈大胖嘛。啊，你嘛是爱靠食寡固筋骨中药，互伊修补起来，对无？好、哦，所以不管你有手术无手术，你拢爱食固筋骨的中药。啊，唔过到底即个离胖，就是有偌严重？如果伊无即个，就是严重的风险，那你单就说干嘛讲食固筋骨的中药都会当。如果医生足确定来讲，你这无手术袂当，那你都爱手术，好、哦、了解意思啦吼，了解吼，系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就是进一步搁考虑看卖，吼、哦、啊，会记哩，吼、哦、何大姐来，高雄的何大姐，请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这段时间啦吼，这段时间可能你有立旁，你也看唔敢叮当瓦当，因为你有立旁嘛，哎呀，立旁叮当瓦当嘛，吼、哦，诶，当上的时阵呢，比如讲断掉啦。磕掉啦，吼、哦，啊是摸动物啦、出力啦，这当中爱小心注意。啊，伫这种的状况环境下，安尼大哥大姐要哪运动？因为你无叮当无活动，这筋脉软架起也无得起嘛，对不？所以何大姐吼、哦，平常时做温和的运动就真重要。什么温和运动？第一爱把小腿肌力训练落当来，因为你即阵啊要屈要压要摸动，可能拢较无方便。所以平常时肌力练习就是双手滑边垫脚尖的运动爱做，好了解哦。啊，第二半蹲的运动爱做，半蹲来增加咱腰臀的力道，腰臀的肌力好爱做，半蹲的运动爱做，好了解意思哈、哦。第一，一时要做半蹲的运动，好、哦，啊，搁兼做着垫脚尖的运动，因为这段时间你可能你也较唔敢运动，较唔敢运动会惊出力，有当时啊会疼。啊，无就是出来先行去绑着，是不是？所以做寡半蹲的运动，增加着咱的腰臀肌力，好、哦。啊来第二，做寡垫脚尖运动，增加小腿的肌力，好、哦。啊，这是片面的这段骨裂开的时阵，伊修复过程当中一寡增强咱肌力和腿力的运动，好不？好、哦，做一寡较温和的运动，卖伤热天的运动。唔过你袂当无做运动，因为你即阵啊。骨裂开，如果无做运动、无做活动，你的肌力流失会真紧。啊，到底要手术唔手术，咱先由医生来判断，好不好？哦，佮看医生研究一下。唔过不管有手术无手术，固筋骨的中药拢爱食，好、哦、了解吼、哦。如果固筋骨的中药食，会当佮配合着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会应用来补充，安尼效果会佮愈紧。好、哦、了解意思吼，安尼和大家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哈。 好，简单搞好大姐报告者。来啊，陈老师，搁看者哈，等我者哦，等我者。后来，台中潭子的吕大姐在问哈，吕大姐在问，失智症的遗传吗？后来，哦，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陈老师赶紧来来甲这吕大姐报告者哈。哎呀，吕大姐在讲，陈老师。失智症敢会遗传？来，我简单甲这个李大姐报告一下吼。遗传是失智症的其中的一个风险。就讲爸爸妈妈有失智，那呢，后生仔有可能未来嘛容易有失智的现象。我讲了解意思啦吼。所以失智症伊是无排除遗传，不过遗传唔是一个。就是，的不是一个主要的元素，不是主要的元素。就是讲，今仔日我如果逐天睏得好，活动叮当，头壳有咧训练，那呢我就袂失智。就算讲我爸爸妈妈失智现象，毛后生祖囝无失智也嘛是有。好、哦，啊，唔过伫临床上，就是爸爸妈妈有失智现象，后生祖囝都有失智的风险，所以你都要小心注意。好、哦，你都要小心注意。所以李大姐问了真好，就是讲，如果时代有失智现象，那呢，囡仔是不是有失智风险？有可能，伫医学上有可能，咱无排除。啊，不过咧，后天的保养开始上重要，因为伊唔是失智主要的原因，伊唔是失智主要的原因，吼、哦，不，袂因为讲今仔日我爸爸妈妈有失智症，所以我做后生所见的一定会失智，无这种代志，吼、哦。就是讲有可能，唔过伊唔是绝对嘅，吼、哦、有可能，啊唔过伊唔是绝对嘅，吼、哦。啊，另一件事阿边啊，就是用心保养，这是真重要嘅代志，吼、哦。用心保养讲平常时睏好，啊平常时头壳爱用，算数爱算，吼、哦。写字吞物件，像丹老师爱讲嘅，大哥大姐要有风湿地症，先有风嘅五官感受，目睭看有无，鼻啊鼻有无？片啊片无芳草，像种个过敏来治好，吼、哦、啊用一撮芳水来片，食物件会扎着硬着无，吼、哦、好吞无，吼、哦、耳啊听有无？如果你也感觉讲最近我耳啊较当听，吼、哦、最近我食物件较够扎着硬着吞较袂落，最近我片啊片无芳草，最近我目睭较歹，最近我咧行路较容易跌倒较细步，我最近我较歹困。这拢较容易失智，这点倒是比遗传搁较重要的代志。好、哦，安尼我简单讲，你大家就了解啊。吼、哦，所以生活当中注意咱生活的警讯，生活警讯啊，遗传迄个改变不了，是不是遗传引起的迄个改变不了？因为老爸老母生成的，咱改变未，所以咱就卖去甲想。好、哦，咱就后天保养就好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李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台南齁、哦、诶、黄阿嬷齁咧讲哦今年88岁啊穿鞋仔拢感觉脚骨骨用布擦阁无流脚血迄是脚诶循环歹所以引起着咱诶神经感觉产生了错觉所以黄阿嬷毋免烦恼着讲迄脚诶循环较歹齁脚诶循环较歹着双手滑冰垫脚尖爱做再写一摆下晡一摆暗写一摆阿嬷做袂到，88岁也做袂到，30岁、50岁拢有需要。啊，食寡血流循环会通诶，血流循环通会增进着咱脚底血流循环、神经诶活化，互你诶神经较袂麻，互你诶脚神经较袂麻，啊，脚嘛较袂敏感。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黄阿嬷吼，针对这方面吼，当中呢，来做处理，好不好？哦、来，请师傅看者哈，等我者。我爱找一个，教授个看者啊，等我者哈，拍摄啊。我熊熊啊，走去倒去。后来，黄大哥咧问，黄大哥住台中咧问。左肩有缺铁性的贫血，吼、哦，净数值18，吼、哦，要食什么会好？吼、 啊，有咧食医生药啊，有咧食医生药啊，就好啊。好、哦，来，来，黄大哥来，江师赶紧来，甲你回答一下哈。好、哦，左脚缺铁性的贫血哈、哦，缺铁性的贫血伊并唔是真歹治，因为就是你欠铁嘛，啊，你就是补铁尔嘛。好、哦，如果你无食医生药啊，无食铁质，好、哦，无食医生药啊，那呢你就是爱食地瓜地花，因为动物性的铁质，咱身体咧吸收较好。所以地瓜地花食花补花，吼、哦，这是上紧的，吼、哦。如果你食素，你得爱食紫菜蛋花汤，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进问题在讲医生有开铁剂啊，啊，所以医生有开铁剂啊，你得莫个食过头啊，你免个特别食地瓜地花啊，唔免啊，因为医生有开啊嘛，是不是？所以医生有开铁剂啊，你得唔免个特别食。唔过重点来啊，因为缺铁性贫血，食药啊也当补上来。唔过问题是重点是安怎你会欠铁，你是安怎会欠血？比如身体有出血，还是你造血功能歹，还是你有特殊的原因，这才是重点。所以黄大哥你问吼，你讲陈老师，我昨天缺铁性贫血，医生都开药啊，安尼就好啊，因为药啊都食会顿来，药啊都食会顿来，医生有开药啊，药啊食会顿来。这问题是你的昨天是安怎欠血？什么原因？所以要甲祖囝讲，爱问医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欠血，爱去找出原因。比如讲，我造血功能歹，吼，还是我身躯有出血，吼，还是我有其他的问题，吼，造成着我欠血的现象，吼，找原因才是重要。找着原因，等下苏卡哥教黄大哥安那保养，好不？吼，爱了解意思吼，嘿，甲祖囝讲，欠血医生有食，医生这边有开药啊，食药啊就好啊。吼、哦，药啊，就会当家欠回补上来。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啊来，上重要是爱去找欠回的原因。吼、哦，这才是重要的关键哦。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一下哈。来，我阁看一下哈，等我一下。超市有甲恁回答无对无？因为吼、哦，阮逐工吼问题吼、哦、太侪去啊。啊，所以吼、哦，这问题足侪吼，有当时啊，超市甲恁闹交去的吼，超市甲恁闹交去的吼，恁吼，即、哦、个当中的时阵吼、哦，会记哩哈，搁甲助理讲。后来吴大姐新北林口，吴大姐咧问，吴大姐退化足严重，平常时坐轮椅啊，吼、哦，有食固精粉的中药，毛补充钙质 Q 天啊，吼、哦。啊，毋过是安怎？吼、哦，是安怎？即、这个就是要阁无得袂行。来，吴大姐，该食的你食，吼、哦，新北林口吴大姐该食的你食。啊，你平常时像我今仔讲的，我的大哥大姐食老话啊，你会退化，是毋是？我今仔讲阿明啊，伊的爸爸出门可能爱坐轮椅，伫厝要阁加减袂行，出门爱行路都爱坐轮椅。啊，咱要片面坐轮椅，就是一个重点，对无？就是爱家己行，啊！问题是要安那我较有力，就是爱出力。因为吴大姐超说甲你讲，你有咧保养啊呢？啊，你有咧保养啊？你就是你无骨力出力啊？用超说要安那出力来，我教你，好超说教你来。你出门坐轮椅不要紧，你坐好、哦。去到公园要运动的时阵，去到公园啊要运动的时阵，请你拿两支登山杖起来行，请你伫安全的所在。拿两支登山杖，卖伫厝内呢。厝内你要拿四脚椅啊、拿拐啊，拢不要紧。吼、哦，唔过四脚椅啊、拐啊，只会愈行愈无力，愈来愈歪。所以厝内是辅助，咱厝内底用四脚椅啊、用拐啊，拢不要紧。吼、哦，因为厝内底无方便嘛，无方便运动嘛。唔过，请大姐你会记哩，你出门了后，你坐轮椅嘛不要紧，因为你要行路，你可能无方便。所以去安全的所在了，开始运动，逐天一定爱去，爱用两支登山杖行路。也登山杖，请你给一定爱抬头挺胸。我看大哥大姐哦，用这种北欧式健走吼，在复健的时阵吼，你干嘛呀？有的大哥大姐哦，他动作滑雪，那不好哈、啊。你拿两支登山杖在滑雪，拿歪歪拿粗粗，你拿歪歪拿粗粗。迄个砍灯，迄个拐杖同款，迄个无意义啊！ 你要训练到你家己的行路，请你一定要记哩。大哥大姐无大像大姐安尼有无？像这位，像吴大姐，新北林口吴大姐安尼，只要是甲你讲，你一定会当行。你只是你无训练尔，吼、哦，你进差一步，因为你营养拢有食，你无训练尔。你去安全的所在，吼、哦，然后练行路，吼、哦，两只手摕登山杖，吼、哦，请你会记哩，抬头挺胸。好、哦、啊，登山杖压咧，就是90度。登山杖压咧90度，就是登山杖是直直的，签着涂骹，直直的签着个。咱做者大哥大姐登山杖压咧，就是像咧滑雪，粗粗45度、50-60度，迄袂动，迄都无训练的效果啊。大哥大姐要练一件咯，一定爱登山杖摇直，吼、哦，咱摇直，吼、哦，手肘差不多90度左右。嘿，安尼90度左右，嘿，对对对对对，安尼行咯，啊，抬头挺胸，不要驼背。你要练习行咯，你就是爱安尼做。陈老师甲吴大姐报告，你如果安尼训练一个月，我相信你会含进差非常非常侪，你会做好行咯，因为你有咧保养啊。啊，你差别一步就是你爱开始，你进有咧保养啊，你要开始爱训练行咯啊。啊，你无训练行咯，你要行较奇怪。是不是啊？你训练走路不是在厝走走的，不是呢？真侪大哥大姐，我大哥大姐，你来运动哦。大哥大姐厝走走的，客厅走去走脚安尼尔，迄根本无一点啊都无训练的效果，迄你永远嘛袂行，对不？你想要行，你就是爱站起来，啊，然后你出门坐轮椅拢不要紧，去安全的所在了后，咱来举两支登山杖，吼、哦，啊来，咱抬头挺胸，登山杖。吼、哦，滴滴吐着涂卡，滴嘞，嘿，滴滴吐着涂卡，嘿，对，吼、哦，然后咱练行咯，慢慢啊行，不要紧，安全为环条，慢慢啊行，抬头挺胸，登山杖摇滴，摇滴，安尼慢慢行，好不？吼、哦，那呢大哥大姐一挂，脚无力嘞，未行诶，吼、哦，慢慢啊，你体力开始当当啊，吴大姐，你差不多训练一个月，你得差真济啊，吼、哦，你剩最后一步你爱做，就是你爱运动，好不？吼、哦，安尼跟那个。有大姐报告一下，好、哦。好来，陈老师我看一下。好啊，陈老师也跟你回答不对，卡卡助理讲啊，好吧。好、哦，因为，哦，蔡大姐来，拍摄蔡大姐，我今仔看到，来，蔡大姐，彰化蔡大姐在问，心跳拢60-70个，敢会伤低？没呢。蔡大姐，你过了解后呢？嘿，因为超市甲蔡大姐报告一下哈，彰化蔡大姐哈，在咱大哥大姐哈，咱大哥大姐正常人的心跳都是差不多伫60-70个左右，所以蔡大姐你过了解健康，你过了解好，无问题，吼、哦，未伤紧，阿嘛未伤慢，吼、哦，一般人来讲，吼、哦，正常人来讲，60-70个都是上标准的范畴。上标准的范畴，吼、哦，所以蔡大姐你过了真好哦，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哈，彰化的蔡大姐哈，你过了真好，未伤低，都唔免改善，保持继续保持，身体过了解用，吼、哦，正常人的心跳大约都是60-70个的上好的范畴，上好的范畴，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心跳60-70下，60-70个左右，表示过了真好，100分无问题，好不好？啊，跟那个蔡大姐报告。好来赶紧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还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仔真侪听众朋友循环无好，话讲脚骨骨、脚麻麻，吼、哦，有诶脚无力、脚会酸软，对无？古早人讲一句话。讲人老脚先老，啊，先啊，脚先老就代表着人老。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你甲看卖，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本来身体拢真勇，爸爸亲像一座山，勇健健，对不？啊，爸爸哦，哦，较早哦，囡仔做靠山，最近哦，看爸爸骑啊10分钟尔，脚就酸软啊，爸。啊，最近哦，看你哦，拢行袂久， 啊是安那哟，啊最近在那吼啊惊咯吼，啊当下惊嘞吼，惊十分钟啊吼，啊都卡都生冷都无得哩。欸阿爸，我有听陈老师咧讲嘞，这吼可能循环较歹，吼啊肌力流失，所以这对血液循环较无好，走路行行吼血积伫脚底，吼啊循环袂转来，啊脚着胀，脚着硬，脚着酸，脚着麻，吼啊这吼脚的循环无好，爱注意呢。哟哈，后生啊，啊这边啊，来阿爸，后生吼要互你食，这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食了真好，足济大哥大姐吼，欸因食老花啊吼，啊像你安尼呢，啊常常安尼脚麻手臂呢，啊脚酸手软呢，啊人个听众朋友吼，大家咧食食了咧，欸，真吼不但咧脚脚袂麻，啊而且咧走路嘛较好行，有一个大姐嘛是安尼，杨超市，啊我嘛同款呢，啊我脚拢麻麻呢，啊甚至吼擦伤呢，啊吼走路拢无力呢，啊最近食你个大三通好真济啊，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只压袂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脚都脚袂麻吼，
1: 有
0: 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吼、哦，杨超市，你敢知影？真正的呢，诶、欸，我吼、哦、本来安尼脚麻麻，啊，酸软无力，吼、哦，啊，行路行袂大步，啊，头晕目暗，啊，头壳拢会晕，啊，真正，食你介绍的大三通了，脚掌吼脚袂麻，啊，人嘛较有力啦。头壳嘛较袂戆啊，走路嘛较好行呢。真正像你讲的，食老身体爱照顾。
2: 现在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2: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0: 嘿，
2: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2: 那个脚就会好会麻掉，
0: 嘿，
2: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哦，
2: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2: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2: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2: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2: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2: 嘿，有有有
0: 有哈、哦，好，太好了。
2: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2: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大哥大姐啊，哦，近年大哥大姐做这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足侪无奈，像今仔超叔咧讲诶，较早少年爱爬楼梯、落楼梯、轻松舒适，较早吼要刮粪扫，一手会当刮两袋吼，吼、哦、双手刮四袋，约粪扫车用走诶、用冲诶，较早要去菜市啊吼，菜篮啊刮呢吼，安尼一直买、一直买，买甲规大堆，两只手刮甲满满满，倒来厝，真食老话啊吼，有当时啊咧，要刮一袋啊粪扫刮未到，约未着粪扫车。要爬一个楼梯又爬不起来，脚麻手臂脚酸手软，敢不是？一个大姐，伊讲超市真正的，像你讲的，慢慢啊有回后，循环改歹，啊足无体力，吼、哦，要做家事啊，要挂一个菜篮啊，拢无力呢，啊脚手都酸软无力呢，好好加载，食你的大三通吼、哦，真吼、哦，加做有力啦，脚手较袂麻，啊人嘛较有力啦。
3: 山东不错哎、
0: 欸，五样哈，那你大山东赞呐哈，
3: 哎不错，右手筋哦，
0: 嗯嗯，
3: 哦有时候做家事嘛哈，
0: 嗯，
3: 啊加了寡才卡当，
0: 嗯，
3: 就不舒服，啊这个吃下去就没事了呢。
0: 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哈、哦，大姐讲，哎、欸，只要是我做家事哦，啊无得袂做呢，好加载，食你的大山东哦，哎、欸，尽快做啊，这大哥哦，安尼卡吧哈，啊卡无力，啊走路哦爱夹四卡椅啊吼辅助，好、哦、啊结果咧，等来厝吼。连要去便所洗身躯，脚也袂惯呢。杨超市，足麻烦呢。真吼食老花啊，啊，倒来甲厝吼，啊，脚无力吼，脚循环足歹。啊，要去便所洗身躯，便所较惯哦，我脚也袂起来呢。好佳哉，我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吼脚也会惯啊，会当去便所洗身躯啊，手会夹。卡会行，你来听我麦。大哥啊，你食咱倒一罐？
4: 我差不多。
0: 哎呦，有影吼、哦。
4: 我七十二岁啦，因为我本来小未行路嘛，我再就是安尼一行吼，
0: 好，
4: 一行吼，我行行，妈要持久力不够。
0: 好
4: 啊，我运动了吼，
0: 是是
4: 卡会变啊，骨会硬。
0: 哎，是，
4: 本来不当不卡无力。
0: 哎呦，
4: 是，用四下机啊吼，
0: 哎是，
4: 被去变数去变数我管嘛。
0: 没问题，是是是，
4: 好累了。因为我在里面变数虽然苦啊，
0: 哎呦，
4: 变数管啦。
0: 大哥啊，你吃咱这一罐？
4: 大三通。
0: 哎呦，有影吼，啊进有当去变数虽然苦啊。
4: 我本来不当，不卡未无力。
0: 大哥讲，陈老师，我本来卡无蛋，人要去变瘦前，我卡也袂管。这个世间吼，像陈老师安讲的，葬礼过桥东，是不是？古早老禅师讲的，伊讲人生吼，如果万一食了有悔啊，人要过一个桥吼，行路吼，行袂过，都打剩一支拐啊陪我呢。所以，咱要哪家家卡过会用，循环过会通，和咱行路会行，和咱的这个有力会行，这都是一个重点。今仔日陈老师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呢，当然开得起。大哥大姐啊，食了较有力，较有元气，较有体力，行路行得起，你得健康兼舒适。咱的一定要好好啊，疼惜家己。咱进的人，你身体够用够好，今日是随便烦恼，食老自由自在去佚佗。大三通美国进口一克啊，清理，再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卡这支电话，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一支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刷卡都满线，助理来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找咱的助理哈。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落节目找助理哦，0800-77-3355。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两个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来大家好，哇，热噶，啊，你热噶吼，即马即几工啊，已经到暗头啊，而且暗时啊，吼，汹涌，一个西北雨啦吼，即个西南气流，即个风台有关嘞，都进前拜六礼拜迄个风台包围过了吼，伊即个尾流吼，就是会变较寒起来吼，那按照气象专家咧讲是安尼吼，就是风台过了的西南气流吼，叫寒起来，这雨咧都吼无介长啦，拢。真大阵啊！一个啊吼，人讲像个西北雨，落袂过残花同款吼。但是我袂细阵呢，保重好不好吼？我是丁莹，老尾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搁先来看这件新帖啊，张爱波面吼，哇，惊死人！真正内面全囡仔呢，伫一间音乐教室咧教人弹钢琴啦吼，啊，音乐吼，这个音乐教室吼，内面的头家啦，都店长啦，店长吼，店长其实就等于头家啦吼，其实迄个正经迄个负责人啦吼，真正毋是伊啦，毋是这个头家啦，姜太太是。结果人即摆开始调查，甲查讲哇，有够复杂吼。那台西人这个凶手今年43岁，是有摕到美国护照的台湾人啦。昨吼当作讲是美国人呢啊，因为昨真乱吼，我记者较清采吼，伊这是摕到美国护照的台湾人啦。那么等下台湾要一直在咧食豆奶咧，一直迄个交通大学内面吼咧做教授啦。做个教授无简单，研究所，伊是专门咧教硕士、博士学生囡仔研究所吼，教授生念吼，就教这个48岁，伊就算同侪啊，两个人吼是传因姊妹啊嘛，到这个教授传阿姐，啊这个店长咧经营音乐教室这个店长吼是传小妹啦吼，好，改成因为这间音乐教室啦。到这间这个厝吼，店面吼，还是这个经营权啦吼，有诶无吼？改成伫咧冤家啦吼，啊这若有这个代志，绝对一段时间啊啦，唔是干那张扬发生啦，这绝对一小时间，就是厝内财产啦，免啊分啦吼，啊什么人对一间花道啦，对啦，有无一大堆啊吼？哇，这真有赞吼，结果张向阳无代无钱。伊这间一段时间啊嘛，就是咧回这个代志，倒啊早咧，到甲即个乐器行音乐教室吼，当着员工的面，个学生伊啦，学生伊个无看到。伊即个音乐教室吼，真侪拢是国小呢，就是即、這个年纪无侪学生伊啦吼。当时听讲差不多有10个啦，有10个学生伊在学音乐嘛吼，啊太太是。听讲身骨抬差不多30几刀啦，哦，惊到人，这唔知我想起啦，抬30几刀，这个店长这个死，本来人有送病，但是到尾死嘛，这个店长吼，今仔到位，这个凶手教授啦，算罪夫啦，吼、哦，这个吼，刀啊起条条，警察弟弟个话讲刀啊绑咧，是安怎你较紧张咧？因为警察第一时间要救人吼。这个人在身躯边，躲在脚边啦。到人太太时阵，在迄个土脚的所在吼，当时也唔知有死无死啊。现场现台吼，人警察到位，我若赶紧时间想讲老救，尽量救。唔只赶紧叫刀仔放咧，要叫伊出来吼，唔出来唔出来，警察无法度，想要开死刑嘛，砰砰砰砰，安尼当场弄个大脚腿啦，大脚腿稳来吼，还被叫母阿吞倒地下，伊嘛叫送病院啊。断掉4成中吊啊，4成中吊，弄掉脚腿吼，加上去病院吼。当然，即摆调查不调查吼，所以当然咱开始调查袂当无讲啦，袂当无讲吼。我咧讲啥袂当无讲咧，就是两个人的太太啊，就兄弟姊妹啊，啊加啥物人搁伫咧呢？丈妈搁伫咧，丈人也无去啊啦，丈人也无去吼，丈妈搁伫咧吼。那么这个姓林，目前伫高雄大学。做教授啊，伊专门咧教啥呢？伊咧教迄个晶片啦、半导体。即马目前上界趁钱的行业吼，都迄个晶片啦、电子啦、吼啊那做啥物 AI 啦、机器人，或种半导体的教授啦。有人讲哇，啊你甲看大好前程呢。虽然已经40几岁吼，但是目前啦，全世界唔是讲台湾。行业内面吼，那这吼话会当讲，大家上爱学这嘛，啊，你绝对有真大的市场吼。你个看，伊家己本身有摕到美国护照，因为是美国签证嘛。伊家己本身原来是交通大学毕业啦，台湾的交通大学毕业了吼，毕业了伊就去美国签证，过来摕到博士的学历哦，
给了博士哈，我拿想抓给的美国学者哈，那么一直抓这嘛，这里小妹都给我这里啦，目前你开这个乐器人的店长哈，这里哈挂音乐教室的家声音啦，音感哈，一些生计啦，生计这里、个、头家哈，张艺波姓林这教授都这里在乎啦，这里、个、教授这里哈。看起来完全无过样啦，伊就是准备真正要死啊！太这步，迄有个人都一入门都大细声骂人，都咧准备啊！哦，错啦，骂啦，迄吼拢太袂死人，啊都哦大细声啦，好，伊完全无你主导吼，你白吼，各家官更点头啦吼，啊，嘿，咧教音乐吼，啥好活动像正常同款，完全唔知讲要创啥吼，结果就看到这个。当时啊，这个生计的嘛，就这个店长吼，无两句话尔，就去将对刀啊杀出来就杀了啦。身躯颔管有诶无诶吼，剁差不多三十几刀啦，剁到位就知，人倒里头个袂叮当嘛吼好。惊一个，这个店员随报警察，警察随到位啊，嘛无外久，警察随到位，警察到位以后，甲看这个人吼，搁徛伫迄个店长，就是咧当时啊，杀到位就知倒里头个嘛。诶，身躯边啦，刀啊，下条条，警察为着赶紧要救这个人，唔敢话过啊！你刀啊下啊，你无人敢话过吼，包括外口救护、救护车，嘛唔敢话过吼，一直甲我讲刀啊放咧，刀啊放咧吼，我刀啊下条条吼，我到警察才开始断嘛，甲开始前全部通知都头前领咧，这也无什么好想啦，都多伫头前领吼，都变变变变。事情全部拢掉卡对嘛吼，阮来哇，我来陪教母，伊都倒伫门口啦，到这个乡长吼，这个教授吼，啊，赶紧先甲刀啊陪归过来，人我来赶紧送到伊是婚礼，大大婚礼，伫新的这个婚礼吼，赶快到救救人救掉啦，证实无生命危险，到乡长去用开事情这个吼，但是迄、那个店长迄、那个东山啊吼，都不敌死亡啦。当天好大事啦！这间音乐店卖家去吼，啊，我来教声音啊，音乐教室吼，一直新的个，这个巨城商圈听讲是蛋黄区啦，是相当有价值的一个店面，就是安尼讲啊。伊伫新店吼，新德市内面吼，诶，蛋黄区吼，搁着巨城商圈吼，一间店面吼，这是因诶房地产吼，毋是讲水吼，店面对吼，而且咱卖讲这个房地产，都有买到房地产嘛吼，因绝对袂买，因为生意真好啊，伊生意相当好，卖甲去啦，卖啥包括声音啊，迄个音乐教室来遮学音乐吼，哇，生意真好，生意好吼，都无可能讲去买袂出，但是。就是为着到底这个生意绝对有赚钱呀！这生意真好，就是有赚钱呀！啊，生意真好赚钱，到底是伊个还是大家要公家啦？这个是财产问题啦！哇，我讲哦，你个看呢？我讲你做个教授啊，你阿咩来讲对吧？你伫高中大学做教授，薪水。我那科官啦，咱讲手机做一个教授薪水吼，不比一般人嘛吼，啊，买食买穿无问题啦。卖讲这個，你是有读册的人呢，你读甲博士，啊，开这尼费有成唔知，所以讲人哦，当只学问头壳巧，啊，哪样吼，甲修养是，甲像袂当对比吼，足奇怪。但是你甲听去学教过只声音啦，伊做教授。伊做个教授嘛，伊绝对教足侪学生了过吼，所有上过伊个课个吼，学生了大家都学了啦。这个教授吼人真好啦吼，要甲问些问题，会种耐心解说啦。结果长一个传出来，这个教授杀死人啦，大家嘛惊一个较有空量啦。伊都无可能杀人，连有当时啊学生了，你该大细声伊嘛拢正了修养吼，你个看。人吼足歹讲，对不对吼？那么经过了解，这个凶手这个教授吼，伊算当知啊，就是带小妹嘛吼，啊这个教授带阿姐嘛吼，当时就是因为啥呢？这个这个生计就用台戏，这个小妹翁这个人吼，就是因为家己本身对音乐有啦相当热爱，
所以这个事业其实就是后头做，就是伊个丈人丈妈就开始做啊啦。就这个音乐教室吼，有诶无吼，就是丈人丈妈开始做吼，就是算后头做个事业就对了吼。就是愈做愈好，愈做愈好吼，准这个伫这所在嘛，伫新德市个聚成商圈这所在，唔只相当成功吼，啊，佫拄拄啊好。到这个小妹按到这生计的嘛，提供台这店长吼，伊家己本身对音乐我也相当有兴趣吼，准予伊接到对啦。意思是安尼，啊，我袂讲啊，两个阮两个偏偏是你的查囝的囝婿呢，两个拢囝婿呢吼，你较好接了无？啊，要安怎讲？伊都对音乐有兴趣啊，啊，这个行业就是音乐教师咧卖家己吼，啊，你是教授，你咧做晶片呢？唔是做晶片啦，就是伊咧教这嘛，伊咧教所有即嘛半导体啦、晶片啦，有无诶电子，包括即个你的专长是这嘛吼啊，所以讲啊，就是安尼好。人到去甲问，但是长吼有找到，有找到这对姊妹啊，得两个人诶某吧，这对姊妹包括老母吼，因爸爸已经无伫诶，就是丈人啊啦，丈人已经无伫吼，干那像丢。村长嘛，啊，甲迄个两个查囝姊妹嘛吼，甲问讲是虾米代志，无爱讲啦。这我若歹讲，我咧想啦，因这个家族啊，那看起来吼，绝对有那拢，你搁做囡仔这边家己本身，我有一个程度的教育啦、学历啦吼，所以讲当然无爱讲啦。啊，当然无爱讲，我若歹讲，我咧想啦，可能我若歹讲吼。就是安尼啦，人咧个调查吼，原来就是因丈人也无去啊，丈人也无去，迄时阵可能大家咧分财产，分财产可能因丈人啊有讲啦，是安那咱唔知吼，就是有可能这个音乐教室这个所在吼，就专门没有这个细汉的小妹嘛，干人啦吼，安那我是不是安那唔知吼？那即马人警察虽然不爱讲，但是为侧边。亲戚朋友、厝边嘛，拢小寡知影，问小寡知影吼，就是这两个吼，早都已经无好啦，就这两个同事啊，同事也无好介济啦。但是母介小代，咱我那足歹看啦吼。安尼同事啊吼，就是一个带阿姐嘛，就这个教授，啊这个生计专门即马咧管理这个音乐教室这个吼，是带小妹吼，听讲两个早都袂下啦吼。那么这间音乐教室，这间店面。包括这间店面，就是后头做啦，就是因某这边自老爸老母开始就开始经营啦。哦，听讲伫这地区相当有名嘞，这间音乐教室吼，伫新德市迄个聚成商圈吼，啊生意真好。当场叫台三十几多时吼，这个教授已经完全无理性啦吼。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只小看波波怎样吼，原来吼，就是伊所有的这个起因啦。就是太太这边后头做啦，财产伫咧分袂公平啦，分袂清楚啦吼。啊，当时可能我咧想，就是是毋是无讲清楚？但是因为经营者，就是小妹这边嘛，因翁咧换手头，到即间迄个音乐教室啊，即马照理讲，即几年时间就是因翁咧换手头啊嘛，伊就做店长，卖家己啦，是话生意啦，然后包括钱也出力啦吼，有无？绝对是六手头啊，因为我是店长啊哈，都、就是安尼即个东西在高雄吼，个先看袂过，为什么个安尼呢？这是丈人啊留落来吼，啊都我讲迄、那个教授啊，这是恁某这边财产的问题呢。恁丈人丈人要怎分？你是娶人的查囝，查囝也无讲话。你做翁的人袂当讲这個，除非这是恁家这边啦，查甫这边的财产啦，厝分无公平啦，什么？这是恁太太这边呢？恁太太这边当时丈人还是要怎分？要哪样，还是什么人要管理队，什么人负责队吼？啊，就等于对这边吼，什么人划手头吼？这是恁某这边的代志呢？你做人翁的人，才会使管这呢？啊，讲伊不服，听讲即嘛是安尼啦，就是听讲吼，就是感觉讲太太甲因小妹啦吼，啊，丈人过身了，什么财产啦，对啦吼，一寡这个无公平的所在啦吼，啊，伊才去抬这个东西啊嘛，到这个甲起店吼，音乐教室这个店长吼，
等于小妹红得掉啦，哇！我讲吼，真正有影，那这吼，无财无产无厝啦，无店面啦，无什么话吼，拢袂烧火啦，无都无啊，无就是等于零啦吼。有一半间啊厝吼，啊个袂歹啊，哇！突然起烧火，啊个唔是家己个，佫是太太迄边吼，啊人太太迄边当时丈人啊丈夫嘛是安那拍算吼，啊是安那样吼，可能人想讲啊都。因都也无头无路，都甲进门尔，都阮当时咧经营这個音乐教室啊，碰到这个第二个竞赛哦，这个小妹翁，这个伊对这个兴趣啊，可能就是安准会专门来接这个音乐教室，包括就是经营吧，为场人场卖手准互你经营哦好，啊你做教授家己本身都一个袂歹头，我咧想一般爸母绝对拢安尼算啦，绝对拢安尼算。安尼生活你也无问题，也无问题啊吼。唔知影讲无啥对，对安尼吼。伊做教授就做教授，伊即块吧伊嘛想要可能是安尼啦哈。唔知影讲未清，但是即马好无在条问啦。啊，即、這个教授有救着啦，虽然讲开始性大卡队嘛吼，有救着吼，都看啥人要讲啦。当然，即马个人治的是因某这边啦，因后头厝这边全部拢治的嘛。两个姊妹啊，甲丈妈吼，啊挂这个香酒，我来救起吼。这到尾来讲啦，因为检察官在出面，你无讲嘛未使啦，爱讲清楚。啊，这到时阵够一篇故事啦，哇，这吼，我来出惊人啦。读册读较悬啦，读较博士啦，地主落啦吼，啊，佫转来台湾佫做教授呢，要做个教授无简单呢，结果倒啊傻嘞嘛，太屌死。美术迄、那个，哦，迄、那个，杀人的杀人魔同款，你有抬掉一个做教授的人家，对方抬三十几刀，迄嘛我想起啊啦。人讲熟悉啦吼，这他当到尾是毋是因丈嘛，啊甲姊妹两个人要讲啦，讲因自当时开始是为着什么代志，开两个冤仇结家呢啦吼，都这两个当先啊。可能长伫发生的时间在下晡啊嘛，下晡差不多迄、那个三四点啊，迄个时间哇，大家会知惊一下严死吼，长哦，所以讲长迄个新闻快报我无解清楚啦吼，当作是美国人家己本身阿督啊过来台湾遮做教授，带台湾做起来，唔是，伊是台湾人，伊是台湾人去美国留学，摕着美国嘅护照吼，啊，佮倒来台湾即、這个做教授啦吼。新的现场电话 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咱来听一个广告。
1: 两下拢食，一粒银两两粒，拢六粒的手银米。
2: 好安尼哦。
1: 三顿啊，三顿食三粒。
2: 安尼。
1: 我本来脾气尖，袂惯就要讲口口拢计像个狗遐喜欢。
2: 好安尼哦。
1: 啊尖，脚无啦，我真食一罐尔较济尔，我真拢介好行。安
2: 尼哦，好好好，好加载，好加载。
1: 哎呀，我的小便介好介紧，我食恁手嘛好伊啊。
2: 安尼哦。
1: 是啊是啊。
2: 你讲小便安那？
1: 小便足够。紧啊！一滴啊，就要放，一滴就要放。
2: 哦，啊，这嘛较好啊。
1: 哦。哎，迄个，我甲你问，你甲我讲，伊个膀胱钙质，啊，
2: 搁
1: 迄个头壳、心脏啊。
2: 对。
1: 哎，我讲嘛，心脏啊，咪都拢袂啊。
0: 美国进口这款鸡米哈，人啊，白白杂杂啦，拢伫乡下说，有人讲奇怪咧。那这个所在无啥土的先吼，为什么会拢伫乡下吼安尼？白白杂杂吼，不如爱得个咱细胞少点啊。你看伊上近的器官，咱这个碰破上近的器官就这个细胞啦。啊，细胞小点呢，两个人的管，一直管吼，管路咧小通，我唔知偌济管啦吼。唔知你甲看，变啊，这个所在无拄好吼，啊，就安尼，哦，规个胸啊，白白白啦，杂杂杂啦，像石头底条条啦吼，那不都人吼安尼，无啦无啦，看了物件无要吃吼，啊，拢唔叮当哦。你若凊彩叮当一个好人，就安尼，改成安尼，很不舒服吼。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上个高阵，美国进口起源米，人伫美国卖相当好，偌济人拢知影讲，若要过这个所在，一个咧心会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啦吼。啊，甲这个大只同款，咱起源米咧食吼，都甲尽量做伙上好，叫做心血管，迄、那个公路，或者行公路嘛，做伙。这两个互相影响嘛，这边用这边，这边用这边，两个在做位好，就是心血管来做位好，应该会去。

人，较早人咧讲迄个病体哦，指定防治名，美国进口 QMV 那做会到，连真型有那做会买回来，准做会哈。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无上侪爱问我清楚哦。上惊是买唔对吼，唔通买唔对产品啊！0800-868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新庄一家三个人吼，都后生在照顾两个爸爸妈妈啦。爸爸妈妈其实讲起来无介济岁呢，差不多多七十趟吼，七十趟两个不身体无好啦吼，这个歹讲。七十桶吼，那身体无好人吼，就顶到八九十啦。人就是安尼啊，迄身体吼

甲你的年岁吼，日本人上好讲这啦。日本人讲吼，迄人吼，那中班五十岁以后啦，都无咧分讲你一岁我少岁啊，都看内面的身体的状况吼。诶，你身体歹个呢？你虽然五十岁了吼，上好八十岁安尼啦。诶，这身体吼，人有咧保养，有咧安怎样吼？虽然七十八十啊吼，但是像我六十岁安尼啦，所以讲这身体。歹讲，虽然七十多岁了，身体无好吼，结果这个后生吼实在照顾不起啊。这个后生今年三十七啊，两个爸啊无拢差不多七十多嘛吼。准唔知当时小伙仔自杀，一直到当时才去洪灾呢。就顶礼拜六拄啊洪灾来嘛，啊洪灾来吼，就是有迄个臭味啦，这风可能吹啦，微风旁对吼，吹出来啦，无人知啊。到顶礼拜人吼，风有小寡风尾啊有无吼，吹出来吼，哇，迄臭味吼，规个大楼啦、对啦吼安尼变一条吼，啊则毋则去联络处头家嘛，伊共岁数啦，共岁数可能我来经济无好，共岁数吼，岁数处头家则赶紧联络，就是要敲电话问看卖吼，结果真正无人听电话啦，惨啊！则报警察入面吼三个钟死。夭壽你看，安尼到顶礼拜人吼，才知唔知死偌久啊啦，唔知小仔死偌久啊吼。好，那新庄警方是接到厝头家的电话吼，讲吼，伊有一个所在岁数好人吼，但是最近改成敲电话拢找无人啦，而且有厝边咧讲吼，都本来无风，唔知风一个微门旁进入内面的庙走出来嘛，你一走出来以后，厝边隔壁大家平的地话咧。平常讲，我即间个臭家安尼啦，绝对有问题吼、哦。本来带三个人，最近一段时间也无看你出入咧吼。才发现讲，爸爸七十四啦，妈妈七十一啦。我那实在讲无介济岁啦吼，但是身体无好好。这个后生三七三个人全部拢死啦，因为伤热的关系，伊嘛无要安那处理，死的人都死啊咧，也无来处理吼。唔知怎放伫遐烂嘛，身体烂吼。那调查原来就是，爸爸吼、身体真歹，开刀骨那边啦，可能身骨有一挂肿瘤，什么物件吼。但是人开刀了，当然人吼，都得关关好好。妈妈，我那无在调，妈妈是长期袂叮当，都倒边床的啦。啊，拢靠这个后生，所以我咧讲吼，我会讲，啊，唔受这挂帮助的问路吗？应该是拢无咧敲电话，我咧想啦。因为即马目前台湾，咱即个真济政府关系吼，你都爱唔通惊麻烦啦。你一个三十七岁少年家啦，你做人后生无唔对，我共照顾吼。但是爸爸妈妈两个总安尼，你安那讲，多人绝对有可能甲你斗三工嘛。就是我来讲政府单位，你这安那样的资格绝对会过关啦。我咧想这吼，拢无咧甲人联络，讲啊，对一个租客袂当，对一个租客会使有，我有下对一个租客，当申请什么到三江的所在吼。妈妈是完全倒边床袂顶袂当，长期卧床。爸爸是为身体无好吼，我那边无啥会顶当，等于最近开刀手术骨那边，身躯有一挂肿瘤吼，开刀啊，都拢靠这个囡仔的照顾。虽然相当有效，但是照顾袂起啦。所以我咧讲吼，有人讲我接不好，其实是有效啦。有效的照顾到无法度啊啦，三七岁啊，这就是应该有别人给斗三工啦吼。所以我咧讲啊，你若不要找什么单位啥吼，无你嘛出上无卡一个电话，卡起三机我定咧讲1925安心专线，你甲讲啊，我经验啊，人这边甲你斗讲呢，人这边拢甲政府单位机关有一挂联络嘛。这种专线的迄个协会吼，什么的生命线协会嘛，1995，这是生命线1995，安心专线1925哈，张老师的1980嘛，这三期电话超开，等到困难，你若不要找什么单位啦，我都不要找什么单位，但是我生活啥等到困难啦，无你就出卡电话，我就无想要我阿你个讲安尼吼，这三期电话就惊掉啊，哦，什么代志？甲你问较清楚了，你若较袂晓吼，无我甲你斗三工，电话要甲你转一堆，吼，什么所在？你讲，因为我咧想讲，目前台湾的这个每一个县市的迄、那个，比如讲帮助啦啥吼，那像这种资格，应该绝对会过啦，无就袂过。干那我一个人三七岁吼，伊嘛无错嘛，妈妈、爸爸拢得管一块，较有可能会袂过嘛，这种资格。
我咧想，都拢无讲咧，啊，无讲，家己想，家己丢，得家己照顾，结果唔知讲照顾袂起，归去全部错错来死啦，吼、哦！安尼，三个人总是挂家己嘛，烧火断的啦，想要自杀，拢无人知，因为三个总是都无人知啊，身躯边可能有啦，真正拢无亲人的款。你看经过遐久的时间，也无人咧家己敲电话，报啥吼？就是因为厝边隔壁风太来，顶礼拜六风为门房吹出来吼，啊，内面的味会走出来，啊，厝边个甲厝头家讲，厝头家你要注意一下呢，你去经住。一几个吼，改成管啦，干部管啦，无大件吼，有闻到一个味。啊，这厝头计阵开始敲电话，敲管啦通嘛，拢无人接，伊就知讲歹啊啦，歹啊，阵报警才陪同入去三个中心啦，哇，真正有影，可怜吼，伫新北新庄啦，新北新庄吼，顶礼拜六拄啊洪太来，人报了加看吼，这都三个人吼集体自杀，都后生抓两个老爸老母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讲本来阿的毕业拢会心肝头像要买迄、那个，啊，我无解，我买一组迄个落去啊。
2: 你讲别个 QMB？
1: QMB 噶，我迄个真兴啦。
2: 哦，你讲恁查囝拿阿来，心肝头杂杂安尼哦。
1: 无阿来啊，若爬起来心肝头拢会像要定去迄种。
2: 安尼哦。
1: 啊，人伊写了讲有效呢。
2: QMB 哈、哦。
1: 嘿、欸。
2: 我来甲你讲真好啦。叫人比较
1: 好，哎呀，
2: 哎呀，继续好食啦哈，
1: 哎呀，有啊，啊，就食袂了嘞，
2: 继续好保持，干
1: 那伊咧食，食是多的，
2: 啊，你买当食呢？
1: 有啊，我冇咧食啊，我
0: 睇老大人啊，愈爱食吼，人若愈有话吼，心话会愈好提啦，身骨上高提到上早。对你的年岁吼，你退化的心血管吼，尤其这个胖脯啊，这是规身骨的总数量了吼，常常白白擦擦吼，啊，你就唔通咧大动作的叮当，迄话久咧。白开哦，人哦，安尼，两边安尼，规个心肝头安尼，喘气喘袂灵吼，迄条咱这个膀胱对袂到啊啦。啊，退化就是安尼啊吼，美国进口个只 QMB 上高高价，喘气足平足顺吼，啊，袂安尼，哦，来数者大气喘啦吼，那不就平平喘，啊，一个心肝头等做杂杂安尼，人吼，那做咧到点软搞搞啦吼，神神然后看了物件不爱吃吼，尤其什么现象，有感觉暗时啊啦。愈暗来吼，人若倒眠床吼，吼，亲像石头安尼隔离啦吼，啊，第二天干嘛艰苦干吼？美国真够个得 QMB 唔茫家放假呢，迄有当时啊紧张像安尼吼，暗时啊吼，哦，一个跌落来吼，人用要喘无气吼，都上急诊啊呢。迄一个阿妈嘛咧讲，吼、哦，一礼拜上三遍啦吼。食咱个 QMB 即马吼，都加偌平顺啦吼，人喘气足轻，你就袂惊嘛。别咧闷闷杂杂吼，美国进口 QMB 啦 ，QMB 吼，真好物件吼，指定有帮指名，忙背唔对，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食好对啦吼，身体都家己爱顾啦吼，家己上台讲我到底对，较欠点吼，啊，就针对迄个所在吼，对症啊，甲保养吼，人吼，无就讲袂健康个啦哈。指定房子名啊，这个电话抄开，老年老无详细，随卡过来问，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请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的产品到指定旁边吼是相当方便，阿爸阿唔免等时间，免等讲等时吼，车尾到去啦吼，当然是真无方便吼，公司绝对拢服务较高。公司绝对会当甲你送到租车所，但是啦，药房买买吼，都上方便啦。所以讲，你看咱的听众朋友，你个阿公阿妈同款咯，拢家己指定旁边啊，指定旁边吼，有一个爱注意的所在，就是你爱甲讲正名吼，唔通买唔到产品啦。啊，这个电话扎在身躯边，那买最近买产品吼，电话就扎咧，0800-868-999，0800-868-999。电话吼，那当地指定房享用迄个产品的名，不要讲的时吼，你就当地药房卡电话，人伫药房卡电话吼，随卡咱规工的时间，拢总服务人员甲你讲，都买唔到，因咱介绍这正牌的产品，上惊你买唔到啦吼，0800-868-999，会记哩。多多甲咱注意，啊！现场的时间，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吼。然后一挂产品有帮补上台，好多多使用，0800-868-999。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有产品有帮我详细哈，也当得特殊用。来，电话对我来接起来，喂，
1: 喂，你有上线吗？
0: 我等一下，你不要，
1: 我不爱上线。
0: 哦，
1: 那我
0: 还
1: 办那个卡吗？
0: 哦，不要紧，不需要，等我报关你卡，那不爱上线。
1: 好好好，
0: 我报关，好好好好。可能我是没必要卡关来关。啊，来，恁等下现场来，不爱上线哈。恁有做者听众没有不爱上线，不要紧。那，你拢不爱上线的哈，都不爱讲红听啦哈。你得我报关心卡，恁的电话卡抄开头呀，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得到使用。伫漳州去来看哈，警方正式有发办一个案件哈，都顶个月车啦，其实嘛无讲车哈。差不多一个月前啦，一个月前吼，家人信义区嗰个教中街嘛，教中街吼，教一个公园，算较偏僻吼，附近一个边坡下顶啦吼，都有人颠掉嘛，啊颠掉吼，当然管保啊相当严重啊，啊保了管生意病，这个小弟弟边啊啦，都两个兄弟啊，兄哥颠掉啦，啊兄哥颠掉吼，小弟人绝对。报警察救护车到位观音山那边嘛吼，当然来问啊，啊警察第一遍就是第一时间啊问的时吼，小弟讲，我两个兄哥啊，我甲我兄哥吼是直接咧挖竹笋啦，伊咧顶哪咧，啊顶哪吼绝对有竹笋啦吼，是阮遐挖竹笋吼，啊都会当即马这个时间啊真正竹笋吼，这个我那算真好食吼，竹笋啊好啊。我见讲吼，下底挖竹笋的时候，涂骹有带迄个电线啦。啊，阮好心，讲因好心，要甲电线加清掉，安尼挖竹笋吼，较袂害着电着啦吼，各种电着嘛。伫病院待一个时间，到最近，人医生决定要甲这个兄哥下手一定要固掉，那无人袂活，夭寿咧有够严重咧。这治疗甲无法度。人医生决定啊吼，甲家属通知吼，这个兄哥去有电电着，讲挖竹笋吼，去有电电着吼，你再甲家属固掉啦吼，好，开遮严重。这若讲真正无说伊小寡叮当着吼，你是咧挖竹笋吼，无遮严重，唔则警方去找啥物人来找台电嘛，台电的专家来看，但系专家讲吼，这唔是咧挖鸟呐，你该讲个，这唔是咧挖竹笋呐。这是伫这个偷家电线，偷家家叫大电电掉啦！哇，夭寿！人家问这个小弟，袂当讲白贼啦吼，是啦，哇！啊，即马两个兄弟这两天警察正式用偷家电线要甲发办，这个兄哥看话说，电一个卡手要固掉，无大件得阁用发办啦。你甲看这个，偷家电线，哇，真正食了好歹药啊吼！但是发生的同时，就民众发现讲一个。都接受下各位啦吼，几号灯已经倒里头家嘛吼，啊，随通知，那么小弟其实有伫现场啦，是民众较紧，民众迄个卡手吼都随报啊，报警察大概相对派救护车到现场嘛吼，小弟我来伫现场啦，那么警察到位当然都爱问一下吼，伊讲啊兄哥甲我吼是直接挖竹笋啦，啊我无看到兄哥吼挖竹笋的时吼，唔知有可能无说伊去。去挖掉什么电线，什么话啦吼，都带你涂骹嘛吼，准电掉了，伊嘛拍算赶紧到边仔人就随报啊嘛，伊这一个公园啊，一个公园吼，啊较偏坡吼，较偏坡的所在吼，就安尼好好。上一边医生本来讲吼，不乐观呢，相当严重，伊可能大电，人家搁在高压电啊，一种大电电掉吼，唔知医生讲我在请不乐观，唔得研究嘛。研究哈，治病的所在哈，那么研究了，这个医生到最近吧，这已经说真高位咧。最近医生讲袂使，这无法度哈。那真正要顾性命哈，卡手都要固掉啦，卡手总固掉，我会讲，伊唔知也唔知啦哈。嘿啦，伊啦再讲啊，鬼死卖甲叫。我是讲好人就是安尼啊，你好人。你本来会走会跳吼，会做菜的人啦吼，你今仔日吼，那固定卡手啊，我会讲阿边阿讲，这都医生都甲你讲安尼，啊，当然在家属决定嘛吼，包括你家己是不是在该决定吼，但是警察在怀疑讲奇怪咧，这个所在靠这个大电，那你袂使啊，这是公园啊， 你去讲个上边啊较偏僻的所在，嘛袂当有这个电闸，这电死人的电闸，开始准拜托台电来看嘛。啊，台电当然有内行的啊，一挂技术什么的来看吼，甲看讲吼，哎、欸，伊这是偷工咧偷偷加迄个大条电闸。你若通常台电干两种电呐，就是一般人家的电吼、哦，电费啦啥，都摆啦电啊，里啊里啊电。你在调工去加迄个高压电，电线较会粗，较会大条嘛，唔只有假啊，就是安尼，唔只警察，你这个台电来讲，这无可能的，这严重啊，是加条对较看吼，诶，这个所在原来有一个诶真大条迄个高压电线吼，安尼诶叫加断啦，啊，这台电唔只来个警察，警察这唔是咧奥德顺啊，本来就是啊，你无叫专家来看唔知，专家就来看讲。欸，这是高压电的大条电线，一条更加假呀！而且还真啊，搁留伫现场嘛，电一个白顶当中，真啊，一支真啊，大支真啊，搁留伫现场，伫咧边坡无人看到嘛吼。就是专家来巡，才看到啦。佮讲警察在调查，这唔是咧奥特顺，无说伊有电电着吼。伊这是调工去加个高压电的电线大条，加一个唔对，准电着啦吼。就是呢，警察准电问。啊，因为这两天啊，人医生已经决定嘛，决定讲你兄哥吼，是不是啊？剩两兄弟啦，唔知啦吼。讲恁兄哥吼，那不是把脚手固掉袂活啦？这有个人的伤势，尤其颠掉的，但是颠掉迄个所在吼，什么所在拢歹去，完全无得了恢复的吼。你若无该所在医下固掉吼，哇，这会痛鬼嘛！看来心脏人会跳跃咧，就是安尼吼。唔再讲，这两天医生决定甲家属讲，可能甲小弟讲啦，讲吼，恁兄哥那边活，那边继续救啦吼，有可能在脚手骨掉啦吼。哦，佫无大劲，警察警方已经拜托迄个台电专家来挂，台电专家看看吼，甲讲这是调工底下加迄个高压电线啦，高压电线较会大条啊。你若普通电哦，甚物咧？电火电甚物电啦吼？伊讲这种摆啊电，你啊你个电上济电一个吼，人上无抗拒破工啦吼。啊那无可能电价吼，都爱顾家顾手啦。你着高压电价安尼啊，啊高压电你也望会到，你调工去共加啦。警察阁电问，问这个小弟，你也讲实在，恁东港是伫遐创啥奥特数吗？伊讲唔是。也讲出来啦，伊讲唔是啦吼，唔是咧奥特顺啦吼，是我讲遐个吼，就是伫遐咧偷加电线啦，啊偷加电线唔知加吼，加安怎阵无说伊，啊这可能就是进前拢捌做过这个偷加电线嘛，啊偷加电线进前都无代志啊，安尼都可能有一个功夫啦吼，可能啊这我无说伊，一定是安尼呀。无外敖啦，常常做擦。你想讲，这个电改迄个电，迄有当时有电的所在无同款啦。结果加一阵电掉啦。结果你甲看，这两天已经治疗真够位吼，医生发现讲袂使，一定要甲这个兄哥叫电掉，这个脚手全部固掉啦。脚手固掉吼，才有在条救会掉啦吼。那无吼，就看恁家己家属安怎决定啦哈。啊，警察即个问出来吼。即阵讲原来两个，唔是伫遐奥特顺，去学电波式移电掉，是调工共加迄个高压电线啦哈。即马安尼两个总有发办吼，小弟就无话讲，小弟无电掉，发办做差，但是即个兄哥我话衰得，伊负责加电线，即马电一个卡就固掉，那治好了，那真正调好都用乖啦。你是做差，你唔是奥特顺啦，哇，你甲看吼，真嗨。拢无讲实在啦，伫家人啦，家人伫顶个月，差不多正个月前嘛，有一条讲，伫遐咧奥特顺啦，哇，无细菌又去有点点点吼，人想讲哇，个安尼只，只无细菌吼，讲迄个涂骹咧奥特顺先奥着电线安尼处处，抽抽嘛吼，点点吼，关上一边，到今嘛完全治无好。医生则讲爱甲脚手固掉，那无人救会着，而且搁再查出来讲。唔是奥特顺啦，是伫遐咧偷加电线，偷加伊电掉啦，哇，真害你看看家人。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的，
1: 我打长伊毛多。
2: 哦，长得一模回来，
1: 哎，一模回来啊！阿哥吼，我们一个好朋友，后生是中间的做医生啦吼。
2: 哇，你哦，
1: 啊，我回来，我就甲摕我看安尼啦吼。我讲吼，这吼，咁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桑，你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2: 啊，安尼哦。
1: 我讲，伊讲阿弟，问看我安怎食啦。
2: Q M B 哦 ，Q M B，
1: 要食两粒，暗时要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吃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了，恁吃这了，他不吃他了，就晒死的啦，安尼啊，
2: 是嘛是会晒啦，嘛是保养保养，也是保养保养
1: 嘛，好诶，伊讲阿桑，你吃好呢，你吃这好，吃这好，吃这好，
2: 安尼啦，美国进口的 Q&B 哈，
1: 嘿啊嘿，我吃两三年啊嘛，我吃两三年，加 Q&B， 啊加一款的银杏，啊
2: 你
1: 哈，啊个关油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咧吃啦。
2: 谢谢
1: 我想你摸一早出来，佮较两间，较佮来摸一
2: 下，安尼啦。好啊，好啊。
1: 我伫下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摕我看吼。
2: 安尼哈。
1: 啊，别来个高温，叫老爸食起啦。
2: 安尼哈。
1: 嘿啦，嘿啦，
2: 嘿
1: 啦。
2: 好，谢谢啦哈。
1: 别啦，别啦，好。别拜啦，真个别拜啦。
0: 喂，这个所在吼，美国进口这款 QMB 上高高，美国进口的 QMB 哈，到药房加工，诶，指定药房哈。不是凊彩药房，就咱甲公司，咱公司签约个指定药房，甲讲吼，美国进口 QMB， 其实大家拢会晓讲啦吼。虽然讲英语咧 QMB 吼，大家拢 Q 就足 Q 啊，人讲足 Q 足 Q 咧 Q 吼，啊 A B C 咧 B 叫做 QB 的意思 ，QB 叫做 Q and B 啦吼。咱的产品的名吼，叫做 QMB 吼。你甲讲药房咱知影啦，足大销啊。咱的指定药房吼 ，QMB， 那这个所在上高高，都袂安尼杂杂八八吼。我走路平平喘啦，啊喘到滑壁啦吼。啊人就无爱叮当嘛，啊无爱叮当个厉害呢哈。人误会就是安尼吼，一定爱这个所在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先高嘞。美国进口 QMB。平平喘，叭叭叭，像块石头底底，尤其暗时啊，倒眠床上高，迄暗时啊时间吼上高，啊那清了到地吼，就叫叫声啦。人个有会啊，个三更半暝，暗时啊那清清清，那噔噔噔，哇，就去叫车。迄阿妈讲一礼拜吼叫三遍叫车吼，咱即马拢唔免。咱个美国进口个都 QMB 吼上好用吼。平顺啊，平顺，然后喘气足轻，下边咧杂杂八八，下边薄薄声吼，下边喘平平啦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指定药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台北树林吼，有一对姊妹啊，阿姐八十岁，啊小妹吼六十五，差好济啦吼。诶，这有啦，这那较正常的人吼，就姊妹啊差诶上大呢吼，较上细呢吼，差十五岁就会嘿嘿，诶，无见同款吼，两个大做伙，个性拢无假吼。啊，就相依为命吼，互相照顾嘛吼。当然，少年的绝对照顾较侪位啦吼。都大姐八十嘞，你阿妈去吧吼，八十。啊，这个小妹六十五那有岁啊啦吼。好，就是过来刚打电话找无人，所以讲是大人。所谓是大人，就边阿兄弟姊妹啦。准派孙阿伯吼，讲你看恁阿哥叫阿哥嘛，这孙阿伯叫阿哥吼，两个阿哥吼，甲看卖咧两个。大社会呢吼，好啊！这个孙阿长下晡啦，长下晡下班以后，就较有时间，就来个探探的吼。结果弄忙，市电铃拢无人开嘛，而且伫门家口就闻到一个味，臭味足奇怪吼。啊，一直市电铃弄忙，拢无人开，这孙阿惊一个，赶紧转报警察。啊，警察当然较会有那配合消防嘛。啊，都无人开门，袂使啊，准弄入去，安尼家门弄破吼，入去了。这个六十五岁小妹死啦，死里面床顶吼好，阿姐搁伫咧，这个八十岁，这八十岁阿姐吼，但是规身躯袂停袂动，就是这个小妹拢看物件咧好食，啊，过来讲吼，小妹死啊的，啊都无人看好食吼，准伫面床顶吼，完全袂停动啊，啊，赶紧甲送病院，哇，你甲看吼，我来可怜吼，好，这个孙阿三十岁。第三个波，就是四大人家叫伊来探这个阿哥两个阿哥嘛吼，看看咧吼。好，伫对咧伫延平北路啦，伫树林嘛，树林诶延平北路，我看是毋是树林？树林无毋对啦，树林延平北路吼，这所在吼好。但是来市门铃啦吼，啊弄门啦，大细声哇，拢总无开门吼，伊就感觉怪怪啊。啊，弄个大细声，啊，搁饲电铃，搁拢无人开门吼。而且迄个门旁个所在，一阵一阵迄个臭味啦，伊吼愈想愈唔对，总赶紧报警察，啊，甲相对配合到这所在个看，搁试一遍，感觉无开门吼，就弄啊啦，门甲弄开，入去以后，这个细汉阿哥吼，六十五岁倒里面整死嘛，免死亡，唔知死偌久啊，唔知，就是安尼，唔知死偌久啊吼。这个八十岁大哥这个吼，完全袂顶袂当，啊，都无人管好食啊。因为平常两个人拢做小妹啦，上阵做小妹，后日会那个款长啦，有诶无诶吼。结果三比八无大件，人袂顶袂当吼，已经相当严重，我赶紧送去病院嘛。这个八十岁，你甲看，你照顾这个八十岁吼，结果照顾诶人先过身啦，足侪安尼呢，你茫看呢，照顾一个。白丁白当啦吼，你咧个照顾人吼，迄照顾人真忝咧。你照顾一个身体无好人吼，那么这个孙仔咧个叫阮讲，两个阿哥当年拢身体无太好吼，但是因为年岁小可有一个差嘛，所以讲弄这个小阿哥吼，甲这个上大这阿哥吼大做伙，啊咧个宽长啦，有诶无吼，但是大家拢真无闲啊，无法度吼，伊甲因爸爸，因爸爸是。第二小弟啦，就是这个大汉阿哥落来，吼、哦，这个小弟吼，因爸妈真好心啦，都对两个，这个阿姐甲小妹嘛，吼、哦，啊，就长期拢因爸爸，吼、哦，那工过做山上下班吼，都来个管吼，但是一半边啊啦，就是伊啦，伊代替爸爸来个管，一寡三顿的物件啦，吼，生活用品啦，有诶无诶啦，拢替两个阿哥买嘛，吼、哦，好，最近两个阿哥个情身体拢无太好吼。哦介生卡电话拢无啥接，就普遍啊无接啦吼。所以伊伫顶礼拜六，伊只要来甲看，结果顶礼拜六大风台等咧大是嘛，台北也不只大，台北这个风台也不只这个有迄个感受吼，南部较无嘛吼好。啊，伊来看搁低咧呢，就是风台迄个时，就是顶礼拜六。风台等你来的时吼，伊烦恼嘛，因爸爸看卖，啊两个阿哥去。

这名真正常吼，只是讲白天袂动啦，人吼倒边床白天袂动吼，这医生调用可能小可会动来。这个阿姐完全唔知讲小妹过身呢，我唔知这一完全的失智，我会讲身体不好八十岁，那完全失智吼，我是听人讲，大家茫讲当作讲我足歹心，我会讲安尼嘛袂歹，啊真正有影呢。还有当下想想的吼，你人食到这个岁八十外。身体生个白病吼，安那样吼，你若人失智，头壳完全失智啦吼，迄个感觉吼，改成较无痛苦迄个感觉。我听迄个人咧甲我讲吼，有一挂人咧讲这个观念啦，伊个观念是安尼啦吼。当然好歹咱是唔知啦吼，当然是人啊，人好都免啊讲生个白病什么个吼，人个头壳真健康的时候，哇，迄大项代志都知哦，等得艰苦啦。伊讲啊，那人食到这个八十几岁吼，身体不好时，人若失智，啥物拢放戆戆安尼，等到。较袂感觉讲迄、那个艰苦啦吼，边仔人啦是安尼啦吼。阿姐吼，伊拢倒点点点面床顶啦，啊，都拢靠这个小妹咧个照顾啦吼。无摕物件来，伊嘛唔知，啊，都放放了以后，无食茶，无食水，煞哦，骨啊干啊，拢唔知，唔知规个人消散落吧安尼，规个拢真歹嘛吼。连家己的小妹平常咧看好食这个。是嘛？唔知啊，也嘛唔知。到外口人这个小弟这边吼，叫过来个看卖吼，才知讲哇，那警察当然初步做一个报告啦，就是看是不是外力开窗啊，问大家无啦，无这个唔是人家太现象吼，是主要家己身体问题啦。哇，你个看，安尼差三公年啦，一个顶礼拜人吼讲风台啊。烦恼吼，准先来看一下，两个好好啦，拢无代志。较会知影讲，长辈甲看讲阿哥死啦，安尼啦，你甲看人吼，实在足歹安生啦，真正有影呢哈。唔知要哪讲，台北树林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功德。
1: 这二十多年没放晒。
2: 安尼哦。
1: 哎呀、啊，哦，有药啊，食到无药啊，我跟你讲，医生先食有够万八种，食有够的。啊，我是迄天，咦，啊，听到你咧讲过，佮、哦、对个迄落个，对个迄个迄落，我讲啊好，啊无我。
2: 活力民宿啊，恁今即马食了，有开始有咧好排啊，吼，吼。
1: 哎，有孙
2: 啊！有孙啊！哦，好家的，二十多年哦。
1: 哎，二十多年，
2: 伊都
1: 正做兵哦。
2: 哎呦，哦哦，
1: 都转来个咋？
2: 安尼哈，哦哦，哇！恁家喺火力民宿食白饭，食了孙啊，那人足舒服嘞哈，吼，好就好。
1: 哎呀，啊，唔叫我讲，哎，我家己是，我是拢食一遍啦。
2: 好，
1: 啊，我就爱讲，我咧家己问你讲三遍无
2: 要紧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
1: 啊，都早拢叫三顿食。
2: 哦，啊，就孙啊，吼，哦，好家仔，好家仔，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哈。人个竞争吼，那较严重个时，当然产品就要食较重。治疗效果绝对较好吼，啊！若平常食保养，就是轻轻啊食，轻轻啊食吼，少量吼，诶，保养甲顾好掉吼。食产品就是安尼啦，食当就会当到治疗啦吼。啊，诶，轻轻啊吼，咱就做平常的保养嘛吼。尤其这个歹排便，我哩民宿爱食，诶，唔想食下药，食较无成呢。西药的物件，食到迄个所在，准变做迄个抗药性。西药的物件上好抗药性，食到尾哦，迄个所在都无作用嘛吼。对咱的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伊是活力的灯啊，和咱家己本身的器官功能吼，伊自然的恢复啦。你慢慢啊恢复，家己唔再会排便啦。啊，家己排便甲食下药啊，迄个物件就无同款的吼。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胃肠消化定定吃物件哈，老大人上侪人愈侪会愈好呢。物件吃的不是的，益生啦、肚肚啦、歹消化啦哈。活力民宿来吃，活力民宿对于的胃肠道、胃肠道的顶管消化甲下边的排便相当好用哈。顶管搁较顶管有一个道，叫做咱定定咧唱啦。囡仔大人足侪大人的体质。大家在唱，哦，唱要几百个星座吼。火力民宿来吃，火力民宿里面的卫兵吼，那里边里面吼，会甲你固定关到人迄个，大家在唱吼，啊，烧热空气对，咱唱要几百个星座吼，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人吼，足够过瘾。生活的话，有那个过敏的面，食素迄个素，叫做火力民宿。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玩弄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大安区诶，伫即个拜吼，暗时啊，即二十个少年家甲对方吼、要买白啥呢？叫做虚拟货币，即、這个物件吼相当危险啦。虚拟货币吼是无看到物件呢，虚拟货币吼是用电脑拍一个密码吼，啊你的所在我甲你转过互你吼，啊你就会当有摕到迄个虚拟货币，虚拟嘛，就是无迄个物件吼，迄、个虚拟货币吼好。这个物件阁贵重重，一个四十岁女子，伊讲有人买无？个做虚拟货币的泰达币啦，啥物币啦币啦，吼，即足侪人咧卖这啊吼，即当然即当投资，即个咧被增值啦，吼、哦，即就像迄人咧买机嘛同款吼，啊，即要等伊增值，冇可能落去啊，吼、哦，要买偌济咧？买250万啦，你甲看，即种虚拟货币卡袂得了几啊百万咧吼，好，两个人约出来伫街路边哦，街路边就是吊工选这个所在，就是人较侪嘛。街路边吼，安尼买吼，我只要钱交互你，你把迄个密码，电脑内面迄个虚拟货币密码交我，我就会当摕到同款的迄、等于金码量就对啦吼。但是电脑就要拍我吼，好，一个见面以后，对方甲讲，这个二十岁少年家啦吼，可能有人甲教啦，甲讲吼，你先甲算钱，你现金在算嘛，你先甲摕钱算钱了，甲拍密码互伊吼。一般是安尼啦，吼，一般是安尼吼。那无我电脑啦，拍过互你了吼，密码你啥的拢做你走，这就找无人安尼吼。伊即马先该收钱250万算算的了吼，总赶的准做伊走，换伊做伊走。我甲你讲，像这现金买卖，因为这种物件买拢大条钱啦，卡袂得人200-300万、400-500万啦，这种各种虚拟货币嘛吼。好加在身躯边吼，有一个。男女朋友啦，迄、那个查甫体格真好吼，一个看到安尼，迄、那个噪音啊大声话讲抢劫，好准就过呢。伫后壁平当场入过了吼，无几步去张店吼，冒走啦，等甲警察到去当场抓到嘛。哇，你甲看吼，真正差一步呢。伫台北个大安区啦吼，这所在。虚拟货币吼，最后发生这种问题啦，无多啦，这都变啊讲，都有人爱算这个物件，搁都泰达币啦，什么币啦吼，真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今日一个案件吼，伫台北近年发生啦。就地检署检察官用伤害要起诉一对母仔嘛吼，就这个阿公啊啦，阿公的媳妇甲孙啊啦吼，这个伤害什么人呢？就是伤害阿公的太太。有人讲阿公的太太不是你阿嬷吗？不是。这个太太什么人呢？阿公我今年几岁？阿公我今年吼102岁啦，102岁吼。伊甲一个这个老年人吼70岁，69岁啦，算70岁啦吼。伊是咧做嘢看护啦。阿公我住进前偌久？阿公我住差不多70几岁。这个就是这个看护吼，就是身躯边个照顾吼，照顾26年外嘛，照顾。差不多26年外吼，两个人伫过生前啊，就是安尼。唔只伫今年哦，今年半年前1月吼，两个人小差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啦。我讲登记结婚，安尼就是翁仔某安尼，啊那翁仔某的财产总纳嘛咧对啊。人家计算这个阿公啊，因为早年咧做土地代书，所以讲拢伫台北市，唔免济，干那几块啊。土地甲厝吼，差不多要到10亿啦，8亿外要到10亿啦。而且哇，即个后生查囝新妇个孙仔辈吼，大家都啊靠咧安尼对啦好。但是问题是两个登记落来呢，阿公伫登记进前吼，就去有这个这个看护，这个护林人吼，甲照顾26年。阿公啊生几个？阿公生10个啦。后生查囝即马个传来孙仔吼，干那后生查囝生10个。阿公啊，生十个，这古早时代的人吼，就是安尼。较早前吼，生十个，有人讲阿公啊，生10个啦，后生查囝啦吼，下边阁有孙阿伯啦吼。阿公啊，身体无好，拢即个看护，甲对伫身躯边照顾26年，26年是足长的时间啦。你讲阿公啊，会家认做太太，啊太太无伫个，就是阿嬷无伫个，足早就无伫个嘛，唔只拢即个查某看护，你甲照顾伫身躯边26年吼，有人讲。啊，这是咧创啥？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会发生这个问题吼。其实当然唔对是唔对啦，唔知对咧唔对啦，唔知吼。但是嘿，我当在做事实吼。那到尾你怎啊讲阿公啊？100多岁啊吼，为什么较安尼吼？这吼，家己有哪小我检讨啦。伊讲啊，你孝顺阮老爸财产，我说唔知啊，伊都会借钱。阮老爸土地凊彩买一块就过来一个，伊拢是台北市的土地啦厝啦吼，对。但是问题是，你敢唔照顾呢？你有10个后生查囡，佮挂孙仔辈吼，你都大家轮流照顾，倒伊都袂去请看路啊啦。啊，你请看路，大家拢放下我，弄下无你烧水，毋知请一个看路。啊，这个看路对伫阿公个身躯边对26年呢，等于26年来吼，这跟那八军生一个囝呢，结果咧，所以我咧讲。代志发生者，即马今仔日就是要大家和解啦，和解就是讲，任何代志大家用讲的啦吼，这吼唔是啥物，这个大伤害的代志啦，啊，所以讲这家族我就是安尼啦。我讲生十个对啦，唔只台湾话一句话啊，好囝免坐，啊那坐囝就狗屎背啦。生十个，较输一个看好对你身躯比较照顾26年吼，我得甲伊结婚吼，啊结婚了我两个生阿婆啊。伊搞照顾26年，款个身躯啦，放晒去话，我100多岁安尼，绝对啊人身躯边搞啊管啊，就是安尼讲啊。真系吼，是拄拄一个新闻快报啦吼，出来我甲讲个大家听，有感而发啦哈。首先，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国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买产品那个机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上上个无辜的台中啊，哦啊，男女朋友冤家想不开，吃一只红贵宾，啊怎啊个？切断，挂断着气管。哎呦，哎，你们人类哈、哦、吵架，干我狗什么屁事啊？哈、哦，对不？好、哦，啊，恁两个冤家是哪来哈？拿他来陪葬呢？哦，对不对？来，这个台中一名姓黄的男子啊，哈，这是伫今年三月份嘞，哈，甲着伊女朋友两个冤家了后，情绪失控，半夜开车出外去，啊，家己哈在想不开，家己呢哈想要来结束着生命，啊，佮烦恼。烦恼讲吼，伊饲一只咧红贵宾，吼、哦、啊已经饲甲几落年啊，啊那总讲伊家己咧吼想袂开，啊走啊这只红贵宾，啥物人要来照顾？竟然吼也得啊，从我第一只红贵宾的阿妈棍吼，安尼个扑落去呢，造成着这只红贵宾相当。重伤，送医不治，这种残忍的行为，路的人吼、哦、看到报警才曝光。好，那这样子有关系吗？又不是吼针、哦、对着人类，哎，哦，这是违反着动物保护法，整个该起诉。这名阿西五个男主是今年的三月份。那暗时啊，呢吼，就甲伊女朋友，唔知什么原因，两个冤家啊，情绪哈，迄、哦那个心情就歹，起码是乌啊累，到甲半暝的时阵，也过呢吼，迄、哦那个情绪无都平复啊，就家己开车出去，并且呢吼，将着伊家己饲的一只红贵宾，吼、哦，总啊安尼。人吼，甲狗做伙呢，去伫车顶，到甲半暝两点的时阵，伊就甲车停伫路边，啊，愈想袂开，愈想呢吼，愈郁卒，愈想愈压榨，想袂到呢吼，这个姓黄的男子，他呢吼，到底是泄愤吼，还是讲真正像你想的安尼啦？伊讲呢吼，伊就想袂开啦，想要来离开着恁世间啦，吼、哦！啊，就想想讲，啊，伊若走了后，这只狗啊呢吼，什么人要来甲顾，什么人要甲饲，竟然吼伫车顶就夹倒啊，伫这只红贵宾的迄个阿妈棍甲头呢吼，安尼吼，硬甲扑得掉啊，造成着这只狗啊正病，现卡嘛骨夹着呢吼，伊的这个肢啊。啊，个有诶，迄个啊，反正咧吼，就是伤痕累累啦。啊，伊个血管啊，断去，血管断去咧吼，血呢大量啊出血，连咧气管都互伊挂断去，当场即只红贵宾都倒伫遐奄奄一息。那咧，因为咧，即只狗啊吼，红贵宾伊个阿妈棍啊，阿妈棍咧是他的这个致命点。因为呢，兽医全力治疗，因为呢，这个伤实在太重了，而且呢，吼，佮感染性的休克死亡，那伊叫着呢，这个动保法，吼、哦，动保法改以告发，吼、哦，哎，好像最高可以罚到100万咯、哦，吼、哦，100万，哎，唔是讲吼罚钱唔罚钱的问题，狗号嘛是一条生命，吼、哦，对不？你个饲，哦，你看。狗走了，他自己呵呵，所以我怀疑啦，到底是呢吼，把迄个气出伫狗的身上，还是呢吼，真正伊家己咧想袂开，我感觉还是一个吼借口啦。即卖小人哦，真贼呢，哎，尊重生命好不？尊重生命好不？讲到狗啊吼，哦阿姐吼，哎狗啊吼。哎，派出所哈啊，饲一只狗啊，叫做锁狗哈、哦，派出所的锁哈，锁、哦、狗啊，假死掉一只穿山甲，哎，穿山甲哈、哦，穿山甲，今嘛咱拢讲哈，哎，伊个
合名吼，就是华语吼，穿山甲，台语要安怎讲？以前我阿爸吼是讲啊，穿山甲呢吼，我细汉的时候，因为我阿爸吼啊，咱然后迄个啥，迄个笨蛋去嗯做工课吼，啊懒洋洋的，我阿爸拢讲吼，你像咧死拉力安尼，啊那时候死拉力我都唔知啥物物件吼，我就甲问我爸，我问讲吼，从小我就很喜欢。问问题就对了，我问说啊，什么叫做希拉利啊，希拉利咱都没看过齁，结果阿爸齁跟我讲是穿山甲，不知道是不是齁，叫做穿山甲就是真正齁，叫做希拉利齁，人家呢阿伯阿姆齁，阿公阿嬷那怎样呢齁，讲一个齁，讲一个，要不然呢齁，希拉利希拉利我不知道叫做希拉利是什么啊，台东的一间山区派出所经常呢齁，有一个网起啦，嘿，在那出入啦，派出所呢他在澳门就饲一只狗啊，要来怕那个狗齁，用饲狗来怕狗，嘿，啊狗到底有怕狗无齁，这个时阵呢三星条呢狗对狗的代战绕口令好来啊，这呢齁，这间派出所想饲这只狗啊齁，来怕狗啊，嘛来提醒着这个派出所的警员，那有身份人齁接近这只狗啊呢齁，都会吠啊，那会怎样，这只苏狗最近呢闯下大祸了，嗯啊，近来呢齁，有这个穿山甲齁，行入去到呢这只狗啊的伊的迄个光窟内底啦。第一届被了警员发现呢齁，解救了来。这一届呢，这只穿山甲齁，咱讲希拉里去有狗啊加死。警方呢也搁整着呢。那个相片铺起的网络顶端，如今呢成为全民公敌，就咧吼啊，把这个责任咧吼指向派出所。台东县政府吼也介入，初步咧研判，饲狗啊并无啥物明显的损失，因为派出所这只狗啊是用链啊链开，所以呢吼要。责任归属的部分呢，哈，派出所他是没有责任。一只狗啊，不是放固在一起啦，是伊家呢用迄个链啊条甲链条的，是呢这只穿山甲已经呢吼进入到狗啊的迄个光窟内底，才会去解假死。那呢吼，如果违反着野生的动物法第十八条，好，第十八条依照着呢吼这。个十八条规吼啊，内底的第十四条，会当处到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啊，并可罚金新台币呢吼，这个20万到到100万的罚金，哇，高吼，用高，嘿，你看狗啊是安尼只高水，人上该重视的啊，上一折，为什么家己吼，甲女朋友冤家，切起狗啊出轨嘞，吼，太可恶了哈。来啊！诈骗集团的可恶，女方中检举破了19人的车手集团。29岁姓李的男子，甲着31岁姓王的男子，25岁姓林的男子，总共19个人组成着呢诈骗集团车手的集团，协助了呢足济的这个诈骗集团收款。至少收了1,072,000左右。这个诈骗集团呢，吼，总共吼得手是1,100,000，其中有一名60岁的阿嬷，一个人就是诈骗集团呢骗走掉5,600,000。所以我讲哦，这个呢吼，老大人。哎，有钱呢，很有钱呢，很有钱呢吼，莫个贪嘛啦，贪钱吼，交予少年的去贪，食老啊，伊落顾掉你的老本，啊，把你的老身体顾好养健，安尼就好啊，
哦，马个想讲吼，要去诶投资虾米货要谈，人无遐贪啦，吼、哦，人咧唔好贪，咱咧吼都从张财政咧讲诶，你若爱呢，有遐钱，你就甲投资咱台湾正统诶证券 ETF 吼、哦，慢慢啊谈啊，会当咧吼领着利息。来做着生活费用，啊，会当甲财政买着这两项来吃，安尼就好啊，吼、哦，唔要阁想贪啊。这个集团呢，吼，还阁搞个着呢，租车行、租车行，吼、哦，用着呢这种租车，吼、哦，来呢，先骗着呢查起，真名陆房仲，吼、哦，本来是呢在做房仲诶，遭受着呢。诈骗集团吼、哦，啊，了后吼，佮逼吼，因为无钱，通啊好，佮拉啊啦。结果诈骗集团呢吼，怎啊逼伊做车手？啊，这个女房仲，家己呢吼、哦，报案来抓家己，吼、哦，家己报案来抓家己，先煞干呢，即群呐吼，食人、食铁哥、食阿鲁米的遮吼，拢总甲张开。警方调查30多岁姓叶的即名女房仲。入入了呢吼，这个假投资的陷阱，陆陆续续呢吼被骗了呢120万。诈骗集团发现讲呢，这名女房仲已经呢吼接无接个吧，吼已经诈不出什么钱来呀，这接无接吧，所以呢吼连哄带骗要求伊呢，啊不安尼啦，归起你来做车手啦。哄骗你哈，本来是呢哈被害者，即马呢哈做车手就变加害者啊呢，哦，啊佫摕出着个人的金融卡，姓叶哈，诶，这个女房仲的集团哈，诶，这个半威胁啊半引诱之下，两届总共呢哈去领着1200万交予集团，到家呢吼，这个姓叶的女房仲啊，发现讲呢，伊家己的口罩内底变成是警示户，伊正在啊，这些海溜溜啊，气啊，讲苦啊，吼、哦、啊、就是觉得吼、哦、自己真的。一片再片，唔只系家己去报警哈。伫台湾，又着25岁姓林的男子，甲着31岁啊姓王哈，担任着外勤收水。29岁姓李的男子来咧控盘啊，兼着呢哈，这个收水。因为哈，因为这个啊底下的车手客着。即个呢，迄个啊，赃款吼骗来的钱，都由着呢姓李的嫌犯，甲着呢姓江的女朋友担任着集团的会计，负责着对象吼，包括着呢啊开销啦、车手啦，吼、哦、他们呢收款范围呢，会使讲招聘着全台湾其中受害的金额是呢吼、哦、一名69岁的阿嬷，69岁阿嬷呢吼厝内底。进合约，进合约，嘿啊，那个钱呢？哈，很多钱，很多，人都在笑想啊，这就是一块肥肉，竟然吼、哦，这个集团呢骗讲吼买来投资着股票，总共打一个人哦，吼69岁阿嬷，还有这个集团骗走着5600万，集团最爱这一种了。好、哦，你愈贪，伊愈爱。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尤其是这种人吼，迄、那个钱多啊，贪念嘛是足大爱。好、哦，他们最喜欢了。你也存单子，没有什么钱可以被骗啦。好、哦，你就呢吼，可能鼓励一下 ETF， 因为即马呢股票全民大运动，诈骗集团上爱这啦，恁愈叻的啦，吼、哦，话题愈好诶，像以前吼、哦，什么咧买纳古塔吼，投资为人咧吼、哦，一个人买呢吼，安、哦、尼1000多万买几啊十个吼，讲连工咧会使趁钱，结果拢落伫遐诶，即马呢，好、啊、吧？什么都没有了哦！啊，即马就是呢股票就是上界行的全民大运动，伊就开始啊！啊，你就起来吼、哦，投资我家有名牌哦，不要相信吼、哦、什么鬼名牌啦！哦，实实在在啦 ，ETF 呢吼，加减啊买袂歹啦。
啊，我不鼓励恁哦，一定爱买哦。我是讲吼，若要投资哦，吼，有人讲啊，财政叫阮吼，就去买股票没有？哎，没有，我唔是鼓励恁哦。我是讲，你若真正要买股票的话 ，ETF 啦，啊，政府啦，吼，这个证券行啦，他们有把关啦，吼，比较实在一点啦。哦，哎，话讲个清楚，无到时呢，吼吼，讲用骗你，讲财政讲叫阮买，吼，我无叫恁买哦，买买唔买，恁家己去决定哈，跟我无关系。哎，有影嘞，这个没有撇清责任吼，你唔知呀？到时呢，吼，会去用告呢。我就讲哦，恁若要投资，吼，就这样子。啊，若无呢，吼，你个藏诶，藏伫身躯边。啊是呢吼，像我一个朋友同款，伊讲呢吼，通膨，管你通膨，我拢甲寄定期的，啊较安心，会食会困的，哦，这嘛是一种方法啦。我是讲吼，你若有想讲吼，哦，股票大家拢讲价呢，想买买，吼，你去证券行，去证券行开户，唔知要安怎开证券行，伊有呢柜台会帮你做服务。哦，啊，你倒来叫伊用，吼，叫恁兜个囡仔用，定期定额就好啊，安尼知无？哈，来啊，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啊，这首歌曲叫做《心灰灰》，呵呵，心灰灰，哦，心灰灰，啊，心灰灰，啊，心头爱掠好定。OK， 好，要来报告同时呢，要甲咱的电话报告一下，甲咱接线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0800-77-66-99新同学老朋友哈，要注文点讲的，心动马上行动，报告。啊，才真的有缘在电话边来跟咱做服务哦。

0: 来谢晶晶的新歌、有一点电音快乐 happy、来心灰灰、听到轻松的歌曲啊，即马哈，马爱和咱听到咱这班的同学安怎讲哈、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嘞哈啊，即马。来、就是要进入我们的秋冬了。秋冬呢，嘛是呢中风的合法期。那为什么会中风？就是会热会渴，就是呢吼，即会油、会带、会干，咱咧讲的血栓的一个情形。会热循环就重要，会热循环就重要吼、因为呢中风中风好运呢就大条啊，变等于啊那呢吼较歹运呢。去壁等到洗掉的后壁福建，啊，佮包括着你的面对哦，后半世人的人生，真正是呢吼，加年啊考验。一般吼、中风就是半年一个呢吼、恢复的黄金期，那万不离，真正是中风的话，你一定爱呢勤加做复健。但呢吼、这是真正呢吼，真糟蹋真努力，一个人吼、要去做福建。大概差不多要有两个人陪伴、到底呢这个复原吼、福建后壁是不是会好无？咱咧讲的呢，大部分的人啦、会好拢未完全、所以呢，平常哈、前会有啊通会多，会更前得夫第一名才真吼、真的吼、就是。真正坚持啦，哈、就是呢，我嘛无高血压呢，我嘛无糖尿病呢，我就是安尼坚持，安尼个食，哈、有个人中风，唔是讲他本身就有糖尿病、高血压、三高诶，高血脂的情形嘞。哇，中风讲来讲，啊，伊拢无吼治疗三高诶病咧，啊，为什么中风？因为呢，情绪，因为呢，天气。各种方面拢总有关系。好来，才真来进广告哦。作文妈妈哈，
1: 对，我说吃这种产品呐、村里买这种产品呐、我吃的很好了，有血栓，是买很多。我上次吃了两组大组的哈、就去再去照那个核磁共振了、血栓已经通过了，医生说好棒哦，
2: 好棒！
1: 因为吃医院的哦，吃一年还没有通过哎。
2: 哦，你吃北医的抗血栓的哈、
1: 对，我都有买你那两种啊。
2: 好，
1: 我买你这种产品买两种两。大只
2: 哦，
1: 嘿嘿，所以吃
2: 哦，等海王健加全通啊嘞嘿。
1: 对，我去年去照核磁共振了，他说没有那个血栓还没有通，结果我今年哦就是开始吃你那个吃两大只哈、去检查核磁共振，他说医生一看说，哎呦，通过了，没有了嘞，
2: 血栓没去啊，
1: 通了啦，血栓不简单嘞，
2: 不简单哈、
1: 搞一两年都没有通哎，差不多半年照一次核磁共振，结果哦今年去照。就通过了、我儿子好高兴，他说：“哎呦！”于是说：“好棒，好棒！你哪里都没有问题。”我心里想说：“我出这个，你看我都不敢讲，不好意思讲。”
2: 对呀、祖国妈妈，所以我讲哈，海王健全通不是药啊，但是呢哈、产品会讲话。你看你安尼核磁共振做嘞哈，有无的知影对不？
1: 对，我这一次买五大组嘞，
2: 五大组好啊，
1: 你知道吗？
2: 买越多赚越多啊，很好啊，
1: 你知道吗？
3: 八十几岁啊，奶奶还有叫我一会姐啊，我你迄个两行三片啊，本来我唔捌听人讲真奶牛食会掉啊，啊我会多我就个食三粒，哦，食得脚疼噶呢吼，啊即马吼，安尼慢慢都会好起，我食两粒，一摆食四顿、三顿、五顿我就个食，
2: 好，
3: 我无个欠钱啦，我一边已经较早吼，遐尼啊艰苦过来吼，因为我童养媳了，我很苦哦，我今麦留的人，你做咧尽量掉，不要紧。
2: 好，你讲你今麦留啊，食了安怎样？
3: 我今麦留今麦，我本来结肥完哈，哎细细条还拢好起啊，哎多开咱凹弯的有啊，有一粒一弯啊，顶，啊今麦拢嫩起啊，我今麦走路较袂疼，无今麦再行一步疼者，行一步疼者，我嘛咬着牙根，我没有讲话啦。我虽然无讲做好药啦，我们自己用都还可以啦。
2: 是
3: 啊，我就该尽量食，我食我听人讲食三粒， 三粒三粒，我都该接三粒三粒。哦，啊，今嘛行路安尼顺时啊，顺时好。
2: 安尼妈妈，你讲功德无量嘞吼，因为足侪人静脉瘤，要迄话到尾啊严重，拢爱去开刀呢。
3: 开刀我知啊，来长庚我冇去啊，我去治疗爱开刀，无开刀袂好啊吼。啊，开刀啊咱今嘛也无安也无啥，啊惊拢食头路，啊都遐无用。啊，开刀啥爱五六万，只爱家己自付啦。
2: 啊你現在、
3: 欸、没有健保啦，
2: 对啊，安尼吼，妈妈你看，你还用
3: 钱？今麦在弄遐啊。
2: 你海王精清通吼、哦，是咧食对部分诶。
4: 我来讲，我是一个中风二十六年人，啊，我就是刚才讲吼，一个小说，一句小说。

0: 有感觉鸡较好无？
1: 有啦，就是拢安尼较顺顺，但较袂迄落啊咧。
0: 顺顺啊，较好吼。
1: 时间较久啊，就是安尼食补药，反正食歹，歹过佫较歹时间就好啦。
0: 对，就好，恭喜大姐吼，真正会用选择开用健康通哦哈。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你。来，无论讲食保养诶，无论讲咧吼，啊，咱检查身体咧吼，都咧有出了小问题，拢总会当来食，拢总会当来食，好好人食保养。啊，若咧身体有一寡咧问题人，咱来改食改善，啊，就剩咧吼，咱拄食啊，这个大姐咧讲诶，啊，我已经食偌久啊咧，啊，你食都拢顺顺啊，我即马拢嘛无放，就是继续甲食都无唔对。投资身体上该好啦，吼、哦！投资身体上该好啦，要投资啥？吼、哦，对无？投资身体你唔免惊伊跌停板，投资身体你唔免惊讲咧去有诈骗集团骗去。咱得安尼，身体才是咱的呢，剩的内拢是生活基本呢，对无？厝啦、车啦、地啦、钱啦，迄拢是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美兰岛的海王精、青汤、喝汤头，欢迎登来卡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不加收到任何文件毛以上功德。来，好，现在人啊，哈，真的很多事情你要想开一点，很多事情。诶，真正有一种人咧活在世间吼，诶、哦、一种责任啦、啊，吼、哦、啊，这个责任咧，就是咧对着咱的顶一代，对着咱的下一代，对着咱的人生。这首歌讲，我不敢倒下，我唔敢倒落去，我唔敢倒落去，我真正唔敢倒落去。
2: 是我不想听，是我不敢倒下。

0: 已经走到了尽头。
1: 喂，彩珍你好。
2: 谁到？
3: 赵伟老师你。
1: 哈，无啦，在接电话啦。
3: 哦，嘿，安尼拜二该加一组来啊。
1: 好，拜二该加一组5000个哈。好啊，好啊，拜二一组 ，OK。哦，
3: 我送个。
1: 你在阮叫村诶。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3: 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3: 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3: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3: 呵
1: 呵呵呵呵呵呵
3: 哎，小彩珍，
1: 喂，
3: 你做外教应该做一过呢。
1: 要差不多，要差不多呢，要差不多，要差不多呢。
3: 我38啊。
1: 哦，你38的吼，38哦，38要做你的囝，哦，你爱做早秋的，才有法度。
3: 我早秋啊。
1: 哎，你爱早秋，才是我生的过啦。
3: 23岁啊。
1: 嘿。
3: 二三岁
1: 哈，系、啊、对哇、啊，所以我讲啊，你要生我生的鬼，爱足早笑的啦，系啦，
3: 拜啦，系啦，
1: 系啦，一拜一拜掉啦。
3: 阮早囝60个，
1: 好、哦，恁早囝60，我讲吼、哦，有个人吼、哦，像以前的囡仔，我今年哦，今年是去年来，今年啦、啊。我去越南佚佗吼，迄越南吼，伊像咱以前庄稼所在，愈庄稼愈无开发的国家吼，因个囡仔愈早嫁，迄囡迄个看吼，你敢知？迄个囡仔啊，佮爱一个囡仔吼，就这样爱一个囡仔，伫遐咧卖物件，因咧手做个物件。阮咧团个吼，一个去甲问看伊几岁，正一个吼15、16岁啊，尔咧。哎呦，啊无啊多啊！因咧迄个山顶吼，因咧伫个山内到底遐吼。
3: 你过瘾啦，无要紧啊！你先当去台中咧哈。
1: 好、哦，无啦，我无呢，系啊。
3: 但迄个时，这片甲你掠去。
1: 好、哦，甲我掠去吼。嗯，对啊。
3: 你若无是讲个歹话就袂。
1: 袂啦，系啦。啊，我个人拢讲好话，我个人无咧讲歹话。
3: 给叫嘛？
1: 哎啦，对啦，开玩笑啦，吼，就是
3: 没人顾
1: 啊。哎啦，就是唔呀，咱哦，就是安尼啦。你去到遐吼，就是即像我今年吼，我今年12月份，我12月份嘞吼，我要甲就是我咧行吼，迄个拜拜，迄个济公师啊，我们要去福建，要福建
3: 厦门。你唔去录音咩？
1: 对，12月份。
3: 嗯，
1: 要去拢五工尔啦，
3: 系、哦、啊，
1: 系啊，啊，迄一年吼，迄事啊要去嘅吼，咱拢知影，咱吼嘛，什么啊，圣母啦，吼，咱的妈祖拢伫遐啦，啊，拢会去遐，啊，咱去吼，这是一种观念的问题。你去到遐敏感的所在，咱就卖遐吼挑衅，卖讲回，吼、哦、敏感的部位吼、哦，我们不要乱回，安尼就好啊。
3: 对，好，安尼拜一下结啦。
1: 好，拜一结，拜一收哦，哈。
3: 哎，好，拜拜。
1: 好，再见，拜拜，吼、哦，有影。其实呢，吼、哦，就是安那，不要去挑起敏感的话题啦。啊，这部分呢，吼、哦，我足知影。你亲像咱咧。做这个工作哈，做这个播音，你看我的节目，敏感话题我不讲啊。什么也叫做敏感的话题？政治跟宗教，政治跟宗教，我绝对不提，因为啥呐？太敏感的，哦，太敏感的。啊，过来就是呢，哈，咱有宗教的自由嘛。台湾是一个信宗教很自由的国家，安尼吼，政治的物件，吼嘿。哎呦，咱这种吼读个遮简单的人吼，啊，一条灯啊，探卡层，不是我们呢可以去理解的啦，吼啊，所以呢，我的节目内底吼，你个咱的听众朋友，吼，因为我主人，我就是一种憨憨刁滴的人，我无阿多去讲吼这么复杂的一个话题，咱的听众朋友要开讲这個，我嘛无爱红讲呢。喂，彩珍你好，
3: 喂，
1: 你好，阿桃姐，你好，
3: 我迄个拜。
1: Hey,
3: 一组迄个青铜海红金，
1: 好海红金甲青铜安尼产品服务都5000，啊拜二才会收到哦。
3: 拜二
1: 哦。对，因为今天吼，咱的行政的出会部拢总休困，啊，拜一上班，拜一加拜二加休。
3: 哦，
1: 嘿，好不哈？拜二和你休哦。好，谢谢阿桃姐，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喂，
1: 嘿，你好，金玉姐。
2: 我甲恁叫回，叫几啊天拢无上，啊，恁在创啥？
1: 啊，我在创啥吼？你叫什么物件？叫五千个？
2: 无啦，我叫迄好汤头啦。
1: 哦，叫好汤头哟，好好好，安尼吼，好，我等你吼。
2: 已经五天啊呢。
1: 歹势，安尼一定，以上广告，安尼有可能是迄个时阵跳河。金玉姐，你若今仔日无收到，吼，可比讲咱约今仔日中途无收到，你就好敲电话回来呀。迄歹势歹势，甲你留单去的
2: 款。我几啊天无通食，我是讲，安奈大概凶啊，今仔去回来才散形啊。
1: 吼，迄个时阵，
2: 生理好啦。
1: 嘿，迄个无啦，迄个时阵吼，电话若较济，但是啊，你就知影咱人会使省地吼，阮的电话哪会使省地呢？歹势啦！
2: 真啦，你拜托咧啦，我几日讲无通食。
1: 好好好好，我赶紧咧哈，好阿姐，
2: 拜托咧啊！
1: 没，留留单金票，这无等下等下，你先听我讲一下。咱若这若留单吼，上紧就爱拜二后哈。
2: 啊，我唔多拢卖食，无物件好食。
1: 歹势，你若早卡好我吼，今日去就会到。啊，即马来吼，就是人早收啊，啊，一定爱拜二才会到啊。
2: 哦，要收啊啦，我唔知要来，
1: 唔知要食啥。
2: 那煮菜都无啥，我煮完唔得要食
1: 啥。啊，歹势啦哈！啊，甲你讲，你若
2: 早年拢唔捌咧食迄味素啊。
1: 对，你
2: 看要安怎食？
1: 嘿，啊，因为你若早靠我，今日去就会收到啊。啊，即马今日，
2: 伊现敢若人无爽快哦。嘿，啊，即下困，要上早甲你卡，你我是拢足早精神，啊，都未困。啊，那。今晚记忆就歹，即下讲要卡，
1: 卡到不记得，嘿，阿要煮饭啊，还阁想着，好，嘿，
2: 好，
1: 哦，好，
2: 今仔日咁无多，
1: 今仔日无多，即卖人拢休困啊咧，
2: 啊，唔来个拜一去啊，
1: 拜二，星期，
2: 拜明早，
1: 拜一无啦，啊，今仔日明仔载休困啊，啊，因拜二上班，拜一加拜二才有法多休，啊。拍谁？神秘马线哈，哈，谢谢你哦，好，再见。哦，够抱歉没有？够拍谁哈？哎，记得哦，咱那里哈，产品还未收到，讲叫四五天啊，去叫，伫财政的时段内底，今仔去叫，明仔载就会到，今仔去叫，明仔载就会到。那如果要收回的日期，无迄个仔无收到的话，吼，迄个仔无收到。过中道了后，你就爱赶紧卡电话来呀，有可能是老单。啊，你若来中道啊卡电话来，就是呢吼，两工吼，两工伊就该补回补到位。歹势，对不起哈。哎，今日咱兜的电话要注文点讲茶会哈，拢总可以。0800-7766-99，来加杯照顾你。

0: 哎，来，啊，你讲你腰椎病，你是腰椎什么腰椎病？
1: 啊，就迄个肾丝球过滤率。
0: 对啊，肾丝球过滤率
1: 低了。
0: 对对，我知影，嘿，嘿，啊，你拄只咧讲吼，肾丝球过滤率伤过低，尾啊都是爱洗腰椎，
1: 安尼，
0: 嘿，啊，所以讲吼，你讲咧洗腰椎，咱遮吼，我甲你讲，伊拢无影响着洗腰椎的人，嘛遮侪人咧食。啊，嘛有迄落咧吼，剩一粒油脂的人咧食。咱要食物件，恁的顾虑是对的。啊，我吼身体呢吼啊，油脂较无好啦，肝较无好啦，胃较无好啦，敢会去伤到？这拢未去伤到哦、喔。哎、嗯，你们的顾虑是对的。啊，但我甲你讲，真正未伤到，吼，因为咧足顺咧。嗯。
1: 较早我敢那捌食着你的。食了好气，
0: 嗯，食了好气，总啊饭拢无食吼，哦，唔通，哦，我拢甲恁讲，食好绝对袂，食好袂使饭，食好袂使人，爱阁家己继续保养啊。
1: 哎呀，
0: 嗯，
1: 但是就是安尼，唔敢想食，啊，搁再起码啊，较济岁啊，
0: 嗯。
1: 身体也较无好，
0: 会愈来愈无好，嘿。
1: 嗯。
0: 啊，所以讲吼、嗯，你即马若搁食，买来食，唔好搁浪掉啊！你着继续安尼甲保养，无采讲你进前安尼食甲较好。
1: 我就惊讲油脂。
0: 袂啦，袂啦，你敲电话来问啦，嘿啊，唔免惊啦，你着家己食甲较好啊，你搁咧惊啥？
1: 哎，是遐久啊，还是本来担心啊？
0: 系、嗯、啊，啊我啊，即届吼。甲你讲，唔要阁浪掉，唔要阁放熬哈。嘿，
1: 好啊，即卖我爱买我这。
0: 你即卖爱买五千，五千就是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安尼。
1: 好，嘿，啊买遐济。
0: 唔，伊买遐济，买安尼较俗啦。啊，你若一罐一罐买，我哪会当卖你啦？问题是安尼买起来较伤、较贵啊，吼。
1: 哦，
0: 嘿，对，哎、哦，咱哦要顾身体，唔是讲好来，亲像讲你吼，安尼食一届两届就好啊，你吼、哦、对无？都唔是咧感冒讲起吼，白毒迄个抗生素食落感冒好就好啊。
1: 我是想爱知影讲食落会去改的。
0: 买，吼、哦，哎、啊，你放心，啊，这安尼吼五千咧买，安尼较省钱啦。
1: 哦，
0: 哎。拜二，互你收。
1: 一罐一罐都较贵些。
0: 嘿，一罐三千啊。
1: 哦。
0: 哎呀，啊你若四罐的话，对。哦，我吼会甲恁讲上届省钱，啊，搁袂互恁开着冤枉钱的方式。
1: 是。
0: 嗯。
1: 我知影你的讲话，好，我知影。
0: 嘿，通通替恁想对不对？
1: 对啊，嗯，
0: 好，安尼拜二，互你收哦，嘿，
1: 拜二，
0: 嘿，是，
1: 啊，你知啊？
0: 我知啊，到底台南北区遮，
1: 嘿，
0: 有遮拢有资料啊，哦，
1: 嗯，
0: 买过拢有啊，好，啊，我来接电话哈，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食好唔好放唔好浪，哎，财政你好，
2: 财政，你有啥物准备咧呀？
0: 下个月。
2: 这个
0: 月，嗯，哎、
2: OK，
0: 好 ，OK， 谢谢，拜拜。油当时买卖，大家拢在等油，大家拢在等油。财政，这个你来咧卖油，我要加价一两箱啊，好啦，吼、哦。那吼、哦，迄、那个啥，迄、那个有啥物会，你就知讲财政会好。从阮拄只，吼、哦，这大姐，啊，以前咧食甲足好诶，吼、哦，佮放掉，都无佮食，吼、哦，足无菜诶。现在呢，年纪越来越多，退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还要翻头回来继续吃，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呢，真的是没菜进前在打底。一点点时间，几秒钟进广告，谢谢。喝汤头拢安怎煮安怎食？
3: 我喝汤头，咱主要啥菜哦？阿乐拌喝汤头安尼
0: 尔。嘿哦，阿乐有好食无？
3: 好吃哦，
0: 好吃哦，
3: 料料料哦，
0: 真正食到拢见盘
3: 咧。唔知影同好，食到唔知影同好讲菜食了。
0: 吼、哦，真嘞真嘞，啊！你除了讲拌番薯，啊，你搁煮啥？
3: 啊，煮汤啊，迄有汤匙啊，用迄种迄四果啊，阿乐煮喜欢那汤哦，啊，淋好汤头安尼。
0: 嘿嘿，足好食吼、哦，吼、哦，食、这安尼。清清啊，做好。
3: 啊，我有当。
0: 无唔对，哈，你着青菜啦，哈，两花也好啦，哈，刺瓜啊，一个迄落丸仔汤，哈，南好汤头就足好食啊。来，以上广告，谢谢。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英格药房在台民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行两行会当胜过瓶瓶罐罐，一顿就是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胜过你食几枚几捧的。顾肝、顾筋、顾目睭的，吼，顾骨头的，顾关节的，顾脑的，食呢吼糖分的，食呢吼降血压的，食生骨刺的，吼啊，迄落食呢吼顾顾一大堆的。哎哟，彩珍，以前我拢安尼呢，我即马吼就熟悉你，二十米的林下有在食啊，我若较早熟悉你的就好啊，真正食够够好。我即马呢吼，拢无搁再食遐济啊，嘛无开冤枉钱啊。彩珍，你这物件开遮好咧，吼、哦！来，产品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大家拢食个遮尼啊好哈啊！听节目，会记哩，上山甲咱多多做嘴暖功德，啊，咱这班的同学，食好唔好放唔好人，继续。继续加食保养的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来哪里有爱心金开哦？嘿，
1: 好，
0: 哎，
1: 一回
0: 来，你要做嘴暖功德对不对？
1: 嘿啦嘿啦。
0: 好，来产品好不？
1: 哎，吹冷气哦，吹到感冒呢。我无去看医生，我逐个来食医生的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好、
1: 哦，我怎啊？哦，三顿食，哎。啊，不用看医生就好了。
0: 吃什么？吃
1: 咱的产品啊，海洋鲜的精通啊。
0: 对，那个吼增加咱的精气神，就是西医咧讲的吼，咱人较有抗体。啊，感冒就是一种的病毒的侵袭，咱的抗体然后的我都抵抗安尼。
1: 嘿，啊，我就他是讲，哦，我讲好，咁要翘起，咁要呼吸道啊，哦，咁要袂喘气哦，快进来，快进来，哦，半暝就起来食了，哦，就食，啊，食，叫做你，哎，啊，就较好啊，啊，聊聊，啊，哦，过得愈来愈好，哦，赞，恁这两产品哦。唔免食感冒药啊，阿免叫医生看，哈，赞赞。
0: 我讲吼，食感冒药啊是安尼，食感冒药啊吼，人拢会卡气，啊会散气，啊人安尼软格格爱困，啊你咧食海用精清通吼，都无这种的会困扰。
1: 对啊，啊个我大概若食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哦吼，嘿对，会哦，系因为因为是安尼拉肚子，你知无？感冒就是。病毒的感染吼，伊迄落，甲咱的吼感染到咱的呼吸道嘛吼。
1: 对啊。
0: 你若感冒，医生会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副作用就是会拉肚子。
1: 所以我不敢吃感冒药，那无去有医生讲，他叫你食咱的药啊，好赞，
0: 咱
1: 的产品啊，咱的产品。
0: 啊，对。
1: 赞，
0: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功德哈，啊，真的啦，小病，小病不见得一定爱去看医生，小病哦。哎，我唔是讲哦，我鼓励有病卖去医，是讲咧吼，你若亲像讲即个感冒诶，感冒诶咧吼，小小啊，你唔免哦，一定爱赶紧去看，因为。感冒医生开的就是消炎、哦、因为它会发炎嘛，咱的脑后发炎，咱的气管发炎，哈、哦，啊用消炎的，啊用一挂抗生素，就是呢，要把这个病毒哈压下来。那这个款的愈食，哈、哦，你也发觉讲去感冒看医生啊。第一组看继续有效的，哦，啊过来呢，哈、哦，啊第二届个又看，得个呢。爱加吃一盖的药啊，过来喝伊嘞吼，有可能看两三盖都袂好，为什么？因为这种抗生素在咱的体内，迄病菌比咱个较强。你也去找到医生来下当药的。哎、欸，病毒是安怎？它会产生咱的身体的抗药性呐、啊，伊嘞吼，都愈来嘞愈无效。你也看吼，无论病毒啦，还是呢吼，遐啊蚊虫拢总同款。有个人讲啊啦，讲有蚊啊吼，点起着蚊啊香吼，蚊啊香呢吼对一排较有效。你呢吼，甲换牌子，你都换一排就有效。你搁加点，买一克、两克、三克，哇， 啊开蠓啊嘞吼，拢无注文着，拢无解着，吼，伊他就是产生伊个抗药啊。啊，毋只讲吼用这個，也是啦吼，甲咱个身体伫治疗着呢，病毒感染通通是一样。抗生素，抗生素食愈济，人工嘞吼，要治疗会个愈慢。也会呢拖延他的治疗时间。好，在这里希望说大家吃好到修补到功课，这个是一个用药尝试，用药尝试给我们报告让我们了解我们这班的同学真的有够大心的听到真的呢哦，安尼吼，心肝头吼，一直温暖开，好，参像张吼，张一个大哥，爱着嘞吼，卡顿嘞，已经录节目啊，录节目嘞吼，伊就卡顿嘞，好我啊，咱三行吼，三行，这三行拢总有教诲，爱着个讲吼，我个要爱嘞吼，一个什么物件，爱啥物件嘞，是。我的同事吼，我的同事，其他的主持人在介绍的，啊，咱这里呢吼，大哥就讲啦，讲啊，我来啦，迄个这行嘞吼，先煞甲我寄啦，啊，这互你做业绩啦，我讲吼，大哥，谢谢你啦，吼，真正伊拢惊吼，我无业绩啊，我甲讲吼，无啦，这三行啦，这三行才有算我的业绩啦，啊，其他同事在介绍的，我会当呢吼。举手之劳，帮你落单啊！但是这袂当算我的业绩，吼、哦！伊讲好安尼哦，哈、哦！会记哩啊，MSM 二型加冠两倍，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磷、鸵鸟精、骨碌二酸、甲金黄蛋壳膜、五种七个加好两特点，可用甘蔗酸叫做高级贵级药贵，这个二十味的有算我的，好、哦、啊！虾油有算我的，煮起来清水变鸡汤，啦啦哩啦啦。哦，这有算我的业绩，但是呢，咱若去宝德王、宝德旺，咱若有去啊，卡电话来公司，卡电话吼，咱公司的电话爱有指名，安尼才有他算我的业绩，吼、哦，啦啦哩啦啦的这，啊，你若二十米的虾仔油这，哦，这就是我个人独家代言的吼，独家代言的，这拢总有算我的业绩，感谢着大家支持、听、谈。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渐渐天会光》哈啊，分开会见日，好好啊，把身体顾好，勇敢，活着就是本钱，活着真好。

0: 因为哦、喔，嘿，你嘿安尼叫伊紧急啦，伊无该注抗凝血剂吼、喔，伊惊你去脱掉诶。啊，伊注吼，伊抗凝血剂伊注了吼，伊个血就是袂紧啦。啊，袂紧你唔只系规个手规个拢乌裂。
1: 那个
0: 尿血也要压缩机来压落，然后规支手拢乌青。对，啊，伊迄就是血袂紧啊，啊袂紧，你压落吼，伊个微血管破咧，啊，你就规个手拢乌青啊。
1: 可怜，我讲我这条命捡着
0: 啊。好好，来，迄个三七关啊，过过，食到百里花啊。
1: 哈哈哈哈哈。人拢讲啊，又够好笑。我出来，我险死，我真正无命。嘿，我拢无啦。哎，
0: 啊，因为即马吼，迄抗凝血剂吼，用较高。剂量好哩吼，你即马目前二十米的升价，阿个啊又暂停安尼。
1: 哦安尼哦。
0: 嘿，对，因为你即马，
1: 你即马个。打出两三工，看下你问看会使食袂啊？
0: 因为伊即马吼，搁咧紧急解治疗当中，啊，所以伊剂量会家你开较悬。
1: 我昨下有去回诊啦。
0: 好。
1: 嘿，我就是讲今仔转来问你啊。
0: 好，安尼你二十米的价只阿个啊又暂停一下哦哈。
1: 哦，蔡总。喂。啊，我要麻烦你甲我报一收迄个。张志清唱的《无人爱》敢好？
0: 无人爱张志清哦，
1: 嘿，张志清唱的《无人爱》哦，伊也是一个做作词的人啊。
0: 哦，
1: 伊这歌好好听，我听得足心酸。
0: 你讲张志清哦？嘿，
1: 张志清。
0: 哦，张志清。
1: 伊讲这心头吧嘛，伊作词的呢。
0: 安尼哦。
1: 嘿。爱唱这无人爱伊的声吼，都沧桑的呢。
0: 哦，好，
1: 我要听恁咪咪啊切播呢。
0: 好，啊，我来吹哦哈。
1: 好，感恩你哈。
0: 啊，别，好，
1: 好，
0: 谢谢，啊，祝你健康哦哈。
1: 好，感恩。
0: 好，再见，谢谢。来，播送的朋友接无电话哦，跟我们说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好，咱人吼，就是敢那亲像，这个天气同款啦，吼，连明啊好天，连明啊落雨，连明啊嘞吼做风台，连明啊一个咧地动，所以呢吼，咱拢无多预测，无多呢吼，知影讲，咱明啊在到底吼，这个气候是安怎，咱的身体阁会产生着啥物变化，咱拄只这个大姐就是安尼，哦，伊讲，哦，伊安尼煮饭煮煮的吼，熊熊迄个胸卡嘛吼足疼，赶紧来去急诊遐，吼，他就紧急啊，改做心导管，吼，因为呢，惊吼伊脱掉的，吼，他整个检查下去，就是有血栓的问题啦，啊，所以讲呢，吼，我们如果熊熊，吼，你有这种疼会疼噶？咱的背部哦，卡只偏去吼，疼噶有够疼，还是呢吼，胸坎吼，就是咱那个心脏遐吼，规个安尼吼，迄个底位吼，还是白白杂杂，拢唔免怀疑，命家己的，你就赶紧的去病院，赶紧去病院哦，啊，该当接受着治疗，咱就接受着治疗。当然，产品要安怎吃，唔知影，你卡电话当然问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Hello， 喂，
2: 喂，彩珍，
0: 是，
2: 我甲你买一组可能5000的吼。
0: 嘿，
2: 你甲我寄你台中的宝德旺。
0: 哦，寄台中宝德旺吼，好，好，我甲你寄过遐。
2: 我就问你吼，我这是食你的这是拢空白的啦吼。我空白进前嘛要食一个胃药，安尼敢会使男做伙食？
0: 胃药啊，是医生开的吗？
2: 医生开的，开的对。
0: 医生开的，安尼家己隔开。
2: 啊，家己隔开
0: 啊。系爱家己隔开。
2: 哦。半点钟还是？
0: 你半点钟会使。你差不多因为胃药啊，迄吼是要家己顾胃尔。你差不多咧，迄、欸、落、那個、好啦，有归去有那半点钟，安尼较袂记加火气啦，嘿。
2: 哦。
0: 系哦。
2: 哎，也是要一点钟，
0: 唔免半点钟就已经足足个呀。
2: 哎，对，
0: 好，安尼我来寄过宝德旺哦，嘿。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好，你好。
0: 哎，大哥好。
3: 哎呀，我姓潘呐，新呢。
0: 好，新同学哟。
3: 哎，新同学，我迄个演播平组啦。
0: 好，平组，哎，大哥，你等我一下，我先这个甲接开，啊，你唔好挂哦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嘿。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大哥，拍摄和你拨线。
4: 大哥哦，小郑。
0: 嘿，哟。
4: 我讲迄个拜六必修啊，拜五就搞上来啊。
0: 哦，拜五就过啊，嘿。
4: 我收到，我是讲我遐又在迄度海王景点那只。
0: 好来，商品服务，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啊，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安尼。
4: 好，
0: 嘿，啊，饭前饭后拢会使。
4: 啊，食三顿诶。
0: 食三顿对。
4: 好，了解了。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大哥 ，Hello。
3: 哎，
0: 拍摄拍摄拍摄，因为拄只迄个跋山，所以我先加服务啊，叫你等一下安尼。你新同、啊、你新同学呀、
3: 啊？呀，啊！了，我某讲肩胛头酸疼啦，啊！我你吃咧不好听，你个电台就讲青通迄个食，讲袂歹。
0: 哈、哦，三片豆腐，嘿、啊，青通加海王浆两行咧食，哎，唔是单食肩胛头好尔呢？迄食安尼吼，全面性诶吼。对呀，你若有迄个老毛病，还是像恁在做过头诶，伊拢会甲你做调整哦。
3: 哦，假伊就讲三片肩胛头拢听甲下安尼
0: 啦。嘿，食落。
3: 安尼爱食青通加啥？
0: 海王浆两行。
3: 哦，精通个海王精呢？
0: 对，啊，你电话寄一个，我转刷卡给你抄资料哦，嘿。
3: 好，
0: 谢谢，来，以上广告，电话寄一个哦。
3: 好。

0: 好伊哦，拢好伊，好伊那路弯哈，拢好伊，拢好伊。哈啊，咱吼等下节目现场，等下节目现场。喂，彩珍你好，嗨，美玲，
1: 哎，彩珍，
0: 嘿，你好，
1: 一组五千，
0: 好，一组五千诶，啊，拜二哦，哦，好，拜二早班啦，哈，
1: 中午一点到三点之间，
0: 一点到三点的，一点到三点很尴尬呢，因为因一点就休困啊，啊，迄落两点是因休困食饭。啊、所以你一点到三点很尴尬呢，看你要两一点进前，还是要两点以后？
1: 两点以后。
0: 好，安尼两点以后就是会补班。
1: 嗯，
0: 好，好不？
1: 好，
0: 两我尽量下啦，啊，和欧娘配合，因为伊嘛是爱叫路线班的。
1: 对啊，无我上班无滴啊。
0: 哦，两点到三点哦。啊，你会当搁较晚的袂啊？
1: 较晚的上班时间呢、啊？
0: 哦，安尼哦，好啦，我尽量写吼，两点到三点这段啦。
1: 好。
0: 啊无，你讲十二点哦、喔？
1: 无啦，一点嘛、喔，
0: 一点一点，因着要休困啊，无啊懂。嘿、欸，好，安尼我着改写啊，互伊配合安尼好无？你敢有收伊啊？他收？
1: 无啦。
0: 哦，你喺偷听诶？
1: 嘿嘿，对。
0: 哦，好的，好，那我就尽量写给黑猫配合哦。
1: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謝謝好，再见，拜拜，谢谢。那然后，真正少年的时阵呢，吼，较远就较扛起哩，较远就较行起，哈啊，活蹦乱跳，哈啊，怎么样都没关系。你哪里哈？年纪渐渐多，你就发觉，哎呦，连讲嘞吼，连走路都问题。迄倒伫门城嘞吼，要爬开吼，本来倒伫门城吼，以前咱呐做囡仔的时阵，是大人吼讲，你敢爬开读册吼，锤啊压开的时阵吼，敢那亲像弹簧咚一下爬开吼，走哪路，走哪背，安尼开始弄。即马嘞吼，年纪呐侪啊，有阵时安尼倒伫门城。打要爬开吼，你得爬袂开呢。伫门城要爬开一个便所，你爱吐过来，会才吐会开呢。有无？有哦，真正哦，恁拢安尼哦。好啦吼，这就是咱咧讲的吼，食老有问题吼，食老你就知。食老呢吼，我讲食老三行歹，咱这班的老板呢，甲财政吐讲财政。卖搞我讲，食了三项歹，规身躯拢歹，逐项都歹，无一项好诶。啊，有影就对了哈。来啦，你讲吼，食了规身躯呢吼，找无一项好诶。啊，你买一病买一药，靠迄条性命，靠迄条经济，对无？吼、哦，来，咱咧吼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包括着拄只迄个新同学，吼、哦。哎，两通哦，两通哦，拢总是咧盐埔平厝的哦，哎，两通小连锁拢盐埔平厝的哦。来，新同学在家，爱给你听彩珍讲，咱的产品彩珍介绍的，甲别人的无同款，甲你过去食的即个保健食品无同款的所在伫对，伊咧串落串去，伫拍通着咱的经络。提升到咱的精气神，活血化瘀，速度效果足好足紧。所以呢，吼，你迄个未通的所在，伊要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要来拍通，要来串起，迄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做明显反应，有一个叫做好转反应。伊咧拍的时阵，未通的所在。伊会较疼，伊会咧较酸，伊会较艰苦。哎哟，看安尼，爱筋膜，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你互伊疼过，一届啊是会反应偌久，无一定看体质，看你个镜头轻重。你呢吼是老毛病啊，还是心伤？伊个反应个时间，啊伊个轻重。都无同款，但咧吼，你互伊拍过了后，有可能会第二轮阁走，第三轮阁走，伊只要未通，你只要咧吼筋络慢慢，伊就可以当个来甲咱舒筋活血 化问，所以呢，吼，每一个人的情形无同款，针对着新同学，必须要甲咱做一个解说，甲咱呢吼做一个，有人讲哇，

0: 你讲话，别来讲话，你咧甲吐，伊嘛会听。你食产品同款嘞，吼，同样的道理哦。喂，彩珍你好。哦哦，来，挂线哦。哎，好朋友，拍摄拍摄，麻烦个订卡，0800-77-66-99，0800-77-66-99，会相关，会甲邮寄，会相到 B 位未？20秒的内底用汉亨来拍底，即个汉亨的所造的，就是肝经。咱的神经，咱的鼻经。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哦，彩珍哦。
0: 嘿，是。
1: 我前两天有听一组啊，我等教会吼，等食两遍啊，今仔日会再起来食一遍，一天食三遍嘛。
0: 嘿，对。
1: 啊，一遍四粒嘛。
0: 嘿，是，无唔对。
1: 哦，我等食两遍了，听个啊，比前几工啊。搁啊，听伫个尻川骨遮，
0: 嘿，
1: 啊，伊个听讲爱拍通是会愈听是差不多几工。
0: 拄只拄啊咧讲尔，迄看到你个即个镜头会轻动，啊，看你即个问题吼是戴偌久啊，拢总有关系，甲咱个体质拢有关系。我讲哦，我
1: 都是十工尔。
0: 对，
1: 大脚怎啊无多摆着，边啊用物件支撑啊，
0: 无用食袂下。对，真正，咱遮吼着足济吼，毋是伊查某人尔，查甫人咧吼，足济人讲哦，迄听甲真正目油拢着要酸出来，哎无多，因为你迄个答袂通吼，伊遐阻塞，你要甲伊喘气的过程当中着安尼。我拄则讲啊，你个伫厝内底吼水管破的吼，壁都袂讲话，你要修理水管嘛，爱壁吼甲乌空甲拍掉，对无？咱人嘛同款啊，伊要喘气，要收紧活血，伊无重新甲你调整，啊，都无采讲你治
1: 啊。我安尼啊，看4罐5000啊，4罐安尼，伊个颗粒数一工啊，食三顿。
0: 卖想讲要食偌久，你着讲吼，食落会开着冤枉钱，未开着冤枉钱，安尼就好啊。
1: 我知，我即卖是讲食落吼，像伊安尼听，敢会两三工因为吼。
0: 有诶听要几礼拜，有诶听要几十工诶呢。
1: 啊，安尼哦。
0: 啊，有个人听两三工、三四工，啊，就改讲体质甲你的问题、的毛病。
1: 这两工休困嘛，我想讲啊，搁听后礼拜脑较好。
0: 嘿，
1: 哦，我白天嘛，我咧上班啊。
0: 系啊。来，大哥，我先甲你讲吼，伊个喘气这个过程，你一定爱继续食。啊，你也真正听甲都真正忍袂掉，我拢无鼓励人食。止疼，但是咧吼，止疼袂使改变成习惯性。你若真正听甲无法度的时阵，我嘛会当甲你讲吼，食一个啊止疼，安尼，咱的生活较有品质啦。
1: 哦，因为止疼医生开的购物啊，我是无食，我昨收到了食一遍啊，下午那个昨下晡食一遍啊，半暝啊，搁食一遍嘛，啊，会再起来就变今仔正常，我就叫三顿食。
0: 哦，对。
1: 足疼啊！止疼，我想既然食这止疼，我都不爱食。
0: 嘿，我讲那无爱食吼，饮会过这是上介好。啊，有的人是饮甲真正吼冻袂掉的时阵，因為每个人的痛感神经吼敏感度无同款啦。像我吼，我得疼吼足轮破的，我的痛感神经较迟钝。不过我上吼一点点啊上吼，我都会裂光啊。所以讲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
1: 哦，
0: 嘿，你若会当饮，你就甲饮无过安尼。
1: 啊，即摆若饮过袂疼，就渐渐修复就好啊嘛。
0: 无一定哦，伊会走第二轮，走第三轮哦。
1: 安尼哦。
0: 嗯，爱看你迄个答的问题。
1: 我当时先食看卖啊，饮来看会当较紧。
0: 较紧过安尼吼，好。
1: 也无要上班，无方便你。
0: 好啊，好，
1: 好，
0: 谢谢你，好，感谢，再见哈。来，这就是呢哈，咱产品白白要开钱，爱买一个无同款的；白白要开钱，爱食一个啊无同款的；白白要开钱，爱呢哈食一个有反应、有效果的，唔好来开钱弄破别人的腰刀。但呢哈。心头爱聊好听，心头聊好听， 唔要等惊死的放的惊飞的，咱就是呢吼，坚心耐性安尼个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爱记哩，食好唔好放唔好人，食好绝对唔好放唔好人。咱的气血会塌掉的，你的神经吼传导会愈来愈迟钝，就敢那参照咱厝内底。你今仔日扫涂骹、揉涂骹，为什么明仔载个会太高？啊，咱的这个整个气血，吼、哦，会骨条的吼，气、哦、滞血瘀，就敢那亲像呢吼，咱厝内底咧做清洁同款啊。你今仔日来拍通，不代表讲伊明仔载袂脱掉的哦。这就是呢吼、哦，咱人年纪老化，你气血两虚，吼、哦，啊，你的精气神较无好啊。啊，迄句话我阁讲，囡仔人尻川三刀火，啊，食老呢身体虚咧咧，对无？老化会情形。再甲咱来吼，反复一解，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啊，会记哩。食好有哪爱倒小步倒广告上山做嘴暖宫殿，歹势都食跋山的好朋友，好掉线的朋友，跟我们说对不起哟、哦。嗯，好嘞，来来火柴针进广告哈，一二三，好，赶紧的避开来进广告。你讲、你来什么服务？你讲海洋精清通，你原本讲啊啦，你地门层安怎？
2: 这地板的啊，爬不起来、
0: 爬不起来。
2: 嗯，啊，就爱扭折啊。
0: 嘿，啊，你海洋精清通安尼。
2: 我来骑卡看话，一二三自己起来还可以啦。
0: 哦，一二三自己起来还可以啦。
2: 啊，我讲袂晓讲话啊，然后就很多障碍啊。
0: 嘿，啊，你啊看海洋精清通，你讲的倒来底下安尼安尼要爬开爬不开。啊，今嘛海洋精清通姐姐一二三啊就爬开
2: 啊。
0: 安尼安尼，你就是袂使人，袂使。
2: 袂使人啊！
0: 嘿呐，爱轻轻啊食，先把咱的身体调好、顾好，吼、
2: 哦。啊你正常食是安怎食？
0: 正常食，你先食三顿。
2: 哦。
0: 三顿啊，一项。
2: 啊，胃无好，胃有溃疡啊。
0: 会调整脾胃，会调整脾胃，吼、
2: 哦。啊，有溃疡咁。
0: 迄家食无影响，嘿，无影响，嘿，对。你海王精两粒，清通两粒，一顿四粒，啊，你照三顿食。你即组个啊，食食的吼，你也。比你顶组感受搁较好，哎、对，吼、哦，啊，这拜二互你收哦，哈、哦，啊，段姐，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
3: 啊，都清听，卡身头拢未记得，卡未记得啦。
0: 啊，即马海王精清通食食安尼嘞？
3: 啊，我都好多会较会行。
0: 啊，你什么吼？算海王精清通食食，人阿要下跌啊，你也爱下跌啊，安尼吼？
3: 哎呀、
0: 啊，哦，你讲的意思是安尼啦，吼、哦。
3: 你我家来头一顿都海王精四粒，安清通四粒，我都甲接落去。
0: 接落去啊，吼、哦。
3: 嗯
0: 嗯，所以讲吼，你讲啊，海王精清通真正足好，对不对？
3: 哎呀、
0: 啊，大家免怀疑啦。
3: 对，
0: 高大哥，你食海王精清通安尼食偌久啊？
4: 哦，做第一次买一组嘛，哎，然后有一点改善啦、啊，我觉得有进步。
0: 嘿，哪一点改善？哪一点进步？
4: 就是我那个手臂酸痛啊，没有办法睡觉。
0: 哦，酸痛到没有办法睡觉啊？啊
4: 对对对，已经一年多了，很久了。对，所以我听了你在节目这边讲的，所以我有买一组，吃到现在有改善，有改善，我觉得有改善，
0: 有改善，你绝对有信心再继续吃，对不
4: 对？
0: 对
4: 对对，我要再继续吃。
0: 好，那请问一下高大哥，你以前这个哈、嗯，你说酸痛痛到没有办法睡觉，你有吃过其
4: 对对对对
0: 你有吃过其他的东西吗？
4: 哦，这个要讲很多很多，还有拔罐啦、敷垫啦、这个什么按摩啦、推拿都有做。
0: 哦，都有做。那海王精清通有没有比你其他以前吃的做的还要好？
4: 哦，应该是 好，我觉得有好，
0: 有好哈、哦嗯，比较好，对不对？
4: 对对 对, 对。
0: 啊你还要5000块哈、哦？
4: 对对 对, 对。
0: 好，那星期二让你收好不好？
4: 哦 ，OK OK、嗯。
0: 好，祝你健康。OK， 拜拜，
4: 拜拜。
0: 讲啊，足侪人讲吼，啊，食素的人会当食海王精清通，无你讲讲红
5: 听。有啊，足侪人咧食，我甲问我那朋友足侪人咧食。
0: 嘿。
5: 啊，为着身体啊。
0: 嘿，对啊，身体健康唔正好。
5: 啊，你无身体，你是要安怎迄落？
0: 要安那去拜拜对无？
5: 啊，对，安尼莫去讲迄台阶用那来得啊。
0: 嘿啦，啊，就是大家吼，有个人吼，就是观念转袂过啊。
5: 啊，对对对对，啊，我是信啦，啊，我食素食，那食30几担啊啦。
0: 对。 啊，佛祖若要无分车财，佛祖嘛爱咱身体健康。
5: 啊，对对对对。
0: 无咱去拜佛祖，啊咧拜神明，讲啊，保庇乎阮身体健康。啊，你着唔食要哪健康，对不对？
5: 对啦。哦。佛祖也知影啦。
0: 嘿。
5: 啊，咱不是讲要食迄个草啊，你你哭哭迄啦。
0: 对。嘿。
5: 哦，安慰着身体啊。
0: 好，谢谢阿琼妈妈，吼，祝你健康哦。
5: 好，谢谢，拜拜。
0: 你讲你海王精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怎？
6: 因为我伫个四五年前了，要闪啊闪着去住住下啊，都有好好啊。今嘛若搁倒，我都搁闪着啊。我迄我是做厨师啊，拢啊提足重的嘛，啊拢未好啊，啊什么食拢未好啊。我今嘛啊都听到你的节目啊，听三天我就甲你买一桌放烟火。我这食到今嘛，你甲看今嘛才几工尔，好正多你知哦。
0: 你倒一位，你甲讲一下。
6: 哦，我住桃园啦，我叫林金惠。
0: 好，金。金慧姐哈，金慧姐，来，我要和恁比较，就是讲，你讲你迄习惯性的闪着腰哈，你产品食足多啊，你食着海王精加清通，你有感觉讲吼，真正足幸福啊，足有福气的无？
6: 系啊，什么龙，迄个古龙李生加什么加嘛，食加呢，古他什么鸵鸟精，电视电视台不是你讲过？
0: 嘿嘿，
6: 什么一氧化氮，那么买来食拢无效啦。这个恁的这个听众在讲，物件咱单单单调食这就好啊。
0: 你有哪有同感对不对？
6: 对啊，吃几十万块都无效。
0: 哎呀，所以我都说啊，我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吼，你绝对未开到冤枉钱，对不对？
6: 对啊，我囝足有效，我大囝足有效，拢买古老二仙胶，呢一届拢迄几十万来花食，嗰个药都未好啦。
0: 嘿，
6: 啊，我今麦食哦，差足多啦，唔是未听啦，啊，嗰啲听，啊，唔过就差足多啦。
0: 啊，你多好食几工啊？你啊，对不？
6: 对，我食超两礼拜啊。
0: 对，啊，这一波一波。一步在调整的啦，所以金慧姐，海王精清通是不是改变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对吧？
6: 是啊，我就想讲，这愈老会愈，我因为我72岁啊嘛，
0: 哦，
6: 愈老会愈严重，未愈好啦，
0: 嘿，对，
6: 啥物件未好啦，
0: 嘿，啊，好你吼，安尼健健康康哈，
6: 哈，就感恩你的啦，
0: 谢谢你们感恩我。我嘛爱感恩恁，人拢爱有感恩的心，哈，我嘛感恩着石董。感恩到石董呢，吼，会当用伊个人脉啊开发到呢遮尼啊好个产品，唔免互咱瓶瓶罐罐，巴肚咧当作药毒。为人呢，吼，厝内底吼买安尼有够侪项个，啊，顿顿呢，敢那参就一间细间个吼细型个西药房同款。我们不用哦，到店你个采一罐海王精，采一罐清通。你看我们的秋梅姐，秋梅姐呢，吼。啊，伊就是安那，本来哦，买物件、食物件拢用长的咧，用大箱包的咧，放伫烫书内底。人安尼，惊查某囝知影，这查某囝知影，看到咧，妈妈身体会转变，健康愈来咧吼，啊愈好。伊就讲好，不要紧，你食你食，即马咧母阿囝两个拢做伙食。咱的产品真正足济人规家伙啊哦，吼、哦、阿公阿妈食啦，后生查某囝食，孙仔咧食，任何年龄层来食拢会使。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件，老大人食一个物件，乖啊四界啪啪行，连厝内底毛小孩都好食。产品纯啊，纯天然的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海王精清通。拢有得保着产品，价格票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来，以上功德，谢谢。安排这首歌，哈啊，讲来哈，张，你讲张志清，不是啦，张燕青啦，张燕青哈，张燕青也是一个才子，哈啊，真可惜，真惋惜。不然呢齁好像是肝癌来走的阿玛加古拉你呀齁好啦时时刻刻齁活在当下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齁来安排这首歌曲张燕青的歌声讲叫做无吓我一大跳哈！来啊，叫做《无人爱》哈，来回味回忆的歌声。

0: 好，张燕青哈，张燕青哈，才子啊，会作曲，会作词哈，那会作曲，会作词，不一定会唱歌。他能作歌哈，会当写歌，会当作词，搁会当唱。但呢哈，真可惜哈，真可惜啊，就这么走了。所以呢哈，人啊，活在这个世间，不是讲哦，你爱偌有才华。不是讲你爱赚偌济钱，不是讲你爱存偌济钱，哦，人生才叫做精彩。我感觉吼，套用吼，我现在吼，我也去看一寡投资诶，即个诶投资学啦。投资呢吼，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咱的人生，投资到呢吼，咱的钱财拢总同款。唔是咧吼，什么人存较济？是什么人路行较远？不是咧吼，你爱留偌济落来，人生叫做精彩，是因为你爱知影你的命吼活偌久，你会当享受偌济。我拢讲啊，咱卖讨济开，但是呢，该开的绝对袂使省，该开的唔好欠，欠到尾啊呢吼，你没有愧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尾啊，就是呢，愧对自己。唔好当家呢，吼啊！咱底下人讲啊，吼，虽然我即马阿未巧嘢吼，但是呢，足侪人拢讲啊，那要巧嘅去一清清一清吼，拢会呢吼，敢那成就咧放迄个放迄个幻灯片咁款。你人嘅一生吼，安尼一波一波一波一波一波，拢会伫咱嘅面头前。我吼讲啊啦，我人生不爱留遗憾，嘿，我食老吼啊，我哪讲吼，等下要巧嘅去一清咧吼，我不爱讲吼啊，物质我是安怎以前咧。吼，该动吼享受的唔享受，该动开的唔开，吼安怎样？所以阮阿母啊，吼，有当时啊，年纪较侪吼，大家就安尼啦。哦，像咱诶，咱嘛是吼做人的，迄个是大人的人吼。囡仔那咧吼，乌白开的时候，咱拢会甲讲，讲咧吼，伊都爱较俭的。其实吼。坦白讲，我对开钱的逻辑哈，该花的我一点都不会舍不得。咱只要有能力的话，啊，但是唔敢开的，唔敢开的呢吼，我绝对无爱去开着冤枉钱。我那咧啊，亲像好买物件，等于好是大人家，还是呢吼，带因出去外口吼，食一了较起开。我阿母啊吼，查某人先本好较十年啦，我母啊得讲念啊，哎哟，你吼唔好安尼吼，啊，迄落啥出外吼，得爱开偌济买物件，讲好啊，你拢安尼买一大堆，我拢甲我母啊应一句话，福气的人用较济，福气的人用较济。啊，我家己吼，咱家己赚的钱，咱就是呢吼，要安怎开吼，啊，卖偷债开，我强调卖偷债开，乌白开吼，卖开着冤枉钱。我拢甲阮母啊讲，我要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我不爱做无福气的人吼。什么时阵吼要挂掉啊？唔知影啊，吼，唔知是呢，明仔载先搞还是意外先搞，对不？所以呢吼，我拢甲我家己讲，我一定要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哦，想要呢哈、哦，花有意义的钱哈、哦，有呢哈，价值性哈、哦，有实质的价值的，我一定呢哈、哦、不手软啊、哦。有的人讲，哎呦，你咧开钱安怎样啊？但是我欠的所在，我嘛就欠嘛，该当开开呀、啊，不我别开哈、哦，啊卖咧哈，摕钱弄破别人的有道，我通通舍得，通通舍得，有舍才有得，有舍才有得，对不对？老虎是谁？好，老虎是谁？是谁呢？哈，你不是讲咱拢个开好玩呐？哈，就是讲假村永村呢，你这老虎是谁的好啊？啊，我们该享受的，我们要享受，唔要欠欠到尾啊呢？哈，人生尾啊，没有愧对任何一个人，打要过亏迄、那个。愧对着家己啦，吼、哦，家己也唔愿，你是安那开遐想袂开，我就是不爱遗憾，我不喜欢嘞，我不爱遗憾离开这个世间啦。好，来哈，讲一下吼，我的见解安尼啦，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不过我的见解就是这样子哈。啊、时间上的关系，节目底下差不多要来过一段落啊。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晶、青铜、好汤头赞助提供，明仔载财政休困，阿要作文点讲，无分假日 无分什么时阵，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家己拢会当做文电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拍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我们美丽切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